0: 用人工去捡拾清运，每亩都可以增效200元以上。那从源头杜绝地膜残留，兼顾生态和经济效益，当地的大棚膜还有传统的那些农膜呢，就是依托市场化的模式来开展回收再利用。同时当地搭建起了收集、转运、处置全链条回收体系，规模化的农场将废旧的农膜分类存入专用的回收箱，田间村落的零散农膜是由专职的保洁员来巡回收集，做到全域覆盖。鄞州区农业农村部门还印发公开信，向农户普及非标农膜的危害、回收惠民的政策，引导大家树立绿色种植理念，要持续深化绿色农业的发展，推动辖区的农业生态高质量可持续发展。9点钟，要不要跟着我去品鉴一下青田百里挑一的好杨梅呢？同时我想说，明天我要去慈溪现场直播，碧琪种的原产地就在慈溪，那里的杨梅成熟度怎样，是不是已经可以大量的采食了呢？明天欢迎大家进入到我是方宇以及我的抖音号、视频号的直播间，跟着我一起去溯源，也希望你可以下单，给梅农一份助力，也给自己一份清甜。我们9点钟方宇朋友圈再会。
1: 8点到9点，我们换种方式唤醒你，信息爆炸的早高峰，你需要的不是噪音，是精准的资讯，是犀利的观点，帮你把纷繁世界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别让大脑还在待机，跟上我们的节奏，注入一剂清醒剂。早八点，听见新闻的另一种打开方式。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
2: 同志们早上好啊，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我是方南。近期呢，海南、云南、广西、广东、四川、吉林、安徽、河南等省市呢，密集出台了专项政策，通过呢真金白银去补贴吸引老年人前来康养旅居。2025年，我国银发经济规模呢已经接近了10万亿，中产以及以上的银发群体，扣除购房购车之后，月均日常消费呢大概是7000到8000元。与过去争抢青年劳动力不同，这波抢老人大潮瞄准的是中国最被低估的增量市场。各地呢正在依托自己的气候、生态、医疗资源去打造差异化的康养产品，从季节性的候鸟养老到医养结合的社区，试图呢在未来10年占据老龄化的红利高地。从抢人才到抢老人，这也折射出了人口结构和经济逻辑的根本转变。老年人呢不是负担，而是具有消费能力和闲暇时间的宝贵资源。期待各地啊能够把补贴呢用在提升服务质量上，让老年人住得安心、玩得开心，这才是康养产业真正的护城河。6月10号，应急管理部的消息说，按照2026年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安排，24个考核巡查组呢将会陆续进驻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2、3季度的明查暗访。巡查呢将聚焦重点行业领域的安全风险隐患，同步呢要面向社会受理安全生产问题的线索举报。这一次巡查呢，突出的是查大问题、除隐患、防大事故，对矿山、危化品、还有交通运输以及建筑施工、消防安全等高危行业实行精准的督导。24个巡查组进驻啊，释放的呢其实是安全生产一刻不松的强烈信号。隐患排查呢不能走过场，必须呢要动真格的。期待这一次巡查组能够真的查出问题。中央财政近期呢下拨了2026年育儿补贴资金是999亿，加上地方配套投入大概是1100亿，全面减轻家庭生育养育的压力。那么从怀孕建档到孩子满3周岁，那家庭可以享受7笔福利。各位有孩子的家长一定要听好，第一个呢就是孕期的产检报销啊，第二个呢就是住院分娩报销。不管你是通过什么方式生的小宝宝都可以报销。第三个呢就是生育补贴，哎，这个呢 杭州灵活就业人员也可以享受哦。第四个就是三岁普惠幼儿现金补贴，每年是3600，按月发放。第五个就是托育服务补贴。第六个是新生儿的医保参保补贴。第七个，儿童医疗保健服务补贴。政策呢，旨在降低养育成本，提升生育意愿。现在新生儿少啊，国家呢也是拿出真金白银鼓励大家赶紧结婚，赶紧多生孩子。1100亿啊，这是真金白银投向了育儿补贴，这是实打实的减负。但是补贴只是第一步，如何让年轻人敢生能养养好，还需要配套托育、教育、住房等各个方面的政策协同。曾几何时啊，我们都希望家里一个孩子好，但是现在不是了，越多越好。希望这波福利大家能够领得上。2026年世界杯门票据说呢卖得并不好，还有一天这世界杯就要开幕了，6月12号正式揭幕，但票卖得不咋地啊。国际足联官方的平台显示呢，挂牌出售的门票达到了17.6万张，过去一个月啊，中价位累计是下跌了20%。国际足联和世贸组织联合报告预计呢，说这一次世界杯将会带来801亿美元的全球经济产出，通过旅游、餐饮、交通、零售等传导到东道主经济。美加墨三国呢，正在加紧完善场馆、交通、住宿等基础设施的建设。虽说和咱们关系并不大，但是呢，咱们有中国籍的主裁判，同时还有义乌出口的和世界杯相关的产品啊。总之呢，咱们也算是参与其中了。门票呢降价那是回归理性，801亿美元的经济预期则是巨大的机遇。所以说对于东道主来说啊，关键就是把这个赛事的流量能够转化为城市的口碑。尽管说远在异国他乡，我们也是在关注着啊。据说现在很多球迷都已经预定好了时间要去看了。说完了足球，再说说篮球。6月10号呢，中国篮协公布处罚决定，说球员李新泽因为篡改年龄、变更姓名、违规参赛，被处以3年禁赛，相关责任人以及单位呢一并追责。篮协表示啊，年龄造假、身份造假，这已经是严重践踏了体育的公平，破坏了青少年篮球人才的培养秩序。这一次重罚呢，是重塑竞赛底线的重要举措。近年来呢，篮球领域啊多次爆出以大打小的丑闻，这也影响了国家队选材和联赛的公信力。业内呢也呼吁啊，要建立全国联网的身份信息核查系统，完善举报奖励机制，让造假者付出沉重的代价。你说你大人跟小孩去打，多丢脸！3年禁赛，罚的确实挺重，但是也对，因为你篡改年龄以大打小啊，这是篮球圈的毒瘤。不仅呢，你偷走了同龄人的机会，更是毁掉了造假者自己的体育精神。只有零容忍，才能够让孩子们相信，球场上的胜负靠的是汗水，而不是骗术。

0: 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1: 8:15，
2: 来猜一猜，今年五月杯前三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3: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2: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赛一起追，倒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3: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盲腾热播内容。
2: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3: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五月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2: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经事宜，请详询登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0: 抢占早高峰，洞察新风向，早安资本。
4: 浙江之声的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早安资本，我是 AI 主持人春生。先来复盘隔夜外围市场整体走势。美东时间周三，美股全线走弱，三大指数同步收跌，市场避险情绪快速升温。截至收盘，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 1.88%， 纳斯达克指数大跌 1.98%， 跌幅接近 2%，标普500指数回落 1.61%， 成长股抛压集中释放，科技芯片板块成为下跌主力军，高通大跌超 6%， 博通、西部数据、 ARM 跌幅超 5%， 台积电、美光科技、 AMD 跌超 4%， 英伟达也收跌 3.7%， 半导体板块集体承压。个股层面分化加剧，美国铝业大跌 9.5%， 创下2025年4月以来最差单日表现，超微电脑单日暴跌 28%， 走出近三个月最大跌幅。中概方面，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小幅收跌 0.28%， 奇景光电、裕柴国际跌幅超 10%， 万国数据、文远之行等多只个股同步明显调整。大宗商品同步遭遇杀跌行情，贵金属价格大幅跳水，现货黄金大跌 4.32%， 报价4075.39美元每盎司，现货白银下跌 2.77%， 报63.53美元每盎司。前期金价上涨逻辑快速松动，资金大规模撤离避险资产。本轮美股与金价大跌，核心诱因是美国通胀数据超预期反弹。最新公布的美国五月 CPI 同比涨幅达到 4.2%， 创下2023年4月以来新高，核心 CPI 同比升至 2.9%， 同样刷新近八个月高点。通胀反弹打破市场宽松预期，当前华尔街资金已经开始压住美联储紧缩周期延长，不少债券交易员博弈美联储最早9月重启加息，激进加息预期直接压制股市估值，也重创贵金属定价逻辑。地缘局势再度搅动全球市场，美伊冲突持续升级。美国媒体爆料，特朗普即将签署指令，打击伊朗境内发电厂、桥梁等关键基础设施。与此同时，双方谈判出现微妙变化，美方不再强求伊朗外运高风度浓缩铀，转而计划配合国际原子能机构进行铀稀释处理。此前，外交部已就中东局势升级作出回应，呼吁各方保。

0: 持冷静克制，避免矛盾持续激化。地缘反复波动也持续扰动国际油价与全球风险偏好。视线转回国内政策与产业动态，多条重磅产业文件落地指引市场主线。工信部印发《人工智能加信息通信创新发展实施意见》2026到2028年，明确提出攻坚高速光电芯片、光电供封装器件、智算节点互联等核心技术，为光芯片算力通信赛道打开中长期成长空间。板块消息方面，光伏板块出现异动反转传闻，市场流传即将出台硅料、硅片组件强制性产能标准，或将清退约30%落后产能。多家企业表示已关注相关传闻，但暂未核实。市场普遍预期光伏能效新规落地可期，有望改善行业长期供需格局，带动板块情绪修复。监管层面，多部门联合约谈中交集团、中国电建两家央企负责人，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防范重大安全事故风险。香港证监会也进一步明确内地投资者开立港股账户相关细则，厘清跨境开户合规边界，利好港股市场资金流通。文旅消费迎来政策加持，八部委联合发文推动铁路与旅游深度融合，规划2030年打造160列以上旅游列车专属车组，利好交通文旅相关消费赛道。接下来聚焦6月11日本周五关键投资日历，全天多项重磅事件值得大家重点跟踪。展会端，第12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于今日至13日举办，利好技术贸易、科创相关概念。指数产品方面，中证指数今日正式发布中证智选港股通红利低波动策略指数，丰富港股红利配置工具。上午10点，国新办召开发布会，解读东西部协作成果。下午15点，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将介绍商务领域重点工作，宏观政策信号值得留意。外围看点上， SpaceX 最早于今日敲定 IPO 发行价格，股票明日正式登陆资本市场，全球资本关注度拉满。盘面预判来看，隔夜美股大幅下行，国际金价深度回调，叠加外围加息预期升温，昨日 A 股调整之后，今日早盘大概率大幅低开，市场情绪面临短期承压。操作层面建议不必过度恐慌，重点跟踪国内政策落地节奏、光伏传闻验证情况、两大部委发布会释放的宏观信号，围绕算力光芯片、新型基建、消费复苏等确定性方向逢低甄别机会，理性应对外围扰动带来的市场震荡。感谢收听早高峰大搜索，继续我们下次再会。
1: 早高峰大搜索，搜罗天下事，读懂早高峰。

0: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今天在早间啊，给大伙儿带来的福利呢，是让你香香的香水。各位赶紧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香水”两个字，299。那有人说299买哪个香水啊？我今天呢，一共是有五款大牌香水供您选择。因为香水这个东西呢，它是因人而异的，对吧？男性啊，女性啊，年纪大，年纪小，哎。或者说你喜欢的香型都不一样，所以说呢，今天给大伙准备了五款，然后呢，299你自己去选。首先呢，就是这个 Chanel 的啊，香奈儿的蔚蓝啊，男士的是50毫升的，还有圣罗兰，还有呢，香奈儿的这个加布利尔啊，是100毫升的，还有迪奥的花样甜啊，50毫升的，以及圣罗兰的自由之水，一共是五款大牌经典香，反正这些都有。很广阔的这个用户群体啊，您自己去选好不好？回复香水，就香水两个字啊，299，我跟你说，这送人自己用都特别有面子，真的，299元可以选五款当中的一款，啊，都是大牌的。回复香水，然后跳出链接，你喜欢哪个就把哪个带回家，赶紧回复香水两个字，别打错了啊，香水，五个大牌，您自己挑。
1: 早高峰是赶路的节奏，不是发呆的时刻。浙江之声早高峰全面提速，24小时全球动态，听得见的深度，跟得上的速度。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8点到9点，更敏锐，更轻快，更好听。
0: 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啊！最近呢，全国各个媒体啊都在报道新能源车陷入了越重越赢的怪圈。新能源车的增重竞赛呢，引发了各界的担忧，包括国家相关部门也准备出手了。因为部分家用车的总重量啊，现在已经接近了3.8吨，这简直就是一个轻型卡车的重量。专家也指出呢，车身越来越重，一方面呢是源于电池能量的密度瓶颈啊，还有呢就是大电池所带来的长续航，另外一方面呢就是部分企业把大尺寸高配置作为它的核心卖点，堆砌了冰箱、彩电、沙发，忽视了轻量化的技术。过重呢不仅说是增加了能耗，加剧了道路桥梁的破损，还会影响操纵安全。呼吁呢，行业要回归技术竞争本质，加速固态电池、CTC 底盘一体化等轻量化的技术突破，避免陷入一个谁重谁豪华的误区。3.8吨的家用车开的到底是车还是坦克呢？是吧？重量啊不等于豪车，哎，能耗、安全、路权这些成本都是值得大家深思的。所以说，各位在选择电动车的时候还是要考虑各个方面，大啊，它会面临着很多的问题。如果说你真正不需要，比如说就一个人上班，你说你开一个3.8吨重的车，你这到底是给自己省钱呢，还是给自己多花钱呢？接着往下说，6月10号 IMF 原副总裁朱敏表示啊，当前呢世界货币体系正在经历着深刻的调整，美元地位呢受到了美国经济占比下降、财政压力等因素的冲击，多元货币竞争趋势正在形成。中国呢凭借着制造业的优势、贸易规模以及数字货币发展还有金融开放，迎来提升了人民币国际影响力的关键窗口期。他指出呢，人民币国际化不应该是简单的对标美元，而是应该构建以实体经济为支撑、跨境支付便利为抓手、离岸与在岸市场协调发展的多元货币体系。美元走弱，人民币的窗口打开，但是呢，国际化不是喊口号的，要靠自己的硬实力。稳定的币值、开放的金融市场、可信的制度环境，抓住窗口期稳扎稳打，让人民币成为国际贸易当中真正好用、敢用的货币，这才是我们未来的目标。

0: 北京时间8: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成长，
5: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4: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6: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7: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6: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4: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5: 爸，您慢点儿。
8: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5: 等你。
9: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0: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11: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2: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每天8:00-9:00，剔除无用噪音，梳理全球动态。过去24小时，什么最值得关注？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不只告诉你发生了什么，更与你探讨为什么。节奏快一点，信息深一度，早高峰大搜索，祝您资讯领先一步，状态活力满格。
13: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欢迎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哎，那刚刚呢，我们提到了今天给大伙儿带来的这个福利，就是299可以选择5种大牌的香水，哈哈，这个是非常划算的啊。那现在我们在6·18期间呢，给大伙儿派发的福利，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领过啊？没有领过的朋友就回复早高峰，这个是实打实的给大家来一个现金膨胀补贴，1块钱可以抵16，5块抵50，最高抵618。记住啊，一定要先去看，哎，看完之后再用我这个抵扣券去买。比如说原价是100，然后因为你手里头有我给你发的这个抵扣券，你抵了50，那你就是拿50块钱就可以买到了，是这个意思，懂了吧？另外呢，大家还有很多的这个满赠好礼啊，等待你们，什么海蓝之谜的洁面啊、精粹水啊，以及这个经典的面霜啊，都可以。还有就是秒杀，今天秒杀的是39.95袋的这个饺子。哎，这两天呢，反正这个早餐速食卖的挺火的，是吧？因为是深海的鳕鱼肉做的饺子，呵呵，还是非常不错的啊。这个大家可以去秒杀一下啊，馄饨啊，说错了，是馄饨。这个39.95袋，划算啊。 那回到正题，今天呢您回复香水让大家感受一下什么叫做618的破价福利。618大促呢给大伙来一次5款啊口碑封神的大牌经典正装香水啊，全部是品牌店的镇店款，常年呢都是热销断货的，大家闭眼入不踩雷。那这五款香水呢，有香奈儿，还有这个就是蔚蓝男士的啊，还有圣罗兰的这个傲飘明啊，是90毫升的，还有香奈儿的加伯利尔100毫升，以及迪奥的花样甜心50毫升，圣罗兰的自由之水90毫升，这是五款非常经典的香水，都是经过市场长期检验的。不管你是选择哪款，我觉得都不会出错。哎，那重点来了，就是618嘛，它的重磅破价福利呢就在今天。所以说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啊，平时呢在这个商场或者说是官旗店，价格都很贵，是不是？那今天呢你一次可以挑选个够，只要299，好不好？赶紧回复香水两个字啊，香水两个字，跨境直采，正品保真，回复香水两个字，然后呢你还可以添加客服的微信，单单减5元，有什么问题也直接可以跟他们去聊啊，去问。另外呢，大家在下单之前哦，你可以去选一下，因为都是大牌嘛，这五个我觉得有的时候也不太好选，呵呵，但说实话每一个都值得购买啊。299五选一啊，299五选一，说白了就是我一共推出5样货，都是同一个价格，但毫升不一样啊，品牌不一样，你选哪个完全是看自己，好不好？赶紧回复香水看看链接。
0: 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13: 各位，你们的个税都已经报完了吗？我今年返了300块钱，好像，但是我已经很开心了，返300是300呀。那个税的核算呢，6月30号就要截止了啊。那税务总局的消息呢说，2025年度的综合所得税啊汇算将会在2026年的6月30号结束。截止到5月底呢，已经有1.6亿人完成了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规模跟去年比呢是增加了17%。政策红利是持续释放啊！税务部门提醒啊，还没有办理这个纳税人，抓紧时间，你要通过个人所得税 APP 去办。每年我们都是单位会计啊提醒我们抓紧时间去办，过两天就会把这个钱呢退到工资卡里，退300啊，也挺开心。同时呢也要警示啊，这个汇算呢应如实的填报啊。扣除信息切勿轻信什么退税秘籍啊，人工退税啊，这些诈骗的套路都不要相信，这个 APP 那就是最准确的啊，税务部门也不会通过什么非官方的渠道要你的银行卡密码。1.6亿人啊，

1.1亿人拿到了退税，这是国家给纳税人的真金白银的让利啊，就是钱你是先交了，后来发现哎交多了，按照政策再给你补回来，这不挺好吗？是不是？所以说别错过截止日期，有的退的多是吧？退1-2千，那不也是非常不错的吗？吃的火锅它不香吗？好，说完这个之后啊，哎，咱说到这个就餐的环境，北京餐馆呢现在是硬核禁烟了。比如说啊，这家餐馆它贴出了无论如何都禁止吸烟，劝阻无效直接报警。你想想，这个标语一贴出来，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老板娘说呀，此前呢店里头烟味太重了啊，自己待一天这嗓子都不舒服。虽然有部分烟民顾客呢因此不再光顾了，但是呢，他们吸引更多的年轻人、老人和小孩、女性，哎，整体这生意反而更好了。你看硬核的这个提示贴出去之后，客人呢不降反升啊。法律界人士也指出啊，说北京的控烟条例明确规定公共场所是全面禁烟的，经营者也有义务劝阻，对劝阻无效的可以报警，期待有更多的商家敢于对这个二手烟说不啊。抽烟呢怎么说，那是你个人的权利，但是公共场合是不行的，对吧？你想想这个本来人这地方是禁烟的，就别人都在吃饭，别人不抽，然后被迫吸二手烟，你觉得这合适吗？是不是？所以说啊，禁烟报警啊，看似呢不近人情，实则是最讲道理的。因为每个人啊都有呼吸洁净空气的权利。事实证明什么呢？就是守住无烟底线，赢得的是更广泛的客户群体。接下来再说说电商。近期呢，网络平台出现了商家以几十块钱低价兜售电动自行车假号牌的事儿，而且呢支持定制号码，通过社交软件或者是电商平台私下交易。交管部门也提醒啊，说如果你使用了伪造的号牌，属于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将会面临着扣车罚款。部分地区呢已经开展了专项整治。假号牌呢不仅说是逃避登记上牌，保险投保义务，一旦发生事故更难追责，危害公共安全。那警方呢也呼吁广大市民一定要通过正规渠道去登记上牌，发现假车牌哎就要举报。为什么电动车他们愿意去这个弄假号牌呢？因为他们都是超标车黑车，你到正规渠道上交警部门他办不下来，所以说才会想这样的招。但是你想啊，这种假号牌你上哪儿去找他去？是不是几十块钱买一个假牌照，赌的是自己和别人的命啊。咱们都说呀，伪造号牌本身呢它就是属于这个明知故犯。哎，提醒所有的车主，上牌是义务不是麻烦，别存在侥幸心理。说完这个之后，咱们再来说说一个最近火的一个 NPC。 哎，你看啊朋友们，就是这些年说不定哪个 NPC 呢不知不觉的他就火了啊，你一提说呀，全国现在有多少个火了的 NPC， 我觉得起码有上百个吧。每个景区都有自己的特色 NPC， 咱就说咱浙江吧，浙江横店是吧，横店有几个 NPC， 什么小苏苏啦，哎，还有这个咱们这个影视城，这是啊，横店影视城这块啊，有个如花，我记得都挺火的。咱们还有这个宋城啊，宋城这个武松啊，哎，还有这个舒杰呀，啊，都挺火的，粉丝也挺多的，大家都是奔着 NPC 呢去游览的，我觉得这是好事儿。但最近又火一个 NPC， 这个 NPC 呢跟别人不一样，他不露脸儿。河北有一个漂流景区的黑熊 NPC， 他为什么不露脸呢？因为他要穿上那种黑熊的衣服啊。他呢最主要的这个工作呀，就是吓唬那些漂流的人啊，穿上黑熊的衣服。扮演者说呀，设置黑熊 NPC 呢，是希望给漂流项目呢融入一些不一样的主题。通过呢他出其不意的吓唬游客啊，这个然后呢引发阵阵的尖叫和欢笑。那景区也表示啊，说这个表演者都是经过培训的，互动呢是有边界的啊，确保呢游客安全。那么这种沉浸式的体验也是受到了年轻游客的欢迎。估计 NPC 呢也会看啊，如果说这一波过来的是年轻人，他就出来一下吓唬他们啊，要一看是老头老太太算了，别给吓出心脏病了是吧。挺有意思的啊，这个
他们成本非常低啊，就雇一个 NPC， 然后买一套这个黑熊的衣服套在身上，也不露脸，就吓唬游客往那一趴就行了。但反而呢，哎，游客还挺喜欢啊。其实啊，我说这个 NPC 火了，火在创意和真诚。景区呢，不靠宰客，靠互动，对吧？不靠噱头，靠体验。其实这才是文旅该有的样子。未来呢，NPC 这个职业肯定会越做越大，因为一个景区如果说有好的 NPC， 那它一定会带动整个景区的旅游发展，是不是？所以说未来的就业方向，各位你们考虑了吗？要不然咱们也去当个 NPC。

0: 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1: 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刚刚呢，我们说啊，在河北一漂流景区，黑熊 NPC 火了。接下来要说说山西，这猴哥被抓了，怎么回事？6月9号呢，山西吕梁柳林县啊，4月18古会上呢，一个扮演猴哥的男子啊，强行拉儿童拍照，并且呢索要20块钱的费用，遭拒之后呢装聋作哑啊，后被识破开口理论，引发了众怒，被市民控制之后呢报警，辖区派出所呢已经介入处理。民俗表演啊，本来呢是增添节日气氛的，但是呢你强拉硬

0: 拽、变相收费，这就属于违法经营了，侵犯了消费者的权益。监管部门也提醒啊，说像庙会啊、集市啊这些场所呢，应该加强流动商贩的管理，明确呢收费标准，对欺客宰客行为要及时查处，让传统文化活动呢回归欢乐祥和的本质。这个和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 NPC 呢，它其实是有本质区别的啊。换句话说呢， NPC 那是有工作单位的，像这种呢在庙会上啊穿一身这个猴哥的行头，哎，这就属于流动商贩啊。你看猴哥变成了恶霸，把这个民俗呢演成了闹剧，强拉拍照还要钱。这件事儿呢，其实不仅寒了游客的心，更是糟蹋了传统的文化形象。管庙会啊，就得管秩序，对吧？对这种害群之马，那是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别让几个老鼠屎坏了一锅粥。类似的事儿呢，其实不仅仅是发生在山西。这些年呢，关于假扮，也不能说假扮了，就是扮着猴哥的形象，然后跟游客拍照，然后索要钱财，最后发生争执的事儿呢，不在少数，是吧？所以说呢，这一股歪风怎么能够打下去，就看各地的管理能力了。
1: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2: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1: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2: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3: 早高峰大搜索，听世界，见自我。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咱们接着往下说。2025年8月21号，黑龙江绥化村民李某呢，驾车载着妻子张芳取快递，结果在这个时候呢，偶遇和张芳有不正当关系的同村男子刘波。李某呢，故意加速啊，撞击刘波的三轮车，致其呢当场死亡。事后呢，二人销毁行车记录仪等相关证据，法院呢一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李某无期徒刑，张芳呢因为帮助毁灭证据获刑10个月缓期1年，另需要赔偿丧葬费4.9万元。法官指出呢，情感纠纷啊不是剥夺他人生命的理由，以暴制暴呢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那这个案子呢也是警示公众，在处理感情矛盾的时候一定要通过合法的途径啊。撞死情敌，毁了两个家庭，妻子呢从受害者一下子变成了共犯啊。更让人唏嘘的是什么呢？情感背叛啊固然痛苦，但是法律底线呢不能破，以命抵命换不回尊严，只能够留下无尽的悔恨。所以说冲动是魔鬼，这句话呢值得每个人刻在自己的心里。咱接着往下说，6月9号，武汉农商银行，有13名工作人员用了一下午的时间啊，13个人哦，手工拼接了被80岁老人王某撕碎的10万块钱的养老钱。老人呢，因为认知能力下降，多次呢把积蓄啊撕碎，他的外甥徐某发现之后呢，就求助银行。每张100元纸币都被撕成了5-6片，甚至呢更碎啊！员工们耐心的比对、拼接、核验，最终呢成功复原了大部分的金额。银行也表示啊，说服务老年客户是职责所在，多花点时间没关系，老人的钱每一分都来之不易啊！此举呢也是获得了网友的点赞，说看到了金融服务最温暖的一面。13个员工一下午拼碎钞，拼的是钱，更是良心。银行呢不嫌麻烦不推诿，这份耐心啊其实比盈利更珍贵，对吧？老龄化社会里呢，金融机构多一些这样的温度，其实就是对老人最大的守护。在温州，有一男子陈某为了牟利啊，他居然3次尝试制作假冒的啤酒中奖拉环，购入了37500个易拉罐，然后呢印上了中奖的消息，在温州多地啊去兑换啤酒，价值呢达到了18000多元，将近700箱。超市老板发现异常之后呢就报了警了。哎，民警呢在他的车里搜出了2000多个假的拉环。陈某起初啊辩解说是用于自饮，后来被查出有下家收购啤酒转卖。目前呢，陈某因为涉嫌诈骗已经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了。警方也提醒经营者一定要仔细去核对这些中奖的凭证啊，发现异常要及时报警。这万万没想到有人居然还能动这种歪脑筋，弄这个假的中奖拉环然后骗酒。这个真是啊，贪念无孔不入，700箱啤酒啊换来的是刑拘，这买卖有点亏了。在此也是提醒商家吧，收拉环的时候你多留个心眼儿。同时呢，也提醒所有人，小聪明换不来真财富，对吧？哎，只会把自己送进看守所，你说你何苦呢？好，那喝酒中奖啊，本来是件好事儿啊，本来也是商家的促销，但是尽量别让它成为骗子啊可以介入的手段。

0: 北京时间8: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9: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4: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3: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4: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3: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4: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5: 中国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科学理性进行黄金市场投资，远离非法黄金市场交易陷阱。

0: 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来，大宝贝儿，今天爸爸妈妈带你去动物园看大老虎，嗷、
2: 哦！还要看大象、猴子、狮子。
1: 好，都要看，带上婴儿车，出发。
3: 爸，今天天好，我带您去动物园逛逛。
1: 我腿脚不便，太麻烦，不去了。
3: 不麻烦，我小时候您经常推我出去玩，现在换我推您了，上车吧。
1: 走，出发。
3: 您陪我长大，我陪您变老。
0: 百善德为本，敬老孝当先。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5: 毋庸置疑，时间是世间永恒的存在。那些温暖激励过我们的人和思想，会永远照亮我们的时间旅程。在方宇的朋友圈，遇见照亮我们的人。

欢迎来到浙江之声风雨的朋友圈，先给大家分享一首昨天我就很想给大家推荐的歌，叫《忍住》。听完这首歌，我之后会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听完那首故事啊，听完那个故事之后，我希望大家可以忍住自己的眼泪。

因为高考已经结束了嘛，其实高考每一个家庭的情况都不一样。今天早晨我也是看到了一个视频之后，又追踪看了第二条的后续，看完之后真的泪目了。先来听这首《忍住》，之后我们一起进入他们的故事。

欢迎来到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听歌声就觉得还挺轻松的，不就是忍住吗？有什么难呢？但实际上真正那个要忍住的人内心是波涛汹涌的，他可能有很多理性的在克制自己感性的东西。那今天早晨我刷到这条视频呢，正好讲到了高考结束之后的众生相，有些孩子已经想着我要去打工，也有些孩子想着我要去旅游，各自的计划都已经安排好，但是呢，在高考的最后时刻，有一个家长就被记者看到了，他坐在那个矮矮的路边的那个障碍物上，背了一个双肩包，就是一直坐在那里，中午也坐在那里，下午了还在等一个孩子从考场里跑出来。那记者就有好奇心，也算是一种敏感了，对不对？所以他就走过去问他了一些情况，结果问着问着，让我们看出了不同的家庭那一刻对于高考寄予的厚望。现在都说高考也没有那么重要了，就是说你的选择性更大了嘛，高考更不是唯一的一条路。但是从这个故事当中，你又看到了一种公平性，还有很多家庭需要通过高考来改变命运，然后走向更好的家庭状况。故事当中的这个爸爸呢，背了一个双肩包，表面上看上去也还精神的，但是你跟他一聊天就发现他背负着一个看不见的妻子，就是他的孩子在小时候可能生了病以后一直在治病，那妈妈就不停地哭啊哭啊，最后眼睛居然看不见了。这好像都是我们以前听到的传说中的故事，但现实中依然存在，说妈妈看不见了。然后呢，他的儿子又有那个脚的什么马蹄长的外翻之类的，所以一直在治病做手术好多年，这个家庭就是本来就不富有，最后治病一直越来越贫困。但是孩子读书这件事儿，家里还是抓得很紧。那这个小孩在里边考试，爸爸在外面焦急的等待，记者发现他上午坐在那里，下午还坐在那里，然后问他你中午吃了吗？那爸爸说还没有吃，我要等儿子一起吃。然后记者给他递了一瓶矿泉水，他也不舍得喝。然后整个高考结束了，孩子冲出来的时候，爸爸的包里还有两个编织袋，是帮着孩子打行李回家的，回老家的，应该是住校的学生。其次呢，他就把鸡蛋拿出来，鸡蛋拿出来说，哎，孩子你可能也没怎么吃，我们一起就当晚饭一样来吃，补充一点能量。其实我这样讲的时候都有点多此一举，因为那个整个的动作就很自然，他把包里的八个鸡蛋，煮熟的鸡蛋拿出来，然后给他的儿子递了一个，然后他儿子第一时间就把一个鸡蛋剥了，剥了壳之后又塞回到爸爸的手里，让爸爸先吃。就这一个镜头就已经让人泪目了，爸爸还在推说你吃你吃，哎呀你考试累了，结果儿子就很羞涩的样子依然让爸爸先吃，然后爸爸的那个笑容和儿子一样都显得很羞涩，然后就吃那个鸡蛋，然后用矿泉水夹一口，那刻你就泪目了，就发现还有这样的家庭，还有这样的亲情的，就是彼此的互动啊。彼此的互动不是说我给你了什么重要的东西，而是再有一个苹果的时候我让你先吃，再有一个鸡蛋的时候我想让你先吃，还是会有让你非常震撼的一种感动的力量。可能太久我们的生活里头总是说吃这个还是吃那个，选择题哈，但当没有选择的时候就变成了个推让题，我不吃你吃。所以看到最后的时候我真的也是泪目了。这条我今天早晨也转发在了朋友圈，在众多的捧着鲜花等待孩子的家长当中，这位弯着腰背着双肩包头发花白的老父亲就是很显眼，没想到他包里有八个鸡蛋，就是他对孩子的那份爱。如果这个故事到这里结束好像也还好，就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父亲对孩子的等待嘛。但是之后呢，记者没有停，他紧跟着第二天就冲到了这个孩子的家里去，然后我们看到了这个家庭的状况，看到了那个母亲，母亲其实看不见，但是她能做很多的事情，做饭啊做菜呀、啊、她全都能做。那记者就问她说你不是看不见吗？那个母亲的眼神显然是空洞的，说我是看不见啊，但是我知道这些东西都是我放的，我知道在哪里，所以我一下就能摸到。有一个镜头就是他的手在那个桌角啊摸了一下，那我觉得是丈量位置，那是他一个参照物哦，
以这个为一个焦点，然后我可以周边哪些东西在什么地方他都可以摸得到。他在摸到东西然后再给家里头准备这个时候，人家问他说，那你这么辛苦有没有找人帮忙？这个母亲就说了一句话，说我辛苦是辛苦，但是别人也很辛苦，我能自己做的事情我就自己做。就这一个家庭当中，后来又采访了这个儿子，儿子的家庭里整个就是书桌也很简陋，一切都很简陋，但是儿子说他想考进湘潭大学，他也希望可以让自己好过一点，当然更多的也想让自己的家人好过一些。还有他说，我希望可以给别人带去一些帮助。就我们有时候看到的我们要不要吃这个，要不要我的孩子先等等，谁谁谁优先，都在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你发现这个家庭里的每一个人，他的那份善良都是刻在骨子里的。妈妈说，我虽然辛苦，但是别人也很辛苦，所以我能做的事情我尽量承担。孩子说，虽然我身体便捷不好，不够便捷，或者身体有残疾，但是我也想着以后能够为别人做点什么，如果我考上大学以后，我也愿意为别人做点什么。所以一个家庭当中的三个善良的人聚集在一起，虽然是寒舍，但也生出了诸多的家庭的温暖。你看到他们三个人在一起的时候，那个眼神当中的那份纯净清澈，真的让人动容。

就这样一个家庭，就这样的一份遇见，我觉得感动了全网，大家都在看到自己的处境，也关照别人的处境。我看到直播间的魏国英留言说，励志啊，这个故事选择和推让还是受用了。就是你有时候看到的是别人家庭的一些遭遇，但是更多的可能感受到自己内心的，其实人和人之间有一种能力叫共情能力，共情能力不是稀缺的，我们每个人都有，但是在某种情境之下，我们慢慢的可能因为各种竞争啊，我们的共情能力就变弱了，但是这样的家庭又会提升了或者恢复了我们的共情能力。所以真心的希望这个孩子能够如他所愿考进他想要去的大学。你看他们到村子里的时候，村里的人都说，哦，那个小孩子我们知道学习很用功很努力的，就是这样一个家庭的存在，对于整个村庄来讲，他都是一份励志，都会觉得，哦，他需要帮助，有能力的时候我一定会助他们一把。好，刚刚听了一首歌，这是来自孙燕姿的《遇见》。刚才也有朋友问我说，方宇，你什么时候来慈溪？已经看到预告了是吧？明天就来慈溪。确切的说，今天中午我们就要出发去慈溪，我们要去慈溪踩个点，因为大家都知道慈溪是碧琪种杨梅它的原产地，而且是国家地理标志的产品，就是碧琪种的杨梅，你要吃当然要吃慈溪的，小小的黑炭一样的，但是呢甜，中间带了一点尾酸，它的那种 尾部的酸也就会被不少的人形容为那叫鲜，对不对？魏国英，谢谢你的到来，左上角点一下关注，就是那种甜和鲜。那我顺便也问一下我们的听友们，不管你们来自哪里，你们知道浙江的杨梅的产地都有哪些产地，还有哪些品种，可以在直播间来告诉我，我看一下下一站我要不要去你说的那个地方。进到直播间的朋友，左上角点一下关注，同时告诉我你最爱吃的是哪一个品种的杨梅，哪个地区产地的杨梅，我在这里等你。哎，今天我要不要给我们的听友们送一份福利呢？好，有一个价值268元的小杯子，这个呢也是非常著名的，咱们的浙江省的工艺美术大师做的一个祥云，这是祥云杯。这个祥云杯呢是80毫升的，今天呢我决定把它送给大家，对，就送给大家。所以现在呢，大家进到直播间点一下左上角的关注，你们就等着我给大家送礼物吧。抽奖的前提呢，就是你参与了我们的互动，告诉我你最爱吃哪里的杨梅，就是那个地区也可以，或者那个品种也可以。

有位叫灿的朋友说，方宇姐你改行卖杨梅了，我其实觉得现在是杨梅季，真的应该助力一下咱们浙江各地的杨梅的销售。我们今天下午去踩点，明天早晨会有2个小时的直播，就在他们那里最厉害的一个原产地，我们会把那些杨梅从树上摘下来，然后让大家去采购，给大家做一个见证吧，提前去踩一下点，也让大家都能够吃到好的新鲜的杨梅。巴喜说昨天那个清甜的杨梅已经收到了，包装非常到位，甜度适中，吃到肚子饱。你不会一口气把27颗全吃了吧？哦不，你吃的是72颗的那种，是不是？所以还是能够过瘾的。而且它的这个产品就是每一颗都是百里挑一嘛，所以你不用担心吃到坏果让你内心有一点纠结，或者说影响了其他口味的。亚米说兰溪黑炭，你们有没有看到我的屏幕上的左上角有一个蓝色的蝴蝶结，那个呢就意味着我的祥云杯已经给大家上架了，今天会送出一个价值200多元的祥云杯。这个祥云杯呢是咱们浙江的工艺美术大师的手作款，所以给我们的听友们送这样一份福利，也希望大家收到以后会开心，但只有一个人可以收到，那这个人呢就是此刻正在听节目的，而且会冲进直播间点关注主播的。还有一点就是告诉我们慈溪杨梅碧绮种原产地，把这句话发到我们的直播间，在之后呢时间到了自然就会产生抽奖了，加把油啊，祝你好运。那个能够抽到的朋友也希望你收到说已经自己已经得中的时候赶紧给我们留言哈，让大家为你祝贺一下。好，我现在看到直播间大家都开始留言了，说慈溪杨梅碧绮种的原产地，谢谢。这是我昨天给大家分享的一首歌，因为它那个弦哦，那个吉他弹的包括间奏都非常的拨动人心弦，所以今天和大家再重温一下。

还有不到三分钟揭晓答案，大家也可以把我们的直播链接发给你的朋友们，让他们来进来，看能不能分享一下这份好运气。

0: 就是听的人会醉过去啊，就是他那个间奏出来那个弹琴的过程，真的人会沉醉其中。马上是半点报时，半点之后马上揭晓答案，还有一分半的时间，大家冲一把，我也很想知道到底谁能够百里挑一获得这份奖品。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3: 派奖奖金5000万元，
4: 没错，浙江福彩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3: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4: 中国福利彩票。
5: 北京时间9:30，
6: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7: 大家好，我是移动爱家大使郭晶晶。家庭的幸福绝非偶然，需要我们用心去经营，用爱去连接。
3: 中国移动暖心推出爱家亲情圈活动，上中国移动 APP， 进入移动爱家专区建圈，最多可享5GB 流量。
8: 不止这些，亲友互打可免单3个月，分享好友建圈还能领聚餐、出行、生活等好多项权益券呢。
3: 快快带我一个
8: 来吧，快乐分享从中国移动爱家亲情圈开始。
9: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10: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粥。
11: 永尚英大药房6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尚英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尚英。
0: 欢迎大家回到浙江之声方宇朋友圈直播间。哎，静轩说，主播你下午来慈溪啊？是啊，今天12点出发去慈溪，下午我们要去探一下店。可能你们那个地方有一个叫恒河镇，是不是？那个地方的杨梅，产量占了慈溪的产量的一半，大概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要在那里去做直播，明天早上会有直播。而且刚才结果已经出来了，就是已经揭晓了，最终获奖的这位朋友呢，叫左某某。左某某也已经收下了这份价值268元的祥云杯。哇，真的祝福你。那左某某，你要不要在直播间给大家打声招呼呢？让大家都来祝贺你一下呢？收到的这位朋友啊，请你接受大家对你的祝福。恒河的杨梅的确是非常有名，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去恒河做这场直播，也希望明天早晨8:30到10:302个小时的直播当中的啊，左保右背，大家好，就是你收到了这个杯子是吧？真的要热烈的祝贺你。哎，直播间的朋友们都来祝贺一下左保右背，因为你们的祝贺也会给你自己积累好运气哦。下次你有遇到好事的时候，大家也会真心的来祝福你，祝贺你。哇，真的也不容易，因为我很少看到你这个名字左保右背，很少看到你的名字出现，但是你居然就一举夺魁了。好，把这首歌送给我们所有的方宇朋友圈的朋友们。需要地址吗？你在收取它，就是你已经得到这个礼物了，然后你会收取，你点收取，收取的时候它需要你自己填地址，不需要来给我地址，知道吗？这首歌的名字叫朋友，朋友圈嘛，大家见面你好我好互相友好。

周华健的一首歌哈，都是伴着好多人的生命。其实现在的歌手和以前的不一样，就是以前大街小巷都会传唱某一个人的歌，比如说小薇什么老鼠爱大米，然后那一段就是大街小巷只要是一个店面，他理发店里面唱的都是这首歌。我还曾经听到有一位朋友告诉我说，这段时间最流行什么歌，你不要问我也不要问榜单，你就去理发店，理发店会告诉你什么歌最流行。哎，后来想想也是有一定道理哈，因为理发的时候里边的音乐不停地在放各种流行歌曲。左宝右贝说现在都是上班开车听，没有办法进直播间观看，那还是要祝贺你，哪怕就是偶然报道依然得到了这份礼物。尤其他刚才给我讲了一段关于时间的故事，他说我女儿幼儿园我就开始听您的节目，现在我女儿都已经大二了，幼儿园到大二应该也跨过了10多年的时间，那确实陪伴有点久，但是很高兴当你再回来的时候我还在这里，我还敢于面对你，我还可以送一份惊喜给你，真的很美好。谢谢亚华。今天的4号链接是青田的冬葵杨梅，昨天前天我们上线，当然这周属于精品杨梅，他们都是供出口的，所以他们在包装啊各方面都非常的精致，而且它是有品牌的，叫27度杨梅。这个杨梅呢个个就是72颗杨梅，它是论颗来卖的，相当于一颗大概你自己去算吧，就是一颗杨梅，然后有72颗，每一颗都是百里挑一，标准的大小差不多。今天有一些人收到了，在我们有一些群里也在说很好，说没想到这个杨梅真的每一口咬下去都很开心。我昨天也说了，那个600多块钱买27颗杨梅的朋友，昨天也给我反馈了，他说好吃，一口气吃了6颗，哇，一边吃又说他女儿吃了也觉得很好吃，就觉得真正的好的品质。你说杨梅都还好，但是一棵树上长的果子它有大有小有中，那有些呢就可以卖的价格高一点，有些呢就会卖的便宜一点等等，那也是各取所需。但是一种精品杨梅它精挑细选，然后在运输上都给你做到极致，你收到以后每吃一口你都是满足的，而不是说在一堆瓜子当中就有一颗是苦的瓜子，然后就会影响你的口感，那一颗老鼠屎般的瓜子吃了以后你就觉得啪啪吐半天，然后觉得这瓜子品质不，这其实就是不好的品质。真正的好品质就是每一个都要好，但是现在我们大量上市的时候就是

陆地杨梅、户外的杨梅大量上市的时候，根本来不及做精细化的管理，所以一边摘一边卖，里边有酸有甜，也有特别甜也有特别酸的，也有大一点的也有小一点的，大家也就理解吧。因为一棵树上你自己种了番茄，你就知道有些番茄大，有些番茄就小，有些红一点，有些就酸一点绿一点，那也没有办法，这就是自然造物嘛。就像我们人类一样，有些就是会长得像李嘉欣啊、周迅啊、王菲啊，但有些呢就长成我这样，也没有办法，我也无可奈何，只能去接受它。所以我们接受农产品的时候也要有一定的宽容度，而不是觉得哇，农产品为什么这个有疤那个没长漂亮，那都是自然天成。接受它的自然，接受它的原味，当然也接受科技工作者不停地在改良，然后产量有所增加，品相也在改善。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我们都要有一颗接纳的心，而不是总觉得有一些挑剔啊等等。当然有一些产品是这样的，它的产量是有限的，比如说前段时间我们卖 Jason 妈妈家的那个枇杷，但是到了尾部的时候，我相信它最好的枇杷可能也就有限吧，挑完了以后，后面的枇杷的品质就不一定有你想象的那么好了。但在这里呢，如果真的已经，我看到了也有一些听友给我发来了备忘录，他说后面的枇杷确实没有我第一次买的那么完整那么大，或者说没有那么漂亮，也味道呢也没有那么甜，但是我理解他，理解这 Jason 家里的这个状况，说果子嘛总有大小酸涩等等。谢谢大家的理解，希望明年我们可以早一点来把这个枇杷推出来，让更多的人吃到更好品质，而且周期可以稍微长一点。我同时想说，明天既然我要去慈溪，明天开始我在现场，就是8:30到10:30，我都在慈溪的梅林，就在他们那个镇上恒河，我在那里把当时采下来的那些杨梅，大家可以去下单。那个杨梅的价格呢，肯定要比青田的杨梅要便宜一些，而且运送呢，它大概就是4斤1筐吧，基本上是这样的量，所以大家也可以考虑要不要去采购一些。你们采购的过程，一方面我给大家盯着品质，另一方面呢，我也希望大家稍有宽容，因为这个冷链的运输过程当中量很大，然后天气又变得很热，很容易在你收到之后，比如说早晨你收到了，你没有人接收，等你晚上回家拿回家的时候，那个品质一定会受到影响。所以你既然拍了，你就要让家里人盯着，一旦送到你也盯一下快递，说一旦快递到了的话，你赶紧让它收回来，或者有人来接收，那家里呢也能够及时的把它放到冰箱里，保证家里头晚上你吃的时候会很好吃。昨天我有一个朋友给我说有一个办法，他说你知道吗，那个百香果啊，放在啤酒当中也是很好喝的。我在想，如果你喝啤酒的时候，现在冰啤酒，然后放2颗杨梅进去，然后啤酒喝完再把那2颗杨梅嚼了，你也会觉得这个夏天很惬意。生活当中的好多的小美好其实是靠自己的，不能够等待别人来提供给你。就是你突然觉得我今天能不能惬意一点，放松一点，我能不能喝一小杯啤酒在家，当然不开车哦，在家已经准备好了，就晚上两个人聊聊天啊，对着来碰撞一下，来一杯啤酒，里边放点百香果啊，或者是枇杷啊、杨梅啊，反正是带点果香的水果，我觉得都是一种很美好啊。有时候一酸，你看有些家长很有意思，他让他的那个婴儿尝一下那个柠檬的味道，塞到他嘴里，然后那个婴儿的那个表情啊，就在网上有些短视频出来，但是你觉得好开心啊，婴儿啊整个脸都变形了，但是孩子们家人很开心，我们看到以后也觉得很有意思。生活嘛，不就是尝各种的味道吗？到了夏天不是有好多人也喜欢吃苦瓜嘛，那我也很喜欢吃炒苦瓜呀。下面这首歌啊，这首歌也好久没有播放了，Adele 的一首 Someone Like You。

直播间有人说好听，我就知道一定会触动，一定会拨动一些朋友的心弦。刚才这位杨野庆先生因为这首歌好听，然后跟他说，你要知道这个四号精品的清甜的冬葵杨梅就是值得你去品鉴。有一些杨梅它可能就是一个民间小调，有一些杨梅它可能就是 Someone Like You。 那其实那个时候有一段时间它流传的更广的一首歌应该是 Rolling in the Deep。 谢谢送给杨野庆先生，谢谢你的支持，谢谢你对梅农的支持，你知道吗？当他们做了好的产品，有人买单的时候，他们会愿意在第二年在品质上、在包装上、在冷链的运输上做得更好。如果大家都去找那个最便宜的，只买最便宜的，那么大家为什么要种好果子呢？谢谢你的支持，我代表清甜老邱这位老农哈，谢谢你的支持。

0: 堂六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尚医。
1: 下面啊，跟大家说个特别好的福利消息，好视力618年终大促火爆开启，今天全面开放眼贴体验特权，不限年龄，更不限名额，凡是眼睛干涩酸胀模糊不舒服的，打个电话购买，每人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放心感受效果。现在就打400-833-1912，400-833-1912。我们推荐的好视力是26年大品牌，眼贴内含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清新舒服，干涩酸胀轻松缓解。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啊，送一瓶再送一瓶，整整送2大瓶。最后还有豪华收音机，自己用送父母都不错。一年一次的618活动力度就是大，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
2: 400-833-1912拨打这个电话购买好视力眼贴啊，眼睛不舒服，这昨天今天我这个眼睛都不舒服，老觉得里面有异物，所以昨天早早的摘了隐形眼镜，觉得今天可能会缓解，但今天是好了一点，还是觉得不舒服。我就在想，眼睛不舒服，真的你看东西模糊，然后费力气，然后眼睛会觉得干涩，那怎么去做一些调整呢？像我这种戴隐形眼镜的，最好就是赶紧把它摘掉。那如果你是因为用眼过度的话，可以尝试一下好视力眼贴，给你带来一些缓解。400-833-1912拨打电话之后呢，他会详细的询问你，你的眼睛是到底是什么问题，然后给你推荐一些购买的方法。那不管怎么说，你要自己啊决定你买哪一种哪一款，或者买多少的周期，然后他会有不同的礼物送给你。记得400-833-1912，好视力眼贴也是26年的品牌了，而且是国家跳水队的御用的眼贴。好，很快是广告时间，让大家记得那个清新点亮计划吗？你们可以关注一下，然后给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两个字，可以收到那个二维码来点亮青海雪域高原那些孩子的小心愿。
3: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4: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5: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6: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7: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6: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8: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2: 刚才大家真切的感受到了我们的节目是直播哈，所以一首歌啊还没有听到，刚听到最让人很投入的时候，结果广告时间到了。张小泽也流年说12年，不对，12年买车之后放的第一首歌就是

Rolling in the Deep。既然大家都喜欢，我们再续前缘好不好？今天节目最后呢，给大家推荐的是每一个家庭都必备一支的来自瑞士的怀尔德牙膏。这个粉管抛光就是可以把你牙齿恢复它自然的颜色，就是它原本的那种颜色，而不是上面好像有黑色呀、有咖啡渍呀、酱油渍啊，一些重口味的一些颜色啊，都可以帮你把它擦洗掉。这就是瑞士怀尔德粉管牙膏。在我的心目当中，货架里所有商品要选第一个或者说只选一个的时候，我一定会选这款牙膏，因为它对整个家庭的口腔卫生会有很好的改善。五号链接，怀尔德的瑞士牙膏，原价128元，给到我的粉丝的价格是99元。我不知道这个活动还能持续多久，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囤个一两支。

0: 好强烈的感觉，就有些人的歌声，它就是那种冲击波啊，一浪一浪的冲着你，根本就无法回避，就特别好听啊。当然，今天节目最后呢，我也感谢今天有一些十年的老朋友进入到直播间，我把这首《十年》送给大家。就十年也是弹指一挥间呢，但是你回头望的时候，才发现那十年的那条线路还是那么的清晰，还是有一些美好留在你的记忆当中啊。啊，也就够了。最怕的就是人生回头望的时候，发现什么记忆都没有，多少显得有一些孤单和苍凉。节目最后这首歌就 Eason 十年，也谢谢大家来到我的直播间。明天早晨的8:30到10:30，我会在慈溪恒河那边采摘杨梅，助力梅农，希望有更多的朋友会来品鉴一下慈溪的碧琪种的杨梅，小鲜糯，很甜哦。
1: 就像旅游，成千上万个门口。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4: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3: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4: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3: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4: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5: 永尚英大药房6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尚医。
6: 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投资理财需谨慎，高息诱惑莫轻信，远离非法集资，守护财产安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你知道这条路很难走吗？你知道你会面临很多困难，经历许多绝望的时刻吗？
1: 老师，你给我画个重点吧。
2: 病人会按重点生病吗？
1: 你这个小医生啊，给我扎了两针了，把我手都给扎烂了。
3: 36小时没合眼了，你看看我这黑眼圈呀。
0: 他们迎接生命，又送别生命。他们是站在生死最前线的那些人。
4: 你再不拿子宫，命都没有。
0: 他们的对手是病魔，是意外。
5: 来，你看我的手，眼睛。
0: 他们知道很多事不可能，但又总拼了命的把他们变成可能。
6: 问题解决了啊，非常好，非常好。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叫成就感。这个工作就不能用钱去计算了，享受一个心理满足吧。
0: 有时治愈，常常关怀，总是安慰，只不过。有多少患者能把最后的关怀和安慰送给医生呢？
7: 我担心你们会否因为压力，因为社会上的种种误解而放弃当初的事业。
0: 这不单纯是他们的个人故事，也是前赴后继的医学发展浪潮，是一代又一代的人类与疾病抗争的历程。
8: 非常的幸福，还是想做一名能够治病救人的好医生。
0: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向医生致敬。
1: 谢谢你啊，医生，
9: 感谢你，医生，
10: 谢谢，谢谢你，医生，感谢。
0: 他们是推动高质量医学发展的亲历者。他们是不断创新医学技术的领路人。
11: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李仁娟。
1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少儿副院院长蔡秀军。
13: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院党委书记梁廷波。
14: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院党委书记王建恩。
15: 我是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院长高文。
16: 我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党委书记刘连新。
17: 我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谢瑞锦。
18: 我是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结合医院的周佳。
19: 我是浙江省人民医院党委书记洪朝阳。
5: 我是浙江医院党委书记陈军。
4: 我是中国科学院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党委书记陈向东。
2: 我是浙江省临潼镇医院党委。

0: 是
1: 记录新时代好医生的奋斗步伐，谱写高质量医学发展全新篇章。浙江之声融媒体健康科普栏目大医生来了，立足浙江，辐射长三角，助力健康中国。直播时间，工作日上午10点至11点，浙江之声学习强国中国蓝新闻同步播出。
2: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全媒体健康科普栏目大医生来了，节目同步通过调频 FM101.6 浙江之声 Z 世界中国蓝新闻学习强国音视频直播，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咱们浙江是正式的进入到了夏天，很多人呢非常喜欢夏天，觉得夏天我可以穿漂亮的衣服，但是夏天也会带来一些烦恼，比如说我们夏天经常会出现皮肤的一些小情绪，比如说皮肤出油、黑头泛滥、蚊虫叮咬、脸一晒又红又痒，如何应对夏季层出不穷的皮肤问题，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医生。我们欢迎上海中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结合医院皮肤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教授李欣，李主任，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嗯，今天呢和李主任一起来聊一聊我们夏季皮肤出现的一些小问题，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应对啊？那提到夏天，很多朋友觉得哎，夏天挺好，但是夏天也会带来一些问题，我们皮肤上的一些小情绪就开始爆发，那为什么一到夏天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3: 我觉得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这个深入啊，为什么会出现夏天的问题呢？首先我们温度有改变，季节有改变，这样的一个高温的环境会让我们的皮肤当中的皮脂腺、汗腺这些附属器，它的分泌会有异常。
2: 嗯，
3: 那比如说我们的汗液，我们大家都知道经常会出汗，还有我们皮脂腺的分泌呢也会非常旺盛。
2: 嗯，
3: 我们会觉得头皮油脂啊非常的丰富，经常会洗头。
2: 嗯，
3: 还有包括呢，我们有的时候进入梅雨季节，这个时候是潮湿的环境。
2: 嗯，
3: 人体当中的一些寄生物啊，比如说真菌，它就非常喜欢潮湿温热的环境，这样的话就会出现真菌。浅部真菌病，包括这个我们所讲的体无癣经常会出现，包括脚癣、脚气。
2: 嗯，
3: 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啊，在夏天他的生活习惯会发生变化，比如说有的人会喜欢熬夜，或者呢去喝啤酒、吃烧烤，
2: 对，
3: 这样的一个生活习惯，那就会造成你本身的内环境有改变。
2: 嗯，
3: 那么也就会出现疾病的发生。
2: 夏天由于气候的元素，还有我们个人习惯的改变，可能都会造成我们皮肤的一些小问题啊。
3: 没错。
2: 那到了夏天，我们究竟会出现哪些常见的皮肤问题？
3: 常见皮肤问题很多啊，那包括我们大家最常见的啊，我们有一个疾病叫皮炎。其实皮炎呢是我们医生的诊断，它是一个很大的诊断。
2: 嗯，
3: 皮炎的诊断呢包括皮肤上所有的炎症都叫做皮炎。那么它的下面呢一个次级诊断叫过敏性皮炎。这个诊断我相信听众朋友们大家都听说过。
2: 对，
3: 过敏性皮炎的原因就在于你过敏了，就是过敏性皮炎。但是它的原因有很多，那包括我们的紫外线过敏，我们叫日光性皮炎，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接触性皮炎等等，都属于过敏性皮炎的范畴。当然还有一大类，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患者会有这种湿疹、特应性皮炎，这种在夏天的时候啊发作也是比较严重的。另外呢还有荨麻疹啊，包括我们的脚气、浅部真菌病等等，这些都是夏季常见的我们所讲到的皮炎的一类疾病。
2: 嗯，这是您提到的皮炎。其实到了夏天我们皮肤还会出现一些，比如说长痘痘，或者是夏天防晒没有做好晒伤等等，这些其实都是属于我们皮肤性的问题。
3: 没错。
2: 嗯，那提到夏天，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啊，夏天也挺好的，我们可以出去度假，可以享受阳光、沙滩、海浪，但是享受这些的同时也会带来很多的问题。我们首先来聊一聊夏季的防晒，这也可能是很多女性朋友啊，包括现在很多男性朋友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那我们说防晒只是为了防止晒黑吗？这太阳照射究竟会给我们的皮肤带来什么样的害处？
3: 其实我们紫外线啊，它是一个双刃剑。
2: 嗯，
3: 我经常会讲，因为紫外线在皮肤科里面它是可以治疗疾病的。你像我们在医院里面会看到有一些紫外线治疗仪，
2: 嗯，
3: 半身的、全身的，包括 NBUAB 窄谱紫外线，
2: 嗯，
3: 还有呢长波的，包括 UA 丸等等，这些都是属于我们的治疗性疾病的一些器具。
2: 嗯，
3: 它可以治疗疾病，但是它还能导致疾病。那么在紫外线，其实我们强调的很。

0: 多啊，国外的这个日光更加强烈。
1: 对，
0: 我们知道皮肤癌的发生风险啊很大。
1: 嗯，
0: 那么绝大部分都是由于紫外线的照射引起光老化而造成的。还有呢，就是我们所讲到的日光性皮炎，就我们在这个讲到紫外线过敏的时候啊，会讲到两种，一个呢叫光毒反应，
1: 嗯，
0: 一个呢叫光变态反应，
1: 嗯。
0: 所谓的光毒反应，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你是什么样一个人，接受这样强度的一个紫外线照射以后，它就会发生一系列的一个光的反应，叫光毒反应。所谓的光变态反应呢，就是我们经过紫外线照射一定的量，有的人没问题，而有的人就发生皮疹了，我们叫光变态反应。实质上是由于这个它本身的体质对我们的紫外线过敏以后所引起的。当然我们对紫外线有它这个一定的了解啊，我们知道其实大气层里面有三种紫外线啊，
1: 嗯，
0: 一种呢叫长波紫外线，
1: 嗯，
0: 叫 UVA。一种呢叫中波紫外线，叫 UVB，
1: 嗯，
0: 一种叫短波的，叫 UVC，
1: 嗯。
0: 那么在这个阳光强烈的时候，其实三种我们在大气里面都会有，但是呢，因为大气层里面它是有一些粉尘、一些物质，它会吸收我们的短波紫外线 ，UVC 的含量很低的，
1: 嗯。
0: 那主要是 UVA 和 UVB， 但是这两种紫外线啊 ，UVA 对人体皮肤的损害相对小 ，UVB 反而会很大。那么在这个你说我们，这个阴天或者是没有太阳的环境里面会有 UVA、UVB 吗？也会有，
1: 嗯，
0: 但这个时候往往会被病人或者我们正常人群所忽略掉。
1: 嗯，
0: 那么我们其实来讲 UVA 的一个强度，那它是如果是 UVB 的1000倍的话 ，UVB 治病的话，那么也就是说 UVA 的治病强度是 UVB 的1000分之1。
1: 哦，
0: 啊，对的，
1: 主要影响的还是 UVB。
0: 没错，是 UVB。
1: 好，稍后呢是15分报时，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夏季经常会出现的皮肤小问题。如果您在皮肤方面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随时来咨询啊。今天的节目线上的时间也非常的难得，大家可以留言图片文字语音的方式到我们大医生来了的官方公众号。当然半点之后我们的热线也全线开通，0571-8882-8999，0571-8882-8999。

0: 10:15，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怎样才能快乐？
3: 我拥有财富，
2: 我拥有美貌，
4: 我拥有健康。
5: 健康让你的生活更快乐，浙江之声健康互动节目大医生来了，名医专家与你面对面，大医生来了，健康驾到。
6: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医生来了节目，同步通过调频 FM101.6 浙江之声 Z 世界中国蓝新闻学习强国以及我们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的视频号音视频直播，欢迎大家收听收看。今天呢，做客节目的嘉宾是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皮肤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教授李欣李主任啊。关于皮肤方面的问题，今天都可以随时来咨询，半点之后热线电话开通0571-8882-8999 0571-8882-8999，等待您的咨询。当然我们视频号下端的评论区你也可以随时留言。刚刚呢，李主任给大家讲到了夏天为什么会出现我们皮肤上的小情绪，另外夏天经常出现的皮肤问题都有哪些，同时呢我们也聊到了防晒。其实我们防晒不只是为了防止晒黑哈，刚刚我们提到了紫外线，有一个叫中波紫外线，对我们的皮肤的伤害是非常大了，除了防止晒黑以外，主要呢还有光老化，可能它对我们皮肤造成的伤害是皮肤会变老衰老。
7: 没错，包括我们的皱纹啊，包括我们的这个有一些色斑出现啊，都是光老化的表现。你像老年人经常会有一些我们叫做脂溢性角化，老百姓呢叫老年斑，其实都是长期暴露紫外线以后所造成的。
6: 但是有的人他皮肤的反应是不同的，比如说有的人太阳一晒他就会变黑，但是有的人太阳一晒他会变红，这二者的区别在哪儿呢？
7: 那么其实我们所讲的变黑是我们变红之后的一个炎症以后留下的这个色沉的表现，而变红呢是早期的表现，在急性期当我们经受一定的强度的紫外线照射以后，它就变红了，是这样的情况。
6: 又不是说变红和变黑有多大的区别，只是说变红是变黑之前的一种反应。
7: 对，我们所讲的变黑其实是有两种，一种呢叫炎症以后留的色沉，一种呢是我们紫外线经过激发了我们皮肤当中的色素细胞，它的这个分裂增加啊，它可能会造成我们的所讲到的脂溢性角化呀，痣的一些改变啊，这些都是紫外线所带来的一些危害。
6: 紫外线既然带来这么大的危害，很多朋友就想了解到了夏天我到底该怎么防晒，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
7: 没错，其实我们不管男性女性朋友们，他们在很多我知道早上起来以后会用一些化妆的成分啊，比如说早上起来以后先去清洁，清皮肤以后呢用化妆水或者爽肤水，用好了以后呢他可能会用一些包括这个精华，精华完了以后呢是乳液或者乳霜，最后是我们所讲的防晒霜，那防晒霜呢就很重要了。你这个时候防晒霜怎么去鉴别它的好与坏呢？我们有两个指标啊，第一个指标呢叫做 SPF， SPF 呢它所讲到的是我们的日晒指数，我们用 SPF 值乘以20，那就是你的日晒指数了。防晒指数，比如说我们的 SPF 值是30，你乘以20就是600。那600呢，我们除以60分钟的话，就是10个小时。也就是说，它涂上去以后能够有10个小时的防晒的一个功效。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 PA 值。SPF 值呢，它主要是针对 UVB 而言啊 ，PA 值呢是针对 UVA 而言。一个长波的一个中波的，两个不一样。那 PA 值其实在中国啊它都是用加号来表示的，一个加代表它是一个这个还可以，两个加呢代表不错，三个加代表非常强的一个防 UVB 的 UA 的功能。那么我们看到很多有写到这个 SPF 50+，这代表什么呢？代表 SPF 值50×20之后，在它可能的时间比还要比它长，但实际上我们在真正操作的时候并不能维持这么长的时间，比如说 SPF 值30的，那我们可以 2到3个小时去补一次防晒霜。
6: 嗯，
7: 那如果说你碰水以后它就水解掉了，这个时候一定要及时的补充防晒霜。
6: 嗯，
7: 所以防晒霜是一方面，它是一个我们所讲的化学防晒。
6: 嗯，
7: 还有物理防晒啊，比如说我们可以戴遮阳帽，
6: 对，
7: 打遮阳伞，穿长袖的衣服，或者是防紫外线的衣服，这个长袖衣裤等等，这些都属于物理防晒。当然你自己去选择一个没有针对太阳直射的环境，潮湿阴凉的环境也不错，也是一个选择。
6: 嗯，我们刚刚提到了怎么防晒，但是很多朋友到了夏天度假的时候去海边，他防晒没做好就会出现晒伤这样的情况。
7: 没错没错。
6: 那如果晒伤了我该怎么修复？
7: 当然，刚才主持人提的问题非常好。我们前面是防，有防那就有治。
6: 对。
7: 那如果疾病发生了，那就要首先判断它这个损伤在哪一个层次。
6: 嗯。
7: 我们可以把这个晒伤啊比喻成烫伤是一样的。
6: 哦。
7: 因为烫呢也是一种物理效应，晒也是一种物理效应，只不过它的物理效应的来源不一样，但是实际上对皮肤的一个损伤差不多的。那我们如果是一个轻度的一个晒伤，那它就跟红斑一个表现啊，它并没有非常严重的感觉，比如说瘙痒和疼痛感觉都不是很明显。
6: 嗯。
7: 那如果中度的呢，你可能会感觉诶，我晒伤了以后我感觉肿肿的胀胀的，然后也有疼痛和瘙痒的感觉。
6: 嗯。
7: 那重度的就比较严重了，那就会造成它有溃疡或者水泡出现。你可以看到晒伤的病人很多水泡或者是融合在一起，这个时候呢一定会有表皮甚至真皮浅层中部的损伤。
6: 嗯。
7: 那这个时候就比较严重了，所以他们的治疗方案往往也是不一样的。
6: 嗯。
7: 那如果是我们比较浅的，像轻到中度的一个晒伤的话，那我们可以在早期比如说用凉开水或者是冰水湿敷的方式。
6: 嗯，
7: 当然这个时候千万不能上冰啊，如果你上冰直接去用这个冰去直接敷皮肤的话，那皮肤就损伤掉了，那个冰就会把皮肤带起来造成人为的损伤，所以用这个时候用冷水湿敷冲洗是不错的选择，那3个小时之内是可以这么去做的。
6: 嗯，
7: 当你发现你会看到这个后面3小时以后皮肤可能它有自己的变化，有的人呢它可能是变成中度的，有的人可能就出现水泡了。
6: 嗯，
7: 这个时候处理方案是不一样的。那如果是一个轻度的或者是轻中度的，那么你后面呢可以用一些也是湿敷或者是这个补水的方式，补充水分的方式去进行一个保养，但一天以后啊我们一般就会用药了。
6: 嗯，
7: 那么如果是有你发现它有这个损伤的，那你要用一些抗生素去预防进一步的一个感染。那没有损伤的呢，我们可以用一些中药，比如说烫疮油，还有包括我们的湿润烧伤膏，
6: 嗯，
7: 这些去外涂，它也会有比较好的一个表现。当然，如果损伤比较深的，除了抗炎抗感染之外，也需要用一些药物去进行表皮的损伤修复。
6: 嗯，
7: 我们大家还知道生长因子，生长因子去喷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修复损伤的方式。
6: 嗯，
7: 当然我们一般来讲7天以后，这样一个3天达到高峰，7天以后这样一个损伤慢慢消退，它就会出现蜕皮的现象，皮慢慢消退，你需要增加它的新陈代谢。
6: 嗯，
7: 你可以去喷生长因子等等。
6: 嗯，这就是我们不同时间不同的处理方式。
7: 没错。
6: 面对晒伤。
7: 没错。
6: 嗯，那其实今天呢我们讲到的是中医来解决我们夏季出现的一些皮肤小情绪，也想问问李主任，从中医的角度您如何看待防晒，另外又有哪些防晒包括治疗晒伤的一些小妙招，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7: 啊，主持人这个问题问的也很好。其实这个中医药我们一直来讲把我们所讲的日光性皮炎或者紫外线过敏叫日晒疮，
6: 嗯，
7: 其实它有很长的历史了。很早以前呢，中医药就对我们的日晒造成的损伤有很多的研究和治疗方案，那么对它认知也是有的。其实我们所讲的认知主要是从内因外因两个角度来讲的。人体发病不仅是皮肤病，所有的疾病都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
6: 嗯，
7: 那刚才我们讲到了有些人对紫外线过敏，有些人对紫外线不过敏，这个就是体质原因所造成的。那么我们有的时候也会有我们所讲到免疫力差或者休息不好生活不规律，包括夏天我们常常熬夜等等，都会造成体内气血阴阳的失衡。
6: 嗯，
7: 你会看到熬夜的患者啊，或者我们熬夜的一些朋友们舌头伸出来红红的 没有胎，
6: 嗯，
7: 代表你是一个阴虚内热的，
6: 嗯，
7: 你发现你连续熬两个夜之后，你的舌头会非常的红的。这样的患者来我这儿以后，我就跟他讲，我说，哦，我觉得你应该是睡得比较晚，睡眠不好。他会非常同意我的观点，
6: 嗯，
7: 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人体是阴阳是有规律的，该睡觉的时候睡觉，不该睡觉的时候不要睡觉。比如说，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早晨10点到下午4点，
6: 嗯，
7: 是阳气最旺盛的时候，紫外线最强烈。那么到晚上11点以后呢，这个时候其实是我们阴最旺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要睡觉了。那你超过这个规律以后，那你就会发现阴阳颠倒以后，阴阳就不平衡了。
6: 嗯，
7: 人体就会造成我们气血阳不平衡以后造成的功能障碍的失调，内因出问题以后反映在表面，一旦有我们紫外线的照射或者其他原因造成，比如说过敏源的一个接触，你就发病了。发病以后就会造成啊，我们所讲的日晒疮。那么日晒疮发生了以后呢，其实需要治疗的。我们除了我们的中医的内治和外治之外，还有一些比较好的小妙招，生活当中包括药食同源等等都要注意啊。
6: 嗯，
7: 我的老师上海市皮肤科医院院长李斌院长经常会讲到这么一种说法，叫中医与西医相结合，深化了疾病诊断，因为它会有辨证论治，而内治与外治相结合，拓展了疾病治疗。
6: 嗯，
7: 因为中医药的方法非常多，也非常多样，能够帮患者解决他们的问题。
6: 嗯，
7: 那包括我所讲到的，比如说你这个诊断好了以后，我们通过辩证的方式，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你是一个阴虚内热症，那我可能会用治百地黄丸去进行治疗，
6: 嗯，
7: 调节阴阳的平衡。
6: 嗯，
7: 此外呢，我会用外治的方式促进你这个创面的修复，比如说前面讲到了一些像我们的这个活血化瘀的去腐生肌的药膏，
6: 嗯，
7: 像这个湿润烧伤膏、金旺红软膏、烫疮油等等，去给你外用。我们那时候经常会跟患者讲，患者说我要去海南旅游了，我想预防一下。我说好啊，你去买一支湿润烧伤膏涂在表面，它的一个抗损伤、抗紫外线作用，甚至会超过我们所讲的防晒霜，
6: 啊，
7: 预防性的去进行一个预防。那么外涂，可能1到2小时涂一次，能起到很好的防晒作用，或者促进我们的这个皮肤表面的损伤。
6: 嗯，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0点28分，估计很多的朋友还听得意犹未尽啊。稍后是半点报时，报时回来我们会继续的。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半点之后我们的热线也全线开通了，0571-8882-8999，0571-8882-8999，等待您的咨询。

0: 北京时间1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5: 我们说呀，上了年纪之后身体健康，眼睛明亮就是最大的福气。但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听众朋友眼睛早早的就想退休了，尤其是中老年人。中医上讲目得血而能视，中老年人的气血走得慢，眼周的通道就容易堵，模糊干涩，发黏流泪，都是湿热淤堵的表现。而好视力眼贴就是通过蒸汽热敷，加速人参、黄柏等草本精华的吸收，贴完之后眼睛又滋润又舒服。现在呀，正好赶上好视力618年中大促，只需要拨打电话4008331912购买，不仅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周期购买更划算。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直接送2瓶。618活动一年就这么一回，确实要比平时更划算，千万别错过，赶紧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6: 怎样才能快乐？
7: 我拥有财富，
6: 我拥有美貌，
8: 我拥有健康。
9: 健康让你的生活更快乐。浙江之声健康互动节目《大医生来了》，名医专家与你面对面，《大医生来了》，健康驾到。
5: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医生来了，节目同步通过调频 FM101.6 浙江之声 Z 世界中国蓝新闻学习强国，以及我们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的视频号，还有岳阳院的视频号，音视频直播，欢迎大家收听收看。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皮肤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教授李欣李主任。关于皮肤出现的任何的小问题，今天线上都可以随时来咨询了，可以拨通热线电话0571-8882-8999，0571-8882-8999来咨询。当然也可以编辑图片文字到我们大医生来了的官方公众号，视频号下端也等待你的留言。刚刚呢，和我们的李主任提到了我们中医如何看待防晒，然后我们中医怎么处理防晒，包括晒后晒伤，我们中医采取什么样的办法啊？
10: 没错，
5: 我刚刚看到微信这个平台上有朋友提到了，说能不能再说一下刚刚提到的那个药膏。其实我们防晒前刚刚李主任提到的那个药膏，我还特意的咨询了一下，叫湿润烧伤膏。
10: 没错，对、
5: 啊、对，湿润烧伤膏啊，这个不需要这个处方啊，直接到药店，
10: 没错，
5: 就可以买得到啊。就是我们要出行前或者是出行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每天都是可以敷一层的。
10: 没错，是这样的、
5: 啊、需要敷防晒吗？
10: 不敷也可以。我的经验就是用单纯的湿润烧伤膏，
5: 嗯，
10: 你涂一层，然后呢3到4小时再涂一层，它就能达到很好的防晒效果。当然如果觉得更加追求更好的一个效果，你可以在涂烧伤膏以前，
5: 嗯，
10: 啊，用一层防晒霜，因为它分子量啊相对来讲比烧伤膏要好，要小一些，
5: 嗯，
10: 然后在里面能够进入到皮肤里面去，然后再涂外面涂一层湿润烧伤膏。
5: 嗯，好，这样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啊，一号线来自余杭的雷女士，雷女士你好。
11: 你好，大医生好。
10: 你好，
5: 有什么问题？
11: 我想问一下李主任，我妈妈就是带状疱疹引起的吗？我现在她那个。就是眼膜也。

0: 头上面嘛，
1: 嗯，
0: 你至今还没愈合，就是有血和脓，你挤了它就不结疤嘛，老
1: 嗯，他到现在已经发病多长时间了？
0: 是。你前年嘛，你快到一年半了。
1: 一年半时间，到现在没有愈合。
0: 对呀、啊。
1: 哦，那这个，
0: 我们家是农村的，他现在89岁了，就很痛苦的。
1: 那这样的话，我觉得现在诊断出问题了。一般带状疱疹，皮肤的愈合时间是2到4个星期。那么现在如果没有愈合的话，说明已经发生病变了。这个病变我说不好是什么，有可能是，皮肤的肿瘤。或者其他的一些问题，如果不愈合的话，一定会有其他的原因。我大体上推断，有可能是并发皮肤肿瘤了，造成现在创面不愈合。建议尽快去医院，由医生明确诊断以后做针对性治疗。
2: 雷女士，
0: 就是里面有血和脓，一挤它就出来了。
2: 对，
0: 过一段时间又有。
2: 对，所以刚刚李主任提到了，可能发生了一些其他的病变。它不仅仅是单纯的带状疱疹这个事情了，一定要到医院让医生再进行进一步的诊断，看接下来怎么治疗。
1: 对，反复的炎症刺激有可能会使我们的创面有更严重的或其他一些疾病发生，赶快去医院。
2: 雷女士，好吗？
0: 哦，
2: 赶紧去医院。
0: 我严重啊。
2: 嗯，对对对，去看一下皮肤到底是什么问题，好吗？
0: 哦。
2: 嗯，好，来五号线。来自宁波的徐先生，徐先生你好。
3: 哎，你好，大医生。那个，我想问他，就是我儿子，他那个从那个大腿那个位置一直到小腿，长了，人家医生说是那个肠瘤损，然后给的那个药膏抹了之后有消退，一停药他又起来了。
1: 医生诊断什么？
3: 肠瘤损。
1: 嗯。像这种情况，如果起来以后反复发作，有几年时间了？
3: 就是去年开始的。
1: 去年开始的，涂的什么药膏？
3: 涂的啥药膏？我看一下啊。
1: 是，你涂完之后下去，然后它又起来，对吧？
3: 对，涂完之后过一段时间，我感觉消退了，等过一段时间又。
1: 那这样，这种情况一般我们来讲，先要通过药膏治疗好了以后啊，逐渐的减量，把药膏减量以后做一个主动维持治疗，因为你现在治疗是有效的，有效的话现在是一个依赖，你如果一旦停药反复发作的话，这样的话就是我们逐渐减少药膏使用的频率，那一直到我们可能一周或两周用一次之后长期维持，这个我们叫做主动维持治疗，维持一段时间以后再看情况。
3: 哦，他涂的就是那个糠酸莫米松，
1: 这是个激素，中效激素，不要紧，你可以按照我的说法，或者是到后面换用 TCI 类的，就是我们所讲的大环内人免疫调节剂，或者是小分子药物。不管怎么样，现在的一个情况可以降阶梯治疗，就是降使用我们的这个低级别的一些外用药膏，或者是延长的我们的使用频率，延长使用频率是个不错的选择。
3: 哦，好的，好的，
2: 好吗？徐先生，还有其他问题吗？
3: 啊，没有了，好，谢谢啊。
2: 嗯，
1: 不
2: 用谢。其实提到我们皮肤的问题，还是有很多咨询的啊。你看，我们的视频号下端也有很多的朋友在说，他说是不是过敏，中医调理更好？
1: 没错，主持人说的这个问题，其实也是我想讲的问题。
2: 嗯，
1: 因为过敏呢，它是一个很大的概念，前面讲过了，我们任何的过敏呢，也是由于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除了我们的外部的过敏源之外，还有我们的内因。
2: 嗯，
1: 那么内因呢，中医还是很占优势的。我们在夏天，在伏天的时候，有一种方法叫冬病夏治。
2: 嗯，
1: 那其实是我们在伏天，人体外界环境最旺盛的时候，用我们益气的、固表的、温阳的、活血的药物给药，包括敷贴，包括穴位注射、耳穴、清针、穴位埋线。这些方式去补助扶助患者的阳气，益气固表，增强皮肤的屏障保护功能。
2: 嗯，
1: 这样的话就会有效的在第二年能够使得患者的临床症状有改善，比如说发作的频率减低了，严重程度减轻了，我们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2: 嗯，其实中医的手段还是非常多的，
1: 对，
2: 你刚刚提到的
1: 没错。
2: 嗯，好，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今天的热线比较多啊。三号线，山西的张女士，张女士你好。
4: 你好，
1: 你好，
2: 有什么问题您说。
4: 那个

0: 我脸部上长的就是那个确诊，他们说是汗管瘤，我就想问一下，咱们这个汗管瘤怎么去那个处理一下？一到夏天特别厉害。
1: 嗯，像这个汗管瘤，您是在眼睑下部还是在整体面部都有？
0: 嗯，现在就是整体基本上是三角区比较多，就眼部、鼻子两侧，上嘴唇上边。
1: 您这个治疗过没有？
0: 我去做过一个治疗，就是说那个激光，
1: 嗯，
0: 激光做完，但是激光做完以后，它还是你做完这一批，它还会起一批的，而且呢，做完的那个部面吧，就是可能比较嫩的那个肉，一出汗更难受。
1: 汗管瘤呢，像我们的临床当中很容易跟另外一个疾病搞混掉，另外一个疾病呢叫脂囊瘤，这两个非常的像。在面部，然后呢，这个汗管瘤和脂囊瘤这两种情况，其实用我们现代医学的方式，比如说打激光啊，包括我们二氧化碳点阵激光，或者是我们所讲的这个532等等激光去打光子平台，都应该是有效的。但如果反复发作的话，也可以用一些我们中西结合的方式，那比如说可以用火针的方式结合我们的。点阵激光或者是532的光子平台，有可能会能解决您的问题，因为像这种顽固性的话，还是要用一段时间去进行治疗的。
2: 嗯，张医师，
0: 这个好像呢，它不停的落了起，我感觉是。
2: 嗯，所以可以采取一些
0: 这个部位做完了以后，下个部位又起来。
2: 对，中西结合的方式，而且要治疗一段时间。
1: 没错，没错，
2: 看看效果。
0: 哎，好的，
2: 好吗，
1: 分批处理，对的。
2: 嗯，
0: 没有面部要涂的东西吗？
1: 涂东西估计涂不下去，而且刺激性比较大，可能会造成其他的刺激性皮炎出现。
0: 哦，
2: 还是先不要涂了，好吗，张女士？
0: 好，谢谢啊。
2: 一号线杭州的高先生，高先生你好。
3: 喂，你好，大医生好。
1: 你好，
2: 什么问题？您说。
3: 我这么个事情啊，我今年开始脚趾头呢，就是痛了不得了。
1: 嗯。
3: 然后到皮肤医院去呢，做冷冻、做激光什么的做啊。
1: 嗯。
3: 做了六次了，基本上是没效果，然后就是天天痛了不得了，就是吃诺氟丁一个药止痛片，有的时候吃一颗还不行啊，两颗才能。
1: 好，您听我讲，您这个情况啊，脚趾头痛是皮肤痛对吧？
3: 对。
1: 皮肤的问题一般我们考虑两个疾病，一个疾病呢是寻常疣，一个疾病呢是偏执，就是我们所讲的老茧。这两种疾病啊，都会造成你现或者鸡眼啊，鸡眼也是另外一个疾病，或者三种疾病呢，都会造成你现在皮肤的疼痛。当然，如果是一直做激光做不掉的话，那就里面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有病毒，那病毒一直在里面，感染的细胞也会有，它会有一个团块，或者形成瘢痕。这种情况如果治疗的话，可以做一个封包治疗，或者呢用中医药的火针疗法进行治疗。我手里就有一些像你一样的情况的患者，那么我们应用火针疗法治疗以后效果很好，到现在为止解决他们的问题。
3: 在哪个地方啊？
1: 在
2: 上
1: 海，上海岳阳医院。
3: 在上海啊？
1: 对，
3: 岳阳医院。
1: 对，
2: 有需要的话你可以来找我。
3: 上海的话也是有点，我觉得我是个盲人，很麻烦的过去。
2: 可以让家人陪同一下。
3: 那我可以在杭州把个脚趾头切掉，可不可以？
1: 那不行，你是皮肤的问题，不要去动骨头的问题。
2: 对，
3: 我痛了睡不着。
2: 你可以这样，你可以
3: 做人的没味道了。
2: 高先生，你可以这样啊。刚刚呢，其实我们李主任给您一些建议了，你可以把李主任这个建议也带到，比如说我们
3: 杭州医院哪这么搞啊？
2: 中医院，包括中西医结合的这个省立同德，你可以去问一下，相应的咨询一下。可以吗？
3: 省立同德医院皮肤科是吧？
2: 我们因为节目时间有限啊，暂时不接听您的电话了。来，五号线杭州的严先生，严先生你好。
4: 你好。
1: 你好。
2: 有什么问题您说。
4: 我就是有这个有这年了吧，这个湿疹。
1: 但
4: 是每年都有一点，但是多不多。总要弄一点。我这个还是挺奇怪的，我夏天比较好一点。
1: 您是反复发作的皮疹对吧？
4: 皮秋冬季不太好。
1: 有没有家族遗传病史？
4: 某一点药呢就好一点。
1: 有没有家族或者你个人的像过敏性鼻炎、哮喘、过敏性结膜炎的遗传病史？
4: 我有过敏性哮喘。
1: OK， 那您这个是比较典型的特异性皮炎，这种情况呢它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湿疹，现在大家非常重视，如果是反复发作的话，那么你可以在夏天做冬病夏治，或者用中西结合的方式进行治疗，不然的话它会反复发作，而且年龄越大发作越严重， 它有一个过敏性进程，比如说哮喘、过敏性鼻炎可能都会出来，包括后面可能会合并有一些抑郁、焦虑，或者我们所讲的心血管疾病、代谢疾病等等。
2: 严先生，
4: 我想问一下大医生啊，这个我听说有这个生物治疗靶向治疗这个湿疹的问题，有没有？
1: 您所说的是生物制剂和小分子药物。这个您这个疾病病情首先要符合是一个中到重度的才可以应用，而且我们所讲传统治疗无效，一般先用传统治疗，有效的话我们就有效，没效的话采用生物制剂和小分子药物。
2: 嗯，最好还是先采用我们说的传统治疗。
4: 那我这样，像我这样这个这么多年的湿疹，用这个小分子治疗好不好啊？
1: 您的情况如果符合中到重度传统治疗失效的，并且呢有共病，像您所讲您有哮喘，我觉得可以应用生物制剂或小分子药物进行治疗。
2: 好吗，严先生？
4: 可以的是吧？
1: 可以。
2: 可以试试。
4: 好的，谢谢啊。
2: 好，来，我们再来回答微信平台上的问题，因为时间有限，我们的热线不再接听了啊。微信平台很多朋友发来了信息，说李主任您好，想问一下，孩子脸上长了白色的斑痕带皮屑，天热的时候出汗的时候就痒得不行，去年检查呢说是叫牙孢孢子真菌开的药没啥用，现在呢也不知道用什么样比较好。
1: 您这个情况呢可能一般我们会考虑是不是一个白色糠疹或是单纯糠疹，但如果时间比较长了，边界比较明显，涂药不管用的话，这样的话我们可能会考虑是不是白癜风，所以您这个还是要到医院用五德灯去看一下，检查诊断到底是不是白癜风。如果是白癜风，那治疗方案是不一样的，如果不是白癜风，那也要给一个诊断，目前的诊断和治疗方案并不符合您的描述。
2: 好的。还有朋友提到了说孩子生长纹可以用什么药膏治疗吗？
1: 膨胀纹啊，膨胀纹的这种情况非常常见，我们一般来讲这个东西跟我们妊娠纹是一个道理啊，因为这个迅速的发胖或者是我们皮肤的一个改变造成皮肤的膨胀纹，这种情况我们可以按照斑痕来处理，可以做点阵激光啊，也可以涂一些这个祛疤的药膏，或者呢可以做黄金微针，都是不错的方式。
2: 还有朋友提到了荨麻疹中药可以治疗吗？
1: 荨麻疹中医药效果非常明确确切，也很安全。那荨麻疹的这个治疗其实还是比较复杂的，那我们应用中西结合的方式，中医药的方式也是能够很好的缓解疾病病情，并且控制疾病管理疾病。
2: 所以出现了荨麻疹还是可以到中医这儿看一看，先采用我们传统的中医治疗有什么样的方法是可以治疗的。
1: 没错。
2: 日光性皮炎可以中西医结合治疗吗？如何避免光敏性食物？
1: 我们所讲的光敏性食物一般这个比如说马齿苋，我们这个叫苋菜是吧，马兰头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泥螺，菠菜，这些都是属于光敏性的食物。如果您是光敏体质的话，最好少吃这些光敏性食物，造成我们光敏现象的出现。那么另外呢，我们这个有一些患者啊，他可能是自身免疫疾病，比如说红斑狼疮等等，这个时候他也要尽量避免日光照射，因为本身就畏光的，所以照这个我们照紫外线不是一件好事情。中西结合呢，对于光敏日光性皮炎其实有很确切的临床疗效，中医药包括中西结合，我们所讲的内治与外治相结合都是不错的方式。一般急性期呢，我们可以用中药口服加外治，而我们缓解期预防的时候，可以做一些我们所讲的提升我们的免疫力，包括调节气血营养的方式，包括穴位埋线、埋针、敷贴的方式，去进行预防和治疗。
2: 好，再回答最后一个问题啊。有朋友说涂了防晒霜之后呢，皮肤会有红疹子，这是什么情况？该怎么办？
1: 那就是我们对防晒霜里面的一些成分过敏了。你这个时候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皮疹情况的出现，这个防晒霜就可以不要再用了，因为它不仅仅是防晒的问题，它是造成我们现在所讲的刺激性皮炎和接触性皮炎了。这个时候我们大家要注意，这个时候你就规避应用这样的防晒霜。当然我们用下一个防晒之前也要知道你可能是个过敏性皮肤的体质，我们在耳背后面的皮肤可以涂个3到5天，如果没有任何反应，你可以涂在全身其他部位。
2: 还有好多的问题啊。汗疱疹17年了怎么办？
1: 汗疱疹呢，像这种情况呢，我觉得您的诊断不一定是非常正确的。如果是反复发作的话，也有可能是其他类型的一些皮疹，比如说，甲状腺脓疱疹、长着脓疱疹、 或者是我们所讲的手部湿疹等等，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是需要进一步的明确诊断。当然如果是反复发作的话，我也提倡您可以用一些我们所讲的冬病夏治的方案去进行治疗。
2: 嗯，但是汗疱疹这种一旦发生了，我们是采用一些药膏的治疗吗？
1: 您如果是汗疱疹反复发作的话，也可以一直反复的涂用我们所讲的护手霜，那么死命的涂、
2: 哦、
1: 我们所讲，我会跟患者讲死命的涂
2: 啊，
1: 在没有发生的时候就去预防，增强屏障保护功能，
2: 嗯，
1: 是一种有效的预防方案。
2: 嗯，好，因为
5: 接下来这个号码对您非常有用，赶快记下4008331912。好视力特别给浙江听众限时开通惠民补贴，眼睛模糊看不清的，干涩酸胀总流泪的，您这会儿拨打好视力电话订购，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每人都能亲自试用下。还没用过的赶紧打4008331912。我们推荐的好视力可是26年大品牌，跟中国航天都有合作，安全又好用。眼贴里还特别添加人参、黄柏、蜜萌花等，简单一贴，眼睛轻松舒服，模糊干涩流泪都能早缓解。还没用过想试试的，今天有个特别好的机会，打个电话订购，直接送您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10分钟内周期购买，额外还送多功能收音机，再送老花镜。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2: 时间有限啊，实在不能回答大家太多的问题了。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大家可以线下找到我们的李欣主任。你看平台上还有朋友在说李主任怎么挂到您的门诊呀？来，最后节目的时间，请李主任说一下具体的出诊时间。
1: 我在上海岳阳医院有两个门诊部啊，一个是在干河路110号，一个是在青海路44号。
2: 嗯，
1: 在干河路大柏树门诊出诊时间是周三上午、周四下午和周日上午，在青海路出诊时间是周一上午和周三下午。
2: 能不能再来重复一下啊？出诊的时间还是比较多的。
1: 在大柏树院区出诊时间是周三上午、周四下午和周天上午。
2: 嗯，
1: 在青海路44号出诊时间是周一上午和周三下午。
2: 嗯，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了10点58分。如果关于皮肤方面你有任何的问题，想要找到我们的李主任，就可以按照刚刚李主任提到的出诊时间啊，到上海来找到我们的李主任。再次感谢李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和我们大家共同普及了我们夏天皮肤可能会出现的一些小情绪，通过中西医结合的方式，我们到底应该如何治疗。那节目线下各位有任何关于医疗方面的问题，也可以添加我们大医生来了为好友，直接在公众号搜索大医生来了的全拼找到我们就可以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0: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2: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3: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2: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3: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2: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3: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4: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5: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6: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7: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8: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9: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8: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0: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回来了，
2: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了。
3: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1: 爸妈，你们怎么了？
3: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2: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3: 小宝，你来看，我咣的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2: 哎呦，老头子，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1: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0: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对未来的前瞻思维，
4: 所以为什么有些孩子会原地踏步不往前走，
0: 以对社会的分析洞见，
5: 很多时候我们定了规矩以后，孩子就会觉得不公平，
6: 那就父母觉得说，哎，我知道说我要帮你什么都规划好。
0: 联合金牌教育专家，创设科学正向积极的教育环境，为孩子的成长提供最温暖坚定的支持。每周一到周五11点，让优质教育为我们指路。

现在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1:04，这里是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高考结束了啊，对于考生们而言呢，意味着一场漫长又轻松的暑假会正式开启。很多人在回忆当自己高考考完之后第一件事儿哈，就是拖着家长去买了新手机。那么当然这两天呢也是在热搜上出现了高考后换新机的攻略推荐，所以这个事儿是高考生的固定动作嘛，就是考完直奔手机店哈。像那个楼爸爸的儿子啊，一考完呢就接上了孩子直奔手机店。那说起来好像家里还没有给孩子买过手机，之前孩子也是心心念念的一直想要一个，那家长就没有答应，每次都说哦考完之后再买吧，哎呀你现在先好好学习，高考完你想要什么都给你。那么现在终于结束了，所以呢当家长都松了口气的情况之下，也遵从自己的啊这个约定啊，给孩子买。

来了最新款，那孩子抱着手机眼睛都亮了。当然除了罗爸爸之外呢，考完之后带孩子直奔手机店的家长是不在少数，而且好像每年高考结束后都会有很多家长买好了三件套，像手机、电脑、平板啊，甚至还会加上现在很流行的一个就是口袋相机呀、啊、或者说是拿在手里那种 GoPro， 组成一个数码全家桶。但又家长很淡定，觉得手机电脑这种有必要的，那大学可以用上的产品当然要满足一下，但有些没必要的东西也不用硬买，毕竟买了他可能也不太会用的。还有就是考完之后要去烫头发，那好像孩子们大部分也有这个计划。小刘妈妈就很意外啊，小刘呢让他帮忙在手机上搜一下旁边的理发店啊，让他打电话就约好，那今天就要去烫头发了。后来呢妈妈仔细一想觉得也没有那么意外，烫头发很正常啊，因为平时呢孩子就比较喜欢文艺潮流一些的服装，但是高中三年也只能穿校服，发型也有规定，所以现在估计就想任性自由一下，那就支持了。身边也有一位朋友的孩子考完之后说想去烫头发，他也看到了很多社交媒体上也有孩子自己出来发帖说，哎呀我终于考完了，我要去放肆自由一下，那其实无非也就是去烫个头，觉得特别有趣啊，好像全国的孩子大部分都会有这个计划。当然除了烫头还有这个染发做指甲也是很多女生家长的计划行程。月妈妈也是在后台跟我们说啊，考完之后哈、啊、全家都已经放松了，所以呢孩子说想去做个美甲美美，也是约好了美甲师啊，周末呢跟孩子一块儿去做个美甲，因为女孩子爱美是天性，所以只要不是奇装异服都觉得没有什么问题的。再来还有就是考完找同学碰面啊，商量毕业旅行。像晨晨他提到的毕业旅行呢，是跟几位关系好的同学在高考前就在念叨的事儿了，那时候大家一边刷题一边在憧憬，有人说想去海边，有人呢想找个山里就躺着，最后都达成了共识，在周边找一个环境不错的地方租个民宿，什么都不管什么都不操心，就几个人痛痛快快的打游戏聊天。后来所以陈妈也对这个儿子的安排其实没有过多的过问啊，他也觉得反正结束了嘛，考完了那让孩子好好的放松一下，只不过提醒了一句哈、啊，就是商量的时候一定要考虑一下时间，因为高考后续的事情的时间表成绩大概是在25号左右出来，陆续的就会开始填报志愿啊，分批次录取啊，所以要算好时间，别光顾着玩把正事儿给耽误了。还有一些孩子也是啊，之前跟就是家长说啊，比如家长会问他说考完要不要一起全家出去旅游，后来孩子就是不太愿意哈、啊，说可能已经跟同学在讨论了，觉得孩子大了不愿意跟自己一起出去玩，那很多家长也都表示很赞同啊，也很理解，所以呢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求孩子出去的时候每天发消息，每天报备行程，说到一下哪里你在哪里啊，说一下自己安全就好了。就想问一下各位家长，你家孩子高考结束之后最想做的一件事是什么呢？也可以分享到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

0: 是不是下单无数教育书籍，却因内容太多找不到重点？你是不是遇到教育问题却不知道怎么描述，更不知道要问谁？
1: 我个人反正是很难理解这个事情。
0: 你是不是对他人的经验和教育理念都将信将疑？
2: 学习呢，应该是摄取的知识是每时每刻的。
0: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年龄迅速定位，从 K12 到高校，科学解析孩子的成长规律，为中国家庭提供有价值的教育服务。

说完了高考之后的一些事情，那么再来聊一聊我们家长在后台啊遇到的一些在养育孩子过程当中会碰到的问题哈、啊、就是他觉得有家长说现在在这个流行把孩子当朋友的时代，好像越来越不敢当家长了。很多家长十分的尊重孩子啊，生怕一丁点的干预就压抑了孩子的天性。那孩子不想练琴，你说尊重他的兴趣；孩子不想写作业，你说尊重他的节奏；甚至这个孩子在是非对错上试探啊，你也要因为尊重他的主体性，迟迟不肯立规矩。但是有没有想过，这种小心翼翼的尊重，本质上是家长对引导责任的战略性的撤退？因为在孩子还没有长出完整的骨架，你给他的不是自由，而是让他独自去面对荒野。所以到底是该尊重天性还是帮他偷懒？很多家长说尊重就是把选择权完全的交给孩子。那曾经有一个家长非常尊重孩子的自主性，孩子说呢不喜欢数学课的老师，想自学，家长同意了。孩子说哎呦我这集训太累了要回家，家长也同意了。后来孩子步入到社会，稍微遇到了强势一点的老板就辞职，遇到复杂一点的困难就退缩，然后就回来质问父母啊，当初我怎么着的时候，你们为什么不逼我一把呢？既然你们懂得多，怎么还任由我胡闹呢？这可真的是两者都说不清了。所以常常听到的一句话是要尊重孩子的天性，但天性究竟是什么？在进化心理学的视角之下，人类幼年的天性是趋利避害，是懒惰、贪婪跟及时满足。所以一个几岁的孩子，他就是哪儿舒服往哪儿钻。这个时候你跟他谈尊重，其实是在尊重他的本能，而不是潜能。这个就是真相啊！孩子在年幼的时候是根本不具备预见未来的眼光的，所以他们现在所谓的舒服，往往是牺牲未来的选择权做代价的。那么作为家长，如果说在你孩子还羽翼未丰的时候，不帮他剔除那些很懒散的枝蔓，这个不是尊重啊，这个叫做家长的失职。所以真正的尊重是什么？是帮孩子对抗平庸。教育学里有一个词叫脚手架啊，房子盖好的过程当中呢，外面必须有一层硬邦邦的架子啊，支撑着它不断的向上。那等房子盖好了之后，架子才会撤去。那家长就是要做那个脚手架。在大事上，一个优秀的父母是不怎么尊重孩子的。那所谓大事儿呢，就是原则，是底线，是那些关乎生存能力的基石。你当然可以尊重他今天穿什么颜色的袜子，这个是审美自由，可以尊重他周末要决定去哪里玩，这个是他个人的爱好和兴趣，但是不能尊重他对待规则的漠视和遇到困难时轻言放弃。这种不尊重啊，其实是更加深层次的爱，是因为你知道生活要面临什么样的困难，所以你不忍心看着他在最该打地基的时候只顾着在地面上采花玩沙子。

很多家长都有一个错觉哈，认为家庭的大小事儿呢都是要听孩子的意见，这个不光会让孩子心里就是很疲惫，同时家长也很疲惫啊，孩子也很焦虑。所以现在很多家庭有一种奇怪的现象，明明就是这个家长心里有答案，却非要装模作样的问孩子你觉得好不好。那当孩子给出了不符合预期的答案呢，家长又要费尽心思的去说服或者干脆翻脸。这种伪尊重比直接的命令更伤孩子的心，他让孩子觉得所谓的商量只不过是一场游戏啊，你并没有真的信任我，只是在敷衍。所以首先不要怕在孩子面前树立威信，当一件事就是没得商量的时候，就要坚定地告诉他这件事儿必须这么做。那这个明确的信号反而能让孩子获得安全感，他知道哪里是红线，哪里是坦途。那在一个有边界的环境里长大的孩子，内心是比那些无限自由中惶恐成长的孩子更加强大的。还有啊，所有的现在的不尊重都是为了换取他未来的被尊重。为什么要管孩子？为什么要给他们立规矩，给他们压力？那归根结底呢，是为了让他们在离开家门，步入到那个不在以他们为中心的世界时，可以活得体面，有底气一点。所以现在所有的强硬也都是为了在他独立面对风雨的时候，可以多一件盔甲，少一点受伤。所以在这儿呢，给家长也分享三个小意见吧，小方法，就是大事讲原则，小事讲民主。涉及到学习习惯、道德底线、身体健康的事情是没得商量的，必须要守住。那至于平时啊，穿什么、玩什么、吃什么，尽量放手让他去做主。再来就是一定要接纳情绪，但是纠正行为。他可以因为不能玩游戏而哭，你可以抱抱他，理解他的感受，但是哭完了游戏机还要关上。尊重他的心情不代表要修改规则。再来就是要做那个指路人而不是陪跑者。孩子还小啊，看不见远方的悬崖，当他执意要跑的时候，不要尊重他的选择，请一把把他拽回到正路上。所以家长的职责呢，不是要做一个讨孩子欢心的玩伴，而是要做一个能为他人生能够奠基基础的一个导师。所以在你孩子还分不清什么是想要和需要的时候，就不要太尊重他了。在这个时候，家长的意见、定见和坚持才是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个基石。

0: 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0: 今天我们要带来的是香水啊，都说闻香识人，那么香味呢是每个人的专属隐形名片，穿搭可以简约，但是身上的香气绝对是不能敷衍，所以一款好闻的香水呢，不仅能够悄悄地提升气质气场，还能让人印象深刻。所以今天618年中大促啊，带来的一次性五款口碑封神的大牌经典正装的香水，大家找到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哈，回复香水就可以来选购了。先来介绍一下啊，这五款呢是香奈儿蔚蓝男士，还有圣罗兰的傲飘明，还有香奈儿的加布利尔，以及迪奥的花样甜心和圣罗兰的自由之水，这五款香水都是大牌的经典香，无论是质感还是留香啊，香调的层次都是平价香水没有办法代替的。所以五款大家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香水的味道。那么重点来了，618的重磅破价福利哈，是年度捡漏的好机会。所以无论你选择哪一款，通通价格都只要299，哪怕它所有的正装都是1000多了哈，那么在我们这边年终大促，通通只要299，每一款都是大正装，都是不到300块钱。所以说呢，是可以花平价香水的预算拿下专柜千元级别的大牌经典香。那需要的朋友们找到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香水，找到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香水来下单吧。
1: 他是儿童教育探索者，他是浙江广播第一档亲子教育节目，
2: 浙江之声的亲子养育亲子教育互动类节目拜托了妈妈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
1: 他懂家长，感同身受焦虑与烦恼，
3: 听你的节目就能知道怎么样带小孩，把小孩带好。
4: 妈妈们听了都很有益处。
1: 他是家长，不断在化解探索教育中的难题。他是浙江之声教育节目主持人雪莲。这次他带着2.0版金牌教育圈，
5: 与我
6: 与我
5: 与我
6: 与我
1: 打开更宽阔的教育视野。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能力从来都不是天生的，也不是空想出来的，都是实打实练出来的哈。不要相信所谓的什么天赋捷径，能力的本质就是在无数次的练习后，肌肉记忆和思维本能。所以你不肯练，再聪明也是纸上谈兵，坚持练，平凡人也能够慢慢的逆袭。在练习的路上，最忌讳的就是急功近利哈，缺的就是能够沉下来的坚持。很多人可能对自己喜欢的东西练了几天十几天看不到效果就放弃了，特别是孩子来练一个东西，如果说他自己很喜欢，但是呢就是本能坚持不下来，这个时候家长如果不督促着点儿，可能就真的放弃了。但能力的提升从来都是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成功就是一万次的重复。一万次重复听起来枯燥，但这个真的是必经之路。所以不要羡慕别人的游刃有余，那都是无数次的枯燥重复换来的。想要练就一项能力，先放下浮躁，做好重复的决心，坚持下去，时间会给你答案。再来，孩子练啊，练还要讲究方法，光重复还不够，盲目的苦练只会事倍功半。刻意练习中认为天才是训练的产物，但是练习一定要有正确的方式。练习它不是机械照搬，是要找对方法，找准方向。那比如说学习不是盲目的刷题，要先梳理知识点，找到自己薄弱的环节，针对性的练习。那学技能不是胡乱尝试啊，是要先掌握核心技巧，再一步步的拆解练习。有的人呢，每天真的忙忙碌碌的，看似好像很努力，但是孩子这个能力没提升，问题就出现在了方法上。不动脑子的练习只是无效的消耗，所以给孩子找准方向，明确他的练习目标，每一次的练习都要带着思考目的，那么之后再进行盘点和反思，才能让每一份的付出都转化为能力的提升。

继续说回怎么能让孩子练得更好啊，拼命练习不等于透支自己，劳逸结合才是长久之计。很多人觉得孩子练得越久越拼命，进步越快，但实则不然。因为人的精力是有限的，长时间高强度的练习，大脑和身体都会很疲惫，注意力下降，那练习效率呢反而就越来越低了，还容易产生抵触情绪。就像你拉橡皮筋儿啊，一直紧绷着迟早会断，练习也是如此。练到了一定程度，适当的停下来休息，让身心得到调整。休息不是偷懒，是为了让孩子可以更好的出发，所以靠什么熬夜呀、延长学习时间来提高成绩的得不偿失。还有就是孩子练习的一个心态哈，往往会决定他的效果。很多孩子练习呢，刚开始都是被大人逼着学、逼着练啊，全程都是被动的应付，心里都很抵触。那这样的话，就算再练再多次，也很难真正的吸收。所以被动练习它只是在完成任务，那主动练习才是自我成长。所以大人也不用心急或者说放弃，比如说写作业啊，总不能让孩子他不喜欢就不用写，对吧？所以说可以说呢，90%的学习家长都是可以通过调整孩子心态，让孩子从不喜欢抵触到哪怕他没那么喜欢，起码不会太抵触了，会配合这个学习的节奏。把孩子的要我练啊，变成我要练，可以通过多表扬少批评的方式，引导孩子主动的去思考练习的意义，去攻克遇到的难题，去总结经验和教训。所以当孩子发自内心的想要提升，带着热情专注去练习，哪怕这个过程很辛苦，也能乐在其中。所有的能力都是练习的结果啊，说到底呢，练就能力哈、啊、是没有捷径的，无非就是坚定重复的决心，再来就是一定要掌握科学的方式，懂得劳逸结合，保持主动学习的心态。

0: 察者，寻访校园，了解教学之变。
1: 为了让孩子在众多的，
0: 我们是传播者，
1: 脱颖而出，
0: 叩问教育本质，展望教育未来，
2: 置身于微观世界，
0: 与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一同前行，共绘教育新画卷。

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说过类似的话哈？比如说人家谁谁谁这次又考得不错啊，这句话真的是特别是在这个时间点很扎心哈。最好是，应该没有家长会这么讲哈。那大人的出发点是好的，那孩子和别人比激励他上进，但是呢好像没有蹲下来过听听孩子心里的声音。那其实在没有前提的情况下，你口中的激励在孩子心中可能跟你理解的不一样。虽然高考结束了，但是接下来还有孩子的一些中小学的考试还要考。可能我们以为的对比激励，经过孩子的心理翻译，只有一句话，就是你不够好。那孩子自我认知都是来自家长的评价，所以在他们还没有形成成熟的是非观，分不清行为和自我的时候，你这时候拿他时不时的跟别人比，他不会觉得我这次没做好，只会觉得说，哎呦，我这个人这么差吗？所以说呢，有研究显示，日均听到三次以上别人家孩子怎么怎么着这样的话的孩子，自我否定语言使用率高达86%。那长期活在比较里的孩子，要么就变得自卑敏感，要么就是叛逆对抗。所以那一颗想要好好学习靠近家长的心慢慢也就关上了。小时候听着家长夸邻居家的孩子，夸朋友家的孩子，心里应该都会有委屈跟自卑。那当自己当了家长，但是你不自觉地用同样的方式在对待孩子，把自己曾经受过的伤又强加给了他，这样的横向比较带来的伤害远超我们的想象，它真的会彻底摧毁孩子的自我效能感。心理学实验证实，这种比较可能在短期内有一点点的激励作用，但是长期接受向上比较的孩子，自信心会持续的下降，做事容易退缩，要么躺平，要么妥协，不敢尝试新事物，也是会习惯的否定自己，觉得自己好像永远都达不到家长的要求，慢慢的失去努力的动力。而且更可怕的是，他会割裂亲子信任呢，孩子会觉得你家长爱的不是真实的自己，而是那个成绩好懂事的一个假象，

0: 你就藏在心里，你换一种说法，换一种正向激励的语言来守护孩子的自信，对，放下比较，多给孩子一点肯定和包容，你会慢慢发现好像你眼中那个不够完美的孩子，其实他一直都在努力，也非常深爱着自己的父母。那停止横向比较，把无条件的爱还给孩子，他才能够茁壮的成长。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不暇接刮相看
3: 清明亮
4: 一雷睡，
5: 眼字去哪儿了？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6: 用眼太多罢工了，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7: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8: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9: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0: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11: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12: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3: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4: 简单对话，
15: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6: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7: 大家好，我们是
18: 银河快递。
19: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4: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2: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110，0571-88110110。
20: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21: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9: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22: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北京时间11: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亲友互打可免单3个月，分享好友建圈还能领聚餐、出行、生活等好多项权益券呢。
1: 快快带我一个！
0: 来吧，快乐分享从中国移动爱家亲情圈开始。
2: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10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0: 乡第一声。浙江之声飞扬访谈。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1: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0: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1: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2: 各位中午好，欢迎收听飞扬访谈，我是洪放。本节目由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为深入贯彻省委省政府关于深化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决策部署，讲述来自山区海岛一线有关帮扶机制、帮扶举措、民生改善等鲜活故事，展现我省创新建立山区海岛县一加三帮扶制度实践成果、典型经验与特色模式。今天我们聚焦澧水山区航空医疗救援陆空一体创新应用场景，入选国家首批低空经济典型。
0: 山海共赴进行时。
2: 澧水地处浙西南山区，受地形复杂、医疗资源不均、传统救援模式单一以及航空救援成本高、空域审批繁琐等问题的影响，山区极危重症患者转运时效不足，航空救援可及性低。为此呢，当地创新打造陆空一体航空医疗救援新模式，实现全域覆盖，大幅提升急救响应效率，减负惠民成效显著。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澧水市人民医院党委委员、急诊医学科主任何徐伟。何主任你好。
3: 哎，你好，主任你好。
2: 澧水搭建了省市县乡村五级的航空医疗救援网络，还布局了70多个共享的起降点。在山区地形分散、点位布局难度大的情况之下，我们是如何科学选址、统筹管理共享起降点，保障全域救援无死角的？您来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吧。
3: 是这样子。那澧水地形的话是山区多，我们当地有这样一句话叫九山半水半分田，所以在面对急救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很多在这个山区突发事件、疾病突发的时候，地面救援存在这样的一个困难。那么结合这样一个困难以后，这个在政府的主导下，那么我们卫健部门还有我们的这个急救相关的这个人员，那么结合我们现在的信息化的这个浙江省的这个信息化的这个力量，那么我们也探索了结合这个急救发生事件的这样的一个热力图，那么聚焦乡镇景区等人口密集的这些区域，那么我们进行研判，结合这些地方的这个实际的一些情况跟起降点的一些要求，那我们选址了接近70个这样一个共享的这样一个航空的一个直升机的一个起降点，便于日常突发情况患者转运过程中进行这个空地的这样的航空进行转运，确保了我们整个区域内的这个极危重患者的这样一个救援。
2: 那么针对这个航空救援费用很高啊，群众用不起这样一个痛点，澧水创新推出了五方出资普惠保险模式，能否具体的来介绍一下这个模式它的落地细则，以及在降低群众就医负担和提升航空救援普惠性方面，它最核心的突破是什么呢？
3: 对，就针对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前期做了比较多的一个谋划。那么结合这个项目的话，我们重点谋划出了这样一个叫5个1的这样一个普惠性的一个资金模

0: 那么它的构成主要是政府相关部门、保险，还有我们的这个医疗联盟，同时还有患者，这样五方面的这样一个协同。那么具体来说的话，就是首先第一个，因为急救是一个公益的这样一个工作，那么政府凸显他的这个担当，政府通过这个公共应急救援的这个专项资金啊，形成了这样一个资金池，作为这个资金的这个基本的支撑，那体现了这个政府对民生急救的这个兜底保障。但是这个是五个里面的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相关部门，我们在突发应急的时候，我们有很多部门在突发应急的时候，它都可能需要应用到这样一个航空救援的这个场景，包括我们的应急、文旅、林业等相关部门。那么我们在部门之间的这个沟通协调方面，那么通过协调以后，那么相关部门它也应用了这样一些部门本身应用在这些方面的一些资金，那么纳入到我们这个资金池里面，这是第二点。第三点的话就是我们创新了这样一个，引入了我们的这个保险这个资金池，就是我们利用社会这个保险纳入到这个发动保险公司，发动我们的老百姓去投保这样一个航空保险。那么这样一个保险资金池的话，我们25年我们通过这个一个商业保险的这个筹资，那我们已经筹资到了160万，那么作为我们整个资金池里面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第四个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联盟单位，这里的联盟单位主要是指我们的这个医疗单位。那我们在日常的这个急救过程中，我们医院与医院之间它会有一些协调沟通，那么也会存在一些我们一些患者在相应的医院他可能处理存在一定的困难，所以之间会有一些衔接。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那医院他也非常担当，那么他拿出一部分资金纳入到这个资金池里面，那么作为我们非常危重患者转运的一个成本的开支出。那最后一部分的话就是我们这个患者这个出一点，那么主要体现了我们通过这样一个引导，那他患者出的这个费用其实就是我们所有运行费用里面的最低的一个比例，大概就是10%的这样一个比例。所以说通过这样一个引导机制，是能够首先它的费用非常低，第二个患者也支付了一部分，能够让这个资金池能够非常稳定。所以我们就通过这样5-1的这样一个资金池的这个筹集方式，那么能够让真正需要我们航空救援的患者，他只需要支付非常少的一部分费用，能够享受到，或者是我们能够获取到我们的这个航空救援。
1: 老百姓就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了这个幸福感。另外就在丽水啊，这个数字化的平台让急救的反应时间大幅的压缩，空域的审批效率也是显著的提升，在市县乡三级急救体系统一调度精准派单的实操过程当中，我们攻克了哪些数据打通和调度协同的难点呢？
0: 我们在这个信息化的建设方面，我们在这个政府的这个整体的这个搭建体系上面，那么在航空救援这方面做了一些创新，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这个突破。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打通了我们市县乡三级这样一个数据的这个网络，那么这个主要更多的是能够体现我们在患者进行航空转运过程中的准确精准的评估，确保我们每一例转运的这个安全。那么第二点的话，就是在信息化上面，我们协同了多个部门的这个审批的这个信息化的这个互通的这个机制，能够让我们的这个审批能够更加便捷，打通部门之间的信息的这个共享。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共享的这个机制的话，我们把这个航线的审批的时间大大的这个压缩。那么现在最快的我们能够实现大概15分钟这样的一个空域审批，那么这样的一个快速的审批，为我们后续的这个救援也提供了很便捷的这个效率，提高了很快的这个效率。那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们通过我们的这个信息化的这个创新。

0: 们打通了患者录这个直升机的时候，我们就把信息传输到院内，那么这样就能够体现我们所说的就是上机就能够入院，那么很多这个相应的检验检查信息共享的一些资源就可以第一时间传到我们的这个接收医院，那为患者这个救治缩短了这个宝贵的这个时间，那提高这个抢救效率。
1: 是，丽水制定了全国首个山区的空中医疗救护的服务规范，并且还获批了国家级的标准化试点，立足山区救援特殊性，这套地方标准相较于通用的那个航空救援规范做了哪些针对性的创新和适配和优化呢？
0: 那么结合我们的这个空中救护的这个服务标准，我们根据我们这个实践做了一些创新跟优化。首先第一个，我们是结合我们山区的这个地形复杂、气候多变、救援场景相对多样的这样一个特点，我们进行了优化跟规范。那重点主要围绕场地、人员、设备、服务流程以及后续的这个持续管理几个方面。那么具体来说，首先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关于这个场地，也就是我们的这个起降点。那我们知道起降点这个山区分布广，起降点可能需要多，但是新建相对来说费用又大，所以我们在这里的话就创新了，在符合标准的情况下，那么我们遴选了修建新建进行结合，节省了我们的一个资金的投入。第二个的话，我们在人员资质培训方面，那么因为我们这个服务的场景主要还是以危重患者的转运，结合山区复杂的这个地形跟应用场景的这个多变，所以我们在培训的这个资质选课跟实践方面都做了一些课程的遴选，也进行了这个统一的这个培训跟实践的这个流程。那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们在这个航空器跟医疗设备的这个配置的这个标准和规范的这个制定上面，我们也做了一些创新。因为我们的这个山区它的起降点，它既符合标准，同时它的这个场地跟一般的这个大飞机的这个场地起降点会有一些不一样。
1: 嗯，
0: 所以我们在这个选址的过程中，我们也遴选这个航空器，就直升机的这个大小，包括它的这个适航性，它的这个配置，包括空间，我们都做了一定的这个明确。
1: 嗯，
0: 那么未来就是我们这种山区小范围小场景的这种航空起降，那么也提供一些丽水的经验。
1: 嗯，
0: 那最后一个的话，就是我们在这个模式上面，因为我们现在的模式也是一个创新跟探索，那通过这样五个点的这个筹资方案，那么希望它固化下来，那么未来其他地市的这个推广，那么也提供一定的这个流程跟经验的这个输出，那么我们也固化了这样一个规范。
1: 嗯，听说你们还构建了军地协同的这个救援工作机制，并且常态化的有在开展一些联合的演练，在实际救援过程当中，军地联动具体解决了哪些普通多部门联动无法解决的一些救援难题呢？
0: 在军地协同方面，我们建立了这个军地协同的机制。那么同时的话，我们也2024-2025年也开展了我们这样一个多部门的这个联动，包括跟我们这个部队之间的这个联动。那么主要也是体现在三方面。第一个的话就是，丽水的话，这个山高谷深，很多区域的话，这个道路不通畅，地形的话也相对来说险峻。那么我们军方的话拥有专业的这个山地作战能力，还有就是特种装备跟野外搜寻的这样经验，那么很多时候那么他们能够进入这个车辆无法到达的这个深山，还有就是在他们的搜寻搜救能力啊，比我们的这个医疗人员那会有很大的这个优势，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就跟他们做一些融合。那么他在这个前期的这个救援方面也给了我们很多的支持，所以我们在这方面也做了很多的联动。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跟军地协作了以后，也解决了空域这个审批保障方面的一些困难。那么依托这个军地这个联动的这个机制，那么在这个建立了这个专属的应急空域的这个通道， 那么遇到这个紧急这个救援的时候，那么有我们军方也等于我们最大限度的这个绿色通道的这个开放，那么保障了我们紧急救援的这个实现性。那么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们在演练的过程中也通过不断的演练，那么我们也建立了这样一个应对特大型险情的这个综合统筹处置能力这样的一个预案跟模拟演练。那么丽水的话，这个山多，那么在突发这个自然灾害的时候，山体滑坡、泥石流这种突发自然灾害的时候，我们进行这样一个军地协同的时候，其实是更好的应对我们这种突发事件，能够把最好最优质的资源能够整合在一起，能够为广大的老百姓提供最有力的保障。那么通过这些机制，那么我们在军地协同方面，我们也做了很多的一些工作。
1: 好的，谢谢何主任接受我们的采访，再见。
0: 好。
2: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我们在离开停车场的时候扫码直接缴费，本来呢是一个非常便利车主的行为，但是在生活当中呢，很多车主却遇到了扫码缴费停车的时候被层层营销套路裹挟的情况，弹窗领券铺满了页面，关闭按键呢，有的按起来根本就起不到效果，是真假难辨。不少停车场还强制要关注公众号、注册会员才能够完成支付。个人信息的过度采集、广告骚扰这些问题很多。如何让停车扫码付费回归简单省心呢？
3: 有车主发短视频讲述在停车场缴费耗时长的情况。
4: 来看一下啊，
5: 看一下出个停车场堵了多少车啊，
6: 加交个费得多久？扫码啊，来秒表打开。
5: 在停车缴费这儿给你加广告的，又弹小程序，
6: 多少秒了？12秒了啊！这又跳出来个啥？
5: 普通支付、折扣支付，我的天哪！啊，你看后面堵了几个车。
3: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少车主都遇到过类似问题。扫停车缴费码，最先跳出的不是付款页面，而是各类广告弹窗。广告关闭键藏得很深，有的要等倒计时，还有不少假按钮。轻点就跳转多款 APP 或者浏览器，不少人为了小额优惠反复操作，点错就得重新扫码，费时又闹心。在黑猫投诉平台以停车扫码搜索，相关投诉量不少。吉林的张女士在停车场扫码领优惠券，券没拿到手，反倒稀里糊涂被扣了一笔费用。
7: 扫支付停车场那个码，就是领什么优惠的没领成功。当天他也没扣这个49.8，这是第二天。
8: 就他一个弹窗显示的是吧？
7: 对。
8: 然后您就同意了？
7: 他没有什么同不同意的吧，就是关注什么扫码，停车费正常付了。因为当时我也在开车，也没细瞅。
8: 哎，那这个49.8扣的是什么钱？
7: 不知道，他也没说具体是什么钱，就是什么服务费。
3: 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定明确，弹窗广告必须清晰标注广告字样与关闭标识，做到可一键关闭。上海市消保委副秘书长唐建胜分析认为，停车场扫码交费商业营销违反了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定以及个人信息保护法有关规定。
9: 在提供停车扫码支付方便的同时，有强制或诱导消费者关注公众号的，还有超范围收集消费者个人信息的，这些做法其实都是一种非常明确的违法行为。那么既然是违法行为，我们要去整治它。
1: 那么最近呢，很多地方都在强化停车扫码弹窗的监管，上海就推出了停车交费的纯净码，成都和珠海也都推出了规范开展整治的一些行动，依托相关法律严查广告套路和违规采集信息的问题。我们如何让扫码交费告别营销套路呢？
3: 针对商场停车场交费环节，不同程度存在强制消费者关注公众号、加入会员、注册登录等突出问题。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面向市内停车场经营者及相关信息服务主体发布合规提示，明确多项经营红线，全面规范停车场扫码缴费页面中的商业营销行为。成都市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表示，这次出台专项合规提示核心就是瞄准停车场扫码缴费问题的民生痛点。
10: 重点整治强制弹窗广告、套路营销、诱导消费等群众集中反映的问题。

0: 目的是规范停车扫码缴费服务，维护车主合法权益，推动相关企业诚信经营，让智慧停车真正便民，消费环境更加舒心。
1: 接下来要加强对合规提示的宣传贯彻，引导停车场管理方和系统服务商的规范经营。
0: 从六月起，联合市交通运输局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为期三个月的专项整治，重点查处扫码缴费中的违规弹窗广告、虚假优惠、诱导扣费等行为，对违法违规问题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也欢迎广大消费者积极举报。
1: 珠海是较早推行纯净码的城市，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络交易与广告监督管理科副科长刘斌山介绍，大量市民投诉集中在停车扫码问题上，因此出台了行业自律公约。
2: 当时第一批作为签约企业承诺加入自律公约的七家已经涵盖了很大一部分的停车场。2025年对全市备案的停车场使用的小程序做了梳理和统计，全市的备案停车场有1307家，泊车位有28万多个，计费的小程序超过了40家，把它摸清楚之后，以便于我们自律公约覆盖面继续扩大。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做到全覆盖。
1: 上海市消保委副秘书长唐建胜表示，2023年发布实施的《上海市商场停车场扫码缴费服务合规指引》明确，商场停车场应当向消费者提供可以直接进入缴费页面的二维码，并用显著方式标注“直接扫码付停车费”等字样。
3: 我们跟市网信办市场监管局一起做了停车扫码的规范，只要你在上海停车场要去做扫码支付，只能是一个纯净的二维码，让消费者直接扫码跳转到支付的页面，该付多少钱付就行了，也不能去诱导关注你的公众号。我们最简单最直接最有效的做法，直接立规矩。
4: 纯净码遵循个人信息收集最小必要原则，消费者呢只需要输入车牌号、点击缴费这两步，全程大概10秒钟就可以离场，无需登录或授权手机号。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指出，公共停车场是一种公共服务，需要本着公共利益导向，为车主提供更好的服务，打着方便车主的旗号进行不法欺诈的行为，必须要加以限制。
5: 一旦发现这样问题 APP 或小程序，就能够比较有效的识别，进行追溯、追责、下架，让相关的责任部门进行整改，才能予以进行进一步的发布。真正的从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角度出发，从公共利益的角度出发，去进行全行业的检讨和监督，让这样一些问题彻底的消失，不再出现。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4: 想要缓解眼睛干涩、酸胀、模糊不舒服，大家不要错过好视力的618年中大促。不管您是眼睛经常发干发涩，尤其是到了下午眼皮很沉酸胀的不敢睁眼睛，严重的话眼睛早早的就模糊了，视力变差，看手机和电脑都不清楚了，严重影响工作和生活，建议大家试一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现在呢，刚好是好视力618的年中大促，只要拨打电话4008331912，不仅会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会送您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额外还有惊喜好礼。我们给大家推荐好视力是实打实的好产品，26年的大品牌，眼贴里面呢添加了人参、黄柏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吸收又多又快，贴完之后眼睛很滋润和舒服，您会发现看手机和电脑眼睛轻松了很多啊。那还会比如说那些干涩和酸胀啊，效果呢就已经立竿见影。那么想试试的话呢，可以赶快拨打电话4008331912来购买好视力，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还会有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送给爸妈都不错。周期买的话还会更划算，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会直接送2瓶。618活动一年就一回，确实比平时划算不少，赶快拨打电话4008331912。
6: 新品牌，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收个特别好的福利消息，好视力618年终大促火爆开启，今天全面开放眼贴体验特权，不限年龄，更不限名额，凡是眼睛干涩、酸胀、模糊不舒服的，打个电话购买，每人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放心感受效果。现在就打400-833-1912，400-833-1912。我们推荐的好视力是26年大品牌。眼贴内含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清新舒服，干涩酸胀轻松缓解。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送一瓶，再送一瓶，整整送2大瓶，最后还有豪华收音机，自己用送父母都不错。一年一次的618活动力度就是大，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北京时间12:30，
2: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3: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2: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3: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2: 通信有保障，1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3: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5: 眼界，走进新闻室中新闻人，触摸他们的喜怒哀乐。
6: 那小度啊，麻烦您外面少灯啊。
5: 追问，
7: 您好，麻烦
5: 是我们读懂时代，
7: 谢谢您的配合，
5: 更是走进自己的最好方式。用声音记录时代，用理性温暖世界。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8: 欢迎继续收听飞扬访谈，我是洪放。本节目由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这些年不管是反诈的宣传还是整治和打击的力度，其实都在不断的增加，但是呢，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总是犯罪分子也是在不断的迭代的。那面对这些他们迭代的办法，我们的应对之策是什么？设想一下，你的手机没有收到短信的提醒，没有收到验证码，但是一个晚上过去，你手机里面的钱居然没有了。这种事情为什么会发生？以后又怎么才能不发生？下面我们就从一个案件开始说起。
9: 钱不见了，但是有没有余额一个提醒，就是余额怎么被划走的啊，记载中都没有提醒。
10: 刘女士告诉民警，她原本打算天亮了去取点钱，凌晨4点多醒来后就顺手打开手机银行查看余额，这一看刘女士整个人都愣住了，卡里只剩下了几十块钱，20000多元存款不翼而飞。更让她想不通的是，明明开通了银行短信提醒业务，可她的手机安安静静一条提醒都没有收到。
9: 正常来说扣钱有个短信提示对吧，但她没有，然后她就是转账需要验证码，她也没有收到，什么都没有。
10: 手机里的钱是什么时候被转走的，又是怎么被转走的呢？
9: 通过我们核查她手机上的一些交易的数据呢，发现是这样的，她有2笔是转给了个人啊，是有明确署名的，几笔是转给了一些个体经营户，然后再有一些是通过铁路系统买票的一个交易把他的钱给转走的。
10: 刘女士回想起被盗刷当天下午有人动过她的手机，
9: 下午在菜市场的时候把手机交给了一个年轻的男子去操作，下载了某个短剧 APP。
10: 刘女士说，当天她在菜场门口看到下载一款 APP 领卷纸的推广活动，觉得非常划算，只是扫码下载就能白拿一提卷纸，于是心动了。
9: 一捆纸领了之后，他就把那个 APP 删掉了，他还是有一点安全意识的。
10: 但卸载不等于真正删除，木马病毒其实已经进入了手机。刘女士拿着纸巾回了家，手机也一切正常，她便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然而当天晚上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9: 9点的时候，他就发现手机跳出来一个系统升级的界面，它上面系统升级显示就是请勿触碰， 要不然会引发什么什么后果，一些严重的后果，他就不敢去动它，不敢去动它。这个界面大概持续了半个小时左右之后呢，手机就恢复正常了，他也就没有在意，因为他毕竟不懂手机操作系统嘛。应该就是钱在这个时间点出了问题被转走的。
10: 屏幕失控，大晚上自动操作，银行卡资金被转走，这一连串的异常让办案民警意识到，这是一起典型的利用木马程序实施的盗刷行为。这个新型诈骗套路手段隐蔽，目标直指老年人群体。警方判断，犯罪嫌疑人极有可能还在辖区内活动，于是迅速展开调查。三名行迹可疑的年轻男子进入了警方的视线。
7: 他在同一个地方待的时间都不是很长，第二个是那个位置不固定，他做完就走了，流窜性比较强。我们追查之后发现他到我们黄陂区的社口，就是我们辖区，然后魂殿、青山、红山，包括我们宁市的黄石，都有他们的轨迹。
10: 锁定了这三名嫌疑人最终的落脚点后，警方对三人展开抓捕。
11: 你好，服务员。
7: 我们去了之后，嫌疑人还在床上睡觉的，床上啊、桌子上啊都散落了一些地推的一些宣传产品啊，包括发的一些礼品呢、啊。
12: 还有人在哪吗？
13: 不在这，不是，他们在外面去的。
12: 干什么去了？
13: 那地推呀、
12: 啊。人在哪里？
10: 民警将正在进行地推活动的另外两名嫌疑人抓获。
8: 刚刚这样的案件是偶然的吗？当然不是偶然的，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有一些上了年纪的人啊，他可能对于手机的操作真的不太熟悉，因此呢，有人是需要帮忙的。老人呢，很愿意交出手机，说，哎，你帮帮我。但是问题是，交出手机的那一刻，他很有可能把风险就给带进来了。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0: 研究会的副秘书长陈英江对此事如何看？
1: 意味着你把手机交给别人，那你的手机就整个处于别人的一个掌控之中，你可能给他的只有两三分钟，那他在这两三分钟里面，他就可能去植入这种木马的病毒，然后他可以长期的对你的这种手机的操作，包括你输入的这种账号啊、密码啊，他都进行监测，甚至他可以去操作你的手机。那比如说他利用你一个晚上你睡着觉的时候，那么他就把你的手机调暗，或者说把你的声音关掉，然后他就去操作你，比如说你的银行账号的这一种密码，把你的款转走，甚至他可以把你的短信或者说相关的信息都给你删除，等你发现的时候，他已经完全就完成了这个诈骗的一个过程。
0: 那么如果我们不交出手机，是不是会安全一点呢？
1: 其实你交出去手机，这是一种线下的风险，其实说你不交出去手机，其实同样也可能存在一定的风险。比如现在网络上有很多的教你唱歌、教你跳舞，甚至给一些老年人去领红包这样的一些视频，然后有些人他可能就是会说，哎，在跟你发布一个领红包的这么一个过程当中，你点这个红包可能就植入了木马的这种程序，也有可能他是说给你提供一个教你唱歌的软件，或者说教你做饭的一个软件，然后你去点这个软件，其实这个软件它就是木马，就是病毒，可能背后它就会长期的对你的手机监控，一旦它发现了你这一种核心的或者说比较敏感的重要的信息之后，它有可能就利用这种信息对你实施精准的诈骗。
0: 交出去不安全，留在手里也不安全，那怎样才能安全呢？今年反诈的主题叫做不听不信不贪，是不是做到这个就安全了呢？怎么才能做到？在这么多的宣传里面，最起作用的是什么？我们继续来了解。
1: 我觉得可能这种宣传关键是要真正的入脑入心，你真正的要引起这个老年人包括我们广大民众的这一种注意。你不是说以前那种说教式的，就是说你不要去下载，你不要去倾听，听信这一种所谓的宣传，不要去贪图这一种小利。事实上，我觉得我们的这种反诈宣传，你确实要改变这一种说教的模式，要通过这一种演绎和操作的这种模式。比如说，你像这种手机，我要通过真实的这种操作，你要让民众看到你。他怎么样一个手机就在你手上拿着的时候，他怎么样就可以把你的款转走。那么其次是要结合民众身边的这种案例，你要用身边的事情，比如说离他很近的是吧，你一个邻居是吧，因为一个什么操作然后呢就被转走了多少钱，要通过这种身边人身边事的这种案例，他才能够真正的引起这种消费者或者说市民的这一种重视。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你这种反诈的宣传要真的要接近，要贴近这一种诈骗的这种现场。比如说你在这种菜市场啊，在一些公园呢，它这种现实的场景当中，你去精准的去做一些反诈的宣传。比如说在一些这个视频平台上，它确实提供一些这个这个唱歌呀、跳舞啊、做饭做菜的呀，在这种视频里面要结合这种实际的这种生活情景，然后融入这种反诈的这种宣传，它才会起到一个有效的结果。
0: 结合日常防范和突发的情况，普通人该如何全面的做好反诈工作呢？
1: 我觉得除了就说我们平时要有这种反诈的意识之外，如果确实是遇到这种问题，那么一定第一时间一定是要报警，一定要向警方快速的尽第一时间的去报警，然后尽量的收集好相关的一些证据，尽量该能挂失的尽量挂失。当然我觉得这里面可能是最坏的遇到这种问题，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平时确实也要提升这一种自我防范的这种意识，比如说你要通过正规的渠道去消费，你不要相信那一种来历不明的这一种二维码呀，或者说链接啊。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你也不要轻信那一种所谓的免费的领红包啊，送一些赠送的这种礼品啊，不要轻易的相信这一种所谓的小恩小惠的这一种赠送礼品的这一种方面。另外一个就是说，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这种银行账号啊。

0: 啊，包括这一种核心的这一种个人信息的这一种密码。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社会广泛的去反诈宣传的同时，我们每一个人也要做好这一种对身边的人，尤其是对身边的老人要多一些关心，要给他们多一些这个陪伴，尽量呢就是说不让老年人容易因为没有这一种关怀关爱而陷入这一种被骗子误导。
1: 相比于老年人，年轻人遭遇诈骗的主要原因又是什么呢？
0: 我觉得年轻人他可能接触这种新的这种事物他可能会比较多一点，或者说因为这种随着这种诈骗的技术哈越来越新，比如说有利用一些 AI 的技术去精准的诈骗，那么年轻人可能对这一种相关的意识可能会相关的知识可能会接触的多一点。但是年轻人他可能也有年轻人的短板，年轻人可能会过于的自信，或者说过于的去舒服。那么同样不仅是老年人容易受到这一种诈骗的这一种被侵害，其实年轻人其实同样也可能成为这种诈骗分子的一个对象。
1: 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更多的诈骗套路有如何去应对。
2: 抖音做活动免费送，抖音做活动免费送。
3: 反正现在都是跟那个什么抖音啊，抖音极速版啊，抖音火山版，就好多版本你知道吧，
4: 都要
3: 用户
4: 还有一个新版的。
3: 是的，
4: 我新版我也下来了，我怕把它流量我把它刮了，这种事我就把它我刮了。
5: 看来大爷是个经常参与地推活动的熟手，还在和年轻人分享着自己的省流窍门。另一位老人也熟练地询问着活动的参与方式。
6: 我发朋友圈吧。
7: 不发。
6: 发朋友圈我不敢。
7: 是的，很多
6: 别人在讲。
7: 是的，
6: 别人都是讲。
5: 哪种活动是骗局，哪个 APP 可以放心安装，这些老人们都有着自己的分辨方法，但他们永远也跟不上骗子们钻研新套路的速度。反诈宣传时常说陌生 APP 不下载，但要是热门 APP 呢？不陌生，都听过，老人们便放下了戒心。话术二，贴心提醒，耐心唠家常，佯装好小伙人设。这位老人为领礼品，在手机里下载的各类 APP 多到连骗子都劝他删一删。
8: 你手机好多软件，大姐。那些没用的软件该删删，你这软件太
6: 用不着，眼睛都要用，
8: 都要用。
5: 嘴上说着提醒，手上却紧着捣鼓老人的手机设置，而这些操作才是后面可以实施盗刷的关键。他开通的这些权限让老人的手机处于极大风险当中，而且他明明在老人眼皮子底下进行着高危设置，老人却丝毫没有察觉到威胁。
4: 那设置文字啊，大小啊什么的，
5: 好，诈骗套路第一步是引流，他们专门瞄准老年群体，利用老年人防范能力较弱，对智能手机操作不熟悉，用鸡蛋、卷纸等生活必需的消耗品当硬通货做免费礼品，吸引老人参与。
9: 他们找的话都是那种人流量比较大的地方，一般都是菜场，就是买菜的老年人啊比较多。
5: 诈骗套路第二步是操作手机，先利用伪造的热门短剧 APP 让老年人误以为是熟知的正规软件。
6: 看短剧吗？
8: 对对对，就你们看短剧的。对，
10: 就红果短剧。
5: 下载的伪造 APP 会植入带木马病毒的远程控制软件，而这类软件通常极难卸载，简单卸载还会自动隐藏。每次诱导老人下载伪造 APP 后，钟某等人便开始设置老人的手机修改权限，通过部分安卓手机中的无障碍功能操作手机的超高权限，配合远程控制软件实现悄无声息转账。
11: 无障碍这个权限非常高，相当于可以把你的手机全部的功能和权限交给陌生人。如果说对方开通一些无障碍的功能，立刻把你的手机拿回来这时候100%能确定对方就是诈骗。
5: 套路第三步是深夜盗刷收割。这款木马软件极其隐蔽，一旦被植入被害人的手机，就会像寄生虫一样深藏在系统底层。他们会在深夜被害人正熟睡的时候下手，通过远程操控将手机调至静音，调暗屏幕，以防惊醒被害人，获取银行卡等支付信息后，通过消费转账等手段实现盗刷。 盗刷后还会删除验证码、消费提示等短信提醒，让被害人无法在第一时间察觉。
1: 这样的一些案件对于反诈来说啊，我们所面临的一个新的挑战是什么？面对骗子的特点，应对方式又是什么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学院副教授李春勇的观点。
7: 那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是诈骗的手段又发生了转变或者升级，但是它转变背后仍然是奔着利益去的。啊，你比如说在菜市场这种老年人容易扎堆的地方，那么改变成了地面推广的方式，与老人面对面接触，通过叫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这种温情接触的方式，让老人的这个心理防线有所降低，进而掌控了局面，啊，掌控局面。那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在反诈宣传，啊，无论是公安机关还是社区，我们治理的多个主体方面都要考虑到，在反诈方面也要考虑到场景化，啊，多场景化的这种宣传，应该说更有具有针对性和这个相应的效力。
1: 那是不是把手机牢牢地抓住就不会遭遇诈骗风险了呢？
7: 可以这么说，抓在自己手里总比放在别人手里更安全。当然说你如果说是绝对安全，那很可能也不能完全这么说。你比如说我们通过骗子啊更高明的骗术手段攻击你的安卓系统啊，甚至是苹果系统，当然那是更高级的了。但总体来说，抓在自己手里不随便交给别人往你的手机里安装一些不明的 APP 啊，因为大家知道这个不明的 APP 它在安装的时候很可能把一些操作权限他给设置好了。你比如说有的感觉我没有收到短信的密码验证密码，怎么钱就被转走了，实际上他在拿到你的手机在 APP 改写的时候把你的权限给改掉了，或者说不需要密码，或者是需要很简单的密码就可以知道。所以说拿在自己手里永远要比放在别人手里要安全得多。
1: 那么现在的这些诈骗分子，他们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是不是有组织的对大家实施诈骗？
7: 严格来说，现在的诈骗它是已经集团化、啊模块化，或者说黑灰产业化。它很可能地面推广人员，我们简称地推人员，不需要太多的什么所谓的科技知识、高科技知识，很可能就需要一个如何安装，几个关键的步骤如何操作就可以了。所以说不是大家想象的那样啊，一定是多么高科技，这些地推人员有多么高明的技术，不是这样的。
1: 面对链条化、灰色化的诈骗行为，该如何突破？
7: 那这个问题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也是公安机关包括全社会都要考虑的问题。啊，刚才讲到了，它是一个链条化的，甚至是很多涉及的，它不一定完全直接进行诈骗，它是灰色的。啊，那么现在这个诈骗分子通过网上搜索一些公司相关的产生哪些软件、哪些技术拿过来用，面对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国家也出台了一些办法。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帮信罪，啊，实际上也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从整体上全链条的对诈骗进行治理。
1: 反诈工作它不仅仅是公安部门的一个金融通信，还有呢像互联网多个部门联合起来变成一个系统去防这个事儿。那接下来呢，如果我们能够更好的有效的去做这个事儿，怎么能够提高彼此之间的协同效率，怎么样才能在一块儿工作？
7: 这个问题一般我们来说，现在全社会已经形成了一种治理的这个体系，而且国家各个方面工信部、公安机关甚至其他的部门都在齐心协力地做这个事情。但我觉得啊，从我们学术研究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很可能老百姓的防范心理是更为关键的。啊，就像今年这个月份的宣传主题一样，不听不信不贪恋啊，守住我们的心房。那么心房的意思就是安全意识要提高，不随便地相信别人。大家知道这个地推人员啊，亲切地称呼老人、爷爷奶奶、阿姨啊、叔叔啊， 给人温情，但是

0: 背后他奔着利益去的。所以说我认为在安全方面，这个安全意识、防范意识，我把它排在第一位。
1: 诈骗分子最容易盯上哪些人群呢？
0: 我们感觉上啊，好像这个老年群体受诈骗的比例较高，但是通过我掌握的数据啊，比如去年2025年的一个数据，北方某省统计下来涉及老年群体诈骗的人比例为12%左右，主体呢反而是80后、90后这些主体，占到了50%到60%。所以这是一个反差，我们感觉上老人应该是受骗的主体啊，占大部分，但是现实的数据并没有支撑这个问题。诈骗的问题不单单是老年群体的问题，不要认为自己会免于诈骗，或者是只认为老年人会被诈骗，这是一种片面的认识啊。其实很简单，守住第一条，不贪小便宜啊。还有我们说基本的一些防范知识来说，你比如现在这种地面推广，他给一些小恩小惠小利啊，给点卫生纸，给点鸡蛋，从这个防住小利开始是非常关键的一步。
1: 近年来，口服美容风潮席卷了各大电商和短视频平台，其中呢有一款名叫五个女博士的胶原蛋白肽饮品，凭借着广告宣传和部分明星达人的带货迅速的传播。商家说呢，喝了它之后啊，可以补充胶原蛋白，淡化鱼尾纹和抗衰老。但是有很多消费者反映说，长期服用这个产品不仅没有看到所谓的奇效，反而出现了长痘、内分泌失调等情况。原来呢，这款产品是按照食品标准进行审批的，按照法律规定根本不能宣传功效。其实这已经不是五个女博士第一次爆出违规的问题了，在2023年的时候就曾经因为低俗广告被罚款40万元，更早之前呢，她因为虚假宣传被处罚。那么所谓的胶原蛋白肽改善皮肤肤质，在科学上到底站得住脚？违规的营销又该面临怎样的处罚呢？
2: 五个女博士公司官网披露，其胶原蛋白肽饮品截至2025年已经在全国累计销售4亿瓶以上。在其官方旗舰店直播间，主播这样宣传
3: 说的呀，有没有干纹、细纹、鱼尾纹、眼袋、泪沟、黑眼圈的、苹果肌、下垂、法令纹的，有的情况下哈，我能够给你做到改善的哈。那像是这些一号链接，为什么刷效果这么好的哈？一号链接里面一支添加6000毫一个什么鱼胶原蛋白肽的，就你被身体吸收最多的成分一定是鱼胶原蛋白肽的，它不
4: 谁也不愿意长褶子、长纹路，谁也不愿意说松了、垮垂呀、啊，也不愿意说有褶子、有纹路的问题，对吧？
3: 是啊。
4: 那我们都能去做内服啊，因为你胶原蛋白流失掉了，没喝过、没买过，先去买一号链接。
2: 根据主播描述，不少网友购买了这款产品却迟迟没有效果。江苏的赵女士在购买五个女博士产品后还没有开始使用，就被客服加了微信继续宣传，没使用多久脸部就开始出现脱皮红痒，客服还是说要坚持使用，
5: 效果就美容、抗衰、皮肤紧致、美白，就是这样的啊，就一直给我宣传啊。接着呢，我就觉得我脸部怎么每次怎么老是脱皮红痒，接着呢我就问他们客服了，也问了他们，说这属于正常一个现象，说的不一定是喝我们产品问题。第二说你有可能是因为胶原蛋白肽你之前没有补充过30家以上呢，可能缺失的多，所以说可能会有一些反应，你要坚持。
2: 广西的张先生说，他在直播间看到五个女博士的产品功效说的神乎其神，一直喝了2年多，身体各项指标开始紊乱。
6: 他的直播间里边的宣传啊，那些是直接是喝了他这个东西能够减法令纹，能够去淡化细纹、美白淡斑，反正给你说的神乎其神。他宣称的是美容保健、抗衰老，我整整的喝了2年半。
2: 此前有媒体报道，五个女博士的胶原蛋白肽口服液其实是按照国家标准饮料来生产的，并没有保健食品认证。之后有大量消费者向黑猫投诉平台反映这一问题。贵州的柴女士向记者反映，
7: 她说有一定的抗衰老效果，而且有淡细纹、补充胶原蛋白，但是喝了那么多也没有这些效果呀存在，而且脸上还容易冒痘，反正喝几瓶之后啊，她就容易口腔溃疡，她还说让我坚持喝，我怎么知道呀，这个只是一个普通饮料而已嘛。
2: 截至发稿，五个女博士在抖音直播间仍在进行功效宣传，其天猫旗舰店也用所谓 知识科普并非产品功效的小字来介绍胶原蛋白种种功效。而此类产品宣传并非五个女博士独有，比如某电商平台另一款胶原蛋白肽产品，主播也在使用数据来证明功效，在产品页面中写着大段关于胶原蛋白功效的内容，结尾又写上以上内容为营养科普知识，仅供消费者参考学习，相关内容不代表产品功效，请消费者理性阅读。
8: 就28天的一个改善，然后还有到我们的一个泛黄程度也减少了4.83%的，所以直播间的各位姐妹们不需要纠结，不需要犹豫的，你们放心去拍就好了。包括你们所担忧的骨胶原的支撑，咱是不是也做到了？还有我们所有直播间的女孩子，我们的一个下颌线的清晰程度轮廓值提升了0.58%。
9: 你要宣传一种食品或者食品成分有某种特定的功效，是需要向相应的监管机构去申报，说我要卖这个产品，这个产品具有什么功效，然后呢你需要提供各种证据，然后这个监管部门组织专家来审核，说你的这个证据啊充分能够证明你的结论，同意了你可以宣传。
10: 其次，即便是一个保健食品，它有这个蓝帽子的商标，它所宣传的功效也必须是它申报的时候国家审批的那个功效，而且功效的文字必须跟审批的一样，而不是说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11: 胶原蛋白是一个三螺旋的结构，我们直接吃胶原，也就是说吃猪皮啊鸡皮啊这种消化酶，它很难把它彻底的酶解变成我们的有益成分被吸收。但是如果我们事先用微生物的酶，还有说植物的那个蛋白酶，给它事先按照我们想要的给它切成小肽，那么我们的人体呢，我们所谓的叫生物利用度就大大的提高了，不管是以小肽的形式还是以氨基酸的形式吸收进去之后，就成了合成我们自身的胶原蛋白的原料，就是砖瓦石就多了。所以呢你给它提供足够原料，那么它呢就合成的量就多，这是一个基本的补充营养素的原理。
2: 可是仅仅给身体补充砖瓦就能达到美容抗衰的效果吗？李博教授解释，这还要看最初把胶原蛋白切成小肽的酶，这些酶就像瓦匠，手艺不同，切出来的砖瓦形状也不同，大部分产品只能当作基础营养，真正能产生特定功效的必须经过严谨的实验论证。
11: 如果说这个酶解是随便一个酶，那就不一定说有非常强的功能了。最主要的就是每一种酶它有特定的酶切位点，那个酶就相当于挥舞着一个砍刀，再给它啪啪啪啪给它切。那么不同的酶它的切的位点不一样，得到的这个片段就不一样。那么说可能大部分的肽段它只是给你补充氨基酸，没有特定的功效。但是这里头确确实实有一部分肽段它要么有抗氧化的功效，要么就是有促进皮肤。
12: 北京时间12:59，
13: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11: 胶原蛋白合成的作用，做人体实验有效果的还是很多的，但是都是指定于人家的样品啊，是不是他家做出来有效果，我家的就一定有效果？这东西不是不能随便推广的。

0: 北京时间13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2: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3: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2: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3: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2: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

0: 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2: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1: 直行500米，请左转。
2: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1: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2: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1: 直行400米，请左转。
2: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1: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3: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4: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5: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6: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7: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8: 简单对话，
9: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0: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1: 大家好，我们是
12: 银河快递。
13: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8: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6: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4: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5: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6: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5: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7: 那今年呢，全国爱眼日，国家特别强调的是人人享有眼健康。我们特别联合好视力限时开展了眼健康的补贴政策。不管您是整天盯着电脑、长时间开车、眼睛又干又酸又胀的、特别难受的，还是家里老人、孩子视力下降、看东西模糊不清、视疲劳特别严重的，都推荐大家试试好视力眼贴，早用早缓解。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申请了全家福眼贴，现在拨打电话购买好视力，每人多送一份全家福的眼贴体验装，大家可以尽管先试用一下。没领到的赶紧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我们之所以推荐好视力，就是因为它已经是运营了26年的国民护眼大品牌了，口碑也是非常不错的。在眼贴里特别添加了像人参等等的一些护眼精华，贴了之后就会感觉到有变化啊，对于缓解眼睛模糊、干涩、流泪、视疲劳效果特别好。我今天早上还特别贴了一个啊，我因为它又分很多种，所以我不太确定我到底贴的是哪一款。但是我在看书的时候贴啊，它其实完全可以贴在眼睛下方，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眼袋这一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其实你贴在眼睛下方眼袋这一块，瞬间那种冰冰凉的感觉就来了，你觉得特别舒服，是真的啊。我们自己也是会买来自己用。我之前发现的一条就是它还有可能还有一些这个让眼睛

浮肿、消肿以及去黑眼圈这样的一个作用，因为它本身就是中药精华嘛。当然我们不强调，因为它本身不是一个护肤类的产品，它是为了保护眼睛的。但我发现其实它甚至是比一些护肤的眼膜还要舒服，贴上去啊。因为我是一个特别容易水肿跟浮肿的人，所以我觉得它对我还是蛮有用的。那我们可以拨打电话400-833-1912购买，购买呢就送全家福眼贴体验装，前100名周期购买的朋友再送叶黄素大礼包，里面有叶黄素的胶囊，有指引，还有叶黄素软糖，全家老小都适合。赶紧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0: 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
1: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要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史上最严的外卖新规，已经运行了9天了。我们来看看落地追踪的情况是怎么样的。6月1号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管规定，已经正式实施了。这规定要求呢，不提供堂食服务的商家必须在其主页显著设置无堂食的标识，同时也鼓励商家通过明厨亮灶公开加工制作的过程，包装封口应该开启之后无法复原啊。如果说你可以轻易的复原，那你中间发生什么谁都不好判断啊，所以一定是要无法复原，这是很明显的两点，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聚焦的是网络餐饮行业的幽灵外卖啊，自制造假，它本身就不具备说可以制造饮食类产品的小作坊啊，那打击这些。
2: 13:15，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板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粥。
1: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啊，刚才提到的是关于这个新规啊，史上最严的外卖新规呢，也聚焦一些幽灵外卖啊、资质造假、信息不实等等一些乱象，它大大的加强了全链条的监管，所以被业内称作是外卖史上的最严食品安全新规。那这个规则实施一周以来，大家关注的这个明厨亮灶推进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其实我们都知道，对于消费者而言，看得见就是建立信息最最直接的方式啊，这个你隔着屏幕点餐，完全看不到对方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其实它是有一定的冒险的。那因此呢，明厨亮灶是外卖食品安全举措中最最直接、最最受关注的透明化的手段之一了。那么我们看到，我们相关的报道对于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大主流平台抽样实测发现，其实这方面已经按照新规的要求，在外卖的商家列表项设置有无堂食、有无明厨亮灶等等的标识，完成了基础合规的公示。但是逐一对比啊，其实还是有差异的。比如说呢，淘宝闪购采取的是色彩区分的直观标注，绿色标签对应的是可堂食，橙色标签标识的是明厨亮灶，而没有开通功能的店铺以灰色标签统一区分。美团同样使用绿色标签直接标注明厨亮灶，灰色标志是没有明厨亮灶的。那么京东外卖呢，是用棕褐色的标签来标注啊，这个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大家可能对于这个色彩的敏感度呢还是。
2: 13:15，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板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板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粥。
1: 整体来看的话呢，是比较清晰的，但是明厨亮灶的真实落地质量却有比较大的反差。我们看到很多的外卖商家其实并没有上线明厨亮灶的直播功能啊，只有少数把监控镜头对准灶台、操作台等等一些烹饪区域，大部分商家把摄像头是朝下餐品打包区的店内角落等等的一些非关键区域，所以呢，明厨亮灶某些程度上它是一种形式上的。另外我们也看到淘宝闪购中很多家标注明厨亮灶的店铺，点击进去发现该商户直播内容审核中啊，所以是看不到的。这就是我们说到的关于明厨亮灶。而且值得警惕的是，即便是完成直播公示审核通过的合规商家后厨中，不规范操作依旧屡见不鲜。比如说呢，没有按照规定佩戴口罩、手套、帽子等等的啊，都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 对于注重用餐安全的食客来讲，后厨直播是最最直观的安心保障。那有消费者说啊，我点外卖时习惯看后厨直播啊，就看他们干不干净。啊，如果看起来干净，那吃起来当然就更放心了。那也有一些网友解锁了名厨亮灶的别样用途，就是无聊的时候啊，可以作为外卖的云监工啊，觉得感觉看起来很有趣。有的都忙得锅都冒烟了，以为是预制的炒饭，居然是蛮现炒的锅气儿。我立马收藏了这个店铺啊。有一些网友把直播当作是免费的厨艺课堂，这个想法好啊，学做菜。那也有消费者通过实时直播撞见了后厨的脏乱差，比如说呢，赤裸上身做菜。我们都知道厨房确实热啊，但是你赤裸上身做菜，你这边抹一下那边抹一下，哎呦，淌着汗多不干净啊。也有一些发现后厨有老鼠等等的一些情况，所以呢，看似透明的后厨直播也有很多的乱象和争议了。我们也期待这样的新规真正的可以落到实处，让大家吃得更加的放心。

消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消费的互联网，我们来关注一下消费热项啊。我们再来关注的是阿嬷的情书，这本电影相信大部分的朋友啊，看到他的一个宣传报道都是想去电影院看一看的，有一些朋友因为时间关系呢，那还没有看，那我也是抽空去看了这本电影，本来说我一定不哭，坚持不哭，但是结果就是不得不掏纸巾啊。然后我看到，我用余光看到我周围坐的纷纷被感动啊，我边上的女孩才电影才刚刚开始一半就开始抹眼泪了啊！当然，我看电影并不是为了让大家去抹眼泪，而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本电影里面久违的真啊，它真正是我们想看到的平凡生活中见大道义也见真感情的这样的一本电影啊。它的落脚很小，但是它的视角很广。所以它是有民族情怀的，这个同时又会有关注这种小家庭的非常细微处的这种情感，关键是演员演得非常的不错，这个大家都不认识的年轻演员，非常的天真，真挚的眼神，没有任何修饰的这种，用真正的本色出演，我感觉啊，特别是男女主角真的是表现的太棒了，那配角也是非常的出色，而且我觉得这本电影比较受我关注的是它每一个镜头处的审美啊，让我们看到，我们的普通家庭，我们的潮汕家庭。每一处角落的这种审美的极致，它可能就是一个镜头，但是光影的运用、色彩的搭配，无不体现出了导演的用心。所以我建议，不管是成人朋友啊，带自己的孩子去看也好，你不要怕他孩子看不懂，他可能对于剧情不是很看得懂，但是每一帧的镜头、画面的截取，其实都是对孩子的一种美学、美育的教育。所以我是很推荐这本片子的。那我们看到2016电影票房截至到6月8号零点已经超过 160.63 个亿了，那马上进入到暑期档，院线的新片也是集中上映，当然呢，热门影片也凭借着口碑出圈儿，带火特色美食打卡，影视流量不断转化成线下的消费动能。比如说呢，我们看到在影院边上普遍会形成的是观影加餐饮加购物的一站式的消费闭环，特别是像给阿嬷的情书啊，凭借温情故事圈粉无数，所以影片里的客家味道走进现实，大家都会去潮汕餐厅打卡。比如说在肉丸酿豆腐当中回味影片的温情，感受浓浓的乡土气息。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啊，我们从电影聊到了消费端，也欢迎大家来说说您觉得由电影引发的消费会有哪一些呢？我觉得还有一些就是文旅啊，现在大家都会打卡这个拍摄点啊，比如说这个片子是在哪里拍的，哇，景色好美，大家都会去搜拍摄地在哪里，然后就带动一波当地的文旅消费，这其实也是电影消费的后端给到我们的一些惊喜。

0: 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1: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2: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3: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4: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5: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6: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7: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 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8: 我是浙江606律师事务所张涵刚。
9: 新奇玩意儿，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0: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派奖奖金5000万元，
11: 没错，浙江福彩 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10: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11: 中国福利彩票。
12: 北京时间13:30，
13: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10: 等你来看，
15: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8: 我是浙江606律师事务所张涵刚律师。
16: 我是律师赵宁露。
17: 我是律师董阳露。
16: 聚焦权益，维护公平。
17: 我在浙江之声消费@互联网，
8: 为你保驾护航。
18: 在这里也是我们的意义。
13: 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继续来说啊，热浪来袭。前两天大家有的确这种感觉，但是昨天突然一下子好像回到了秋天，这个甚至是有一种台风过后的那种感觉了。今天的天气非常的舒适啊，但是可以想象啊，这个热浪会卷土重来。我们看到夏日经济被晒出了新的高度，大家跟热相关的东西能想到哪些？你最近又补货了什么呢？我最近跟热相关的消费有，比如说灭蚊贴。啊，就是贴在身上可以至少让蚊子不要靠近的这种贴啊，就避蚊贴。然后呢，买的是防晒霜啊，还有小风扇。最近的小风扇，这个也是越来越先进啊。我买了一个小风扇的套装，又能放在桌面，又能够它有这个雾气、冰雾出来的那种小风扇套组。那你又买了什么呢？我们看看，在商城的货架上，防晒服、冰袖、遮阳帽不再是简单的遮阳工具了，而且它是变成了凉感科技和时尚单品的融合体。比如说，带风扇的遮阳帽。高倍防晒的冰袖，便携的小风扇，所以现在这种降温神器不但销量走高，也见证了大家从被怕黑啊到要防晒更要舒适的一个观念的巨变。说完一个冰冰凉，我们再来说烫烫烫啊。膳魔师大家都知道，它的杯子因为它保温功能好，深受大家的喜欢。膳魔师最近也担上事儿了，说呢，因为它的瓶塞存在弹出的风险。近段时间，德国知名的真空保温品牌膳魔师在中美各国召回百万件的食品罐的商品，因为有三名消费者因为眼睛被击中，从而导致永久性的视力丧失。所以这边我们也建议大家说，如果你家里有膳魔师的食品罐啊，在使用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另外，如果你是在2011年到2023年期间制造的部分的 SK3000、SK3020的型号的啊，那么就可以被召回。召回的公告就是说，因为如果你长时间在保温食物罐中放易腐的食品或者饮料，等于说有气体的那种，打开时封闭罐可能会有弹出的风险，会对使用者造成撞击的伤害。那么膳魔师中国呢，将免费更换一件全新的具有泄压阀的密封塞，以消除安全的隐患。所以如果你刚好家里有这样的年份之间生产的两个型号的不锈钢的食物罐啊，真空不锈钢食物罐，赶紧去店里进行免费的升级更换。好，我们再来说一个品牌呢，就是山下有松啊，女性朋友可能比较知道。那在杭州的话，据我所知是在杭州中心的一楼有一个它的专柜，它的代言人是蒋奇明啊，也是很风格独特的一位艺人，那很有风格可以这么说啊。他从一个只是在网络上比较红的品牌，当时是在上海是有实体店，然后就一路红遍全国。现在反而经常去他的实体店，会发现他限流啊，门口不是马上就能进去，大家会觉得很奇怪，明明里面没有人，为什么要限流？哎，这就是人家的营销手段了，让你很想进去看，但是发现它是有门槛的。我们看到大家都说为什么山下有松总在排队啊，其实我觉得就是他们的营销手段，因为本身你看到很多店它都是从外边可以看到里头，但是它很空旷，就那么几个人，但店家就是说他要保证的是顾客你在看商品的时候这种沉浸式的没有人打扰的慢慢仔细的看啊，这个基本上呢在工作日的下午都要等。当然我们看到这个在国外啊，这个情况就更加的厉害了。这个据说呢是外籍顾客占比约在50%以上，而且国外的售价比国内还要贵约30%。这个很多热门款式经常缺货，有一些需要等待，有一些要7-8月才有货啊。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卖到外面，当然本身它就有税嘛，所以就应该卖得贵一些些。
包括不仅仅像山下有松这样的品牌，比如说我们的泡泡玛特啊，在国外购买的价格就是在跟国内不一样啊，它就是会贵一些，同样也是排队。那越来越多的我们的品牌出海，也让大家看到了中国制造啊它的力量，也让大家知道了大家风靡于在各大自媒体平台说。老外们都以拥有，比如说拥有拉布布啊，拥有山下有松这样的品牌为荣的话，那才是我们真正出海的一个目的。我们说到国有品牌的自有品牌的出海，再来说说外来品牌、进口品牌在国内目前的一个情况。哈根达斯大家都知道啊，冰淇淋巨头，曾经在很多大型商场的一楼都会有哈根达斯的门店啊，大家都会坐下来去买啊，甚至是他曾经有一度比较红的冰淇淋火锅啊，挺贵的，要必须要去实体店才能够买到。那么我们看到6月2号，关于中国内地哈根达斯门店业务授权给本土茶饮品牌宁记，宁记获得门店及礼品业务独家品牌的使用权。我们看到哈根达斯最便宜的单球纸杯售价呢是47，这个售价实在是有点高，以至于说大家有点忽略掉它了。这真正的刺客在这儿呢，目前我们也看到内地门店从2019年的超过500家缩水到了只剩下262家，所以你会发现一些大型的商场的一楼已经没有了哈根达斯的踪迹。而接手哈根达斯的宁记，我们看到它的门店有1799家。更加戏剧的是发生在新冰淇淋的消费端，今年五一期间，蜜雪冰城郑州总部推出2款9块钱的限定圣代，有人呢为了尝鲜排队超过5个小时。那么另外我们也看到像霸王茶姬也宣布它的冰淇淋的新品类口味呢是口味定价呢是从18到24元，古茗有一个4元一盒的椰椰冰淇淋啊，都是走这个平民路线的，价格亲民路线的。新茶饮扎堆冰淇淋赛道，其实也是因为冰品的毛利更高，能够填补营销的缺口，经营的营收的缺口。所以宁记牵手哈根达斯也在借高端 IP 拉高品牌的定位。48块钱一盒，吃不吃呢？那不吃。当然大家如果还是喜欢这个品牌，有一些比较便宜的渠道，比如说在山姆啊，它就有168还是198买这个10盒，那么算下来10多块钱一盒，那还是可以接受。所以关键在于大家选择怎样的渠道去购买。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

0: 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好，再来关注消费。

0: 连不断的雨，然后是那种闷闷湿湿的空气，然后你家里的一些东西可能会发霉，地板上全都是水，镜子上也都是湿哒哒的，这就是梅雨季啊。那么梅雨季带来临了，所以我们看到哪一种东西就要畅销了呢？就是除湿机。梅雨季通常是从六月下旬到七月上旬，出了梅雨季呢就是三伏天了。线上数据显示，五月下旬除湿机的销量环比增长超过200%，部分南方城市呢订单涨幅达到300%到500%，线下渠道五月份除湿类的生活电器销售额同比增长的是260%到289%，这是市场的一个反馈。另外还有个市场反馈可能就没那么敏锐了，说到的就是金价。金价都在下跌，价格最近啊，黄金的价格，而且呢，金饰的客价也下跌了。就是我们说到的黄金价，其实还不是我们很多普通消费者去这个金饰柜台、黄金品牌购买黄金的一个价格，它有加工费，所以是克重价格还不等等于等黄不等等同于黄金的价格。我们看到6月8号，黄金板遭遇到了无差别的抛售。那么到了零售端呢，周生生、老庙黄金、老凤祥等品牌金饰价格迎来大幅的下调，目前标价呢是在1300元每克左右，和年内高点相比，客价下跌约400元啊，也就是说，在最高的时候可能1600多，那是稀松平常的，跌幅达到23%。相当于打了76折，但是呢，门店并没有迎来预想中的抢购潮，反而是客流寥寥。所以呢，经济学家就说了，为什么金价跌了却没有人买了呢？就是这反过来，我觉得是多重考量。第一呢是这个。我觉得时间问题啊，比如说在过年前，很多朋友会要想要买黄金，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啊。这个比如说走街串户、送小朋友啊等等的，会有这样的一个节点啊。在冬天的时候买黄金，好像就是有这种中国人寓意的传统意义上的这种幸运啊、祝福啊，多半是在冬天。然后天气越来越热，好像黄金看起来也没有那么的让人觉得佩戴起来说很有清爽的感觉。这时候可能这种银色系啊，也就是说这种白金啊等铂金啊，可能还好一点点。那么当然，我们再来说金价跌了为什么没人买呢，其实就契合了很多老百姓的他的传统的这个观念，就是买涨不买跌。眼看着一样东西越涨越高啊，他说赶紧还得涨，赶紧大家去抢购，好像这样东西非常红火，一旦价格往上走，哎，大家都说哎，是不是还会再跌啊，会有这样的一些心理。不仅是在黄金，任何东西都是一样的。比如说啊，这个房子是不是，我们觉得其实都是可以类比的啊，这个越涨越高的时候，大家一窝蜂的都进去啊，不仅仅是很多朋友他可能会有其他的一些想要赚钱的想法，从保值的角度也好，从这样东西的稀缺性也好，大家都会觉得涨价意味着它这个市场有前景，纷纷进去，跌价了不敢买了。那所以呢，这个我觉得在消费端啊，不管你是投资也好，买东西也好，一定要自己的判断，而不是一窝蜂的人云亦云，往往你就是容易亏，也容易赚不到钱啊，随大流。好的，这是我们今天说到的消费热点，过渡一下。
1: 消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滴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13: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1: 来猜一猜，今年五月杯前三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2: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1: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赛一起追，倒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2: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盲腾热播内容。
1: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2: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五月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1: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4: 中国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科学理性进行黄金市场投资，远离非法黄金市场交易陷阱。

0: 华的中医智慧。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0: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0: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0: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0: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健康公开课，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1: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山。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我是马玉坤。那么昨天讲到了已经80岁高龄的马奶奶，在感觉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差，想喜儿的心情越来越强烈的情况下，在左天宝的陪伴下，千里迢迢一路颠簸的从西藏山南来到了北京邮电学院，也就是喜儿的学校。结果到了北邮，天色已晚，左天宝在四处打听之下，确认了喜儿居住的宿舍楼。在好心的宿舍管理员老师的善意提醒下，知道了下午5点以后在宿舍楼门口等待孩子回宿舍是最有机会遇到喜儿的。然后左天宝就带着这个消息兴高采烈地回到了北邮招待所。马上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正在焦急等待的马奶奶。马奶奶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心里也算安稳了，然后连连地说：“晚上好，晚上好，白天喜儿上学不耽误，晚上放学咱们再去看她。”左天宝也一边给马奶奶洗着脚，一边说：“那娘，咱们今天就好好睡一觉。等到明天我带你去学校四周转一转，看看有什么好吃的，给喜儿买点儿。”马奶奶听完说：“对呀，给喜儿买点糖果吃，喜儿愿意吃糖果。”那就这样呢，洗漱完毕的娘俩经过一天的颠簸，也都先后的睡下了。第二天天还没亮，马奶奶就早早的起床了，坐在床边，从李怀兜里掏出了喜儿曾经给他写的那封不到100字的信。回忆着喜儿从小到大的经历，幻想着喜儿与自己重逢之后的喜悦，幻想着自己被喜儿介绍给每一个同学，幻想着每一位同学对喜儿说出的夸奖和赞美。想到这些的马奶奶不由得咯咯地笑出了声，而马奶奶的笑声也把正在熟睡中的左天宝吵醒了。左天宝迷迷糊糊地对马奶奶说：“娘，这么早就起床了，天还没亮呢，而且咱们是下午才能见到喜儿呢，您再多睡一会儿吧，明天见到喜儿之后，你们祖孙俩不得聊到很晚呢，好好养养精神呢，再睡一会儿吧。”马奶奶笑着答应着，但是她哪里还睡得着了呢？恨不得马上就到5点，马上就能见到喜儿。昨天宝翻个身，看到马奶奶依然没有睡意，索性也从床上起来，对马奶奶说：“娘，如果你实在睡不着，咱俩就去学校周围转一转，正好给喜儿买糖果。”马奶奶听完高兴地点着头。然后左天宝就给马奶奶打完了热水，投好了热毛巾。等到马奶奶洗完脸之后呢，左天宝又帮马奶奶梳了梳睡了一夜有些凌乱的头发，带着马奶奶走出了招待所。北京深秋的清晨，街道上除了清扫大街的环卫工人，还有一些早起出去遛弯的老

人。与北邮一墙之隔的小街上，一排平房搭建的早餐店，门口一屉屉冒着热气的蒸笼，一根根刚刚出锅冒着香气的油条。炸油条的人一边吆喝着喝豆腐脑、豆浆、热包子，一边翻滚着油锅里滋滋作响的油条和甜圈。昨天宝儿看了看眼前的场景，感慨说：娘，等儿子有钱了，一定带你在北京安个家，然后咱们个喜儿就在北京生活了，光一顿早餐就有这么多吃的，喜儿在北京一定是缺不了吃的了。马奶奶也高兴地点着头。这娘俩吃完早餐，左天宝带着马奶奶在北邮学校的周边又转悠了好一会儿，然后就在校门口的小卖铺里买了几种不同包装的糖果，就走进了北邮的校园。一边走着，左天宝是一边给马奶奶描述这个学校的场景。当走到学校宿舍的时候，才过中午一点多，马奶奶对左天宝说：娘有点累了，咱们就在这儿等喜儿吧。左天宝看了看时间，对马奶奶说：天还早着呢，老师让咱们五点过后来就行，现在还不到一点半呢，要不咱先回招待所，等快到时间了我们再来，你要是走不动了，我先背你回去。马奶奶摆着手说：不回去了，这一来一回的，我走得再慢点，时间也就差不多了，别麻烦了，就在这儿等着吧。左天宝也知道马奶奶想见喜儿的心情已经是按耐不住了，于是就把自己的外套脱了下来，叠好之后呢，给马奶奶垫在宿舍楼门前的长椅上，让马奶奶坐在长椅上等，然后对马奶奶说自己就在长椅后的花坛边上转悠转悠，毕竟喜儿对自己呢还有很多的芥蒂啊，别因为自己的出现再影响到喜儿的心情，有什么事儿您就喊我，我就在您旁边。马奶奶微笑着说：这一次见到喜儿之后，就会把左天宝为喜儿所做的一切都告诉他，没有什么矛盾是解不开的，喜儿还是非常懂事儿的。左天宝听完笑着答应啊，就去不远处的花坛转悠去了。此时的马奶奶坐在宿舍楼下的长椅上静静地等着，脑子里全是喜儿见到自己之后老远地奔向自己扑在自己怀里的场景。姚继奇喜儿上小学的时候，自己每天站在敬老院的大门口拄着拐杖等着喜儿放学，每次都是距离老远的时候就能听到小喜儿用稚嫩的声音一边喊着奶奶，一边向自己跑过来，那种幸福感真是让人睡着了都能被笑醒。就这样，马奶奶从下午一点半就坐在宿舍门前，一直等到了五点。五点以后，上课的学生也都陆陆续续地从教学楼回到了宿舍。左天宝每当看到学生们三五成群地从宿舍大门外向院里走过的时候，都会在人群中寻找喜儿的身影。而马奶奶更是坐在长椅上，双手拄着拐杖，侧着耳朵用心听着向他走来的说笑声，生怕喜儿认不出自己。要说这个人呢，一着急就容易灯下黑。咱说马奶奶和左天宝啊，是真没有在大学校园里找人的经验。其实他们只要跟宿管的管理员告知一声有人找喜儿，等到喜儿回到宿舍的时候，管理员就会直接通知到喜儿了，或者是写一个人名做的牌子举着，即便是喜儿没看到，那他同学看到了也会告诉喜儿的。结果这两个人
舅子们一直坐在长椅上等着。亏的是深秋还没入冬，这要是入冬了，能把这两个人都冻坏了。而且那个时候的喜儿早就不是放学就回宿舍的孩子了，他甚至都不怎么去食堂吃饭了，下课之后就跟着自己的玩伴去校外游玩了。要不是90年代初大学对学生管理的严格，不允许住校的学生夜不归宿，马奶奶就是等他一宿都等不到信儿啊。最后到晚上9点多，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已经回宿舍了，已经看不到从外面回来的学生了。左天宝正准备进宿舍里再问问老师，结果刚走到马奶奶身边，还没来得及说话呢，就听见马奶奶说：“信儿回来了。”左天宝转身向大门口看过去，隐约看到四个女孩子有说有笑地走进大门口。左天宝转身就躲到了长椅后面的花坛边上，兴奋地等着看信儿见到马奶奶之后的喜悦情景。随着喜儿他们四个人一点点走回宿舍，马奶奶激动地喊了一声：“喜儿，我的孩儿啊，奶奶来看你了。”原本四个有说有笑的女孩子，被这突如其来的苍老的带着颤音哭腔的声音吓得跳了起来。然后大家都把目光盯向了在长椅旁缓缓站起身来的老太太。一身青布棉袍，灰布裤子，干枯的双手拄着一根早已磨亮的拐杖，满头的白发下，一双干瘪凹陷的眼睛，在衬托着那张满是皱纹灰红色的脸。喜儿愣愣地看着奶奶，他脑子里在飞速地转着，他在想奶奶是怎么来的。当马奶奶听到其他同学评论自己的声音，马奶奶没有听到喜儿的声音，然后紧接着又说了一句：“喜儿，奶奶来看你了，奶奶还给你带来了你最爱吃的糖果。”说着话，用手摸到了座位旁边的糖果袋，递给喜儿。当喜儿看到奶奶手中的糖果袋的时候，他马上抬头环看了一下宿舍楼，看到很多同学都探出脑袋在往这边看。这个时候，一个胆子大一点的孩子弱弱地问了一句：“老人家，您说的这个喜儿到底是谁呀？我们这里是学生宿舍。”还没等马奶奶开口，喜儿就快步地走到她面前，对着奶奶说：“老奶奶，这里是北京邮电学院，没有您口中说的喜儿，您是不是找错地方了？是谁带您来的呀？”马奶奶听到喜儿的声音，一下子还没有反应过来，就又对喜儿说：“喜儿，我是奶奶呀，奶奶太想你了，来看你了，是你天宝叔叔带我来的。你不认识奶奶了吗？你看，奶奶给你带糖果了。”喜儿回头看了一眼身边的三名同学，尴尬地笑了一下，然后对着奶奶说：“老奶奶，我不是喜儿，您一定是认错人了，我可以送您回家。”这个时候，身边的同学拉了一下喜儿的胳膊，小声地说：“你别乱送人家回家，这马上就要熄灯，你要熄灯前没回来的话，会扣学分的。”喜儿听完同学的话，然后清了清嗓子，又一字一顿地对奶奶说：“这里没有您说的喜儿，您听清楚没？”马奶奶虽然眼睛看不见，但是她的耳朵是非常灵敏的。不论是喜儿还是她的同学说的所有话，马奶奶都听得非常清楚。她知道自己给喜儿丢脸了，
他知道自己不应该一声招呼都不打就突然来到学校找喜儿，他给喜儿添麻烦了。想到这些的马奶奶流着眼泪颤抖着对喜儿说，对不起了孩子，我岁数大了，我认错人了，吓到你们了，对不起了。因为我是个瞎老太太，我认错人了，你们快回去睡觉吧，给你们添麻烦了。喜儿说，快别这么说，老奶奶，您住在哪里？我送您回去，我可以跟老师请假。马奶奶马上说，不用不用，我儿子一会儿就回来了，你们快回去吧，对不起了。这袋糖就当我老婆子给你们道歉了。喜儿刚要接过奶奶手里的糖，就被同学拉走了。就这样，把马奶奶一个人丢在了深秋宿舍的院子里，愣愣地站在长椅旁，手中的糖果袋也掉在了地上。此时听到一切的左天班早已按捺不住心中的怒气了。看到喜儿他们走回宿舍以后，左天班快速地走到马奶奶身边，对马奶奶说，娘，咱们回去吧，今天也就这样了。娘，娘，娘。看到马奶奶一直没言语，然后又反复地叫了几声。这个时候的马奶奶才如梦初醒般反应过来，应了一声之后，便在左天宝的搀扶下走出了宿舍院子的大门，去往了招待所。左天宝看到了面无表情精神恍惚的马奶奶，心里一阵酸痛，然后就把他刚刚他看到的听到的给自己心里带来的一切愤怒的情绪全部的说了出来。这喜儿啊，真是长大了，这学上的可是真出息了，连辛苦把他拉扯大的奶奶都不认了。一个80岁的老人千里迢迢来北京看他，他连认都不认，这孩子这大学算是白读了。这个事儿绝对没完，娘，今天晚上咱们先回去住下，明儿我必须找到这个丫头，我非得好好教训教训她。左天宝就这么一边走着，一边宣泄着自己的愤怒。他滔滔不绝地说了这么一路，马奶奶也沉默了一路，直到最后也没人知道马奶奶这一路上想了什么。自己辛苦养大的孩子竟然不认自己了，自己省吃俭用供到大学的孩子竟然不认自己了。不知道马奶奶这一路上是怎么想的，但是当她开口说话的时候却让左天宝愣住了。天宝啊，是咱们来的太突然，咱们没有提前跟喜儿打招呼。喜儿刚刚都说了，整个宿舍的学生都看着他呢。大家不知道他小名叫喜儿，孩子毕竟大了，有自尊了，是咱们给他添麻烦了。这一切都是娘的错，娘不应该突然到学校来看他。昨天宝听了马奶奶的话，愣了半晌。他不知道刚刚被喜儿伤到的马奶奶为什么会说出这些话，难道是被气糊涂了吗？虽然左天宝没读过太多书，但是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的道理他还是知道的。为了养大一个孩子，为了供这个孩子上学，一个住在敬老院里没有任何收入的盲人老太太要付出多少艰辛，付出多少辛苦，难道这个孩子不知道吗？这位已经80岁的老人拖着虚弱的身体，
千里迢迢的一路颠簸来到北京。他为什么来北京啊？还不是因为

为这个孩子已经一年多没回家了吗？还不是担心孩子在学校受委屈做难吗？这孩子这学算是白上了，这不是供出一个白眼狼吗？此时的左天宝心里就是这么想的，但是听到马奶奶刚才说的这番话，他选择了把自己的愤怒埋在心里，他选择了安慰马奶奶，于是一边扶着马奶奶，一边平复了一下自己的情绪，慢慢地对马奶奶讲，娘，您说的对，是我考虑不周全，咱们来得太突然了，要是早跟小儿说，让他心里有个准备，结果一定不会是这样的。没关系，娘，反正咱们已经来到北京了，明天我来宿舍找他，您就在招待所等着就行。这时候马奶奶突然想起了刚刚掉在地上的糖果，对天宝说，我给喜儿买的糖掉在长椅那儿了，你快去取回来。左天宝让马奶奶在路边等着他，他快速地跑回宿舍，把掉在长椅旁的那袋糖果取了回来。马奶奶从袋子里拿出三块糖，为左天宝吃了一块，自己也吃了一块，还有一块放在了自己兜里，然后对左天宝说，娘小的时候一受委屈了，娘的妈妈就会给娘吃一块糖，她说这个甜味能让人不那么难过，不那么愤怒。天宝，你现在心情是不是好点了？左天宝笑着说，只要娘开心我就快乐，我的心情随着娘走。马奶奶听着左天宝的话，又伸手摸了摸天宝的脸，和蔼地说，天宝，咱们回家吧，你也挺忙的，我也有点累了，娘想回家了。左天宝想了想之后就回答道，行，我听娘的，咱们明天一早就走。马奶奶冷静地说，娘现在就想回家，回敬老院。左天宝刚想说，已经晚上十点了，没有飞机了。但是他知道马奶奶心里不舒服，他马上就回答说，好，听娘的，咱们这就打车去机场。结果可想而知，机场已经没有飞机了。于是左天宝和马奶奶在机场找了一个旅店住了一晚，第二天买完机票就回西藏山南了。回到山南的马奶奶把从北京带回来的糖果分给了敬老院里的其他老人，对他们说，这是喜儿给他的爷爷奶奶们买的，又说喜儿现在功课实在太忙，没时间回来，让他给各位爷爷奶奶带好。左天宝看到奶奶的反常举动，他也没有回玉树，就留在敬老院每天陪着马奶奶了。那咱们回头说喜儿啊，当天晚上在宿舍楼下见到奶奶却没敢相认，以后跟随他的同学回到宿舍的楼上，听着同学在讨论自己的奶奶，他的心里一直在想，奶奶一个目盲80岁的老人是怎么来北京的。想到这儿，他便借口去厕所，然后趴在厕所的窗口看着独自站在楼下的奶奶。这个时候他看到了一个男人走到奶奶身边，然后扶着奶奶慢慢地走出了宿舍楼的大院。在昏黄的灯光下，他看到了奶奶瘦弱佝偻着的身体慢慢地消失在夜色中。此刻的喜儿心里像刀剜一样疼，他不敢再像

0: 窗外的夜色望去，眼泪再也控制不住了，如泉涌一般倾泻而下。此刻喜儿的心里无比的自责，我到底是怎么了？为什么不敢与千里迢迢来看我的奶奶相认？我到底怕什么？我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怎么会这么虚荣？怎么会这么没良心？那狗还不嫌家贫呢，我竟然连狗都不如吗？
1: 派奖奖金5000万元，
2: 没错，浙江福彩 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1: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2: 中国福利彩票。
3: 北京时间14:30，
4: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5: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0: 就为了在同学面前保留那一点点所谓的面子，连含辛茹苦养自己长大的奶奶都不认了，我还是人吗？此刻看着镜子中的自己，就像看到了一张面目狰狞的魔鬼一样。他恨不得狠狠地一把抓下这张虚伪的面孔，于是恶狠狠地抽打着自己的嘴巴，一遍遍不停地咒骂着自己。这个时候的喜儿突然又鼓起了勇气，他想快速地跑下楼去追赶奶奶的身影。可是当他跑出厕所的时候，正好遇到前来找他的室友。当他见到室友的那一刹那，喜儿又换回了那张虚伪的脸，此时肿胀的脸上露出极其怪异的笑容，僵硬地和室友打着招呼。最终喜儿还是被那所谓的一点点的虚荣心所驱使着，故作镇定地回到了宿舍。这就是虚荣心，这就是我们一些内心不够强大的人所谓的面子脸面。想一想，这面子这脸面算什么呀？一个人连亲手给自己养大的人都不敢相认，他还配要面子吗？他还配要他的脸面吗？就这样，强装着这副虚伪面孔的喜儿回到宿舍以后，快速地来到自己床上，用被子把整个人紧紧地蒙在里面。顷刻间，他这张虚伪的脸被自己又扒了下来，开始隐忍地在被窝里不住地抽泣。他用手狠狠地掐自己的大腿，他太恨自己了，太恨自己做出这种猪狗不如的事情了。奶奶虽然不是自己的亲奶奶，但是自己的亲爹亲妈是谁他都不知道。他是一个被人遗弃在敬老院里的孤儿，是谁含辛茹苦把他养大？小时候奶奶为了给自己看病，从医院走了20多里路才找到丹增桑吉大夫。上小学的时候，同学们笑话自己没爹没妈，是奶奶去学校跟同学家长理论。上高中的时候，奶奶都要准备要饭供自己上学了。一个未生我却把我养大的人，我要拿什么去报答他呢？我该何以为报啊？难道就这么报答吗？喜儿在被窝里不断地捶打着自己，不断地抽泣的声音引起了其他同学的注意。但是无论大家怎么问喜儿，喜儿都是蒙着头不说话。因为这个时候的他还是害怕同学知道刚刚楼下的老太太就是自己的奶奶。他虽然是有忏悔的心，自责的心， 但是伴随他许久的虚荣心，那种微不足道的脸面还在影响着他。第二天喜儿没有去上学，等到同学都去上课的时候，他在宿舍看着自己哭肿的双眼，还有渐渐消肿的脸颊，以及自己早已经掐得青紫青紫的大腿，他知道自己此刻做什么也无法改变昨天犯下的那个大不孝的过错。他一个人在宿舍整整待了一上午，到中午的时候，室友因为在课堂没见到喜儿，便快速地回到宿舍，发现眼睛肿得像灯笼一样的喜儿，然后好奇地问喜儿这是怎么了。此时喜儿的虚荣心又回来了，他编了一个理由说自己身体不舒服，不想去上课了。同学让他去食堂吃饭，他也没去。他还想着奶奶可能今天还会来宿舍长椅那儿等他，如果是见到了，他一定要给奶奶道歉。整个一个下午，喜儿就趴在宿舍的楼上，看着昨天奶奶坐过的长椅，一直等到下午放学，其他同学都回来了，喜儿也没看到奶奶的身影。这个时候他知道了奶奶一定是不会再回来了，奶奶一定是伤心了，奶奶一定是不想再见自己了。同学回来之后看到喜儿还在宿舍，了解到喜儿一天都没吃饭了，硬生生地将喜儿拉到了食堂。在去往食堂的路上，喜儿就一直在想，这个暑假一定要回西藏陕南，一定要当面给奶奶道歉。结果在到了食堂之后，正好看见食堂的电视里在播放着当年的热播剧《渴望》。当喜儿看到剧中的刘慧芳要收养弃婴的情节，看到了一家四口拥挤在一间狭小的房间里开心地生活着，他仿佛就看到了当年的自己，看到了奶奶和他一起生活的场景。突然间喜儿快速地站起身，跑出食堂，找到了他的导师，想跟老师请15天的长假。这一次的喜儿没有任何隐瞒，把自己这个在敬老院里长大孤儿的身世毫无保留地告诉了自己的指导老师，全盘托出了。包括自己从上高中以后一直到上大学是怎么样迷失的堕落的，还有自己的奶奶千里迢迢来北京看自己，自己却为了照顾面子没有与奶奶相认的事情都跟老师说了。老师看到喜儿泣不成声地忏悔着，明显地感觉到他眼前的这个孩子已经醒悟了。于是老师走到喜儿身边，拍着喜儿的肩膀说，我们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任何人在面对新鲜事物的时候，面对诱惑的时候，都很难做到方寸不乱，从容面对。更何况你还是个孩子，只要你现在悔过了那就好。教育的目的就是希望每一位学子在存善守孝的前提下学习知识，为国为民。但是存善守孝才是根本呐！你的假我批了，这段时间把落下的课程补习一下，别耽误毕业考试就行。就这样，喜儿算好了日子，计划在下个月的5号就回陕南敬老院。他要当着奶奶的面给奶奶忏悔道歉。 所以喜儿每天夜以继日地赶着自己的功课，结果就在10月25号这一天，早上正在上课的喜儿突然接到了从西藏山南打到学校的电话，说要找扎西桑克。当他听到是西藏山南打来的电话，心里就咯噔一下，慌慌张张的就跑到收发室。当他拿起电话的时候，电话那头传来了一个男人的声音：“我是左天宝，你是喜儿吗？”喜儿听到左天宝的声音，一时间愣住了。然后电话那头便又连续问了两遍：“你是喜儿吗？我问你，是不是喜儿？是不是扎西桑克？”喜儿赶忙说：“我是，我是。”电话那头的男人深吸了一口气：“我今天打电话就是要告诉你，你奶奶马婉琼最近这一年多身体一直不是很好，在前段时间我就想打电话告诉你，但是你奶奶怕耽误你的学习，不让我通知你。可是最近这两天你奶奶的病重了，时而清醒，时而糊涂。所以今天我要告诉你，如果你能抽出时间的话，就回来看看她；如果没时间，就算了。”说完电话就挂断了。此时的喜儿听到这个消息以后，直接就瘫坐在了地上。收发室的老师在刚刚喜儿接电话的时候也都听到了电话的内容，然后把喜儿扶起来对喜儿说：“子欲养而亲不待，你还是抓紧跟你们老师请假回去看看你奶奶吧，别给自己留下遗憾。”听了老师的话，喜儿马上找到自己的指导老师。在得到老师的准假之后，喜儿没敢做任何停留，马上奔赴回西藏的路程。这一路上，无论是坐公交车、大巴车，还是坐在飞机上，小时候跟着奶奶一起生活的场景，全都浮现在了眼前。他看到了奶奶和他在秋收完的青稞地上，奶奶撑着袋子，他在一穗穗的捡地上的青稞，告诉奶奶我们有饭吃了。他看到了他和奶奶躺睡在四处漏风的草料棚里，奶奶搂着他把那颗糖果塞进了他嘴里，让他记住这甜甜的味道。当喜儿到达山南的时候，天都已经快黑了。喜儿拖着沉重的身体走到了敬老院的大门口，看见奶奶的房间里站满了人。院长气愤地指着喜儿：“扎西桑克，你真是有出息了，你都忘了你是怎么长大的？从你奶奶捡到你的那一天起，你奶奶就把你当做亲生孩子一样，为了你无论是生病、上学、花钱、用钱，他遭了多少罪，吃了多少苦，为了你在敬老院里受了多少委屈，难道这些你都忘了吗？你都干了什么呀？”说着，院长直接走到左天宝的面前，指着左天宝对喜儿说：“你看看你面前这个男人，你好好看看你面前这个男人，他为了能让你读高中、上大学，能有出息，能懂得感恩，能知道孝顺你的奶奶，你知道这些年他默默在你身后付出多少吗？”说着举起左天宝那颗缺根手指的左手，大声地告诉喜儿：“就为了能够让你

钱花不委屈，他在那曲雪山昏迷了两天两夜，差点丢了命。这些你都知道吗？你面前这个男人为了报答你奶奶当年的恩情，早把你的奶奶当做亲娘看待，把你当做亲侄女一般看待。这些年他吃的这些苦头，全都刻在他这张脸上。才48岁的年纪。你看看他都老成什么样子了。院长说着说着，禁不住都哭出了声。这个时候的平措爷爷俯下身子，轻轻拍着喜儿的肩膀说：“孩子，你从读大学以来到现在，你也没回来，你都不知道，你奶奶生病期间。”你的天宝叔叔就背着他从泽当到山南，从山南到拉萨，都不知道跑了多少个来回，都不知道看了多少个大夫。你天宝叔叔真的是竭尽全力了，即使换作是亲生儿子，还有能怎么样呢？雪儿听完这些话以后，瞬间一切都明白了。原来他上学的学费，一切的花销，身上穿的五颜六色的这些漂亮的衣服，在同学面前伪装自己的那份虚荣，都是面前这个男人这些年默默付出的。奶奶原来跟他说的有退休工资的事儿，全是为了能让自己安心读书，不委屈，不遭罪，所编造的一个善意的谎言。而他自己却为了保全自己这张虚伪的脸，不愿意回到敬老院，甚至不愿意与奶奶相见，给自己编造了无数个真实的谎言，把自己从小到大奶奶教他的这些所有做人的道理全都忘到了脑后。此时的喜儿无比的自责和愧疚。当再次抬起头看向左天宝的时候，快速爬到左天宝的面前，不住地给左天宝磕头，不住地哭着说：“我错了，我错了，我对不起奶奶，我对不起您，我错怪您了。我欠你们的这些恩情，我该何以为报？”左天宝马上扶起了喜儿，轻轻搂着喜儿的肩头说：“孩子，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天宝叔叔从来没怪过你，奶奶也从来没有怪过你。在我们心里，你永远都是那个最懂事儿、最听话的扎西桑格。奶奶在去世之前还总跟我念叨，说他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两个亲人，一个是你，一个是我。而我和你奶奶也总说，我在这个世上也只有两个亲人，一个是你奶奶，一个就是你。如今奶奶走了，在这个世上我就剩下你这一个亲人了。你要听小叔的话，你一定要好好的。你长大了，以后的路还很长，如果你不嫌弃的话，我愿意像奶奶一样去照顾你。”这个时候喜儿一把抱住了左天宝，哭着说：“小叔，我一定好好的，我一定听你的话，你就是我的亲小叔。”在场的其他人看到这一幕，也都感动得落泪了。接下来就是喜儿和他的天宝小叔商量料理奶奶后事的事儿了。喜儿说：“奶奶这一辈子没享过什么福，尤其是从捡到我以后，
含辛茹。

苦抚养我长大，却没有等到我报恩的那一天。这个遗憾，我真是一辈子都无法偿还了。我想把奶奶安葬在敬老院的公墓，这样我想奶奶了，我就能回来看她。还有敬老院里其他的这些爷爷奶奶，我更不敢忘记他们在小时候对我的照顾。敬老院就是我的家，是我永远的家。昨天宝听了喜儿的话，缓缓地说："奶奶重病的那几天，总和我聊她小时候在东北老家生活的事儿。可是由于命运多舛，一生漂泊在外，50多年了，再也没有回到过生她养她的那片土地。"本想着喜儿将来有出息了，一定能带她回老家看看。可还是终究没等到那一天。这时候，喜儿的眼泪又止不住的流下来了。奶奶一定是想家了，想她的爸爸妈妈。对。奶奶没有死，奶奶是想爸爸妈妈了，想回家。昨天晚上强忍着泪水，拉起喜儿说："走，咱们带奶奶回家。"就这样，昨天晚上和喜儿抬着奶奶的骨灰，踏上了回东北辽宁老家的归程。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4: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4: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3: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4: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4: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5: 永尚医大药房六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尚医，
6: 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投资理财需谨慎，高息诱惑莫轻信，远离非法集资，守护财产安全。

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

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市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110，0571-88110110。

0: 15:15，
1: 永尚医大药房六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尚医。

0: 派奖奖金5000万元。
1: 没错，浙江福彩 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0: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1: 中国福利彩票。
2: 北京时间15: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5: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6: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7: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4: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0: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任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4: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8: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如果900年前的王希孟生活在现代，那他的画里还会有什么？
2: 曾经这千里江山图是我对江山最好的愿景，而今我所看到的江山依旧如我当年画中的一样，烟波浩渺，水绿山青，山路宽广平坦，桥梁跨海飞架，天堑封土，高楼大厦，鳞次栉比。那些生活在诗画中的百姓，安居乐业，经济欣欣向荣，这才是真正的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呐。
1: 先生为何此处不画？
2: 我无法想象啊，要是再过千年，这江山又会是什么模样呢？故在此留白，待后人之笔。
0: 大好山河，青绿千载，诗画江南，活力浙江。
3: 声音的色彩引领非凡感官世界，静谧蓝色。

0: 质量问题。
1: 我买到现在换两次变速箱了，
2: 刹车踩下去踩不动，没反应，
3: 打方向盘了它就打不动了，
4: 这个轮子全部爆死，导致在高速路上了360度转弯了，
5: 这样子很强制消费吗？
6: 我的新车欠这种严重的质量问题，
7: 再怎么高也不能高这么多，
6: 影响到我行车安全了，跟你们反映一下。
0: 找浙江之声，我是一零，汽车维权用事实说话。
8: 经过你们调解之后呢，他们4S店里同意，
9: 跟那个依林老师说的一样。
10: 4S店说可以退车了，
11: 刚好利用这个平台把客户的车进行原则性回扣。
0: 浙江之声工作日每天下午4点，我们都是汽车人。
1: 满意，非常满意，谢谢谢谢，非常满意。
12: 好的，感谢节目，
1: 谢谢你主持人啊，谢谢主持人，
12: 谢谢主持人，谢谢浙江之声，我是车人。
0: 汽车维权，找依林。
13: 北京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3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一林，欢迎大家此刻收听到我们节目当中，和我们相会在今天的汽车生活。如果各位遇到汽车使用方面问题，别忘了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71881010，或者在抖音上搜索一下汽车人一林，也能看到正在视频直播的我。今天呢，也同样欢迎视频号的朋友们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非常欢迎各位。今天呢要回复的朋友比较多啊，昨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呢是两位，一位呢是。这个欧阳先生的问界 M9， 车子是遇到了在过十字路口的时候突然不正常的一个减速的动作，到底是怎么回事？反馈给厂家了，让厂家回复一下。今天呢会有负责人来我节目线上。中午大概是我看看啊，中午十一点五十，然后呢？回电了，然后会在我想想，今天反正最重要的把这个事儿给解决了。然后还有一件事情呢，是一个货车的司机，然后说自己买了一个比亚迪的货车 T4， 遇到了相关的问题，这是一个吃饭的家务事儿，所以呢也把这个事儿给跟进一下。然后呢，接下来呢是有两个，一个车主是大家还记得曾经一个车子，停在小区下面被一个。人给偷偷开走了，然后把这个车子撞了，造成他的车损和别人的车损的一个事情了。这个同事说已经有回复了。然后呢，还有一个闪电猫的 EDR 的事儿，我还没有看到 EDR。然后呢，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块来沟通。第一位呢，第一位导播老师是哪位车主？哎，好嘞，欧阳先生，欧阳先生你好，我是一林向你问好。
14: 下午好，殷老师。
13: 哎，到目前为止，这个问界那边给您回复了吗？
14: 昨天晚上8点多给我回复了，就是他回复给我的内容跟就是之前我自己找400投诉的回复的内容是一样的，就是这个场景的话，首先第一他没办法确定后期能不能修复，第二没办法确定后期什么时候能修复，就是说这他以一个理由就是自驾的局限性作为一个理由，把我这个事情继续跟之前一样，就是尝试掉了。
13: 你向他们去，我跟他们说的是，你向他们去建议的这么好的一个场景优化的这个状态，他们能不能回复这个事儿？有没有给你表达感谢呢？
14: 没有，就是没有任何其他的回复，就是除了他是这样子的。他说了这个之后，我表示不认可嘛。我说局限性这个事情我是认可的，但是所有的用户手册表明的局限性的一个处理方式是双手扶在方向盘上随时接管，右脚放在刹车上随时接管，但是用户手册它并没有体现右脚放在油门上随时接管。那放在行业来说，我也相信没有一家自驾会说你的右脚放在油门上。
13: 我昨天跟您说过。突然的刹车对于一个辅助驾驶来说，这一点就是需要明确优化的地方。那么第二件事情，我一会儿跟他们的这个今天代表来跟您沟通一下。第二件事情就是您的那个就是软硬的事儿呢，悬挂软硬的事儿。
14: 对，软硬回复就是说，根据大数据 AI 还有大数据，就是说，舒适模式跟运动模式一样硬，能够符合更多的这个。消费者的习惯，然后他说后期也不可能存在软硬可以调节这个情况了，反正就是一样硬了，一样硬。
13: 一样硬，不可能。行，一会儿我再来去沟通。然后呢，第三个那个什么EC 天幕
14: 呢？隐私玻璃。
13: 对。
14: 隐私玻璃问题，他的回复是功能局限性，就是这个玻璃它并不支持长时间在3档遮光模式下进行运行。它只能够说最多保持1个小时在3档。

0: 然后后面它就会自动降档。
1: 来吧，
0: 但是这个、
1: 没有，我要跟你一块去沟通一下，这三个回复我也无法接受。那今天问界全额的代表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喂，你好，我是依林，向您问好。
2: 你好，林老师。
1: 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来到我们节目。今天希望您能在我节目当中跟车主沟通清楚。所以车主所反馈的问题我一个一个说。首先呢，我觉得问题最大的在十字路口的时候，车子突然之间的一个刹车的情况。品牌方厂家已经调查原因是什么？
2: 目前我们的这个原因呢，也是出现在一个局限性的场景。那么我们后期呢，也是会持续的进行这个软件的强化和这个迭代的提升的。同时呢，我们也是
1: 目前厂家调查出来的大概是什么原因所造成的这个所谓局限性的场景。
2: 是因为在这个红绿灯这个路口，那么可能会出现一些局限性对这个红绿灯模型的这个情况有一些识别，出现了一些这个局限性的场景。所以导致了
1: 到底是什么样的局限性？是把红灯当成绿灯看了，还是不亮当成亮看了？
2: 是一个红绿灯的这个模型。
1: 红绿灯模型怎么就局限了？
2: 就是比如说，在路口的时候，红绿灯模型可能会有反光啊，或者说是什么情况？那么具体的话，因为欧阳先生也是反映了很多不同的一个路况嘛。那么我们也是针对不同路况，它有不同的一些
1: 举出其中一个
2: 局限性的场景。
1: 举出其中一个的局限性，不要老用局限性这三个字来说话。
2: 明白。就是比如说一个匝道路口上有一个红绿灯，那么在夜晚的时候，那么我车开过去的时候，可能红绿灯它当时是没有启用的，但是我车过去的时候它可能有反光然后偏红，那么它就车子识别到会误解为它是一个红灯，那么我车子就是相当于刹车就刹住了，就是这个情况。
1: 女士，我相信您也看过欧阳先生的这个行车记录仪，我也看过这个。那么在红灯反光的时候，是反光在最下方的一个灯上面的，也就是日常应该是绿灯所亮的一个状态的地方。
2: 是的，是的。
1: 所以我们
2: 现在也是说，愿意针对这些局限性场景，那么进行我们的一个软件的强化和这个后期的提升。然后呢，我们也会不断的去通过这个 OTA 来提升，然后争取优化我们这个目前的产品的使用体验，争取有更好的一个客户的行驶的这个感受嘛。
1: 好，那么目前欧阳先生如果在使用 NCA 的状态之下，他在遇到这样的情况，突然之间的刹车或者降速，对他都会造成行车方面的隐患，他该怎么去使用？你可以跟车主做一个在 OTA 解决之前的处理方案。
2: 是的，昨天晚上我们也有跟欧阳先生沟通过，那么欧阳先生也是跟我们反馈了一个需要把这个自驾包费用退掉的这个情况，那么我们现在也积极的在沟通中。
1: 不是，我说你给
3: 是这样子的，
1: 你给
3: 林老师啊，
1: 欧阳先生，我先跟他沟通完毕，沟通完毕，
3: 好，
1: 你给欧阳先生说一下，在你所说的 OTA 落地之前，欧阳先生该怎么去使用这个 NCA 的工况，就给他一个建议。
2: 我们是建议客户在不同的路况要及时的介入和这个干预接管。
1: 所以是不是所有的十字路口欧阳先生都需要退出 NCA 来介入这台车子的使用？
2: 就是要根据不同的路况去针对嘛。
1: 所以您得跟他说清楚是什么不同的路况，在什么情况之下欧阳先生需要先提前接管 NCA。
2: 这个具体的话我们跟我们的技术这边再反馈一下，那么后期我们跟欧阳先生也再说明一下这个情况。
1: 女士，
2: 因为现在
1: 我今天没有跟您去沟通，我告诉您的就是来我节目线上把这个事儿沟通清楚。那么您没有沟通清楚，您一会儿挂了我电话去问清楚以后来我节目上继续沟通。
2: 可以的，可以的。
1: 好吧，好嘞。第二那个欧阳先生，这个事儿我先帮您去落地。
3: 可以的。
1: 刚才
3: 然后昨天他是也没有说一个建议怎么使用，就是一个局限性。其次是我是有点恼火啊，我就说你们我因为我自驾我是花钱买的，并不是免费的，免费的我可以任由它多长时间优化，慢慢优化都没关系。但是我买了这个东西，我希望它是较完整的啊， 那既然我买的标的物你是分期给我去交付的，那么我花的这个自驾的费用我希望也可以分期，就是你可以把部分或者说退给我，但是功能我正常使用。但是如果说你这个功能优化好，你跟我说我没有出现复线，我把这个钱重新付给你，我并不说不付这个费用，而是说我付了这个费用我应该得到这个标的物的价值，但是你现在以长期优化还是我没有一个具体的时间节点，我是接受不了。
1: 我可以帮助您去往下去推进，往优化的方面去推进，而不是往您认为的状态去推进。您确实是购买了，花了10000块钱去购买了这个支架包了，但是这个支架包不代表着它是完美无瑕的。目前为止我所理解的，在我们这个星球上面的辅助驾驶都没有完美的辅助驾驶。如果按照您这个思路的话，那么只要它不完美您都可以所谓的分期付款，那么这个应该是无法达到的。
3: 不是，是因为这个主要是这个场景，
1: 所以这个场景我们可以去做到的不就是让这位女士去优化吗？
3: 对的，但是他二月份就说优化，然后更新了3个版本，依然没有任何的改进，反而今天早上又差点撞了，昨天晚上又差点撞了，
1: 所以我现在
3: 又是更多的这个危险的问题出现在我这个车子上面。
1: 所以我现在不是帮您去沟通清楚的，就是第一，他这个车子目前您所遇到的这种极端的工况，因为我昨天跟您分析过，都是在黄红灯交替的过程当中所出现的这样的一个刹车，而绿灯您给我发的这个视频里边应该都没有。
3: 有一个是完全绿灯，他就直接刹停了，在路口中央，最后发给您的一个视频。
1: 所以针对于像这样的对，针对于像这样的一个情况，他确实得去做出优化。但是如果他做的不够完美就可以退换的话，这个目前没有在我节目当中是不能
3: 这么做。不是退换，我不退，我不占任何的小便宜，我这个钱我是一定会付给他的。但是目前他因为他给不了我任何的交代，给不了我任何交代，相当于你这10000块钱自驾的款项相当于押金压在我这里，你解决这个问题我把这个押金给你退还回去，我是
1: 没有
3: 这个意思，
1: 不能这么操作，
3: 因为没有任何的东西我可以约束他，因为我反馈了无数次这个问题了，依然是就是每一次的回复跟他昨晚给我的回复都是一模一样的，没有任何的重视。
1: 你按照我现在所去跟他沟通的这个方式应该会更好一些。
3: 可以，
1: 首先辅助驾驶这位女士虽然说的不是足够的明确，我也对她提出了要求，但是她所说的这个基本框架是没有问题的。确实辅助驾驶目前就是有局限性的，在复杂路况的时候就是会出现问题，或者说在不复杂的时候她可能也会幽灵刹车，这不是某一个单一品牌的事儿。所以呢她就
3: 是
1: 在不停的去
3: 没遇到过，
1: 没遇到过不代表不存在啊。
3: 嗯嗯嗯，明白。
1: 所以呢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对，所以现在遇到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就应该让他们去做更深一步的优化？可能您原来是10个路口遇见一次，现在变成5个路口遇见一次，这也叫优化。但是
3: 对的，是的，就是这个出现的概率越来越低，它也是一个优化。但是目前就是我这么失望的原因，是因为它以这个安全作为豪华的评判的一个标准，但是这个问题处理4个月就是一直在复现，而且是复现的频率越来越高。
1: 您上一次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是在什么时候时间？
3: 就是2月份升级完 ADS 4.1，之前一次都没有出现这个情况。就是我也把这个疑问
1: 上一次遇到了这个情况是什么时间呢？
3: 前天周一晚上。
1: 这个行车记录仪和相关的日志都已经拿下来了是吧？
3: 对的，也全部发给了刚刚跟您连线的那位负责人。
1: 他也就是他是吧？
3: 就是他，就是他。
1: 好嘞，然后呢又发给我了，我可以看一下吗？
3: 可以，我再转发一下给你。
1: 好嘞，没问题。
3: 就是综合高价那个，您昨天直播有看到的。我再您稍等一下，我
1: 再
3: 发
1: 一下
3: 给您。
1: 好。第二个事情就是您的悬挂软硬的事情。这个事儿我需要去找这位负责人一块来核对一下。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1: 目前在这个车主所反馈当中，一个是运动模式，一个是舒适模式，这两台车子的悬挂是无法区分软硬的，他都表示没有像升级之前那么软了。对这台车子的检查是什么样子的？
4: 因为这个问题其实我也跟欧阳先生沟通过，他其实主要还是偏个人的体感。然后我们也是上门去跟欧阳先生一起试了这个车，那么在硬件和数据层面呢，我们其实也没有发现有
2: 异常。当然我们也是愿意。

0: 去尊重用户的个人感受，愿意在用户配合的前提下，那我们继续测试。然后呢，我们也是想去锁定现在他感知差异的这个具体原因。然后呢，其实我们的 OTA 呢都是就是批量我们推送的嘛。但是呢，目前除了这个用户呢，我们店其实没有收到其他用户反馈过类似的情况。
1: 那会不会
0: 但
1: 是
0: 我们
1: 这个车主，
0: 您说
1: 非常感谢，会不会这位车主，比方说他的车子到底是不是存在问题？您所说的这个体感确实是无法标定的。那么我给一个建议，您这样子，您把这个
2: 殷老师，殷老师，我插一句话，他们
1: 到底要不让我去沟通了？
2: 哦，可以可以可以，您沟通。
1: 我先过渡广告吧。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1: 来我节目线上，我提醒一下，无论是被动的还是主动来我节目线上，我是这个节目的负责人，由我来沟通。如果觉得我沟通的有问题，你可以不来找我，好不好？双方都请注意一下。
2: 嗯，
1: 好嘞。那个，这位女士，抱歉，我一直没有问您贵姓。
0: 我姓丁。
1: 哎，丁总你好。
0: 哎，
1: 这样的。
0: 哎，你好。
1: 您麻烦邀约一下欧阳车主进店，因为我们这个问界的车子，就是无非就是空气空簧加上 CDC 来决定车辆的这个悬挂的软硬的情况。体感您刚才提到了是一个就是感知层面的，而不是数据层面的，所以能不能您跟欧阳先生约一下，到店以后去通过 CDC 电磁悬挂的一些数据和空悬的一些数据来衡量出来这台车子到底有没有在运动和舒适模式之下出现这个数据的变化，只要有的话没有问题，你也可以拿其他的同类车型来告知一下车主。如果真的欧阳先生的车子跟其他的车子的数据标定都不一样的话，那么一定要替人去解决好。
0: 好的，可以的。那我们稍后会联系一下欧阳车主，那么也邀约一下车主到店，然后约一个具体的时间。
1: 嗯，好，非常感谢。好，第三个事情，欧阳先生所说的这个 EC 的这个隐私玻璃的变化，说是无法长时间待在他的手动的就定的一个档位，到底是什么情况？
0: 就是我们隐私玻璃的遮光固有一个调节界面，然后我们默认呢是手动两档，那这个是受限于我们是 EC 调光玻璃的特性。然后呢，我们车辆下电超过一个小时之后，隐私玻璃会恢复默认稳态二档，然后呢客户需要就是进入车了，然后再通过设置，然后再进行这个调整。
1: 那到底能不能按照欧阳先生所期望的这台车子，比方说一直在一个最高的一个防隐私档位呢？
0: 这个目前还是没有办法可以去完成的，因为现在这个调光玻璃的特性不允许说能长时间的保存在四档这个情况。
1: 四档？
0: 对，就是欧阳先生。
1: 手动到底是三档还是四档？丁总。
2: 只有三档。
0: 哦，三档
1: 啊，好，
0: 对，
1: 手动
0: 就是我们默认是二档，对，
1: 手动激发为三档以后，不能长时间的保持住这个三档的一个状态，对吗？
0: 对，是的。
1: 这个事情之前跟欧阳先生说过吗？
0: 也沟通过了。
1: 不是，买车之前。
0: 买车之前，这个具体的话，我们可能还要跟当时的销售去，就核实一下这个情况。
1: 那么
0: 如果说确实我们没有在事先说明这个情况，那我们也愿意去跟欧阳先生去沟通，那么后续这个问题的处理。
1: 没问题。欧阳先生昨天来到我们节目上说到了自己的车子因为贴了这个太阳膜，然后再加上这个隐私玻璃，会造成他的车子在夏天的时候有一个体感的使用的状态。
0: 是的，
1: 这个情
0: 况，这个我们
1: 我就直接说了，这个情况请丁总您跟欧阳先生单独去沟通。
0: 可以的，可以的。
1: 出一个解决方案，非常感谢。然后呢，悬挂还有 NCA， 欧阳先生还有其他的吗？刚才您希望去补充的地方是什么？
2: 我需要补充的就是，其实他们已经带技师，还有包括丁总本人来我车上试驾过， 而且是路面颠簸的情况，就是都全部试驾过舒适模式、运动模式，他们本身在我车上说的就是承认这个问题，而且说的是厂家后台确实改了数据啊，让这个车变成目前我软硬就是没办法调节这个状态啊，这个是他上门来给我测试过的。
1: 所以按照我现在所说的，如果他后台不能解决这个数据确实是存在一致的一个状态，那么帮您去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掉，你看这样 OK 吗？
2: 认可，认可。
1: OK，OK， 就是一定要量化，因为这种体感的东西确实在我这儿，无论哪个品牌都不能当成一个帮助的方向。那么这三点，我这三点总结一下：第一，丁总需要一会儿下了我节目以后，立刻联系厂方，针对于欧阳先生这台车子目前OTA 之前过什么样的路口可能会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以及于欧阳先生该就怎么去更好的去使用这个 NCA 的情况，要给欧阳先生一个回复。
0: 好的，
1: 没有问题吧？第二个事情呢，就是对空悬的那个事儿，就按照我所说的，然后呢 EC 的条目的一个事儿，然后呢刚才您所说的那个方案没有问题的，那么麻烦您跟车主去沟通一下。
0: 好的，好的。
1: 好嘞，行。
0: 好，
1: 请问半个小时够不够啊？
0: 可以的，我这边先去沟通。
1: 谢谢您，我半个小时以后再给你打电话。
0: 好好，可以的，可以的，
1: 非常感谢。好，那就这样子了。
0: 你好，
1: 欧阳先生，
0: 谢谢
1: 我还需您还需要补充什么吗？
2: 我还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像悬挂这个事情啊，我试驾的时候它是给我带来我就是喜欢的这种体感，所以我选择了这个车。但是经过 OTA 之后，它变成了我不喜欢的这个体感了。那么这个事情的话，是不是我就是一定要去被动去接受这个事实？
1: 那帮您去恢复您所谓的喜欢的体感，不就好了吗？
2: 对，对，是的，是的。其实我恢复到原来的那个体感就 OK 了。
1: 对，您说的、
2: 没有任何的其他的要求。
1: 对对对，您说的这个体感就是需要去数据支撑，所以呢，我要去看一下这个数据是什么样子的，让他们去查一下。因为您现在车子没在电吧？
2: 没在电
1: 啊。对，等您车子到电以后，通过一些后台的数据才能读出来这个相关的量化情况。就是目前我们新能源车子，对对对对，有一个比传统燃油车更好的，传统燃油车都是弹簧，所以您可能不能通过量化的数据来进行相关的厘定，但是新能源的这些东西都能进行量化的厘定，所以到底是不是他们出现了问题，一测就知道了。还有其他的吗？
2: 明白，明白。其他没有了。
1: 好嘞，好嘞，行。
2: 就是我希望这次后面收到的答复，就是不要像之前那样子，敷衍我。
1: 按照我所说的这个方式，可能会更好的去解决您现在所遇到的问题，好吗？
2: 对的，感谢
1: 您
2: 俩。
1: 您客气，好。那丁总就这样子，我大概在，四点半左右给您打电话。
0: 好的，好的，好的。
1: 非常感谢，谢谢您来到我们的节目，您辛苦哈，再见，欧阳先生，就这样子，
0: 好。
1: 再见。
2: OK，
1: 再见。我四点半以后会再给你打呀，我给他打也会给您打的，您放心。
2: OK，
1: 所有来我节目现场都需要，对对对，都需要去公开沟通。那就这样子，再见。

0: 我替各位厂家和4S店去说一下如何攻略我，如何攻略我的节目，就是在我节目当中不要出现问题。其实都是及时的反馈和响应，并且给出方向就可以了。来我这儿，比方说真的是要是一些所谓的 OTA 的以后的东西，我偏要让您明天就把这个方案拿出来，应该不是我的风格。所以，比方说能愿意跟我节目当中进行相关的沟通，我都是欢迎的。也没必要去用其他的方式，或者对待我觉得有问题的4S 店厂家的沟通方式去跟人家沟通。好嘞，导播老师，请麻烦先等一下，我这边先来过渡一下整点报时，在报时之后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然后呢，下一位车主呢是比亚迪货车的一位车主，看看他所拿到的回复是什么样子的。
1: 北京时间15:59，
2: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4: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3: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4: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4: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5: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6: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粥。
7: 永商大药房六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商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商一。
8: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
1: 广州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接下来呢是下一位许先生啊，就是他的这个比亚迪的 T4 的卡车，这个4S店的相关的情况，那么厂家有没有介入呢？许先生你好，我是一零。

0: 我跟大家去说一下，这就是决定着我态度好与坏的前提条件。找去。
1: 好的，你稍等。
0: 哎。

0: 大家耐心等待一下。许先生，您所购买那个这个四 S 店叫什么名字？麻烦您再告诉我南京什么？
1: 南京上高，上是时尚的上，高是高度的高，南京上高汽车销售公司。
0: 好嘞，没问题。今天我们一块去找一下南京上高啊。
1: Okay.
0: 我从来没有跟四 S 店打过，货车的四 S 店打过电话。咱一块去看一下。

0: 能找到吗？
1: 你稍等，主持人正在核实中。
0: 是缺啥资料还是怎么着啊？
1: 哦，我这边有，确实抱歉，我这边有看，主持人你好，这边有看到之前是有徐先生说是在南京上高购买的这个车辆，然后货箱对电池造成损伤，然后车厢跟车头都是这家店门店买的，人家的门店要求去外面维修，这个情况是吗？
0: 没错，是昨天我们向你们反馈的，还是之前？

0: 大迪的乘用车的400做的样子跟商用车做的样子是不是同一个系统吗？
1: 能理解主持人，您说的这个情况的话，我这边看到我们工作人员有在积极的去对接。那您说的
0: 什么时候打电话了？
1: 确实抱歉，主持人。那您说的这个情况的话，我这边已经登记清楚，我稍后也立刻再次帮您去催促对接。
0: 那好，那你现在这么说的话，我来弄清楚几个事儿。第一，乘用车和商用车是一套系统吗？400的？
1: 那这个的话，我们这边不太了解，就是乘用车那边的一个具体情况。
0: 好，
1: 那您说的这个情况的话，我们这边的确是已经帮客户去对接。那您说一直没有人联系客户这边，那的确是抱歉，主持人。那我这边也立刻再次去催促。
0: 好，那就是商用车和乘用车不是同一个400系统。我现在先说一下，第一号码不一样啊。现在我听下来可能也不是特别一样。为什么会分这个？就是我们买比亚迪的品牌的车子，最起码我现在接触下来，比亚迪的400动作都非常快。但是我第一次打的这个商用车，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1: 确实抱歉，主持人。那就是客户的问题的话，我们也有我们的部门也在紧锣密鼓的去协调中，目前也在。
0: 你能不能告诉我一下是如何紧锣密鼓的？
1: 就是我这边看到昨天您这边来电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也有在帮您去对接。那目前的话的确是有在积极的推进中，如果有最新消息的话，也会第一时间去联系车主的。
0: 可能如您所说的，确实有人在积极的推进，但是最起码我的要求之一，跟人家车主回电，没人回电啊。
1: 能理解，那您说没有人联系这个情况的话，我这边已经记录清楚，我稍后也立刻去对接。那确实也抱歉，给您这边也添麻烦了，主持人。
0: 不客气，没事儿。那您这边没有回电的话，我这边也得帮助你们紧锣密鼓的往下去推进这件事儿。麻烦您提供一下南京上高汽车的售后电话，是多少？
1: 你稍等。
0: 好。
1: 感谢您的耐心等待。
0: 好，
1: 这边核实到南京上高的话是我们的经销商，那您看是这个电话给您报一下还是？
0: 对，电话报一下，
1: 是134。
0: 哦，抱歉，是个手机号码。来，导播老师帮我切出来，记录一下这个手机号码。是3号线，1号线是吧？好，没问题。

0: 大家耐心等待一下，我们一块儿去了解一下这个上高。私家车，我们有三包的相关情况，可以理解。我们有5天之内，如果维修的话，可以提供代步车，但是是这个商用车，我不了解有没有这方面的相关的立法保护。其实更重要的是，私家车，那对于我们来说，也就是多一天少一天的开车，方便不方便？而对于商用车的话，就代表着他要靠这台车子赚钱，他是吃饭不吃饭，所以我得抓紧。好，导播老师说已经记录下来了，那么我们5号线这边拨打。对，直接放进来。
1: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
2: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busy. Please try again later.
1: 您好。
0: 理解啊，可能比较忙。然后呢，我们等一下，这个明显就是，这个确实是在占线的一个状态，一打就是这个声音。许先生，我应该是还没加过您微信，对不对？
3: 对，还没有。
0: 好，把您的这个相关的资料都发给我一下。我让导播老师出来加一下您微信。
3: 嗯，好的。这个我目前这个电话号码应该是这个微信号，暂时没有用，可以加我另外一个微信吗？
0: 没问题，没问题。您先等一下，导播老师麻烦进来，帮我去加一下这位许先生的微信，谢谢。麻烦就是把它切出来，登记一下就好了。

0: 大家等待一下啊。好的，我们已经加过了。OK， 好，徐先生，麻烦您通过一下。导播老师，帮我去用五号线再次拨打一下。还是这样子的，打完以后直接放到我们直播室里面来。
1: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
2: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busy. Please try again later.
1: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
2: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busy. Please try again later.
0: 这我还打不通了，你说这。能理解啊，说不定人家确实是在忙着处理其他的事情。徐先生这边已经加了，麻烦您这边发送一下。

这个电话大家再等等我，我不希望这件事儿再往下拖。400靠不住的话，那么我们自己去解决。我再打打啊。来，导播老师，5号线麻烦再重播一下。

0: 好，
1: 你好，
0: 喂，你好，请问是南京上高比亚迪的经销商是吗？
1: 对，
0: 啊，你好，我这边呢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
1: 哦，
0: 向您问好。
1: 你好，哎，
0: 我这边呢有位许先生是在贵店购买了一台比亚迪 T4 的一个厢式货车，然后在购买完之后，第一个是车头，第二个呢是车厢部分，都是在贵店购买的，买完。这个车厢对于他的车子造成了一个电池的损伤，你能对应到这台车子身上吗？
1: 我知道这个事情，
0: 哎，
1: 那个首先我纠正一下啊，
0: 哦，
1: 他
0: 您
1: 购
0: 说。
1: 买的是整车，他不是说在我们这边车头销，这个都不，您这种说法都是不合法的。他购买的的确是一辆整车，然后呢，现在电池包呢发生损坏了，到这个事情事发到现在已经忙快一个月了吧。
0: 什么
1: 然后
0: 原
1: 呢，
0: 因
1: 这
0: 造
1: 边
0: 成了
1: 呢，
0: 电池包的损坏呢？
1: 目前初步的拆下来看，可能是车厢那个在装，就是在装车的时候。可能是那个起马螺栓可能导致了这个叫什么呢？影响到这个电池包。但是呢，我们现在是什么呢？就是比亚迪官方给出来的售服意见是什么呢？把它的电池包现在已经拆下来了，我们回厂。我作为销售商呢，我跟用户呢也电话沟通，也面对面沟通过了。然后呢，就是说不管等于说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如果不是客户自己导致的这种外伤，导致这种电池包损害，比亚迪肯定会给他提供质保。
0: 哎，您
1: 但
0: 说
1: 是
0: 的没
1: 现
0: 有
1: 在
0: 问
1: 呢，等于
0: 题。
1: 说，对，现在呢，等于说就是说，客户呢就是诉求就是我们要给他换新包。我说换新包没有问题，但是我们是不是应该先把这个电池包拆下以后，先回比亚迪工厂进行鉴定呢？
0: 也没
1: 对
0: 有问
1: 吧？
0: 题。
1: 对，但是客户现在不允许我动，就是客户呢，他主观的已经把这个车给扣下来了。他意思就是说，我现在只接受你给我换新包，你给我邮寄，从工厂发一套新的电池包过来给我换上。我说我都没有鉴定这个电池包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到底是因为什么发生了故障，我怎么可能说
0: 这位，
1: 工
0: 不好
1: 厂
0: 意思，
1: 十
0: 不好
1: 六
0: 意思，
1: 点
0: 稍
1: 十
0: 等
1: 五
0: 我一下，
1: 分，
0: 不好意思，稍等我一
1: 永
0: 下
1: 生
0: 啊，
1: 大药
0: 谢
1: 房
0: 谢您，稍
1: 用
0: 等
1: 远
0: 我一下。
1: 富清洁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1箱到手2箱，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

0: 02-8245-3562，永上机。
1: 不好意思啊，我这边广告被打断了一下，谢谢您，您继续往下说。对，您说客户，
2: 因为上次呢客户呢我跟他反复沟通过了几次呢还是没有用，那天呢在那边呢等于说现场沟通，我特地呢我自己带着这个相关的技术人员也到现场，然后也约了客户见面，面对面的沟通，然后呢我就跟他说，我说这个电池包不是说我作为一个销售公司能给你进行质保或者维修的，那肯定是比亚迪官方，我说呢，但是这个电池包如果说不返厂，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去做鉴定，到底是给您换新包还是维修，这个东西我不能口头上给您，
1: 完全没问题
2: 啊。对，
1: 我非常同意，我在违法的情况之下也都非常同意您所说的这个情况。那么我想明确一点，一会儿我去跟车主去沟通这件事儿，我想明确一下，在贵店购买的这台车子，您说的是一个整体对不对？
2: 那整车，对，
1: 是个整车的话，那怎么会出现这个箱会把这个电池包给弄坏呢？这个箱是来自于比亚迪厂方的还是来自于哪儿的？
2: 是这样子的，我们上庄这边都是走的叫维改，因为呢就是商用车卡车啊这一块
1: 我不懂，没事您跟我大概普及一下，我没有接触过。
2: 不存在普及，因为商用车呢等于说就是作为主机厂来说呢，它等于说没有生产这个整车，一般的是由等于说比亚迪配套的这些上庄厂来给他等于说装上这个整车，但是这些上装厂都是经过比亚迪官方认证的，就具备改装资质，具备国家就是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这些企业，但是呢等于说这台车子呢可能啊，如果说是因为这个骑马罗山导致了这个电池包等于说碰到的话，那就是上装厂这一块在组装的时候工作失误，对，这个是没有争议的，我们是承认的啊，所以说我一直反复跟客户在强调，这台车我们肯定是负责到底，但是按照流程，你电池包需要返厂，我们做完鉴定会给客户一个官方的一个鉴定报告，到底是因为什么？如果说比方说回厂鉴定明显是客户自己在行驶过程当中，这个电池包杠到路边上一个台阶呀，杠到一块石头啊，是因为他自己的原因导致电池包损坏，那肯定不能响应这个质保，对不对？
1: 您说这完全没问题。我非常非常同意。那这个负责人，我就明确一下，这台车子应该你也看过。
2: 对。
1: 如果说是外力所造成的话，基本上就直接能告诉车主这个是外力造成的了。那么
2: 确定是外力造成，目前。
1: 所以目前大概率并不是车主自己所使用的，但是是需要返厂来具体来做鉴定的。我能这么理解。
2: 到底因为什么原因导外力造成了这个电池包损坏，要鉴定。
1: 来吧。您先等我一下，不好意思，因为车主是在我前面。徐先生，你好。
3: 你好，
1: 这位负责人所说的是，
3: 他这个说法其中有非常大的问题。
1: 您来说说看。
3: 当时比亚迪官方的工程师来看过的，是官方的，不是他们店里的，是官方的工程师看过了，看说进水说，直接说这个电池包是要换的。
1: 好。
3: OK， 然后这个厂商家跟我们沟通是怎么说呢？他说我们去帮你维修一下，啊，这个就可以了。然后我的父亲就说，你这个电池包可以，我可以拿给你去修，但是你们要比亚迪官方给我推一个证明，证明这个东西只需要修不需要换就可以了，他们拿不出来这个证明。
1: 不是，许先生，现在比亚迪工程师说要去换这个电池对不对？
3: 对。
1: 你有相关的凭证吗？
3: 而且他是来看过了。
1: 不是，你有相关的凭证吗？
3: 有啊，有全程的视频
1: 啊，然后他里面说到了要换对不对？
3: 对。
1: 然后呢，那么这位负责人其实说的有一点是没错的，您就算要换他也是返厂去换，因为他是销售方，就等于说我只是卖的，我没有什么资质去拆这台车子，就是所以我说我不懂你们的那个什么货车之类的，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货车并不是 4S 店，并不是所有都在一块儿的。
3: 是的，
1: 那么所以呢您这个电池返厂是没有问题的，您昨天跟我说这台电池是要出外修的，所以这也是我向比亚迪厂方去沟通的最重要的原因。
3: 这个外修的是什么意思吗？
1: 你说是这个4S店要把您的这个车子要去外修？
3: 对，这个4S店跟我们说这个是要外修，但是我们肯定这方面不同意啊。
1: 好嘞，只要不是这样子，那么没问题。既然我节目进驻了，我跟这位负责人沟通。

0: 我主持就叫许团结嘛，
1: 小许，
0: 对吧？
1: 嗯，小许，
0: 啊，这是小许，对吧？
1: 嗯，
0: 那个，我先这个确认一下子他这个说的话啊。
1: 嗯，嗯。
0: 第一个呢，我这边呢，因为刚刚你也讲了，我是销售方，但是我全程都是跟比亚迪的售后官方在负责沟通的。截止到今天为止，比亚迪没有外派工程师到过现场。然后呢，当时是什么情况呢？这个电池包拆解下来以后，然后呢，等于说就跟后台的那个工程师啊打视频，用微信打视频。这个您是比较知道的，动力电池这一块不是说光靠我们手机微信互相打个视频，你靠眼睛你是看不出任何故障的，这一点您认可吧？对吧？当时工程师呢就是说，
1: 靠眼睛可以看出来故障，我这点
0: 啊，
1: 不
0: 看出
1: 能
0: 来
1: 认。
0: 故障，但是呢，就是说故障到什么程度、什么原因导致的，靠眼睛是没有办法鉴定
1: 对
0: 得出
1: 对
0: 来
1: 对
0: 的，对
1: 对
0: 吧？
1: 对对
0: 然后呢，工程师呢当时讲的是什么呢？因为我不在现场，这个是许师傅单方面跟我讲的，
1: 对。嗯。
0: 我也相信许师傅说的话是实话
1: 哎
0: 啊，
1: 呦，您这
0: 就
1: 句
0: 是
1: 话
0: 工
1: 没
0: 程
1: 问
0: 师。
1: 题。嗯。
0: 对，工程师呢，当时呢，就是说看这个损害程度，工程师呢在视频里面跟他讲了，说可能这台工这个电池包是要更换的。但是我这边呢，后期呢，因为如果说打个比方，工程师已经明确这个事情了，那对我销售方来说也比较简单了，对吧？
1: 对对
0: 那我
1: 对。
0: 就直接联系比亚迪官方，给他进行电池包更换就行了。
1: 是的。
0: 但是现在遇着什么问题呢？就是我跟比亚迪售后服务的这个服务经理啊，省区的、江苏省的和安徽省的这个，因为他车坏是坏在安徽，
1: 明白。
0: 然后呢，江苏省的、安徽省的服务经理都联系了。现在服务经理给我的答复是什么呢？是电池包要返厂进行鉴定以后，我们再敲定方案。而且那天我在现场跟许师傅也讲了啊，我说呢，你大概给我尽量控制时间，电池到厂以后3天之内，我给你确定的这个答复到
1: 这
0: 底
1: 位
0: 是
1: 负责
0: 更换
1: 人，
0: 还是维修
1: 这个
0: 啊？
1: 是这样的，就是我作为汽车主持人，虽然不接触货车，但是您所说的目前这个电池需要返厂、需要检查、需要通过检查来确定它到底什么样的处理方案，我完全同意，没有问题的。那么就应该是这么操作的。那所以呢，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希望是要你们来跟我节目组回个电，就是因为我需要去核对车主所说的情况。那么在这儿就非常简单了，许先生你好。
2: 哎，
1: 您
2: 你
1: 这个，
2: 好。
1: 您这个电池呢，那就简单了。现在赶快返厂吧，返厂做检查。检查完以后，比方说，人家说的是我官方鉴定，您这个电池是需要进行维修的。那么，咱需要去一块去找到来自于，售卖您这个车子的，比方说这位上高的负责人，需要去让他们去厘清楚，当时这个车子在装配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原因所造成的这个损失。如果是真的是这样的话，如果是不是这个装配所造成的，该给您去换电池，那么由他们来换电池，让您的车子继续放心使用，这样 OK 吗？
2: 就是我们先进行一个返厂，在那个
1: 所有的，
2: 返到比亚迪的厂进行这个鉴定，等于说，
1: 所有的
2: 对
1: 前
2: 的。
1: 提条件都是基于您的电池需要返厂去检查，就相当于在我们的家用车里边需要得到来自于车主的授权之后，四 S 店才开始施工，一模一样的道理。就是因为他们是销售方，没有4S店方。
2: 好，懂的，我懂的。
1: 那么按照
0: 因为我不好意思打断啊，因为我实在是没有这个权利，等于说到底这个电池包还是修还是换。因为
1: 我
0: 我作为
1: 同
0: 销售
1: 意
0: 公
1: 啊。
0: 司来说，我说的能不能不，我说了不算，你知道吧？站在我的角度，我的客户，我肯定是比较宠我的客户的，那我肯定是希望给他换一个新包呀。但如果说比亚迪不同意，比亚迪说啊故障比较小，我维修就能解决，而且我确定一点是什么呢？包括我跟福迪那边的工程师也聊了，就是哪怕是通过维修，因为这个是比亚迪官方操作的，不影响他10年80万公里的这个质保。因为这一点呢，就是目前我们商用车和乘用车本质区别啊。商用车呢，质保时间都是很长的，就是
1: 哦，
0: 我
1: 我
0: 们
1: 明
0: 一个
1: 白
0: 质保
1: 了，
0: 是10年80万公里的一个质保，
1: 理解。
0: 在往后的它，因为这个车子用到现在才大半年，就不到一年嘛，您往后还有9年多的这么一个过程，还是由比亚迪来给您进行这个电池包的进行一个
1: 但
0: 动力
1: 是这
0: 的
1: 位负责人，这两码事啊。您
0: 啊。
1: 所说的这个我认可，但是还要多加一条，因为如果一旦鉴定出来，就是因为当时的那个箱和车头之间的这样的一个装配工艺所导致
2: 我
1: 的
2: 们
1: 电
2: 可
1: 池
2: 以
1: 损
2: 证明，
1: 失。
2: 我们有全程的拆卸的师傅。
1: 没事，您听我说完，这个是到时候是由厂家来就给出的，您不怕，您有拆卸的证明，到时候不是
0: 对。
1: 就可以拿出这个证明来继续来反驳他们吗？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车主就是在购买新车的基础上平白无故受到了这样的一个损失。
0: 对的。
1: 这个损失需要跟人家去协商一下，就这么简单，没有到退车的这个地步或者换电
2: 我
1: 池
2: 们
1: 的这个
2: 肯
1: 地
2: 定
1: 步。
2: 是不希望退车的，
1: 哎，是
2: 我
1: 的，
2: 们。
1: 没有到。

0: 哦，这个地步了。因为这是货车嘛，但是我们这段时间这么承担的这个费用，这一个多月承担的这个费用，我们也跟这个当时这个经理吧也是沟通了，然后他回应的也不是很快，对吧，经理？您所说的许先生在说这个事儿是吧？刚才许先生在说是吧？那么许先生，我现在听这位经理所说的，有一个地方我需要跟您敲定一下，把电池返厂，没有把电池返厂，不是在这家4S店上面。
1: 抱歉，不是在家销售电商。不是返给我，对，明确不是返给我。
0: 所以，比方说您所说的买的车里边，
1: 让比亚迪官方的工程师来把这个弄走，然后来鉴定，这个到底是不是？然后他如果需要我们出示相关的视频证明，我们可以有的。
0: 我先一个一个跟您说，您刚才所说的这一个月您的车子没有修，所造成的一个损失不应该由他们来承担。原因在于您，
1: 因为他把流程和流程已经给中断了，因为我当时去了一趟宣城。 跟许谭杰、许师傅当时呢是面对面的沟通的，我说许师傅，我们现在的流程往下走，我作为销售商，我可以协调，我尽快把这个事情等于说拿出一个结果来。但是呢，后来许师傅呢就是每天在主机厂工厂的那个4000投诉，包括也找了市场监督管理局。
0: 你早点来找我节目当中来沟通这件事不就好了吗？
1: 他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投诉上了。 因为我们这个主持人您既然是这个汽车方面的主播，您肯定也知道，就我们国家关于这个汽车三包，它都是有对应的法律法规，不是说哪一个汽车厂，更不是像我这样一个销售公司，我能制定这样的流程的。现在这个电池包呢，等于说现在在哪边，在服务站，那就由服务站按照正常正规流程把这个电池包给它返回。
2: 返回比亚迪厂，具体邮寄哪个地址发什么物流，我们都有，就是说非常标准化的这么一个流程。这个东西我也控制不了。
0: 你说的，
1: 所以说呢，我跟许师傅也这个，许师傅说，那我误工了呀，我时间耽误了呀。
0: 你看我现在，我刚才是不是正在跟许先生去解释这个误工的事情到底该由谁来承担的事儿呢？
1: 对，这个呢，我是说呢，因为事情没处理完嘛。 事情完全到时候处理完，我到时候跟许先生可以协商一下。但是我先明确，
0: 这个也可以协商了。
1: 今天在电台我也明确讲，这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不是说所谓比亚迪的流程去走了一个月，
0: 我刚才正在跟车主所说这个事儿呢。
1: 对，这一个月的时间是许先生打了最少上百个投诉电话，没有，我们没有做任何事情，只是许师傅，许先生等于说在单方面的到处在投诉，包括咱媒体呀。
0: 包括我不是第一家吗？
1: 我不知道这个我不确定，但是我已经接到了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电话，我也每天都能接到这个我们比亚迪官方的这个反馈，就4000电话，许先生是很坚持的，基本每天都在打。所以就是这位总，您应该不了解我的节目，你可能您不接触到像我们这样的乘用车的一个领域，家用私家车的领域，我在这个领域里边还算是比较权威的一位主播呢。您要是
0: 要是真的遇到这样的情况的话，您一看，哟，一林给您打电话了，你赶快来跟我去打个电话，去让我跟双方沟通清楚。您看，这是不是一下子把问题给说清楚了？好了，那么，对，小许先生，那所以第一个事情就是您所说的这个误工费，这个真不小心。好，第二件事情呢，我耽误两双方两件事啊，等我一下啊，等我一下。
3: 一张好板装配未来。 做好贵用好板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板就用千年粥。
4: 派奖奖金5000万元，没错，浙江福彩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3: 中国福利彩票。 跟大家说个特别好的福利消息，好视力618年终大促火爆开启，今天全面开放眼贴体验特权，不限年龄，更不限名额。凡是眼睛干涩酸胀、模糊不舒服的，打个电话购买，每人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放心感受效果。现在就打4008331921，4008331921。我们推荐的好视力是26年大品牌。 眼贴内含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肾技术，贴完眼睛清新舒服，干涩酸胀轻松缓解。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21，周期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送一瓶，再送一瓶，整整送2大瓶。最后还有豪华收音机，自己用送父母都不错。一年一次的618活动力度就是大，赶紧打4008331921，4008331921。
0: 北京时间16:30。
2: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5: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6: 好的，广告之后欢迎回来。那个这个请放进来吧，导播老师，五号线。哎，好嘞，那我接下来继续来沟通双方啊。这位这上高的负责人你好啊。
1: 啊，你好。
6: 哎，对，不好意思啊，我还到现在为止都没有礼貌的问您贵姓呢，我好称呼您。
1: 我姓郭，我姓郭。
6: 郭总，郭总你好。是这样的，就是我刚才说到的这个，我比较善于去调解这方面的问题，我也能听出来您是一肚子苦水倒不出来，来我这儿把车主的问题给解决了，我能听出来您特别在乎车主，您作为一个经销商，对不对？
1: 对的。我做了20年汽车销售了，所以说呢，我是非常深切的能体会到车主这种着急的心情。所以呢，等于说我是想第一时间给他把问题解决，但是我刚给你也解释了，我没有权利去指挥比亚迪去给他换新电池包。
6: 哎呀，郭总啊，是这样的，您做了20年汽车，我做了20年汽车的节目了，我也是老主持人了，所以呢，您这种心情我也能理解。来我节目线上把这个事儿给沟通清楚，你看这样好不好？所以第一个，小许先生，您的车子交由郭总赶快返厂去检查鉴定，无论是换包还是怎么着，要给您一个纸质的方案都没问题，这都是合理的，好不好？然后呢，第二件事情就是您这个事情要由

0: OK
1: 相关的 ，OK 啊，
0: 没问题啊，就这个事儿。那郭总，您今天下午就可以把这事儿给解决了。
1: 但是现在用户他不同意我电视包返厂。
0: 哎呀，
1: 我是服务
0: 同意了，来我这儿怎么还能不同意？同意了，
1: 同意那就好呀，我可以安排服务站马上就。
2: 但是
0: 是是是，
2: 这个我觉得是这样，就这样啊。就因为我父亲这个忙，这段时间，我觉得这个费用确实不应该由我厂家或者是承担。但是在电池包拿去维修鉴定这段时间，如果是他们的问题，那这段时间的费用是需要他们承担的。
0: 法律法规的，凭证是什么？
2: 因为他们影响了我们这个
0: 法律法规的凭证，我知道法律法规的凭证是什么。
2: 它影响了我们这段时间的这个。租赁跟使用，我们租了另外一辆车来代替这辆车的使用。
0: 法律法规的那你说大货车我不了解啊，但是每个大货车应该都会有坏的时候，只要坏了，厂家是不是都应该向大货车司机去提供相关的这维修的天数对应的费用？有这个法律法？
2: 这个是
0: 郭总有吗？
2: 这个
0: 我问郭总吗？郭总20年，
2: 是因为是厂家导致的，我们不是自身的问题。
0: 郭总有吗？
2: 这个情况
1: 没有
2: 是有的，
0: 应该没有吧？
1: 对，
0: 对，是这样的，许先生，如果您拿出来这样的法律法规，我非常同意您所说的，我帮您。比方说，在我们的私家车，在因为质量原因维修五天以上，那么代步车和相关的代步费用二选一都可以提供给车主。我可以拿着法律法规要求车主郭总去做什么事儿。现在您所说的是，您遇到的情况确实赶紧把它给解决，这是目前最重要的，对不对？
1: 这一点，那个小许先生啊，这个我虽然之前都是跟您父亲在沟通的。但是呢，就是我跟您确认一条什么呢？因为我作为一个经销商，一个销售的一个老的一个销售来说吧，我肯定会把这个事情盯着的，因为您实际已经耽误了这么长时间，我是非常共情
2: 的。
1: 因为这么多年我也不可能说第一次遇到这种问题，对吧？
0: 好事。
1: 我以前也遇到过，就是商用车呢，的确是一个生产资料，
0: 对，
1: 需要拿来挣钱。然后呢，
0: 郭总，你来我节目之前，我说了这句话，对不起，我打断了你，咱俩一模一样，20年的汽车销售跟20年的汽车主持共鸣了。
1: 我肯定会特事特办的，就每天5个电话去盯着这个事情的流程。
0: 哎呦，好事！
1: 我刚刚跟主持人也讲了，就是说我争取几天，只要他到场以后，路上物流的时间我不确定嘛，就到场以后争取等于说。3天左右，我就让他等于说赶快，就是说给一个官方鉴定出来，就明确出来到底这个包是怎么处理，是换还是修。
0: 好好好，没问题。
1: 比亚迪的确定出来以后，我们可以。

0: 遗漏下面的事
1: 这暂时没有了。
0: 好嘞，那就没问题。那么郭总，那么就先这样子，麻烦
1: 您的这个事，
0: 那麻烦您了，拜托。
1: 好的，没问题。
0: 虽然我违法了，但是我还是经过您经历下来，是不是我还算是汽车比较了解的一个主持人？
1: 那肯定的呀，很好很好。要是早点找到您的话，可能就我们会更好沟通。
0: 那咋不给我回电呢？
2: 因为我父亲平时比较忙，
0: 那咋不给我回电呢？
2: 我来。
1: 因为那天呢，我约了那个许师傅啊，完了以后在现场，我们整整为了这个事情到底是返厂不返厂，沟通了整整有半天的时间。
0: 这是啊，那你
1: 呢？
0: 对呀，
1: 没有办法去沟通出一个结果。
0: 我昨天就跟贵400跟你们想沟通这件事儿，你们一直没跟我回电。我现在是上赶着跟你们打电话的，你知道吗？
1: 是是是，我最近可能事儿比较多，陌生电话可能没注意。
0: 你看看，是不是？那所以这电话费报销一下。
1: 好呀，没问题。
0: 开玩笑，开玩笑。说实话，您这么说，我真的第一次，您是我见过的第一位，这个商用车的负责人，非常非常的棒，做得非常好。
1: 谢谢，谢谢。
0: 好嘞，大家商用车的朋友可以去南京上高这家4S店，抱歉啊，不是4S店，销售公司去了解一下。郭总真的很棒。
1: 好的，
0: 谢谢您，
1: 感谢感谢。
0: 就这样子了，祝您工作越来越顺利。好，郭总再见。
1: 好，谢谢，再见，
0: 再见啊。那个小雪。
3: 哎，
0: 这样的，那么把这事儿说清楚了，赶快去把往下去推进，好不好？
3: 好的，好的，
0: 能理解您的心情。对对对对，接下来往下去做就行了，这事儿我应该就不用盯了。
3: 感谢您。
0: 对对，咱您我微信，您那个视频啊、照片啊什么还没发给我呢。
3: 嗯，对，是的，是的。
0: 哎，什么时候发我？
3: 一会儿，因为我现在还在外面。对。
0: 我理解啊，记得发给我，好不好？
3: 好的，好的，好的。
0: 两个事儿，就第一个，这个资料记得发给我；第二个呢，就是事情结束的话，记得发我一下。
3: 好的，感谢您，感谢主持人。
0: 好，那就这样子了，好，再见啊。
3: 好的，好的，
0: 拜拜。有个事儿，那个
4: 比亚迪全国客服中心，陈文生你好，比亚迪商用车400你好。
5: 主持人您说
0: 这件事儿得到了来自于4S店的这个沟通了，也沟通清楚了。
5: 我这边有听到的，主持人。
0: 是啊，你说你是不是早点跟我回电话，是不是这事儿就早没事了？
5: 能理解，主持人，您说的这个情况的话，那的确是，这我这边也会记录清楚的。那您说刚才我也这边有听到，就是我们的工作人员也跟您这边以及客户这边已经达成共识，那这个的确要等返厂的一个技术鉴定的。
0: 你不得说个谢谢吗？
5: 感谢您的，主持人。
0: 好嘞，行，非常感谢您的工作啊，那就这样子啊，再见。您辛苦，再见。
5: 也感谢您的对我们比亚迪的汽车一个关注，那我这边就不先不打扰您了，主持人再见。
0: 再见。

要过来的信息。那个啥，我再次跟大家说一下，我刚才所说那个权威啥的，就是因为他刚才就上来就说我违法这什么的，我怕跟他沟通不清楚，我这就出去外面面子都是自己给的，我想了他不了解我们这个汽车圈嘛，我就说我权威，一点不权威，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千万不要对外面传啊，这千万不要说我自己说我权威了，一点不权威，小学生一个，我是你看汽车圈里边，我是后面进入这个行当的非常非常不靠谱的一位主持人啊，那解决了就行了嘛，对不对？目的就是这个嘛。最后是啊，我觉得郭总真的挺好的，没问题啊。20年，我20年，哎呀，这不是也是刚才跟他去沟通的时候他说的吗？我今年25岁，我20年，我5岁就可能做节目了吗？不可能。好嘞，那么接下来呢？下一，对，还有口播。我得赶快把这个先沟通了，我一会儿口播啊，我连完这个再口播。

0: 你好，我是一年向你问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0: 哎，先生你好啊，这个、
1: 你好，
0: 您贵姓？我不知道。
1: 姓焦。
0: 导播老师。
1: 就是上次不是那个车被偷了？
0: 被偷的撞车那个。
1: 啊。
0: 焦先生啊，这有结果了，我同事说。
1: 是现在是保险公司现在是统一修车了。
0: 那这不好事吗？那个平安呗。
1: 平安，现在修车了。
0: 好嘞，那还有一个事儿，我想了解一下，其他车主呢？就是被那个人撞的那个人，那个车主呢？
1: 那个没管，他们都自己动自己的那个，
0: 自己
1: 就是那个撞的重的那一家，他给我是一个保险公司。
0: 哦哦，走自己的保险了。
1: 然后他给我打的电话，我俩都是各走各的保险吧。
0: 哎呀，那这个平安还真不错啊。那个小子呢？
1: 那个小子很轻，他都没吭声。
0: 不是，
1: 他就掉了一点点漆、
0: 那个，
1: 他都没参与。
0: 不是那个被撞的小子，是开车那小子。
1: 那没抓到。
0: 没抓到。
1: 哦。
0: 怎么会没抓到？还没抓到啊？
1: 没有吗？
0: 哦，因为我能不能这么理解？是因为没抓到，这个保险公司最后帮您做了理赔了。
1: 对，可以这样理解。
0: 对对对对，应该是这样的。
1: 他是再问一次，跟这个没找到第三方是一样的，也算你抽选一次吧，应该是。
0: 没问题，因为你这儿代位的话，代位如果正常代位得到对方的理赔，代位就不算、
1: 啊、
0: 就不算是保费上涨了。
1: 但是他这个找不到人嘛，
0: 对，
1: 其实是一样的。
0: 对对对对，那就算走自己的车损险了，等于说。
1: 啊，先走吧，最后找到了，
0: 是是是，
1: 保险公司会找的。
0: 没问题，没问题。不是这小子怎么还找不到啊？不是多长时间的事儿？
1: 主要是往后续他跑的那个方向没有监控，
0: 哦，
1: 路上没有监控。
0: 哦，明白。然后呢，您那个鱼眼的人脸又识别不出来，
1: 对，他那个识别放大又识别不出来。
0: 明白了，
1: 那就没有办法。
0: 哎呦，真的
1: 僵持到这里。
0: 了解了，了解了。得嘞，得嘞，能帮您妥善处理也是好事了。那焦先生，你赶快把这个车子给修好了，开开心心用。
1: 好的，好的，谢谢你啊，医生。好的，好的。
0: 我其他的不说，我谢谢您，您来跟我这儿说，我才能长了这个知识，要不然我真的这辈子可能就不了解有这样的极端情况呢。
1: 哦、
0: 感谢您、
1: 哦，好，
0: 以后用车越来越开心。
1: 好好好好的，好的，你也是，
0: 哎、
1: 你也工作顺利，
0: 谢谢您，
1: 谢谢啊，
0: 哎，好嘞，
1: 好，
0: 焦先生再见啊，拜拜，
1: 再见，再见啊。
0: 有的很多朋友还不知道呢，焦先生的车子当时停到那儿了，可能是没有下电啊，然后呢，有个小子呢就钻到他的车里边，然后就开始开他的车，那小子呢就，可能也是不会开车吧，一路碰碰过去了，碰碰完了，那小子知道自己闯祸了吗？跑了。就这么个事儿，不不不，我得赶快啊，赶快那个下一个是这我得赶快口播，我得倒，你又跟我说，我以后会给大家看这个视频的。我这段时间我更新的太累了，我歇两天我会继续更新视频的。来，在更新之前呢，妈，我们再关注一个好事情啊，哎，近日啊。领跑汽车公布了最新的交付数据，五月领跑全球交付达到了，请注意啊，81569台，80000，同比增长81%，再次刷新了新品牌的单月交付历史记录，持续领跑新势力。领跑汽车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朱江明分享说，领跑五月交付量突破80000台，再创历史新高，其中 A10 的上市即热销，五月份的单月销量交付。突破了20000台，成为了10万以内高品质 SUV 的标杆。B01和B10全球的累计销量已经突破了200000辆。此外呢，领跑的拉法5将在6月的香港车展上发布，陆续登陆了全球28个国家，拉开了领跑全球化的新篇章。旗舰 D19 五月新增订单持续破万，正在全力加速产能爬坡。D99内饰公布之后呢，百变空间收获众多点赞。6月份的D99将会开启了预售，展车陆续到店，欢迎大家。家到店去体验。那截止到5月份呢？领跑汽车 C 系列全球累计销量已经突破了80万辆，标志着领跑在主流家用出行领域迈入了全球的发展阶段。6月份呢，全新的 C10、C11、C16 即将换新上市，在设计、智能、舒适与续航等方面进行了多维的提升，进一步满足家庭用户对于高品质新能源出行的期待。那与此同时呢，据 Dataforce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5月份，领跑汽车在意大利纯电汽车的销售市场继续领跑，单月的上牌量达到了4765台，同比增长1278%，纯电市场占有率攀升至34.5%，创历史新高。私人渠道市占率

高达48%稳居第一，其中领跑 T03 稳居意大利最畅销纯电车型，整体排名第三，私人渠道排名第二，领跑 B10 蝉联电动 C 级 SUV 细分市场的冠军，以技术为翼向全球出发，领跑正在用实力定义中国造车新势力的全球加速度。当前呢，依托爆款产品强势发力，核心技术持续突破，与全球化的布局稳步推进，领跑实现了销量与品牌的双重跃升。为回馈广大用户的喜爱，领跑六月推出了领跑618浙厦省道家全新购车嘉年华活动，至高综合权益价值56680元，让高品质出行生活触手可及。无论是日常的通勤还是长途旅游，领跑都可以将科技普惠、好而不贵的实力，为用户带来舒适智能的驾乘体验。单月80000呀，哦，有点厉害。哎，对，还有那位呢，那导播老师，那个欧阳先生。和那个，和总，刚刚跟他们打个电话，欧阳先生，对对对对，连过了，没错，说是让他们去回去去跟他们沟通。丁总，丁总，抱歉，您看一下，一个是欧阳先生的第一个，一个是欧阳先生的第二个，他两个在一块进来，完了，我这边打不过来了。

0: 抱歉，因为我跟人说好的是半点，结果我到现在才点，因为中间隔了一些沟通。然后呢，丁总赶快直接叫进来。今天我还有两个没打呢。K 开头那位朋友应该是就被骗的那个人士，对吧？好嘞，丁总来了。
1: 喂，你好。
0: 哎，丁总你好，我是一零三六号。您辛苦。然后呢，我现在把这个欧阳先生也请了，行不是？欧阳先生你好。
2: 在。
0: 哎，好嘞，好嘞。
2: 你好，你好。
0: 来，那个刚才跟您去沟通的那件事儿，就是这个关于异常的刹车的一个情况，跟欧阳先生去具体的去沟通一下。
1: 因为我们目前也是刚刚沟通了一下嘛，就是如果说在这个红绿灯路口出现减速的这个情况，那么呢我们还是建议通过人机共驾的方式干预。如果说踩油门后没有按照车辆没有按照用户的这个预期的方向行驶，那么我们可以按左侧的滚轮踩刹车，或者通过方向盘接管。那么在复杂路段呢，我们也推荐用这个滚轮接管，主要还是出于一个目前仍然是 L2 辅助驾驶，那么希望车主在各个的路况下，然后能做到一个及时接管这个方向。
0: 丁总，是所有的路口都需要进行这样的一个操作吗？
1: 那不是的，就是说，目前欧阳先生跟我们反馈的几个情况嘛，我们也是逐条分析了。那么后期我们也会
0: 总结是什么？我在教着您去说，总结一下，目前欧阳先生现在所遇到的突然之间的刹车是一个什么样的工况？如果遇到这样的工况的话，欧阳先生该怎么去使用？
1: 目前的话还是一个局限性的工况，那么碰到这个情况的话，我们建议还是说人机共驾的方式去干预，去及时接管。
0: 所以就是还是这样的，只要遇到路口，欧阳先生都要退出 NCA 吗？
1: 就是说还是需要做到，确实说做到这个及时接管，就目前的这个
0: 所有的路口都要及时接管，是不是？
1: 就是说每一个路，因为欧阳先生其实他的反映的问题，每一个问题都有不同的问题点，那么我们也是后期会不断的去优化。
0: 真是为难你了，丁总。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0: 来，广告之后欢迎回来，丁总你好，我继续跟你沟通。
1: 哎，你好。
0: 我需要只要明确一下，是不是所有的红绿灯路口欧阳先生都需要去退出 NCA？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支持欧阳先生退自己的支架包。
1: 因为在不同的路况嘛，都会
0: 在什么路况？你说你沟通了这么长时间了，欧阳先生的车子到底在什么路况的情况之下会出现这种突然之间的降速？你看过吗？你看过，你跟
1: 我
0: 说一下不就行了吗？
1: 就是说在红绿灯，比如说晚上黄灯切换红灯在闪烁的过程中，那么出现这种情况。
0: 哎，
1: 那么，
0: 对对对对，不，抱歉，您继续往下说，就对了，说完说，着急。
1: 对，然后可以通过就是说及时的接管，然后去看，如果说确实已经刹车开始减速了，那么我们可以及时的去接管。
0: 刹车是突然之间出现的。
1: 刹车减速，
0: 哎，对，减速也是突然之间出现的，所以，欧阳先生，我跟您说一下，
2: 哎，你好，易老师，
0: 我替他们总结一下，目前您的车子在红绿灯，尤其是黄灯转化为红灯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可能会触发您突然之间的车辆的降速，或者说踩刹车的情况。如果在过路口的时候，这个所谓的原理非常简单，因为我是通过各位。

0: 那么当时就会造成，昨天我也跟您分享过，当时就会造成鬼探头的突然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撞击。那么为了对，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那么他在新的优化当中就加入了这样的一个过红绿灯适当的减速的这样的动作，这其实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优化。但是在这个优化过程当中，就会遇到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在我看来还没有优化特别到位的地方，或者在您看来目前是一个 bug， 就是在识别路口路灯的情况之下，他会一脚刹车，概率情况下会出现一脚刹车，因为他不知道下一个灯到底是不是红灯，在红灯的时候他是继续保持前行，还是把车子直接去刹到那儿。
1: 嗯，这个场景我理解。
0: 对，这里边会出现一些他的 bug。 那么我替这位丁总向您去总结一下，如果下次出现 ADS-A3A 的状态之下，过路口出现了绿灯闪烁、黄灯闪烁，您这个情况之下建议您先手动接管一下，如果是正常的过绿灯没有问题的，请您放心的使用。
1: 但是我现在就是过绿灯它也会这种情况，然后红绿灯不是的，其实有好几次我那个后台上面有发您反馈的那个内容，但是那个视频没录下来。
0: 对，我就是
1: 录不下来。
0: 我目前看到的
1: 就是
0: 那一次，
1: 他们那个官方也反馈在几点几分出现就是绿灯的情况下突然一脚急刹，然后原因是与周边环境识别有关，局限性有关。那么其实它我这边真实的体验是，无论它是绿灯没有灯，或者说是灯不启用，它都有可能出现一脚急刹车的情况，就是它是不同场景。就这个场景，绿灯转黄灯这个场景我是非常认可，就是我及时介入接管。但是像其他场景的话，那个需要怎么去解决？
0: 您看这样子行不行？您先正常的使用这台车子，然后呢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以后的及时上传日志。丁总，我不太了解，因为我之前是不了解的。丁总应该是地区的一个负责人，然后呢
1: 是用户中心售后负责人。
0: 好，然后呢，那么我这件事儿由我来向厂家去传达相关的这个优化的方案，我们让厂家尽快的针对于这样的情况进行相关的沟通，好不好？
1: 对，我最好是就是要有一个时间节点，不然真的是就无限期一直往后拖也不是个事嘛。
0: 我理解，我非常理解您，但是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昨天跟您解释过，这个 OTA 真的是国家审批的，不是厂家说了算的。
1: 对的，那就是国家审批的话，为什么这种就是这么不安全的情况它也会审批能够通过？
0: 国家审批是审批相关的 OT 的内容，它不是审批 OT 的效果。
1: 明白。
0: 好，所以呢您来我这儿，可能您所说的那个辅助驾驶到底现在您能不能放心的全程使用，这个抱歉，我不能给您一个非常明确的答复。
1: 我现在是越来越不放心。对了，
0: 好，那么
1: 是的，对，接管率也变高。
0: 我能向您去沟通清楚的，就是您那个空悬和您的 ECU 的这个 EC 的
1: 隐私玻璃
0: 的事儿。
1: 可以的，感谢
0: 您。客气了。那么丁总，麻烦您下了我节目之后，由您亲自跟欧阳先生打个电话来约定一下到店的时间，好不好？
2: 好的。
0: 好嘞。然后呢，欧阳先生，其他的我不敢说，关于您所在那几个路段我都会让厂家去针对性的进行试车，让拿他们的车子去试了进行相关的优化。您的那个视频上传日志他们都能精确到底在哪个路口。
1: 对的，是的，时间点也很准确的。
0: 我也希望下次的时候您能跟我发一个微信，您告诉我这件事情最起码近期没有再出现了。
1: 好的 OK， 如果有出现我也发给您，可以吗？
0: 跟我发、我非常欢迎这件事。
1: 好嘞，
0: 行，
1: OK，
0: 就这样。
1: 没问题。
0: 好嘞，丁总，非常感谢您来我节目线上沟通这件事儿。我对您刚才的态度不友好，并不是出自于对您个人，而只是觉得您在沟通的时候可能比方说我给您的压力太大，导致您没有说到车主，或者说我作为一个媒体希望通过您来获得的一些相关的信息。
2: 明白的。
0: 好，那就这样子。
2: 今天辛苦英英老师了。
0: 您工作辛苦，再见。好，
2: 再见。
0: 欧阳先生，那就先这样子了，我等待您消息。
1: 好的。好，
0: 再见。
1: 再见。
0: 完了，还有俩没打呢，不好意思啊，今天说要打的。

看节目要先到这儿吧，来不及了，咱们还有1分22秒。明天我们继续，今天我在赶视频，然后，大家以后会看到，我最近精心做的另外一条视频。明天还会接电话的，请各位耐心等待。说到侦探节目，我近期会推出一个超级侦探的侦探片。我可以这么说，就是这个侦探程度应该可以打败全国30%左右的侦探小说、推理小说。今天节目就这样的，非常感谢各位，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16: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摘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4: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3: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4: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5: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10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晚高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是一粒米，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长大成熟。我努力泡澡，蒸桑拿，马上就被端上餐桌了。朋友们都被挑走了，可我
2: 吃不完就倒了，没事儿。
3: 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4: 文明用餐，不浪费。

0: 费每一粒米，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4: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5: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6: 嗨，我是崔琦，下班了吧？今天辛苦了。这个晚高峰我来陪你，浙江之声领先一路，给你的生活提提鲜。安全带系好啊，马上出发。

晚高峰正在直播啊，这里是浙江之声，我们在杭州地区的收听调频101.6。哎，我觉得这个天气真的是，很眷顾这个吴越杯哈，因为这两天并不是特别热，天气还是很不错的，而且今天又不下雨，所以在这个黄龙体育中心上演的吴越杯总决赛，我觉得今天晚上要到现场去看球的朋友们，应该来讲相对来讲还是比较舒服的，最热的应该就是现场的氛围了吧。被浙江球迷誉为草根世界杯的吴越杯总决赛今天晚上要在杭州黄龙体育中心上演，金华和温州将对吴越杯的总冠军发起冲击，然后今天呢也是这个吴越杯的总冠军奖牌也是发布了哈。你会发现就是咱们不管是之前的浙 BA 也好，还是现在的吴越杯也好啊，然后你会发现在我们的这个奖杯也好奖牌也好，都融入到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文化的元素进去啊，有很多的故事可以讲，你这么转着圈看一圈，你就会觉得说哎呀，虽然这个奖牌你说它大它到底能多大，它像盘子那么大嘛，对吧，但是呢哎，它浓缩的是上下5000年的这样的一个历史的精华啊，甚至都不止5000年是吧，一说到金华万年上山对吧，10000年。和常规的圆形奖牌不同啊，吴越杯的总冠军奖牌是融入了两主一从外方内圆的核心理念，视觉中心是一颗立体的足球，周围啊被钱塘潮纹环绕汇聚。总冠军奖牌的设计师浙江理工大学的副教授徐乐就说了，奖牌的表面呢是通过高精度的 UV 喷印把潮水或者是琉璃的质感给印刷上去，代表着勇立潮头的精神汇聚到足球中央。那么对于今天晚上即将对阵双方，他们都如何在赛前表态的呢？金华队的主教练祝奇就说了哈，哎呀，不会过多的去要求他们，就是球员们，说闯进黄龙的没有失败者，他希望让队员们放开踢，尽情的展示自己，一起期待今晚的总决赛温州和金华的巅峰较量。而战胜宁波队挺进决赛之后呢，温州全队对冠军都是充满了渴望，因为胜利是最好的团建，你越赢就越想赢。温州队的助教林伟强就说了，要做好细节，希望能把奖杯带回温州。

咱们这草根世界杯跟世界杯真的就是无缝对接哈，很快明天世界杯就要正式开踢了，凌晨。咱们这个有足球的夏天，真的就是你会发现，就是这个。就有点像什么呢，就是你刚刚追一个剧，然后你还在担心就是说这个剧它完结了，然后你会陷入到某种数字失恋的那种状态当中去，哎，突然之间又有一部剧给你接上溜了，这种感觉还是挺爽的。你会发现这个世界杯哈，除了没有中国队，处处不中国。请做运势刷点小心机。而且你会发现哈，就是咱们浙江就是这个元素哈，在世界杯的这个赛场上，在球员的身上你都能够看得到。你比如说这届世界杯的战袍里就藏着浙江的黑科技啊，中国的纺织印染技术运用到了世界杯

世界杯这样的顶级赛事的球衣的生产当中，你想看球衣，我觉得它应该算是一个，怎么讲呢？就是它的功能性，它要跟美观就是兼顾的特别特别好的这么一个，就是应对那种运动的这种极端情况的。这个衣服的品质也好啊，真的就是非常非常考验技术的。浙江企业全球首创了 AI 无水印染的工艺，在印花的过程当中，它不产生一滴污水。这个技术被应用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球衣生产当中。根据了解呢，过去全球纺织印花染色工艺每年会产生100亿吨的污水，能够填满40亿个游泳池。那这次万事利的 AI 无水印花工艺就利用了 AI 计算技术，让每一块面料、每一根纤维上需要多少染料都精准的到这个毫克级，让染料与布料之间做到100%的反应。

哎，你就说现在在这个衣服上面哈所凝练的这种科技哈，真的是越来越多了。我在想说哈，正如太空的，你比如说有很多的那种太空上面做的实验，有很多的太空技术，它为什么到太空上面去？为什么要到天宫里面去做实验？为什么让航天员们去到这个航天这个空间站里面去试用？ 它其实最后它的目的是什么呢？最后目的不仅仅是让航天员能够在这个天宫当中，能够在这个空间站的科研的和生活当中能够更舒适，它更重要的是这个航天技术最后能飞入寻常百姓家。其实我们也是如此，那我相信万事利它研发这样的一个技术， 我想它不仅仅只是为了服务世界杯，它最后肯定是为了服务我们寻常消费者，在我们平常的这个消费者能够购买到的这个衣服领域哈，就是这种先进的，在这个世界杯上面所印证过的这种技术，不光是在生产领域的。你比如说，昨天晚上我还在懊恼一件事情，就是洗衣服。 我有一个书包，可能大家关注我vlog的朋友都知道，就是我经常会有一个书包出镜，那个书包它有大面积的红色。昨天我就是因为也最近也很疲劳，然后我就把这个书包也丢到这个洗衣机里面去了，然后我还特别的外面加了一个那个洗衣袋， 然后把我的这个T恤衫也放到洗衣机里面去了，反正就这么一桶就这样滚来滚去，结果拿出来之后你会发现那个衣服也被染成红色了。 所以我在想说，就是咱们现在这个固色技术哈，那我相信就随着这种科技的越来越发展，你看现在我们可以不产生一滴污水啊，这个我突然就想到我昨天在洗衣服的过程当中，我在想说，我说现在这个衣服的这种印染技术啊，这个如此之发达哈，以后就是说咱们可以是不是可以就是避免这种互相之间衣服串色的这种情况的这种发生。<笑>

所以我相信这样的技术呢，一定是很快就会问世，并且能够让我们。 就是说在这个洗衣服的时候不用再顾及说深色衣服和浅色衣服不能放到一起洗，那个艳丽色的衣服是不是会掉色等等等等，就有朝一日我们终究是不用再去担心类似于这样的问题。

高峰正在直播，这里是浙江之声啊，我们在杭州地区的收听调频101.6。有几个日子，我觉得应该在这里提醒提醒各位啊。你比如说6月份啊，除了高考是大日子之外啊，中高考是大日子之外呢，其实6月份还有一些日子呢，应该是要被我们牢牢的熟知的。端午节自不必说哈，有一个日子要提醒大家呢，就是父亲节。父亲节一般都是6月的第三个星期日哈，我看了看，大概就是6月21号。

0: 其实我就发现哈，就老爸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角色？老爸就是那种表面大度，就感觉好像是什么都不在乎。哎，特别怕你搞一些虚头巴脑的东西啊！你比如说，你送他个礼物啊什么的哈，他表面上肯定说：“哎呀，买这干嘛呀？哎，花这钱干嘛呀？”对不对？我可不要，我不喜欢，对不对？但是实际上呢，如果说你真的忘记了这个日子啊，他其实还挺失落的。
1: 但我们永不褪色，肯定最佳搭配。人总会幻想是否有人更般配。
0: 突然之间想到这么一件事儿，因为你看，就是吴越杯的决赛，然后世界杯要开踢，然后呢又是什么618，然后又端午节，我在想说，哎，六月好像有这么多重要的日子，千万别忽略了咱们的爸爸。

0: 17:15。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2: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2: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1: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3: 明天这个世界杯就要正式开赛了啊，但是呢，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就是说，哎，今天好像这个世界杯怎么感觉就是没有那么浓厚的氛围？我甚至已经想不到，就是说4年前那个世界杯的时候，就那个时候世界杯即将开踢之前，是不是已经铺天盖地的就各种各样的世界杯的周边就已经上市了，然后各种各样的关于世界杯的，我记得那个时候好像什么茶饮啊，然后很多的这种商品的这种世界杯定制款呀、联名款啊什么的就已经是纷纷上线了。我记得就是我刚来浙江2014年的那届世界杯，我2013年来的浙江，然后2014年那届世界杯，然后德国夺冠嘛，然后我也特别喜欢德国队。我最开始喜欢德国队是因为我觉得他们球衣很好看，就是那个黑白配哈，然后黑白配那个球衣很好看。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就是当时买那个鼠标，然后出了进入到世界杯的这个小组赛的这个所有的队伍的那个联名的鼠标。然后巴西队就是绿加黄，然后还有德国队的就是这个队徽的那个造型，就那个时候的世界杯的那个氛围其实是非常非常浓厚的，包括肯德基、麦当劳他们也都推出了什么看球套餐啊，就世界杯还没踢好久之前他们就已经开始预热上了。但是今年你似乎觉得好像迟迟就没有热起来，对吧？

的一个感觉哈。实际上你看世界杯将近有180,000张的门票滞销，根据国际足联官方转售平台权威统计数据哈，多家媒体证实平台当前的挂牌代售门票共计有17.6万张，总量接近18万张，绝大多数呢是这个滞销票哈，是集中在小组赛阶段。因为我们知道今年的这个小组赛已经是扩容了嘛，扩容到48支球队，所以呢就被人认为说是什么呢，就有一些低水平的这个球队他也会进入到小组赛阶段，所以就会让整个的这个赛程变得特别长，然后同时呢它的精彩程度也会下降。对非法而言呢，如果比赛出现大量的空座将十分的尴尬。先前的这个机构将本届世界杯的门票的定价是定到远远的高于往届，并表示此举符合当地的市场环境。高昂的初始票价以及动态定价机制啊，已经引发了球迷团体和地方政界人士的强烈不满。是一起慢慢变老，别再去幻想是否有人。就像我们说的，可能很多人会有这个感受，就是这届世界杯都快开始了哈，但是呢似乎好像也没有什么热度。我看到了一篇评论，就是来分析哈，就是说为什么今年的这个世界杯的这个开始呢似乎觉得有点冷冷的啊。那首先就是直接诱因，就是央视跟国际足联的版权谈判一直到5月15号才落地，也就是上个月的事儿，对吧？导致赛事的预热呀，相关节目与广告投放都滞后了，整体的氛围就没有充分的炒热。还有就是咱们刚才所说的赛事本身的多重变革也是降低了初期的吸引力，因为48队扩军之后新增的多支实力偏弱的新军，比如说佛得角、库拉索等等都是首次参赛，多支球队也是时隔数十年回归，小组赛阶段可能出现较多低竞技水平的对局。同时呢新赛制下小组赛的淘汰率仅有 33.3%， 强弱对决的悬念下降，观众普遍就认为哈，小组赛结束才算是世界杯正式开幕，所以大家都在观望，就是小组赛我们也不去现场了，看看电视得了，对吧？然后小组赛结束之后，哎，都杀出小组赛了，然后我们去看那个强队之间的对决哈，那个才是真正的我们脑海当中的世界杯该有的那种强度和世界杯该有的那种质量。

但是这届世界杯又足够特别，它在于什么呢？诸神黄昏啊！其实上次世界杯就说黄昏黄昏的了哈，但是没有想到有些老将这次依然参赛，比如说 C 罗，比如说梅西，那真的就是咱们都讲说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给人感觉说哎呀夕阳这么美，但是你看快黄昏了，它马上就要结束了。但是呢，他们用实际行动呢，向我们证明了什么呢？虽然近黄昏，但是夕阳它无限好啊。梅西39 ，C 罗41，那这次呢也是被普遍认为就是大概率会迎来最后一舞。阿根廷作为卫冕冠军阵容底蕴仍在，但是面临新老交替。葡萄牙中场配置豪华，但需要直面诸神黄昏的竞争压力。两个人若都以小组第一出现，可能他们在四分之一决赛就会提前相遇了，就 C 罗和梅西哈。还有呢，西班牙、英格兰、法国是赔率前三热门，巴西、德国虽然非巅峰，但仍具黑马潜力，也是让比赛充满了看点。还有就是一些特殊的变量，你比如说美国最近持续的高温天气呢，可能会倒逼球队采取保守的体能策略，影响比赛的整体节奏。第二就是扩军加弱旅增多，可能会推高总进球数。单届的进球纪录，方丹所创造的13球，以及总进球纪录是由克洛泽创造的16球，都有望会被打破。首次参赛的哈兰德是进球纪录的最有力的竞争者。

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说吧，这届世界杯在开始阶段可能因为种种原因而难以特别精彩，但肯定会因为种种原因而成为一届完全不同的世界杯。

0: 我走一圈或者走一格，你会对时间有某些实感，就是实际的感受。实际上呢，我觉得在我们人生的这个表盘当中的哈，你也可以把它进行一个评分。每四年一届的奥运会，或者说这个世界杯啊，或者是对你来讲哈，它是周期周而复始规律出现的东西，它可能都会成为你人生当中的一个重要的坐标或者是参照，让你感受到变化。所以大家伙呢，也可以来说一说你的世界杯记忆哈，上一届、上上一届和上上上一届啊。我在想说，来浙江，2013年来到浙江，13年的时间，啊，也就没几次世界杯嘛，对不对？
1: 只藏着住别人的笑，逃避不该是一门课题。
0: 来浙江之后的第一次世界杯，那个氛围是最浓厚的。之前跟大家讲过，就是那个时候刚刚来浙江，那时候还住台里宿舍呢，跟楚河一个宿舍，然后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那个关键一个宿舍，我们哥仨。那个时候呢，宿舍里面没有那个大的电视，我们三个人呢是一人一台笔记本电脑。但是那个时候你总会觉得说，看足球比赛吧，你得对着电视看才有那个味道。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就是还是很关注那个央视转播的那个原因，就是真正的球迷还是喜欢在电视上看。虽然很多人讲说现在你看世界杯有很多的什么小屏，第二天早上起来你会看到很多的博主去解读什么最佳进球啊，昨天晚上昨夜的星辰啊什么的，就是你不用去盯着那个比赛看完全程。但是你知道吗，对于很多真球迷来讲，盯着那个大大的电视屏幕，家里面人都睡了，独自在客厅里面灯都已经关了，然后把那个电视的声音开得小小的，就在这样的一个氛围当中，对于我们来讲，然后穿上自己喜欢的那个球队的球衣，那个才是我们内心里面觉得像朝圣一样的，觉得像是仪式感一样的，就是我们看世界杯的一个标准的姿势啊。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仨就决定什么呢，我们不在宿舍里面看了，宿舍没电视，于是乎呢，我们就到酒店里面去啊，找了一个酒店的房间，酒店有电视啊。哎呦，你买一点这个鸭货啊，鸭脖子鸭头啊，给我们辣的嘶哈嘶哈的，你买点啤酒。我记得我为什么说对肯德基麦当劳那个世界杯联名特别感兴趣，就那个时候我比较过啊，肯德基他那个世界杯的联名送的是杯子，麦当劳这个杯子是什么样的。我最后买的是那个，就是大家伙觉得那个周边比较好看的那个，倒不是好吃的那个。我买了一大堆肯德基麦当劳拿到酒店里面去，然后那个时候工作强度也挺大的啊，然后呢真的就是熬夜也有点熬不起，于是乎呢你就会发现哈，要么就是一个睡觉两个看，要么就是两个睡觉一个看，要么三个人都睡觉了，突然之间打个呼噜，不知道谁打得特别醒，然后电视里面响着正在比赛的那个声音。哎呦，那个夏天真的是印象太深刻了。
1: 只藏着住别人的笑。
0: 然后第二次在浙江的世界杯，我们那个时候都各自就是不在台里面宿舍住了哈，也都各自有了各自的客厅，也都各自有了各自的电视，但是总觉得好像没有那个味道了。于是乎呢，要么就是今天聚到他家看，明天聚到他家看，零零散散的啊，把那届世界杯看完了哈。所以呢，就是到第三届世界杯，然后大家伙呢可能也在不同的工作的岗位上，甚至都到了不同的工作单位了哈。
1: 我把想说的喜欢的全部。
0: 所以你看啊，如果说以世界杯作为刻度的话，真的也能够感受到，哎呀，欲买桂花同载酒，欲买肯德基同看球。终不似少年游啊。

熬夜看球哈，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护眼。那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好视力蒸汽眼贴必须得给自己安排上哈。这个618期间呢，好视力啊也是给大家推出了这样的一个非常丰厚的礼赠。一门课题现在拨打4008331912啊，去购买好视力，会多送你78元的蒸汽眼贴。那你收到货之后呢，你就可以先用这个送的这个蒸汽眼贴去体验啊。你觉得说，哎，这个蒸汽眼贴还是很适合我的，或者说这个眼贴对我来讲确实是有效果，那你再留下来，你不买。

满意的话你可以退的哈。还有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送爸妈自己用都不错，周期买更划算，是吧？然后呢，白天赶紧给自己15到20分钟的时间哈，去呵护一下自己的眼睛。晚上好，准备好充足的体力和眼力去看球。另外呢，现在这个周期买更划算，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啊，直接送2瓶。618活动一年就这一回，确实比平时划算。可以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0: 你的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1: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0: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1: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3: 跟大家说个特别好的福利消息，好视力618年终大促火爆开启，今天全面开放眼贴体验特权，不限年龄更不限名额，凡是眼睛干涩酸胀模糊不舒服的，打个电话购买，每人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放心感受效果。现在就打400-833-1912，400-833-1912。我们推荐的好视力是26年大品牌，眼贴内含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清新舒服，干涩酸胀轻松缓解。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送一瓶，再送一瓶，整整送2大瓶，最后还有豪华收音机，自己用送父母都不错。一年一次的618活动力度就是大，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
4: 北京时间17:30，
5: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6: 来猜一猜，今年5月杯前3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0: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6: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赛一起追，倒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0: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盲腾热播内容。
6: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0: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5月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6: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7: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8: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9: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1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1: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1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
12: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4: 嗨，我是崔琦，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正在直播，听我的，别看手机，好好看路。
15: 哎呀，世界从不静默哈，从来都是这么热热闹闹的。你方唱罢我登场啊，总有那种仪式啊，总有那种欢呼啊，总有那种胜利啊，当然也会有一些惆怅会伴随其中，所以它永远都是那么热热闹闹的。但是有的时候你回忆起往昔啊，林林总总总是会让人陷入到沉默。

0: 早高峰正在直播啊，这里是浙江之声。
1: 准备上课
0: 刚才咱们说到变化哈，你会发现那个健身房里面那个格局哈也在发生变化。过去那个健身房里头，你会发现啊，一排一排的跑步机，然后现在我发现我们楼下那个健身房哈，我不知道你熟悉的健身房是不是也进行了这样的一个配置和更改。过去那个爬楼机哈是，比如说一个健身房里就两台爬楼机，现在我发现啊，他们撤走了一排那个跑步机哈，直接都换成爬楼机了。那个爬楼机啊，就是，就跟上电梯似的，但是你得自己往上走。哎，我觉得这个东西反而成为了慢慢的开始占据主流的位置啊。而且呢，就是说现在你知道，就是晚上的时候，尤其到夏天了，这个楼道里头现在开始热闹起来。昨天我到那个楼道里面，就是我家里头空出来一个花盆，我要把那花盆呢挪到那个楼道间里面去。晚上黑不隆咚的，都快12点了。结果这个时候呢，我突然之间有一个人气喘吁吁的从那个楼梯这样上来，而且就是当他还没有唤醒那个楼道灯的时候呢，很恐怖的。你知道我刚在屋里面看完一个，就是在俄罗斯的一个什么纪录片，不是俄罗斯，那个大兴安岭的一个纪录片，就赖岛的那个，然后他们刚刚就是见那个遇到一个黑熊，然后叼走了一只小鹿。然后当时那一刻我真的是恍惚了，说天哪，这大黑熊过来了啊，然后给我吓一跳啊。结果后来发现是晚上大半夜在那爬楼的，在锻炼的啊。怎么样，很有画面感了是不是啊？所以你会发现现在爬坡的，不管是在健身房里面花钱爬坡的，还是在这个楼道里面这个找时间爬坡的哈，这个爬坡居然成为了现在很多人特别喜欢的这种主流的一个运动哈。有些人就说了，说你看我跑步不行，因为伤膝盖，然后呢他就说我爬坡总可以吧，慢慢悠悠的哈，它不伤膝盖。而且呢你看我今天特别喜欢这个媒体给这个话题起的这个话题名，叫年轻人爱上在健身房走上坡路，听着特喜庆，对不对哈？就是爬坡这个东西吧，为什么很多人喜欢游泳哈？因为水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水为财，如鱼得水，所以呢总觉得说，哎呀，我越游泳游得越好越来财。然后呢这个爬坡也是如此哈。我这不是宣传封建迷信哈，我只是说大家伙这个内心里面给自己的一个运动的别样的动力。爬坡的时候再提醒自己，我走的每一步都是上坡路啊，走的每一步都是上坡路，你就会觉得好像自己特有动力，对吧？以前的健身人看不上快走，那觉得说你这走你不跑起来能锻炼吗？觉得不上强度等于白练。而如今的上坡路成了懒人们最科学的自律。最近的一种名为12-3-30的爬坡公式火遍全网，重新燃起了打工人对躺瘦的执念。所谓12-3-30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在跑步机上设置坡度为12，速度3，时长30分钟。这我得记下来，12-3-30，坡度12，速度调整到3，然后时长你锻炼个30分钟，12-3-30，对吧？他说这样的适合腰腹收紧，让人以一种近乎散步的姿态轻松暴汗向前，实现无痛瘦身。他们说设置这样的一个配速3，然后半个小时，然后坡度12，就是他们说这样不累。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如此啊？不过呢，爬坡真的适合所有人吗？医生有提醒说未必如此啊。爬坡走看似温柔，但是盲目跟风很容易让健身变成伤身。医生就解释说，如果体重基数过大，下肢有旧伤，关节不适的人群并不适合直接跟风12-3-30标准强度。爬坡的时候身体微微前倾，下肢关节腰椎都会承受持续的压力，体重超标者关节负荷会大幅增加。而膝盖脚踝有旧伤或者腰椎不适的人群呢，高强度爬坡容易加重劳损，诱发疼痛。
1: 准备上课，打光和云墨中。
0: 那这个爬坡走到底伤不伤膝盖呢？他就表示说，伤害与否全看体能和状态，肌肉量充足，体能在线，动作标准的人适度爬坡不会损伤关节，但一旦体力透支，动作变形，身体压力全都转嫁到膝关节，长期坚持就会造成膝盖磨损，得不偿失。医生就说了，普通人切勿凭感觉跟风健身，想要尝试爬坡走啊，器械训练等等运动，最好是提前通过心肺运动实验，精准评估自身的心肺功能、肢体力量和 体能上限。我前两天还看到一个哈、啊，说你看咱们哈、啊，就是现在吵吵着减肥的人，就说明什么呢？说明你还年轻。因为人当你过了一个年龄曲线的时候，你比如说当你到了一定的年龄，你要对抗的是什么呢？就不是肥胖了，而是肌肉开始流失了啊。所以为什么很多人，比如说上了年纪之后呢，你会发现说人都瘦瘦的，很少有看到特别胖的老年人，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当你到了一定年龄之后，你的肌肉就不可挽回的会进行流失，然后你很多问题也是因为肌肉流失所造成的。你比如说骨关节，它是需要肌肉去包裹它，然后你走路也好，对它的损伤才会降低，爬山爬坡等等等等哈。搬重物啊，有的时候你为什么摔一跤不怕？你可能年轻的时候是靠肌肉，靠你的脂肪，来给你做缓冲，但实际上呢，慢慢的你会发现其实是在肌肉在保护你哈。所以我前两天看到一句话，我觉得很有感受，就是也不一定一定要追求瘦，你要追求的是那个什么呢，就是肌肉的丰富的程度。就是说你到了一定年龄，你就会发现说你拼的是什么，拼的是什么什么什么，就前几个我没记住，我光记住一个，拼的是肌肉含量。就是到一定年龄之后，你怎么让你的肌肉不流失甚至少流失，这个才是真正厉害的事儿。
1: 学生方式
0: 再一个就说哈，就是动不动在网络上就会有这个数字的这种减肥法啊、你比方说
1: 日出穿透晚睡的眼眸，
0: 前两天我看到一个478还是479来着，就是有一个呼吸法，我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刷到过。什么叫做478？咱们就以478作为这个例子吧。它是说如果你觉得压力特别大，因为现在有一个说法叫皮质醇，就是你早晨的时候，一般来讲皮质醇的水平偏高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压力，压力很高，然后这个时候你就不想起床，或者觉得对今天充满了恐惧感。然后这个时候你尝试一下什么叫做478的呼吸法，就是你呼气4秒钟，然后憋气7秒钟，然后呢呼气然后8秒钟，然后呢这么来回几次之后，你就会发现你的压力值降低了。因为最近特别忙嘛，压力也特别大啊，然后呢很多事情在同步进行，于是乎我早晨的时候或者晚上的时候，我就会试一下这个478的这个，别管是睡眠法还是呼吸法。有的人也说了，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调整你的睡眠，就你睡不着的时候你可以用这样的一个呼吸法，结果我发现没给我憋死。我感觉好像我这一口气儿没有喘够，没有吸够，然后再让我憋7秒钟，然后再呼8秒钟，然后我真觉得实在是难受啊。所以我觉得很多东西吧，就是因人而异，就像说尽信书不如无书，就是很多东西吧，你也得经过一个是我化的一个转化啊。别人是478，可能对你来讲可能得是679。那也有可能，总之就是我就是很多东西你不能说很死板的就是这么照搬过来，你觉得说哦这个是别人验证过的那就适合我，也不一定啊，就你得经过你自己的一个是我化的改造，任何东西皆是如此，不一定是呼吸以及运动啊。

今天是11号吧？今天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商城上线的这个东西，因为我数着这个日期哈，我觉得我自己来讲还是挺期待的。你会发现哈，就是可能前几年夏天呢也挺火的，就是这个洞洞鞋啊。今年夏天格外火，就是过去呢你会觉得好像洞洞鞋属于一种什么呢？居家鞋的一个补充，就比如说你要下楼倒垃圾啊什么的，然后你可以穿一个洞洞鞋下楼遛弯啊什么的，穿一个洞洞鞋哈。现在你会发现很多明星上脚之后呢，你会觉得好像洞洞鞋也成了一个挺潮的出街单品，而且洞洞鞋吧，它的 DIY 的这个 DIY 程度是很高的，它有卖那种各种各样的鞋扣，你比如说洞洞鞋，你买的洞洞鞋，我买的洞洞鞋可能都是一样的，然后呢，但是不同的在于什么呢？就是有那种装饰鞋扣，然后给它扣到那个洞洞上面哈，你会发现你的和我的就不太一样了，有的就是个性十足，有的就显得特别的素哈。风暴雨所以你会发现好像就是洞洞鞋今年夏天就格外的火、啊、但那一双洞洞鞋就是当你还以拖鞋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去衡量它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它卖的太贵了哈。虽然它是卡洛驰 Crocs 啊，虽然它是洞洞鞋的，就是洞洞鞋就是卡洛驰，卡洛驰就是洞洞鞋。错交换，至少我是白敬亭啊，白鹿啊，谭健次这些大牌明星，你看机场路透啊，私下街拍全都是穿洞洞鞋，所以呢它具有了什么呢？水陆两栖，爬山走路也很稳，穿久了也不累，然后下雨天踩水坑也不打滑，大夏天穿透气也不闷脚，所以就是它好处也挺多的哈，大家都想入一双。我觉得它唯一的缺点就是就像我说的，可能很多人觉得哎，就是一拖鞋怎么还卖那么贵呢哈。今天给大家免去这样的一个后顾之忧了，价格直降，最低只要169啊，这个真的就是限时清仓放福利，你就能够轻松 get 明星同款时尚单品，增高泡芙款、经典明星款、简约复古贝雅款等等超多款全都有，先选款再下单，只要100多块钱就能够把卡洛驰洞洞鞋给穿走，所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只要回复一个字，那就是鞋。爱就像狂风暴雨，说到618哈，这马上就要来了，各大电商平台都是卯足了劲儿啊，淘宝、天猫还有拼多多都说了百亿补贴很豪横，对不对？百亿呢？100亿呢？有时候你也纳闷哈，百亿补贴，我今天就算了一下，中国人14亿多，理想状态之下14亿人全都去网购，然后100亿平摊到14亿人，咱们最理想的状态啊，一个人7块多钱，7块多钱好像也干不了什么事儿哈。但是呢，就是当你下单的时候，哪怕就是你发现你有一个5毛钱的红包你没有领到，你都会觉得你亏了500万。那有人说了，14亿不全都上网是吧？网民规模呢有11亿多，那分摊给每个网民呢，一个人就多一点了啊。88块多，反正百亿补贴这两年叫的特别响，京东也有百亿补贴。还有百亿农补啊，抖音也有百亿消费券，都百亿级别的，小红书有积分抽好礼，都是618期间你觉得好像618的限时活动。那么问题来了，他们真的补贴有100亿吗？或者说这100亿都是平台出的吗？北京的市场监管局最近就约了这几个主要的电商平台，淘宝、天猫、京东、拼多多、抖音、小红书啊，看看都发现了什么问题呢？首先就是他们故意营造出一种稀缺性，你比如说百亿补贴实际上是一项长期的营销活动，从年头到年尾，商家最近一段时间铺天盖地的宣传，就给人感觉好像就是618期间才有。而且呢，这些平台都有一个情况是什么呢？拒绝提供618活动期间投入的实际补贴金额，以及平台啊商家间的出资比例，就这钱到底谁出的。其实啊，百亿补贴啊，商家出血，平台收过路费，它就是个数字游戏。所谓的低价，实则是资本强行扭曲价格信号制造的伪繁荣。从事后罚单转向监管透穿这个。专家就说了，我们应该从事后罚单转向监管穿透电商黑箱，就是要纠偏内卷式竞争的乱象啊。就跟那个外卖大战也是一样的，你以为是平台豪横，实际上把那个压力都转嫁给商家了，转嫁给这个餐厅了，对吧？那你说这玩有什么意思吗？
外还有存在什么问题呢？小红书积分抽好礼有奖销售活动的信息公示不完整，仅标注了奖品总量，对到底有多大的中奖概率啊，弃奖规则啊等等核心信息都没有明确公示。在活动规则当中还说到平台可以对活动规则进行变动和调整，消费者继续参与就视为同意，排除消费者协商的权利啊。那北京市场监管局就强调啊，一个呢是平台要深刻的认识内卷式竞争的危害，将卷补贴卷价格转向比创新比服务，促进平台与平台内经营者劳动者共赢发展。二呢是平台要立即组织全面自查，按照相关的规定对618促销规则进行系统梳理与审核，对不合规的问题迅速的整改。最近在抖音买东西比较多，就是在那个直播间里头，我总觉得说每个人买的价格好像都不太一样，就是那个主播喊着说啊，你要先领券，你领这个券，你领这个券，你先这样再这样再那样，最后出来一个价格有的也达不到他说的那个低价，然后你问他怎么回事呢，他就跟你讲说啊，可能你券用过了，然后他又会跟你讲说什么呢啊，抖音给每个人发的券都不一样，那或者就是说这个东西吧，有的人能领到更多的券，有的人能够可能就领不到这个券，然后有的人叠加这个券之后呢，下的单可能比这个主播说的最低价还要便宜，有的人呢则是达不到那个最低价的一个标准，所以我在想说能不能做到一视同仁啊，就别让这个东西呢能够，就别让这个东西云里雾里的。

0: 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1: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0: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1: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0: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1: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0: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6: 高峰正在直播哈。最近有这么一个事儿吧，让人觉得挺，怎么讲呢，挺鬼畜的哈。最近呢，有一个湖人球星勒布朗詹姆斯呢，继续的更新社交媒体，晒出了自己打高尔夫的动态。他还配文写道：“有本事就来抓我呀，就 catch me if you can。”此前詹姆斯他为什么发这个“有本事来抓我”呢？他到底喊话谁呢？其实是对之前的一件事儿的一个，我觉得有点像有点挑衅了。此前詹姆斯在海岸上把高尔夫球一颗一颗连续打入地中海，并把视频配上音乐发布到社交平台上，引发了争议哈。评论区的网友就纷纷批评詹姆斯，就明显不关心环境，你把那高尔夫都打进地中海，然后他们就说那个高尔夫会被鲸鱼吸进到那个气孔里头，会堵住鲸鱼喘气儿的那个气孔，污染海洋环境。那6月5号呢，意大利全国性消费协会正式向那不勒斯检察院提起刑事起诉。协会的负责人律师马尔凯蒂就表示说，詹姆斯的行为是令人不齿且羞愧的。他表示，意大利的刑法典就规定，如果造成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或动植物的重大可量化的损害，可判处2到6年的有期徒刑，并处1到10万欧元的罚款。如果损害发生在保护区内，刑期可以再加重50%。而值得关注的是，詹姆斯更新了社交媒体，他转发了一条批评 AI 加速体育领域假新闻传播的报道，并配文：“你们觉得呢？”所以往地中海里打高尔夫，就是真的能够得上，就是说对于生态系统有一个破坏吗？但我觉得可能作为公众人物来讲，可能任何一点这个行为都会被放大啊。接下来这个事儿真的是要用放大镜去看了。生菜我觉得现在大家伙都挺喜欢吃的，而且我会发现，就是从我自己购买生菜的一个经验，就是现在买生菜的真多呀，就稍微晚一点你会发现生菜就缺货了。今天有一个热搜话题，什么爱吃生菜的人天塌了，那天一天到晚的就天塌了哈，这个天塌了，那个天塌了，实际上天塌了没那么严重啊，就是说在这方面呢又有一个什么新的发现出来了哈，让很多人呢开始对自己喜欢的东西欲言又止了哈。他这个怎么天又塌了呢？说哈，这个按照说这个生菜上面叶片层叠紧密，容易残留泥土、虫卵或者小型的寄生虫，如果没有洗干净，确实有感染虫卵的可能性。有的时候我还觉得说生菜把表面洗一洗就行了，因为里面 包裹的紧紧实实的，里面那我甚至都觉得里面越往里面扒越干净，你甚至都不用太去洗，我就拿水去冲一冲啊。但是专家就说了，现在规模化种植的生菜，灌溉用水会经过净化，有机肥在使用前也需要经过充分的发酵和无害化处理，所以大多数规模化种植的生菜寄生虫的检出率是很低的，不过食用前仍然建议要彻底的清洗，先用流水冲洗掉生菜表面的泥土和杂质，然后呢把生菜浸泡在清水中10到15分钟，浸泡的时候可以轻柔的揉搓生菜的叶片，确保叶片缝隙也能够被清洗到，最后呢用流动的清水再次彻底的冲洗干净啊。那如果说家里面有免疫力比较低的老人小孩，建议呢生菜呢就不要生吃啊，吃之前焯个水烫10到20秒就可以了。 记得那时候在成都的时候呢，特别喜欢的一个吃法是什么，就点一碗那个杂酱面干拌的，然后呢再让老板多烫一碗生菜，这么搭配着吃，哎呀真的是很绝哈、啊！如果说有朋友去那个四川或者川渝一带啊，吃那个杂酱面尤其是干拌的哈、啊，你可以试一试我这个吃法，就是让老板多加一份烫生菜，这么吃着哈、啊，就是又解辣然后又解腻，然后生菜的那个就是烫出来那个生菜微微还带点脆的那个口感，嗯，还是很不错的哈。
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17: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3: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2: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3: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2: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3: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5: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1: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6: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7: 各位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新月。
8: 各位好，我是飞扬，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咱们首先快速浏览系列报道，老市场的新活法，今天播出第二篇，融合造新厂，破圈换新，专业市场变身文旅消费新地标。
7: 买电子产品考驾照。

0: 业旅行、后高考经济持续升温。
1: 五月杯总决赛今晚举行，清华队、温州队将上演巅峰对决。
0: 不当宣传、互补帮抢，携程、美团等七家涉火车票销售第三方平台被约谈。
1: 更多新闻资讯接下来共同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
2: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0: 从传统专业市场到联动周边商圈景区，从丹麦商品到沉浸式打卡体验，浙江一批老市场走出了新活法。系列报道《老市场的新活法》今天播出第二篇，融合造新厂，破圈换新，专业市场变身文商旅消费新地标。由浙江之声记者徐鹏飞采制。
3: 走进位于台州市路桥区的中国日用品商城，和传统专业市场不同，这里不仅有琳琅满目的商品，还有电影院、儿童游乐场、餐饮街区、咖啡茶饮等。中国日用品商城集团党委委员谢其超说，他们一直致力于向邮购于一体化的消费目的地转型，先后引进瑞幸、肯德基、永和大王等知名品牌，同时投入1300多万元对户外环境进行整体改造，增加了篮球场、滑板公园、小剧场、绿道等。
4: 我们对市场的定位就是你要吃饱，而逐步要变成一种我要吃得好，而且我能够非常自得其所的能够在这个场景内购物的这种体验。就比如说我一家三口过来，这个

0: 下午可能到商城来进行一个购物体验，你坐了我们的接驳车过来之后，我给你提供一些市场的一些购物券，通过这种消费券的形式把两边的客流进行一个串联。
1: 数据显示，商城旺季日人流量可达20万人次，年成交额突破150亿元。除了加强专业市场与特色商圈、景区资源整合，沉浸体验新场景、新业态也不断推出，让专业市场变身文商旅消费新地标。在丽水市青田县侨乡进口商品城，一场火腿切割技艺讲座正在进行。来自西班牙的国际火腿切割师学院创始人赫苏斯·塞拉诺正在为顾客逐一剖析各大法定产区火腿的独特风味与特色，示范火腿开腿过程、摆盘技巧，让大家对西班牙伊比利亚火腿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2: 无论是浓厚的西餐文化、红酒文化，还是大家对哈蒙的热情，都让我感到惊喜。就如一块肥沃的土地，一定能长出优秀的产品。
1: 依托进口商品城侨贸资源，当地推出西餐大师一日游项目，涵盖西餐烹饪到法式甜品制作，还有买红酒送品鉴教学服务，让以往只卖进口商品的专业市场转型为沉浸式的文旅体验地。游客叶威现场学习了制作西点贝果和肉松小贝，看着亲手分装的甜点，成就感满满。
3: 是我对做吃的都挺感兴趣的，然后就有一些窍门，老师点一下就知道了，下回就在家里就能操作。
1: 作为省级疗休养基地，侨乡进口商品城还链接当地600多家咖啡、西式餐饮店，打造欧陆风情购物加红酒咖啡特色餐饮体验，吸引各地疗休养团队走进商品城，打卡侨乡专属的生活方式。青田县总工会权益保障部部长金海伟说：“
4: 将继续优化旅游服务品质，创新产品，满足多元化的需求，以资源共享、市场共建、客源互送的协作模式，让更多的游客选择作为旅居目的地。”
5: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捷在湖州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聚焦落实总书记4+1重要要求和省委132总体工作部署，坚持双碳引领、创新赋能，以实实在在的工作举措扎实走好绿色转型发展之路，为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生态省做出更大贡献。调研期间，刘捷听取湖州市双碳工作情况汇报，他强调以双碳引领全面绿色转型发展，是建设更高水平生态省、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各地各部门要强化政策集成，统一话语体系，统一平台，统一标准，聚焦重点领域、重点行业、重点企业、重点项目，以点上突破带动整体提升，推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优化，大力提升生态环境治理能力水平。要坚持创新赋能，引导企业积极探索绿色低碳技术，加大节能先进技术工艺设施设备推广，探索人工智能在电网调度、节能降碳、能源治理等领域场景应用，推动双碳治理向质攀升。要强化市场导向，健全激励约束机制，做好社企服务和政策宣传解读，进一步激发全社会参与绿色转型的内生动力。
6: 再来关注，高考刚刚落下帷幕，浙江的数千名学霸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巅峰对决。今天开始到27号，国内各个高水平大学将在浙江举办三位一体、综合评价招生、强基等考试。今年首个开考的高校是上海交通大学。今天上午有4000多名浙江考生在全省各地的考点参加上交大三位一体的笔试。那今天下午复旦大学的三位一体笔试也开考了。许多考生呢，两所高校都报考了，这也意味着他们今天一共参加了6个小时的笔试。
5: 2026年浙江高考已经结束了，消费市场呢，则是迎来准大学生们的消费群体，后高考经济正在持续升温。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方梦玲的报道。
7: 在杭州京东电器家园银座点一楼的3C 数码产品柜台前，几个刚高考结束的男生在挑选笔记本电脑。陈同学说：“
8: 买一部电脑，因为我高中三年都没有碰过电脑，就特别想玩一下电脑游戏。
7: 店长方琦说，从五月下旬到现在，七成以上购买数码产品的顾客是考生或者考生家长，他们也顺势推出了考后换新套餐等多种优惠。
9: 我们的四件套是一个耳机、一个电脑、一个平板。

0: 加一个手机4件套，这次活动的话价格是坐在12,059元，之前的价格将近是快到16,000了。买单件电脑的需要凭高考的准考证额外多减500元。
1: 考完试准考证秒变通行证，很多景区推出考生群体的专属优惠。在金华武义景园古民居博物馆的手工体验馆内，工作人员正在制作一举高粽一举夺魁系列的箱包挂件，为即将到来的毕业旅游旺季做准备。景园企宣部工作人员王新月说，他们推出了面向2026年全国中考高考应届考生的毕业季专属优惠。
2: 毕业生凭准考证身份证可以免费游玩景园，景区里的各个业态，像茶馆、咖啡馆、手工馆等，都针对考生推出了相应的优惠折扣。考生们游玩景园，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他们的游玩体验，还可以获得好礼箱赠。
1: 杭州大慈岩景区、宁波象山影视城、温州雁荡山、湖州下渚湖湿地公园等省内多个景区景点也推出了凭准考证免门票的优惠活动。此外，驾校培训市场也迎来报名小高潮。针对暑期毕业生扎堆学车的情况，很多驾校推出了优惠政策和特色课程。台州黄岩汽校配备了智能模拟驾驶室，学员可以先在模拟舱练习，等熟悉后再到户外场地上车实操。汽校负责人郑英新说，
3: 我们推出了优惠措施，就是让利给我们全部高考考生，加强了内部管理，提升了安全服务保障。再一个就是开通绿色通道，就确保我们高考考生在暑假期间能尽快拿证。
4: 吴越杯今晚将在黄龙体育中心迎来终极决赛，金华队、温州队巅峰对决将决出本届赛事的总冠军。那么现场氛围怎么样呢？马上连线正在黄龙体育中心决赛现场的浙江之声记者何怡。何怡你好。
5: 金伟好。
4: 给我们来说一说吧，现在的这个赛场氛围怎么样，以及给大家预告一下这两支队的实力。
5: 好，我现在正在这个杭州黄龙体育中心的这个决赛现场。现在呢，在夜幕之下可以看到这个晚霞，整个赛场的氛围可以说是彻底拉满。目前球迷呢是陆续检票入场，40,000的观众席坐席已经基本就位，万众期待的这个吴越杯终极之战可以说是即将打响。今晚迎来巅峰对决的两支队伍可以说是遇强，是可以说是强强相遇，悬念拉满。他们分别是这个金华队和温州队。金华队和温州队他们在积分赛的阶段就曾经以1-1战平，实力是旗鼓相当。一路走来呢，金华队青春冲击力十足，是本届赛事平均年龄最小的队伍，主打的是这个细腻的传控和攻防的均衡。队内的这个射手郑泽龙是以6球稳居射手榜的前列，整体打法呢是比较灵动，可以说是敢打敢拼的这么一个风格。而温州队主打的是这个稳固防守、高效反击，整届赛事他们是这个失球最少、韧性最强的一支队伍。队内头号射手这个陈彦华手握7球领跑射手榜，再加上这个17岁的这个留洋小将何浩源的犀利突破的这个运球风格呢，进攻爆发的实力十足，也是整支球队是一路逆袭闯入决赛。今晚两大射手正面交锋，冠军的归属和射手的王的这个双重悬念，让一整场的这个决赛看点十足。
4: 确实啊，非常有这个悬念啊。那除了比赛之外啊，咱们赛场外还有什么其他亮点吗？
5: 除了这个激烈的这个赛场对决，今晚的黄龙也是一场全民足球的狂欢盛宴。在场外还有这个足球嘉年华是持续火热，有百姓前往的这个美食啊，还有潮流快闪，还有趣味的这个足球互动是全部向市民开放，一站式集齐浙江的各色特色的各地风味。现场呢还准备了40,000份的这个观赛盲盒，融合了这个比赛双方金华和温州两地的本土好物，就比如说有海鲜类，像脆虾呀，还有豆腐干，还有温州企业一名提供了酸奶，让球迷在观赛的同时能够解锁两个城市的这个心意。可以说呢，从4月6号开赛至今啊，吴越杯不仅是带火了各地的足球场，更是通过文旅体商的深度融合，激活了商圈夜市文旅消费，实现了这个以赛聚人气、以赛兴城市、以赛育人才的这个目的。今晚的这个决赛既是两支足球队的这个冠军争夺，但也是浙江草根足球实力的一次集中高光展示。目前现场一切准备就绪，万众瞩目的这个终极对决即将开启，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音乐
4: 好的，我们谢谢何怡的预告。 我们再来关注从4月6号开赛到6月11号黄龙体育中心的终极对决，为期66天的2026浙商银行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吴越杯，将于今天晚上落下帷幕了。绿茵场上的拼搏奋进，城乡各地的运动升温，赛场内外的消费活力，也让这场全民赛事的价值持续延展。我们继续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怡带来的报道。
6: 吴越杯立足浙江本土，面向全民参与，是一场属于浙江人的草根足球盛宴。赛事汇聚全省11个地市的业余球员，66天的赛程里，55场积分赛，多轮淘汰赛，每一场对决都是民间足球热爱的真实绽放。赛场内竞技水平稳步提升，赛场外全民足球热潮席卷全省。在湖州长兴，当地体育足球场馆热门时段周末场地一票难求，预约名额常常提前一周全部约满。百叶龙体育公司足球部经理陈佳杰说，
7: 场地是有限的嘛，但基本上你像周末的空余时间，基本上周三之前肯定就已经约完了。对，现在有一些可能就是甚至到下个周末的时间，那可能都已经满了。
6: 这股全民足球热潮下沉校园，扎根少年群体，让青少年足球氛围持续升温。在绍兴上虞，受吴越杯赛事热度带动，今年足球俱乐部暑期报名人数相较于往年提升不少。贝德瑞足球俱乐部负责人王军瑞说，
8: 吴越杯上虞比赛了将近有10场，孩子看的也比较多。我们最近的计划是先把上虞区的足球氛围先通过班超的模式先搞起来，让每个小朋友都喜欢上足球，爱上足球，让足球氛围越来越好。
6: 校园足球的蓬勃发展也为省级赛事输送了大批优秀后备人才。本届吴越杯决赛队伍精华队的亮眼表现，正是当地校园足球培育成果的集中体现。精华搭建3级人才培育模式，让不同层级的足球爱好者都有赛场，有成长，有突破。清华市校园足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周小伟说，
9: 一层抓校园足球，小学到高中全覆盖，打好人才底子；第二层整合多方青训资源，职业俱乐部梯队、校外青训机构、体校、特色学校一起发力，打通校园足球和专业青训的通道；第三级就是搭省市县3级民间联赛，不同水平的球迷都有赛场，厉害的明星球员也能登上省级舞台展示自己。
6: 赛场内育人才，赛场外兴消费。吴越杯不只是体育竞技赛事，也是文体商旅深度融合的城市盛会。赛事期间，杭州打造多处城市第二观赛点，商圈大屏直播，户外草坪观赛，餐酒馆主题观赛多点开花，搭配足球市集、潮流快闪、趣味互动游戏，将观赛人流转化为消费流量，激活夜间经济、商圈经济、文旅经济。体育搭台全程联动，省体育局副局长毛根红说，这场草根足球盛会实现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丰收。
10: 每场到场的观众18000多，在线观看就100万以上，整个从话题来说，意义上关注的话题已经超过了40多个。我们从办赛的过程中去促消费，去拉动各方面培育体育产业，这个培育我们整个体育的业态，也培育了我们生态链上的人才。当然这其中也体现了一个办赛理念的转变，通过文旅体商各方面发挥体育的动员价值。
4: 正值全国海洋宣传日活动中，我省开展增值放流、生态公益、科普宣传等多样的活动，倡导公众守护蓝色家园。我们一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吉康的报道。
11: 眼下东海进入伏季休渔期，开展增值放流工作正当时，在宁波象山黄陛坳乡西沪港，一场放鱼活动热闹上演。市民们携手小心翼翼，将一尾尾鲜活鱼苗通过滑槽放入大海。本次放流的品种为银鲳、鹤鲳鱿和带鳍族大黄鱼鱼苗。宁波市海洋与渔业研究院副院长沈伟良说，
12: 象山港的天然一个大的一个海湾，它的基础的生物饵料资源非常丰富，很适合我们放流品种前期的一个生长。通过品种的搭配啊，放流海域的一个选择啊，提高我们放流品种适应性和成活性，最终呢，我们实现一个海域的海洋资源的一个增值和渔获物的一个提升。
11: 另一边的舟山普陀海域举行了一场特殊的海洋生态修复活动，由多起非法捕捞案件当事人出资购买的28万尾大黄鱼鱼苗被有序放归大海。普陀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张平说，
13: 这些鱼苗放出去也是向社会传递了环境有价的这样一种理念，推动相关的违法当事人从一个破坏者向守护者进行转变。
11: 沿海各地还开展丰富多样的公益活动，让市民参与到守护海洋的行动中。在台州温岭松门下末岛，当地志愿者协会开展了禁滩公益行动，大家人手一把垃圾捡拾器和一个垃圾袋，沿着出海涵闸捡拾垃圾。志愿者李凡说，温岭松门地区海岸线长，由于海洋潮水的涨落会带来不少海洋垃圾。
14: 参加了也有4-5次了，感触是就是说大家为了这个净护环境吧，人人有责。
11: 位于杭州的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也举办了一场开放日科普活动，六大主题科普展区全方位揭开深海奥秘，科普互动答题区前人气爆棚。什么是风暴潮？海啸如何生成？等海洋知识轮番提问，在场大小观众踊跃作答。为了增强趣味性，现场还布置了有趣的实验和神奇的装置，一项项活动增进了大家保护海洋的意识。
15: 减少捕杀，我们应该好好保护海洋，我们就可以去把那些垃圾捡起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16: 守护未来，
17: 保护环境需要每个人共同参与，而就在本周六呢，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杭州市主场活动今天在杭州大运河滨水空间谢村段公园举行，适宜之间杭州世界遗产联动品牌启动。更多现场的情况马上连线本台记者徐新月。新月你好。
18: 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17: 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启动的适宜之间品牌的内涵是什么，杭州三大世界遗产又将以怎样的形式共同的联动发展呢？
18: 好的。那么我们都知道啊，杭州呢是有西湖文化景观、中国大运河杭州段、梁祝古城遗址三大世界文化遗产。那么这次杭州官宣推出的适宜之间杭州世界遗产联动品牌呢，就意味着三大适宜联动计划呀是正式启动了。那么这个计划呢是实施3年1轮依次轮值的模式，今年呢是由运河主导，是以活态共生搭建了整个的品牌框架。那么明年呢会由梁祝牵头，围绕文明互鉴呢会将举行一些学术研究啊和这个跨域的交流。那么在2028年呢是由西湖接力，会聚焦家园共享呢推进一些文旅惠民的举措。那么未来3年啊，三地将推动活动共办、遗产共保、宣传共推和学术共研。活动现场还发布了2026年度的5000年中国看杭州30亿主题线路产品，以茶文化、中医养生、科技加文旅为主题的3条精品线路呢，会深度的串联梁祝古城、大运河杭州段、西湖三大适宜核心点位，那融合了吴越文化、宋玉文化等珍贵文脉。让游客呢可以在行走间品读5000年文明故事，沉浸式的感受杭州适宜文化的独特魅力。
17: 那这次活动还有哪些亮点内容？尤其是未来对于杭州世界遗产的发展还有哪些规划与了解吗？
18: 好的。那么除了三大适宜之外啊，活动现场呢还发布了提升杭州世界遗产联盟工作3年行动计划2026到2028。那目前呢，像钱塘江、古海棠潮文化景观、中国明清城墙、杭州富阳新登古城墙、海上丝绸之路杭州段、中国古代瓷窑址等多个项目呢，是已经入选了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杭州啊，也正加速从1城3适宜向世界级的遗产集群迈进。那么这项计划呢，也将统筹现有遗产保护和后备的遗产培育、系统的推进、保护改造啊、学术研究、文化传播等工作。飞扬。
17: 好，谢谢记者的连线报道。
4: 我们来关注一条暖新闻。近日嘉兴秀湖发生了惊险的一幕，一名小女孩不慎落水，危急时刻在附近散步的村民潘民军毫不犹豫地跳入水中，仅用几分钟就把孩子救上了岸。我们一起来听嘉兴台的报道。
19: 记者见到潘民军时，他的左肘还缠着纱布，回忆起救人的经过。他说，那天下午自己本打算去秀湖赏荷花，没想到会遇到这种事情。
20: 听到有那个救命救命的喊声，跑过来看见个小女孩已经在水里了，在挣扎了，一层衣服一层衣服了。
19: 潘明军马上脱了鞋子跳入水中，一把把小女孩捞上来送上岸，全程仅花了几分钟。孩子妈妈李女士说，女儿今年10岁， 当天和同学相约一起在秀湖游玩，看见有人在岸边捞鱼，一时好奇，就从户

0: 木栏缝隙钻了过去，没想到脚下一滑，直接掉进了湖里。
1: 我还是因为救的比较及时，也没有怎么呛水，精神状态还是正常的，非常感谢的。我觉得不仅仅是一个生命吧，更是一个挽救了我整个家庭吧。
0: 记者在现场看到潘明军下水救人的位置水还是很深的。秀洲区向贤村村委会委员陶家贤说，
2: 我觉得很佩服他，佩服他的勇气啊，因为据我了解，秀湖那个位置啊，是靠近闸门那个位置的，水深有8米多。
0: 面对李女士的感激和大家的表扬，潘明军说，
3: 40多年没下过水了，这也不是行为勇敢吧，这也只是该做的事吧。
4: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5: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4: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5: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4: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6: 继续关注新闻。在今天举办的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开幕式上，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联席会议机制成员单位代表共同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
7: 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今天约谈淘宝、天猫、京东、拼多多、抖音、小红书5家电商平台，通报平台内卷式竞争综合整治发现的第二批典型问题，主要包括促销活动虚假宣传、促销规则制定与公示不规范、商品经营者信息未公示等问题，并提出整改要求。专家表示，平台竞相开展百亿补贴，可能引发内卷式竞争风险，不利于行业健康发展。
6: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会同中央网信办、国家铁路局依法约谈携程、同城、美团、去哪儿等7家第三方平台企业，针对其不当宣传、候补帮抢及付费选座业务，不当诱导用户买长乘短或买短乘长，不当收集和使用平台用户个人信息等不规范经营问题，要求有关企业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全面规范火车票销售经营行为。
7: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表示，今天起，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折上折。
6: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市市长当地时间11号表示，当天凌晨，美军发射的一枚炮弹在阿曼湾击中了一艘来自西里克的货船，船上共有5名船员，在获救后被转移至阿曼。
7: 科威特民航总局当地时间11号上午宣布，鉴于此前的紧急情况已得到解决，科威特领空内的空中交通恢复正常，民航部门将继续全天候密切监控局势。
6: 沙特阿拉伯政府当地时间10号说，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下令解除5年前针对黎巴嫩商品实施的进口禁令，恢复黎巴嫩商品入境。
7: 美国财政部当地时间10号发布的月度财政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5月关税退款金额接近220亿美元，当月美国海关关税净收入为负数。
6: 巴基斯坦军方消息人士当地时间11号表示，前一天发生在巴控克什米尔地区的军用直升机坠毁事件，导致22人遇难。
7: 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竹敏、吴月民，监制夏兰，感谢您的收听。

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亲网，
1: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亲网。
0: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1: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0: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2: 派奖奖金5000万元，
3: 没错，浙江福彩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2: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3: 中国福利彩票。
4: 北京时间18:30，
5: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6: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1: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6: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7: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8: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哎爸，您是不是听不见呀？
2: 啊？啊，我锻炼，我锻炼。
1: 不是，我是问您啊，您是不是听不太清楚呀？
2: 清楚，清楚，就是没去年清楚了。
3: 父母渐渐老去的痕迹越来越清晰，你看到了吗？抽出时间多陪陪父母，让他们的晚年更加幸福。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4: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5: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6: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
7: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8: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7: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9: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10: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1: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12: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13: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4: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7: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110，0571-88110110。
15: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6: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6: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7: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夜幕降临，人声鼎沸的闹市中，一排排摊位藏着生活的小惊喜。
18: 竟然有这个，好小啊。
0: 音乐响起，世俗在黑白之间，喧嚣在六弦之外。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喜欢的歌慢慢听，喜欢的事慢慢做，喜欢的生活好好努力。

好了，各位，6:36，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收听浙江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蔚蓝音乐市集。各位好，我是大威。又到了此晚高峰的路上，欢迎各位呢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呢跟大家一起来听听音乐，聊聊音乐背后的故事。同时呢，围绕一个关键词，我每天呢会跟大家来聊一个歌单啊，围绕着这个话题呢，大家也可以畅所欲言，把你能想到的歌曲啊，包括在这个主题之下的发散思维，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浙江之声，直接发送语音或者文字过来就可以了啊。同时呢，也期待大家能够在抖音端看到我们的实时直播。您只要在抖音上搜索是大 VO， 是大 VO， V 是字母的 V， 就可以找到我了。此时此刻正在进行视频的直播啊，谢谢各位啊。对啊，这个今天很多朋友在问我说这个今天要聊的话题到底是什么。我相信很多的这个朋友们今天晚上可能睡得都有点早。为什么？因为我身边特别特别多的朋友说今天晚上我要起夜。来吧，先把这个歌送给大家。4年一次，这样的一个盛会又要开始了。

0: 这首歌的名字叫呆呆啊，这也是2026年啊美加墨世界杯的主题曲，在5月15号的时候正式上线了。拉丁天后 Shakira 夏奇拉还有尼日利亚的一位歌手叫 Burna Boy 一起合作的呆呆啊。昨天我们刚讲过这个世界文化的交融，东西方文明的交融，今天我们又听到了一个异域歌曲，而且这首歌呢也将伴随着很多球迷在今年夏天一起来享受世界杯这样的一个足球盛宴啊。这个呆呆呢在意大利语当中的意思就是加油啊，加油加油这么一个意思，然后也融合了非洲节拍，还有我们在歌曲当中经常会听到的拉丁元素啊。这也是夏奇拉第三次为世界杯献唱，当然我们要算上其中还有一首是在世界杯的这个舞台当中呢，去不是演唱的主题曲，但是主题曲已经有三次了啊，2010年的哇卡哇卡，2014年的啦啦啦啊，然后呢，这个世界杯我们都说它是御用的拉丁天后，再搭配上非洲歌手的这种非洲的律动，这首歌呢，我觉得会比前期的一些宣传曲要好一些，要好一些啊，而且呢，在这一场美加墨世界杯的舞台上呢，也是在用音乐进行一场文化的对话，可预见的就是这首歌还是比较的不容易出错。啊，它还是够热够跳够世界杯的。当然关于这首歌的很多的这个评论有很多啊，大家说这个稍显有一点模仿前几届夏奇拉比较擅长的这些曲风啊，也有人说的这个 MV 拍的有点过于模仿前几届的稍显粗糙啊，啊但不得不说这首歌还算说得过去啊。而今天晚间啊，在凌晨1点的时候，世界杯的开幕式将拉开啊，那么3点将会进行的是一场比赛，开幕式的比赛，南非呢和墨西哥的比赛。今天晚上数万名球迷涌入阿斯特克球场，开幕式的灯光会照亮夜空，音乐响起，国歌奏响，欢呼声将会席卷2026年世界杯的舞台。那么这次世界杯历史上是第一次由美国啊、加拿大和墨西哥这三国联合举办，也是世界杯第一次扩军到了48支球队，这未来这一个月也是很多球迷们的一个狂欢日啊。那大威作为一个其实很热爱足球啊，也很热爱音乐的人，我突然间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曾经盘点过啊关于足球的音乐，那你有没有思考过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世界杯永远离不开音乐，从开幕式到闭幕式啊，从球员入场到球迷助威，音乐始终都存在呢？那这个答案其实我去查阅了相关资料之后，包括结合阿斯特克球场，包括这一片的这个历史文化底蕴，发现其实这个答案比足球本身更加的古老。为什么？世界杯即将在墨西哥揭幕，而这儿曾经诞生过世界上最古老的球类文化之一，在尤卡塔半岛啊，这个奇琴伊查这个遗址当中，到现在如果你去查阅相关的资料，它依旧保留着著名大球场啊，就叫 Great Ball Court， 就叫大球场，大概是长168米，宽70米，这是中美地区文明当中规模最大的古代球场。所以就提到这个玛雅球赛和现代类的球类的运动还是不太一样，就比如说不能用手或者脚直接的去接触橡胶球啊，这个所以他举办的这个比赛也不是传统意义上我们所提到的这个足球比赛啊，而是玛雅文明当中的一个公共仪式。因为对于玛雅文明当中来说，球赛不仅仅关乎的是胜负啊，它是一种关乎着宇宙秩序，关乎着生命和死亡，某种程度也关乎着人与他们所信仰的人和神之间的这种联系。而在比赛开始之前啊，大祭司会吹号角，海螺号角，鼓手会起节奏，乐师演奏陶笛和鼓笛，然后的声音先进入到球场，比赛再开始。某种意义上来说，3000年前的玛雅球场就已经拥有了现在世界杯的雏形。你看这个伯南帕克神庙壁画上的音乐体现啊，也很巧合，就是揭幕战所在的这个阿斯特克体育场名字的来源是墨西哥历史上的阿斯特克文明。虽然说阿斯特克文明和玛雅文明之间属于不同的文明体系，但是这两个文明体系共同构成了中美地区的一个辉煌的文明传统啊。所以说呢，音乐和足球和体育运动从很早很早之前就已经捆绑在一起了。今天呢，我们也借 节目这短短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带着各位去重温那我们熟悉的一些世界杯的主题曲，当然还有一些歌是你以为是主题曲，但它并非世界杯的主题曲，但却超越了那一年主题曲的存在。
1: 设定不那么远的坐标，简单而充实的旅途。伯恩斯坦说，音乐没有意义，音乐本身就是意义。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兜售音乐里的流光溢彩。

那么今天就带着大家啊，尽量的把这个我所罗列出来的这些歌曲，总共是11首歌曲，都能够放给大家，好不好？当然，我今天的语言量可能会大一点，因为我去做了一系列的回溯之后呢，我发现每一届世界杯其实都有它独特的魅力所在，包括这些歌曲的，这个故事。比如说2025年啊，这个苏超特别火，大家都知道，对吧？热度包括代言度甚至超过了我们中国足球职业联赛中超啊。在苏超当中使用的最多的一首歌，就是以阿拉伯语、法语、西班牙语及英语混合来演唱的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的主题曲之一，也是最出圈的歌。这个中文名叫多哈欢迎你。如果说我直接说这个歌呢，或者说你不是特别明白啊，这个名叫 Arbo， 好像你没有那么直观的印象，但这歌一放出来，仿佛你就回到了苏超的赛场上，有很多苏超的这个视频剪辑用的就是这首歌。那这整首歌呢，反复吟唱的就是欢迎你到来多哈，多哈欢迎你的这个意思啊，也展现的是世界杯赛场连接多元文化的一个场景，本身这就是音乐和足球共同能够带来的一份魅力所在。

卡塔尔世界杯啊，这也是离我们最近的一届世界杯。很多朋友呢，也是对这一届世界杯有很多自己的这个印象，对吧？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最后那一场决赛当中，我是在家啊，因为生病，在家是这量着体温啊，喝着药看的比赛啊，就是虽然不太恰当，就用那个垂死病中惊坐起。就是那么一个状态啊。当然这一届世界杯呢也是很特别，是历史上首届的冬季世界杯，因为它指的是在北半球的冬季举办的足球世界杯的赛事，11月20号到12月18号。那么在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卡塔尔它的这个夏季高温，所以是调整了赛期。这是离我们最近，咱们再顺着时间往后再推4年，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啊。这一届世界杯的主题曲大家的印象不是很深，对吧？这届世界杯也有很多朋友在说啊，也是从这一年开始啊，大概率大家发现这个世界杯的主题曲的歌不是那么让我们印象深刻了。这届的世界杯主题曲叫 Live It Up 啊，是主打一个拉丁电音的风格。当然在这儿我也跟大家多说几句啊，就是世界杯的主题曲呢很少，就是单个只有一首，可能早年的世界杯是这样的，就是只有一首歌曲。但是呢，其实从2002年开始，我们发现很多世界杯的它就分推广曲，有分这个入场曲，有分这个主题曲，每一年其实每一次世界杯都不一样啊。那这一届呢，我们来听一听，这个是俄罗斯世界杯的 Live It Up 啊，虽然说集结了威尔史密斯等等一众的巨星，但是他这个歌呢本身是洗脑的，但少了点问题，就是我个人认为少了点俄罗斯本身的这种特有的地域色彩，这也是大家诟病的。

0: 其实这首歌本身很动感，然后它的活力很强，它所传递的歌词就是自由热爱，很契合年轻人的这种热血的信仰，也诠释足球赛场当中的那份竞技的魅力啊。但是呢它过于的怎么说呢，让我们觉得少了一点的地域特色啊，过于去契合这个所谓电音的这个概念，所以它的传播力度稍显小了一点啊。而时间我们再往回拨四年，这是到了2014年的巴西世界杯呢，又一次来到了南美大陆，来到足球王国啊，这个曾经在贝利的脚法定义了什么叫华丽攻势足球的国度，在那个加林查的盘带当中孕育了街头足球的巨匠，这么多巨匠的桑巴乐园。这一届的世界杯，他的歌曲同样也迎来了一个鼎盛的时期啊！国际足联首先是邀请了美国古巴裔的说唱歌手皮普保罗，包括 Jennifer 洛佩兹，还有这个劳迪亚莱蒂，他来演唱的这首歌，包括把 Electric Pop 啊 Electro Hop 应该是更准确啊，融入了桑巴的热情节拍啊。当然，每一年的世界杯都有一些负面的声音，关于那一年世界杯，即便我们在十几年后再去看这些歌，你发现那些歌已经是非常非常顶级的传播存在，但是在当年依旧有很多巴西的球迷认为他没有采用巴西特色的旋律啊，而且呢有关于巴西的一些刻板印象，就是大家觉得这就是巴西的歌曲，它就该是这个味道，也引起了大家的一些讨论啊。甚至有很多人觉得我们巴西的这个音乐啊，这个那么丰富，那么历史悠久，但是你偏偏采用了让人刻板印象最重的那么一个旋律。但是不得不说，那一年的这个世界杯，这个歌曲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都很难被超越啊。 We are the one， 也叫 Ole Ola 啊，在整点过的之后，我们带着大家回到2014年的桑巴乐园。
1: 北京时间18:59，
2: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3: 播放列表能了解一个人，分享歌单是我最大的诚意。

0: 音乐是摊开的手掌，不是握紧的拳头。
1: 用歌词讲述故事，
0: 用旋律表达情绪。
1: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
0: 用音乐交个朋友，
1: 交个朋友。
0: Music time, music time.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来猜一猜，今年五月杯前三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4: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3: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赛一起追，倒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4: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盲腾热播内容。
3: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4: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五月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3: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尽事宜请详询登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5: 中国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科学理性进行黄金市场投资，远离非法黄金市场交易陷阱。
6: 把烦恼折成纸飞机，投进蔚蓝天空里，
7: 快乐会给你回响，不信你听。
8: 欢迎光临蔚蓝音乐市集，
7: 生活给你100种心情，音乐还你同一种答案，那就是一起 happy。
6: 音乐是最公平的交换，你只要打开耳朵，它就给你全世界。
7: 这里是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以歌换歌，以心换心。
9: 欢迎各位呢继续回来锁定我们的蔚蓝音乐市集。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世界杯，来聊足球啊。确实一聊足球呢，我对不起，我的语言量就会多一点。你像啊，很多朋友就在讨论说，哎呀，这我当年熟悉的这些球星都不在球场上了。有朋友提到了罗纳尔多啊，最多的就是罗纳尔多。有朋友说罗本啊，贝克汉姆、范巴斯滕、古利特啊，这太多太多的这些闪耀的巨星，这些名字在这些世界杯的赛场当中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经典的画面啊。那我们就一点点往回回溯吧。还是那个2014年的巴西，我们说这一年啊，内马尔的这个彩虹过人，对吧？充满了巴西这个足球王国的艺术感，包括德国人钢筋铁骨，让世界杯的三八王国留下了欧洲足球的印记。而这首歌就由三位美洲歌手所演唱的《We Are One》啊，大家很印象深刻吧？虽然说前期在宣传的时候有些争议，但是在赛场当中依旧是让大家忘情的在球场上歌唱，那些画面也就成为世界杯永恒的记忆的一部分。

刚才有朋友说这首歌啊是他最喜欢的节奏感最强的 We Are One 啊，但我要是记出来接下来这一曲怎么办？再往回倒四年吧，2010年你在做什么啊？2010年的时候我还在备战高考呢。但是2010年的南非世界杯，这次世界杯第一次来到了非洲大陆，那个球场约翰内斯堡球场，我是印象很深刻。为什么？因为等会儿我会讲，就是我对于世界杯的记忆是从2006年开始的。那2010年的时候，其实我已经有一些足球比赛观看的一些经验了，很震撼。10万人，可能容纳10万人的约翰内斯堡足球场，它是满满的展现属于南非人的这种雄心壮志。你能感受当那个夕阳掠过球场的这个顶棚，乌祖拉，我节目当中也经常提到，就那个乐器到现在在我脑子里一想那个画面，就觉得噪音分贝就达到了顶峰。包括非洲大陆的这种野性，这种豪迈，都在这个乐器的烘托之下，没有办法比拟。所以我们再回到那个听不清楚场上哨音的时间啊，再去感受一下来自于南非的这种热情啊。当然那一年呢，其实很多人都会守候在电视机前啊，然后呢在那个难熬的夏天听着乌祖拉，然后媒体也把 C 罗、梅西、卡卡、鲁尼成为那新一代的四大天王啊。当然夏奇拉的这首歌啊，也为世界带来了属于南非的阳光。

你有跳起来吗？对吧，这个就我个人觉得这首歌也是很多虽然是非球迷的朋友都会感受到属于足球的一种快乐。而且那一2009年的时候呢，其实有一首歌我特别要分享给大家，这首歌是索马里歌手克南啊，用这个儿童的视角在控诉战争的残暴写下的一首歌。然后这首歌后来被可口可乐公司呢改编了，而且呢重新命名叫 Waving Flag。 这个一说这名字大家就知道了，摇身一变这首歌又成为了一个世界杯的宣传曲。而改编之后的这个世界杯版本某种程度上也在原先的非洲韵律和说唱之外加了一些摇滚的气质。当年很让人感动的就是在世界杯赛场上飘色的各色旗帜也当作是世界足球的一个象征，足球世界的一个象征，同时它也掺杂了一些反战的这种情怀和感动在里面。

时间关系啊，这个、歌我们就不给大家这个听全了啊。再往后播四年嘛，这就到了我特别主动的选择去看球赛的那一年了。印象很深刻，那一年是在初中的军训吧。几个小伙子在被窝里边偷着拿非智能机啊看比赛。而2006年的德国世界杯也是迄今为止它的主题曲最抒情的一届主题曲。啊，这个有一些流行歌剧的风格啊，它不像我们所熟知的生命之杯那么狂放，但是这首歌会让你更多的去感受的是足球和生命的意义。当然这一届的开幕式夏奇拉第一次献唱世界杯的这个歌曲也为四年之后封神，但是那一年的夏天最能代表世界杯的并不是那首拉丁神曲，而是这首 The Time of Our Lives， 就像00年的流行金曲一般，像夏日的风拂过森林一样。

06年啊，06年其实对于传统媒体来说，那是最鼎盛的一个年代，而且大家其实接收世界杯的信息都是通过报纸、通过广播、通过电视。而当年啊，这个很多超级巨星压阵的巴西和英格兰，从出发之前就引起了大家的瞩目。报纸上面，然后包括电视上面的这个画面，德国人也就把他们06年的那届世界杯称为叫夏日童话啊。那一年德国很遗憾没能在本土捧杯啊。那一年蓝衣军团在银狐的带领之下站在了世界之巅，而那一年的五星巴西的前场豪华的四重奏也没能过得了法国这头高昂的雄鸡。那一年也是很多球迷可能会印象比较深刻，就是贝克汉姆留给是这个世界杯最后的一次演出，那年的决赛还有齐达内的背影，对吧？大家感慨足球世界就是这样的无常。那一年梅西和 C 罗刚刚才展露锋芒，那一年的记忆很多。卡纳瓦罗捧着金杯，到现在我这个脑海当中都有那个画面，金色的彩带点缀着意大利足球的这个高潮，对吧？而那一年的传统的欧洲足球也是在传统的德国夏天里面金碧辉煌。

来吧，咱们把时间再往回拨四年，哎，到2002年韩日世界杯，这就是我们最熟悉的，对于很多国内球员啊，这个也是津津乐道的，国内球迷最怀念的那场的世界杯啊，韩日世界杯。很多网络上其实关于这届世界杯的音乐啊，有些不准确的表达，比如说如果你去搜的话，网络上会有很多这样的说法，说这届世界杯是唯一的一首纯音乐世界杯。不是这样的，这届世界杯其实有三首官方曲，分别叫全球推广主题曲叫 Boom， 是风暴，东道主的官方曲叫 Let's Get Together Now， 让我们走到一起，是日韩多国的歌手一起合唱的，但是在球迷心中是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最经典，它其实叫赛场入场专用曲。这是由当代最成功的电子乐的作曲世纪音乐大师范吉利斯创作的 Anthem， 也叫大家应该叫足球圣歌啊 Anthem。 这也是亚洲第一次举办世界杯，第一次两个国家合办世界杯，也是中国队第一次登上世界杯的舞台，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次在世界杯当中的亮相。因为那一年中国队历史性的冲出亚洲挺进世界杯啊，所以进一球得一分赢一场，是我们的很多中国球迷心中最动人的一个绿茵梦想啊！所以听了这个旋律，你会不会回到2002年那个为足球疯狂呐喊的夏天？

是的，这一年虽然我们的成绩也包括我们的这个最后的赛果呢，大家觉得有些遗憾，但不得不说呢，是我们在世界杯舞台上的一次非常惊艳的亮相了 啊也是我们的这个足球历程当中一个迄今为止还没有逾越的一个高光时刻。时间暂往回拨四年啊，这一年呢就是全球传唱度是天花板级别的世界杯歌曲了，基本可以叫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啊，这是98年。几十年过去，只要这首歌再响起来，大家还是会为之颤动。但是要首先澄清一个事实，这首歌 The Cup of Life 生命之杯并不是那一届的主题曲，不是啊，官方的主题曲那一年100%叫我踢球你会介意吗？生命之杯是官方的宣传歌曲，但它不是主题曲啊，所以在开幕式上没有演唱这个歌啊。但是因为98年这首歌的热度太高，所以盖过了我踢球你介意吗这首歌，所以大家会误以为这首歌是世界杯主题曲啊。

仿佛回到了足球，就是我们所谓的就是大足球时代的这个场景，那个感觉啊。那一年大家都期待着超新星罗纳尔多能够带领着桑巴军团卫冕大力神杯，也守候着战神巴利斯图塔和他身后的这个铁血的潘巴斯雄鹰，对吧？啊，那个时代是属于巴西阿根廷的啊。于是呢，这个国际足联特别清楚，就是拉丁裔的巨星们的影响力，就在那年也请来了年轻的波多黎各的音乐人 Ricky Martin， 然后和一众的拉美人，然后呢。

配合着拉丁舞曲和非洲的古典，在创作出来的这首 The Cup of Life。 而从这首歌之后，瑞奇马丁也一跃成为世界级的歌手，也是拉丁音乐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式的人物。OK， 时间的关系，我们继续往回走到94年。这94年的美国世界杯，刚才大家也就说了，会不会是 We Will Rock You 啊？会不会是 We Are the Champion？ 其实是有一点点，这个文化意义所在的。为什么？就是足球在当年对于美国人的吸引力不是那么的强，也并不那么了解和热爱足球，所以大家对这一年主题曲 Glory Land， 就是荣耀之地，印象并不是很深刻啊。那一届呢，其实大家可能很多球迷就没有对世界杯的印象了啊。但是你看的很多集锦，巴西队是问鼎了当届的冠军，然后美国成为了巴西队的福地，荣耀之地。说的这些你可能不是印象特别深刻，但是你一定会记得巴乔射失点球之后那个落寞的背影，对吧？啊，对于巴乔来说，美国也从一个荣耀之地变成了他的伤心之地啊。

0: 想留一点时间给我们最最封神的一首歌曲吧，也就是大家对于世界杯可能从这一年特别的开始关注也好，对于这届世界杯的主题曲也特别的热爱也好，就是90年的意大利世界杯啊。90年的盛夏意大利世界杯呢，其实是足球世界的盛会，时隔56年重新回归到亚平宁半岛，这里的一切早已今非昔比。这时候的意大利其实也经历了一个黄金时代，当年的意甲联赛是享有叫小世界杯啊，啊，当年央视刚刚开始转播意甲。然后那个时候大家也就看到这个长发飘飘的年代，这个意大利成为形容夏天的一个名词，而也这也意大利之下这首歌也是唯一的一个是世界杯的主题曲直接用东道主的国名来命名的，从那以后再也没有。对于中国足球球迷来说，可能意大利足球也是一种情结，对吧？蓝翼军团也承载了一代人的记忆，但是现在我们依旧看到意大利已经连续3年无缘世界杯，2018年对瑞典49脚没有进球，2022年的时候被北马其顿一箭穿心了，2026年巴斯托尼的红牌，然后每一次接近门槛，四届世界杯的得主意大利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支连续3届都没有办法进世界杯的冠军球队，前冠军球队啊。大家有调侃的说这个意大利是欧洲的中国队啊，当然也不准确啊，但某种程度上做观众这件事儿，意大利人还要向中国球迷来学习啊。当然这是一个玩笑，绿茵场上的主角不同于电视剧啊，他也不同于电视剧没有主角光环，他没有一路开挂，没有不败的神话，因为时间是在走的，是一路交替的。今年的世界杯我们大概率会看到的是诸神黄昏了啊，这个 C 罗和梅西最后一届世界杯了。也许对于你的青春来说，这就是听到的这首意大利之夏90年啊，或许是2002年中国队出现之后的快乐啊，但是在世界杯享受世界杯依旧是人们不老的一份追求。伴随这首歌，我们又迎来了一年的世界杯啊。
1: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2: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1: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2: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1: 通信有保障，1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2: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3: 北京时间19: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永山大药房6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1箱到手2箱，详询永山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山一。
5: 您有多久没关心过自己的身体了？每天盯订单、盯屏幕，您的眼睛还好吗？有多久没有好好吃饭了？铁方帮你忙节目联合永上一健康大药房为您送健康福利，上市企业蓝莓叶黄素首瓶特价19.9元，一瓶用1个月，科学护眼，给自己的眼睛放个假。养生补酒首瓶特价9.9元，给疲惫的身体解解乏。咨询微信两个小写的 F 加0571-8899，FF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
6: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7: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方帮你忙。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5: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5: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9: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10: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5: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11: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5: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2: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3: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5: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1: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前一阵子我们提到过一位朋友啊，他吸气正常，呼气呢困难，呼不出来。然后呢，昨天就有一位朋友给我留言，说他的情况啊比这位还难受啊，也是想了解有没有办法让自己呼吸舒服一点就行。他是不仅呼气呼不干净，吸气也不顺利。哎，吸气总感觉像少一段，胸口就像有个什么东西箍着一样，气到嗓子眼就下不去了。之前我跟大家讲过咳嗽有痰气喘的症状，中医里啊这都跟肺气不足有关，但是症状的严重程度各不相同。他这种情况还真挺遭罪，他那个肺撑不开，正常的肺啊像气球一样，往里吸气就鼓起来，往外呼气就瘪下去。他现在是没有弹性的，所以每次吸气都很费劲，吸不深，呼吸变浅变快，浅快呼吸比慢深呼吸省力，这是身体的一种代偿。这个时候最怕咳嗽，但是呢，由于它弹性小，牵拉异常，反而还容易咳嗽。所以有的人呢，就是越咳越凶，越凶肺受损就越多，就形成了恶性循环。

0: 什么原因呢？有的是因为职业病，长期吸入粉尘，有的呢是药物原因，有的是自身免疫原因啊。但是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找不到原因，有的人刚开始是干咳不重，爬楼有点喘，忍着就会发现走平路也喘，说话接不上气儿啊。这个时候说明肺功能损失已经很多，超过一大半了。如果发现不明原因的干咳持续超过三个月，活动后气喘越来越重啊，手指末端变粗，像骨锤一样，那就不能拖了，那就非常严重了，得到医院啊，积极的接受治疗。不要觉得治了还是不舒服就松懈，能保住现有的功能就不错了。有条件的要配合中医药的调理，而且不管中医西医啊，越早干预越好。中医啊讲伤气啊，这个使伤气中损行而中萎枯啊，最后肺湿宣降，肺气上逆，就开始感冒咳嗽，严重的就是肺气壅塞，肺肾虚衰，就开始咳痰气喘，再往后肺胀肺痈，然后就卡血结节，更严重就肺痨肺痹啊，肺炎，这都是非常严重的啊。肺癌就有点肺炎的意思，这个炎是岩石的炎啊，最严重就是肺萎啊，肺枯萎啊，它是由于肺气虚，肺阴虚兼有淤血痰浊，补肺气养肺阴，要通肺络啊。现在看哈，调理的目的都是保住肺的功能啊，让自己舒服一些啊，所以要抓紧啊。这位朋友呢，知道自己呢动手有点晚，所以想问问我，他能不能用这个虫草来补一补啊，能不能好一些？现在看呢，用虫草让它保证日常功能还是没有问题的，是有机会的。冬虫夏草啊，入肺肾二经，补肺气，让呼吸有力，养肺阴，缓解干咳，还能活血通络，能够延缓发展的进程。那么现代研究发现，虫草当中的虫草多糖啊、腺苷呐，能缓解它的症状啊，是有帮助的。而且呢，它的用量呢，可能比别人要大一些啊。至于具体的用量，找药师咨询啊。当然了，野生的冬虫夏草那不是一般人能够吃得起的。不过现在呢，有那种用野生虫草做的，这个发酵的冬虫夏草菌粉啊，就它的种子是野生冬虫夏草啊，经过发酵变成虫草菌粉啊，这个普通家庭也可以承受。反正不管什么事儿，能早干预尽量早干预，别等这个把病养成啊。健康管理也是这样啊，越早动起来就越好调理。
1: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3: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4: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5: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6: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0: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0: 手机尾号1392，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哎，对对对，你是铁峰老师
0: 啊？我是铁峰。
1: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老婆的，她就是那个右手的后背啊，就是里面经常好像有一个东西啊，她关来关去的，关来关去呢，已经有一两年了。那个医院里面呢，都去查了，都查不出来。
0: 嗯，查不出来是正常的，因为它是一种感觉，不是真有东西在那儿，这是一种状态，是一种感觉，看看中医比较好。
1: 看中医是吧？
0: 对对对。
1: 都因为那个药也吃的，好像就没效。那么刚刚前段时间的那个找一副医院也去检查了，他说看不出什么毛病。
0: 嗯，对，没有东西，那儿没有东西啊，那只是一种感觉。你可以让他这样，你上那个浙医医院疼痛科找冯玲主任哈，拿冲击波打一打。
1: 哦，浙医医院，浙医医院什么冲击科的？
0: 浙医医院啊，疼痛科。
1: 疼痛科
0: 主任叫冯志英，你看看让他用冲击波给你打一打。
1: 哦，好的。
0: 嗯，
1: 还有一个他本业啊，就是还有一个铁峰老师啊，就是还有一个我女儿啊，她就是，鼻窦炎，那么她就是一到那个冬天呢，就要发了，夏天呢还可以。
0: 嗯，要健脾温阳啊。
1: 健脾温阳的话呢，是哪些药呢？
0: 药其实有的是，关键在坚持。你小女孩她未必能坚持住。
1: 她就是耳鸣了，就是。
0: 对，这就是肾虚嘛，健脾温阳，温什么阳？就是温脾阳、肾阳嘛。她阳气上来，这毛病就没有了。但是她是需要坚持的，很少有人能坚持的。
1: 因为她到上海也去看了，就是东西都配习惯，西药一次嘛，后来就是没效果。
0: 嗯，这不是西医治的病，这就是中医治。
1: 还有一个铁峰老师啊，我像我自己啊，我就是血压啊，就是低压老是高，90以上。
0: 嗯，血管硬化。
1: 血管硬化，那吃什么药比较好？
0: 吃维生素 K2。
1: 维生素 K2 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哦，好的。
0: 嗯。
1: 好，那谢谢铁峰老师啊。
0: 啊，不客气。哎，好。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心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0: 尾号4025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4: 啊，我就是想咨询一下啦。
0: 嗯，
4: 我女儿啊，那个阑尾炎动了手术以后，她就是。现在到现在月经了，就一直就是十几天来一次。就有点不大正常，就是想咨询一下怎么回事。
0: 哦，这是不是跟手术之后休息不好有关呢？
4: 休息是休息不好，他在读大学嘛，他就是过了一个礼拜马上到学校读书去了嘛。
0: 跟这个可能有关系，跟手术本身没有什么关系，它不是一个技术上的问题，它是情绪上的事儿。
4: 哦，
0: 我跟你说啊，根据我这么多年工作经验，我发现有很多女大学生在学校待久了之后，适应了学校的生活节奏之后，他在学校里，哎，月经什么都正常，对吧？一回家反倒不正常了，然后一回学校呢又好了。
4: 他不是，他现在在学校里就
0: 我知道
4: 正常了。
0: 我跟你说这个事儿的意思，就是当环境变化的时候，人的月经也会跟着变化。
4: 哎，
0: 这个一般不是什么大事儿。
4: 那就是我就是想问一下，他身体也不大好，像补一点什么东西给他吃一点，问一下。
0: 嗯，补什么呢？东西很多，但你只要针对的是什么呢？气血这两件事就可以了。
4: 那就这一点事情啊，谢谢你。
0: 好，
4: 好，
0: 哎，再见，
4: 再见。
3: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5: 手机尾号6271，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6: 哎，你好。
5: 哎，我是铁峰，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6: 铁峰老师你好。是这样子的，我就是我爸爸他那个就相当于孝基吧，这个地方吧，孝基这个地方，他就是他自己无意识的，他自己会一抖一抖的，就这样会跳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5: 眼睛下面哈。
6: 对对对，眼睛下面。
5: 啊，那不影响生活吗？
6: 肌肉它会一抽一抽的。
5: 我知道，不影响生活吗？
6: 嗯，
5: 他眼睛能闭上啊哈？
6: 对对，其实他没有影响，他自己也感觉不出来，就是我们能看到。
5: 时间不长吧，他有这种现象。
6: 应该是去年有我们有看到，然后现在好像频率有点高。
5: 就越来越重了，是不是？这个病啊，自己好的可能性几乎没有。肯定得治。肯定得治，但这病不好治啊。
6: 这是什么方面的问题？
5: 你就可以这么理解，就是我们家里有那个电灯泡，对吧？电灯啊，它漏电了之后打火花，那灯就一闪一闪，这就跟我们家里那个电线漏电打火花是一样，虚连，啪啪搁那闪，还是神经科的事儿。我给你找神经内科医生吧，好不好？这不是我们老百姓自己在家里能治好的病，这是第一。第二呢，这个病它一定会越来越重。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会变得越来越重。刚才我问说影不影响生活，你说不影响生活，早晚得影响生活。到最后有一天哪个可能眼睛都闭不上，到这种程度。所以说要治疗要趁早啊。这个咱们浙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主任是我的好朋友，他特别擅长治疗这类问题，就肌肉的痉挛这类事情特别擅长。我让他给你出出主意吧，好不好？
6: 好。
5: 听众朋友，咱现在就有请浙一医院神经内科唐敏主任。
2: 空中连线，三方对话，有请专家上线帮忙。正在连通，唐敏，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从事神经内科临床工作15年余，现任中国神经科学学会神经毒素分会会员。浙江省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头痛学组秘书，中国卒中学会脑小血管病分会委员，主要专业方向为脑血管病、肌张力障碍及头痛的临床和基础研究，开展眼睑痉挛、面肌痉挛、痉挛性斜颈及其他肌张力障碍疾病的肉毒素治疗10余年，在肌张力障碍疾病、脑血管病及头痛的诊治方面有丰富经验。
5: 唐老师您好。
7: 铁峰老师您好。
5: 哎，你好，还得麻烦您呐、这儿有一位女儿给父亲咨询，眼睛下边的肌肉很抽动，从去年开始抽。以前据我所知，神经外科要开颅做这种手术。我不知道他属不属于这种病，您能不能给出出主意怎么办？
7: 好的，铁峰老师。
5: 你俩现在可以对话。
7: 您好。
6: 你好。
7: 您好，那请讲。
6: 我就是我爸爸，不是那个眼睛下面的就孝基，他会无意识的抽动嘛。我想问一下，就是这方面要从哪方面去检查这个事情？
7: 这个是你观察到的是吗？我想问一下，他这个孝基抽动是单侧的还是双侧的？
6: 右边
7: 还是除了这个孝基抽的话，他还有没有口角的抽搐啊？就是有没有？整个半张脸都在轻微的抖动，有这样一个症状吗？
6: 好像就是嘴巴上面一点，鼻子旁边也会有，好像。
7: 抽的时候眼睛有没有受到那个牵连？眼睛也跟着眯起来？
6: 这个倒没有，这个没有。
7: 那么就只有下半面部是吧？口角和鼻子旁边那块肌肉。
6: 对对。
7: 那这个跳动的话，跟他说话或者是做面部表情有没有关系？还是坐在那里不动的时候也会抽？
6: 这个倒没有，我们感觉是好像他说话的时候好像会多一点。
7: 那他自己有感觉吗？ 他没有感觉，他不觉得在抽是吧？嗯，发的多吗？每天都会有吗？每天都看得到。
6: 现在的频率可能高一点。
7: 啊、哦，现在频率大概是怎么样的？
6: 我觉得应该是每天都会有吧，每天都会有一点吧。
7: 嗯，那他抽起来呢是一阵阵的吗？还是持续的？
6: 嗯，
7: 就抽个几秒钟就好了。
6: 对对对。
7: 他以前面部有没有受过伤或者面瘫过？
6: 没有，这个倒没有。
7: 其他还有什么基础病吗？脑梗啊这些有过吗？都没有是吗？那他这个脸抽的症状你觉得有没有慢慢在加重呢？
6: 我感觉是因为以前我们都没有注意到，然后去年好像有注意到，可能偶尔，然后现在可能是就是经常可以看到，就是这样。
7: 那就是跳的越来越频繁了是吗？就从您的这个描述来看的话啊，还是考虑这个有可能是一个面积筋吧啊。
6: 哦，
7: 就是你爸爸这个症状。然后呢现在目前这个程度来说的话呢，也可以先用一些这种放松肌肉舒缓神经的药物，然后呢进一步脑部要检查一下，做一个脑部的核磁共振可能需要。
6: 哦，脑部核磁共振，好的。
7: 其他的治疗上呢，我们也可以有局部打肉毒素啊，还有就是甚至就是严重起来去外科做减压手术。具体这个是要看他后续的这个对药的反应和一个症状的变化。但我觉得首先可能还是先去做一个磁共振啊，先去看一下哎呀颅内有没有什么问题，好不好？
6: 好的好的好的，
0: 好，
6: 谢谢医生哦。
0: 好好好。哎，再见啊。哎，这个唐老师啊。刚才您说他可以用一些口服药的方式。
7: 对。
0: 在据我所知您本人就非常擅长这种治疗啊，对不对？
7: 是的，谢谢铁峰老师。我主要是对这种面积痉挛、眼睑痉挛的肉毒素注射方面。
0: 这也是个手段呢，对吧？肉毒素虽然它不可能保证一劳永逸的解决问题，但是它安全呢。而且代价特别小，现在是神经外科对这种治疗主要就是手术开颅，得拿下一块颅骨，很多人对这事儿非常反感，不愿意做，认为风险很大。其实
7: 有创。
0: 好，非常感谢你啊，唐主任。
7: 不客气。
0: 好，谢谢。哎，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唯有栀子花说，我更年期这两年反应很大，睡不好，心烦胀气，这些症状跟更年期有关系吗？更年期是可以有消化道症状的啊，因为更年期它激素波动啊，激素水平迅速下降，失去了雌激素的保护作用，雌激素能够保护很多系统，包括你肠道功能的紊乱，它俩是有关联的啊。雌激素下降到一定程度就会扰乱肠道菌群平衡啊，坏菌就产气儿啊，就容易腹胀，菌群失衡加重烦躁，加重失眠，所以你现在完全可以用益生菌把肠道调理一下。微友蓝天白云说，我才50来岁，头发白了一大半，完了还越来越少，我是不是得补一补啊？这是什么虚啊？完了我上火呀，不能补啊。也补过，一补就手脚心热啊，肾藏精，其华在发，肾气不足，滋养不了发根，就白发脱发，50出头就白发掉发啊，还容易上火。我觉得你应该找一个能够轻补的，能固本培元的，能滋阴的，同时还能补肾气的方子，这个市场上是有的。唯有春明他说，我心脏早搏，吃药就好，停药就犯，那你看怎么办？早搏这个病实际上是治不好的啊，这个只需要观察就可以了，只要他不惹大麻烦啊，然后定期给自己做体检就行了，不必谋求把早搏彻底治愈，说从今以后再也不是早搏了，那个没有必要啊。关注早搏的发展趋势，看他什么走向，会不会给你带来别的麻烦，这是主要的啊。唯有明晰，
5: 他说，请问女性69岁，骨折做手术，现在还有钢板，现在除了这只脚，就手术的这只脚之外，另外一只脚也肿了，这怎么回事呢？因为你有伤的那只脚吧，它行动不便，我们在行走的过程当中肯定要自然不自然的把力量朝另外一方面倾斜，也就是说那条好腿要多承担一些工作量，对他来讲刺激压力就大了啊。那么你想避免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最好的办法就是架拐啊，架拐是最好的办法。下面这位友的名字是一大串英文啊，也不是什么单词，就是一串字母无序的罗列。他说，铁峰老师你好，我得了带状疱疹，吃什么药抹什么药比较好啊？记住，带状疱疹的治疗啊，现在主要是以第一抗病毒，以修复带状疱疹对神经节的损伤为主。现在看带状疱疹的治疗更有意义的是对神经损伤，所以说现在我们在临床上把带状疱疹归纳为疼痛科治疗的首选病种啊，首选病种。也就是说过去我们接受的教育是得了带状疱疹先往皮肤科跑，做什么呢？做抗病毒治疗。现在看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啊，最起码是不准确的，应该先往疼痛科跑，干嘛呢？往疼痛科去接受可能存在的神经损伤，免得遭这个二便罪。说那病毒就不管了吗？不用管，为什么？因为这个病毒早在你儿童时期就已经进入你身体了。带状疱疹病毒当你发病的时候，千万不要以为是你刚刚感染的，那是在几十年前你还在小孩的时候就已经感染了。那这么长时间这病毒干啥呢？啥也不干，在你腰上的神经节里待着，什么都不干。那为啥现在出来了？因为你免疫机能下降了。那我现在提高免疫不行吗？晚了，因为它已经侵犯了神经，而你的免疫系统已经把病毒消灭掉了，不然它会继续出，继续复制，身上继续起泡的，啊，你不很快就疼？你不没有这些症状吗？刚刚开始有带状疱疹的时候，我们的免疫就已经把它干掉了，剩下的是神经损伤，所以要先去疼痛科维护我们受损的神经，这就是理论啊。唯有贺灵芝说，我今年72岁，最近检查出来血糖高啊，餐前5.7，餐后10.5。连测2天，请问我应该如何调理把血糖降下来？第一，你这个血糖不是特别高啊，不是特别高。第二，你餐后几个小时啊，多长时间是 10.5 啊？你这个数据不太准，但是就你说餐前5.7不高啊，没问题。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尾号0110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你好，你好，是铁峰老师吗？
1: 哎，是的，我是铁峰。
2: 那个，我想咨询个问题。那个，我一个小孙女吧，是10个月的，10个月天天打哈喇子。完，那个农村老太太吧，告诉我说，那个吃树上羊拉罐吧，刀子还吃，我怕吃坏了，我没敢吃。问问铁峰老师，还有什么好方法吗？
1: 10个月淌呲水，那不正常吗？
2: 啊，那正常啊。
1: 10个月正是长牙的时候啊。
2: 啊，对呀、啊。
1: 对呀、
2: 啊，
1: 他这个时候淌呲水正常。
2: 啊。
1: 嗯，很多吗？
2: 很多。
1: 多了就拿这个湿巾呐、啊、给吸，记住不是擦啊。
2: 啊，
1: 是吸。
2: 吸。啊、
1: 对，把它的水吸走，而不是擦，不然容易把皮给擦破了啊。
2: 嗯，
1: 就是家长就是拿纸
2: 药啥的，能吃的能给他缓解一点。
3: 北京时间19:59，
4: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1: 这孩子淌呲水啊，是因为长牙刺激牙龈，而他的大脑发育呢又没有达到完全的程度，所以说呢他不能够及时的吞咽。等孩子12个月了、他自己这个功能建立了之后哈、自己就好了。
2: 那好。好，谢谢你啊。
1: 哎呀，都说这个民间偏方哈好用，说民间偏方能治大病。铁峰再强调一下，很多民间的偏方啊都是在过去缺医少药的前提下诞生出来的。铁峰在做节目的时候更多的愿意教给大家原理，让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啊，明理之后才能够拿出。
4: 北京时间20:00。

0: 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2: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3: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2: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3: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2: 那是首年1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3: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4: 永商一大药房6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商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商一。
5: 接下来这个号码对您非常有用，赶快记下400-833-1912。好视力特别给浙江听众限时开通惠民补贴，眼睛模糊看不清的，干涩酸胀总流泪的，您这会儿拨打好视力电话订购，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每人都能亲自试用下。还没用过的赶紧打400-833-1912。我们推荐的好视力可是26年大品牌，跟中国航天都有合作，安全又好用。眼贴里还特别添加人参、黄柏、蜜萌花等，简单一贴，眼睛轻松舒服，模糊干涩流泪都能早缓解。还没用过想试试的，今天有个特别好的机会，打个电话订购，直接送您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10分钟内周期购买，额外还送多功能收音机，再送老花镜。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6: 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投资理财需谨慎，高息诱惑莫轻信，远离非法集资，守护财产安全。
7: 更准确更适用的治疗方案啊，铁峰呢希望大家呀，在遇到健康问题的时候，一定要本着科学原则进行治疗，不要善用民间偏方啊。
8: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1: 服务之江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一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一。
7: 手机尾号9084，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9: 哎，你好，铁峰老师吗？
7: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9: 啊，好好好，终于接到你
7: 了。啊，怎么了？
9: 联系上你了。我是一个就是甲状腺乳腺那个癌手术后的一个病人。
7: 嗯。
9: 然后呢，今年呢，那个体检复查出来呢，就是肝脏上面有3个囊肿。
7: 哦。
9: 那有一个有点大，有一个有4.12的3.48。
7: 囊肿再大它也是囊肿，这跟你的甲状腺那个不是一个事儿，不用担心。
9: 那么我这个囊肿我就想联系你，因为我每天听你的那个广播，然后我就觉得你讲的很有道理，我就想就是说我现在这个情况是这个甲状腺囊肿，要不要吃弄点中药去调理还是怎么？
7: 是肝脏的囊肿。
9: 肝脏，肝脏，
7: 我跟你说，
9: 肝脏靠右边这个中间，
7: 哎哎哎哎，
9: 我有那个报告也发给微信发给过那个。
7: 你听我说啊，
9: 哎，
7: 肝脏囊肿啊，是生活当中非常常见的一种现象，就是一包气儿，啊，就是一包气儿，你生下来的时候就已经有了。 不用害怕，你到医院肝胆外科找医生给你看一下，是不是我说这种情况。

0: 不是说要超过5公分的话，要手术啊啥的吗？
1: 哎，那不是绝对的。我见过最大的肝脏上的囊肿，排球那么大。那边缘都比肝都大了，知道吗？那都不急着做手术，啊，那不是死的啊，还有关键是性质的问题，它就是一包气。啊，一包气，不用那么教条，非得按教科书来，大到多少就必须得把它怎样怎样。我说这话的意思，姐姐你没懂吗？犯不着为他操心，犯不着让他影响你情绪。
0: 哦，好，
1: 情绪才是第一位的。
0: 因为我那个主要是原来身体都还是比较好的，甲状腺后来也是突然之间体检出来甲状腺的结果是一个乳头状癌、
1: 哎、
0: 然后呢是全切了。
1: 对，
0: 那但是呢现在是快2周年了，我也每3个月定期到我的手术医生那里去定期复查，复查的效果都还是蛮好的。
1: 对，
0: 就是，
1: 所以我不允许有任何事物横空出世来影响你情绪。
0: 哦，
1: 明白不？而且他确实不是个啥事儿，对不对？真是来个拦路虎，我就帮你削他了，对不？他不是，他犯不着咱出手啊。
0: 好吧，但是我这个是就体检出来说囊肿有这么大，但是我自己身体啊也没有感觉到吃闷啊或者是胸胀啊这种状态，都一点都没有的。
1: 那是好事儿。
0: 人是很正常的。
1: 对，
0: 他就说有这么大了，就说哎呀有这么大了，就让他们说的有点心里是有点慌。
1: 就医生表现的挺惊讶，哇怎么这么大，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0: 对，
1: 你听就害怕了是吧？这个事儿都不重要，知道吧？
0: 嗯，
1: 就是你一定要跟你的医生搞清楚这个东西的性质是不是囊肿，它是不是到了必须需要干预的程度。医生要说没事观察吧，那就观察就无所谓了，不用为他发愁啊。
0: 师他不说的就是观察，我是怕师说观察到一定的时候又一个手术要打出来。
1: 要是手术的话也是非常简单，那你想就是一包气怎么办？拿针插去把气儿放出来就完了。
0: 对呀、
1: 啊，哎，可健谈了，就你别害怕，就是他不应该影响你情绪，明白不？
0: 哦，好的，啊，非常感谢。
1: 好了，
0: 好，
1: 有事给我打电话啊。
0: 哦，好，非常感谢，谢谢啊，子峰老师，谢谢你，
1: 再见，
0: 谢谢，
1: 再见。
2: 铁峰帮你忙。
1: 手机尾号6337，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铁峰老师吗？
1: 哎，是的，有什么事需要我？
3: 是这样子，我的妈妈呢，是1年零2个月前呢，脑梗以后呢，现在有一些后遗症，我想咨询一下，有没有好的方法，让她舒服一点，改善，不知道有没有合适的方法？
1: 有，
3: 问一下，
1: 两个系统，一个是康复医学，一个是预防医学。康复医学呢就是做康复治疗，预防医学就是吃纳豆激酶就可以了。
3: 那个第二个纳豆激酶呢，他一直在吃，长期在吃的，那么作为保健。那么康复训练呢，他呢脑梗之后呢有3个月在康复医院做过康复训练的。那然后就出院了，因为他情况呢算是比较轻症的。除了就是肢体就不平衡，其他都是很正常的。
1: 康复啊，康复治疗和我说这个预防治疗，就是纳豆激酶和康复训练，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做的时间越久效果越好。
3: 但是呢，我妈妈呢，她自己坚持不了锻炼。
1: 就是说你不能执行。你不能执行，不能执行就不会更好。
3: 对呀、是啊，是的，明白的这个。
1: 所以怎么办呢？那你就只能在预防上下功夫，那就只能靠纳豆激酶和维生素 K2 了，那别的也就没有别的什么可做了。最起码这钱不白花呀。
3: 对。
1: 好了，
3: 谢谢你，
1: 不客气，再见。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微友老沈说，铁峰老师啊，我56岁，体重220斤，身高1米76，高血压、是遗传的，还遗传啥呀，就你这身高体重，你没有遗传你也得高血压呀。他说我现在吃药30年，目前血压呢

左手95-150，右手85-142，再吃安露地平和替米沙坦。最近一个多月眼睛开始有点模糊，测血糖3天8.4、7.1、7.6，这模糊跟血糖有没有关系？可能有关系。怎么吃药怎么做？第一啊，老沈啊，上内分泌科，让他给你查你到底有没有糖尿病，这是第一。第二，眼睛模糊啊，一般呢都跟眼底供血不良有关，就是眼底动脉血管的硬化。那么眼底动脉血管的硬化是不是一定和血糖有关系？那不一定啊，高血糖的人眼底动脉容易硬化啊，但不代表眼底动脉硬化一定高血糖啊。所以呢，你先去内分泌科查一查看有没有，这是第一。第二，我得说说你这身高体重，220斤，身高1.76米，血压必然高。为什么？人身上的血管能装多少血基本上是固定的，跟我们的体重成正比，是体重的8%。说这人体重100斤，他身体里有8斤血。你18岁的时候体重100斤，身上有8斤血，对吧？但是到了现在你56了，体重有200斤，你身体里有16斤血，但是你身体里会多出那么多血管吗？是不是不会多？你大血管18岁多粗，你现在是不是还多粗？那么你血管没有那么粗，但是血却凭空多了那么多，它血压能不高吗？所以胖人容易高血压。对于你来讲，第一要紧的先减肥，让自己体重瘦下来，用什么手段我不管。第二，吃纳豆激酶，防止血管的栓塞和硬化。你眼睛模糊跟眼底动脉血管的硬化和栓塞有巨大的关联，所以怎么做就按照我说的做啊。微友 MM 说，铁峰老师你好，这是我母亲前段时间做的 CT 检查啊，您帮我看看啊，我瞧一下啊，你这个检查，你这个报告啊，你母亲63岁啊，有一个多发的实性小结节，不到5毫米啊，恶性风险极低，定期观察就可以了。然后左肺薄壁囊腔影啊，那就是肺大泡呗。大泡呗，就这一个6×5毫米，很小很小的啊，而且孤立的这么一个，往往是先天形成的，不会有症状啊。两肺散在条索影，那是有纤维灶呗，纤维灶就是年轻的时候可能感冒了，然后有轻微的炎症，痊愈之后留下的疤痕啊，没有事儿，不用治疗。其他的，你像气管啊、肋骨啊、淋巴呀、心脏啊、胸膜都正常，都挺好，没啥事儿啊，就定期观察就行了啊。唯有秋天落叶，就一句话，舌炎神经炎怎么治？哎呀，多说两句有那么难吗？啊，患者多大岁数啊？现在有什么症状啊？已经接受了哪些治疗啊？这都没说，这样我给你的答案啊，就非常非常的简单啊，也非常非常的模糊。中医清热解毒的效果是比较好的，你可以尝试一下。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4333，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你好，丁老师。
1: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我小孩子做了一个那个腺样体的那个微创手术，然后做完之后，他就是流鼻血，就是。
1: 腺样体微创手术偶发流鼻血，一般来讲没啥事儿，过几天就能长上。他现在还这样吗？
2: 现在昨天没有。
1: 这都不算什么事。
3: 派奖奖金5000万元，
4: 没错，浙江福彩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3: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4: 中国福利彩票。
1: 事儿啊，这血只要能止住就没事儿，伤口它是要长的嘛，
2: 是会止住。
1: 那现在还流血吗？
2: 昨天没有流血，之前就是偶发的。
1: 前天流吗？
2: 两次流。
1: 前天还在流哦，你应该跟医生找医生谈一谈。
2: 之前我找过一次了，然后医生说是那个天气热或者是那个黏膜损伤，那血管扩张造成的，他说跟他手术没有关系。
1: 嗯，那不管有没有关系不要紧，我们要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儿。
2: 哎，对，
1: 嗯，
2: 然后我想确定一下，然后再说往后我是不是应该有哪几个方面这样应该注意一下的这样。
1: 没啥可注意的，就别刺激他就完了。
2: 啊，这样是吧？
1: 嗯，
2: 那好的。
1: 因为鼻腔里面的伤口也是伤口，它跟肌肉组织都是一层一层的，它是需要有牵拉的。嗯，
2: 就比较担心，他又是个体育生，然后锻炼的比较频繁。
1: 没啥事儿，它不是什么结构性的错误什么，没事，不用担心，会长上的。
2: 啊，好，
1: 嗯，
2: 其他没什么。哎，真的挺好的，我确实是有点担心他锻炼了，就是。
1: 嗯，没事，嗯，
2: 好的，
1: 好嘞，哎，再见啊。
2: 谢谢您哈，
1: 不客气。
5: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车站旁。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1: 尾号1851，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6: 哎，你好，铁峰老师。
1: 哎，
6: 简单说一下我母亲的情况吧。
1: 嗯，
6: 她那个反正膝关节，这不是那叫风湿性关节炎啊，现在反正肿着也不能走路。这个我就请问您一下，有什么好的方法没有？
1: 你是指类风湿吗？
6: 对，还有一个别的事儿，我就是前两天吧，他这不是那个可能也是不能走，然后不知道怎么泌尿系感染发烧了，然后上医院去输液去了，一查血糖又高了。我还想问一下，他这个输液给他加了胰岛素了，能不能加胰岛素？
1: 输液不是能不能加胰岛素，而是是否需要加胰岛素。老太太血糖有问题吗？
6: 她血糖高到了16了。
1: 这些事儿医生会处理的，需要加的时候自然会加。我现在要问你的是，你母亲那个关节炎那个类风湿有没有确诊？确定是类风湿性的关节炎？
6: 哎呦，你要说确诊了，还没有说确诊，反正都是一直按这个治的。
1: 那她现在的主要表现是什么样的？她哪个关节疼？
6: 膝盖疼，坐一会儿也腰也疼。
1: 就这一条就不像类风湿，为什么呢？因为类风湿侵测的是小关节，说手指头啊小关节疼，这我信。如果是膝关节这种大关节以疼痛为主要症状的话，还得考虑是老年的退行性改变，是骨质疏松导致的。老年的退行性的改变，你到老了你也这样啊。所以说对于他们这样的人来讲，首先要的是补钙。
6: 补钙哈，
1: 对，每天补1000毫克的钙，要补氨糖，要做理疗，得搞清楚这到底是不是类风湿。我听你讲着不像啊，
6: 不像类风湿啊。
1: 对， 我建议你带你母亲呢，先确诊到底是不是类风湿。
6: 那查哪个？怎么检查呀？
1: 风湿免疫科管这个事儿。
6: 哦哦。
1: 结果出来了，你再告诉我，我们再想办法啊。
6: 行，好的。
1: 嗯。
6: 不耽误你过多时间了，秦峰老师。
1: 哎，
6: 那个有需要再给你打电话联系，好吗？哎，好的，好的，再见。
1: 手机尾号4933，这位听众朋友，
7: 你
1: 好，
7: 你好，
1: 啊，你好，
7: 田峰老师，你好，
1: 啊，是的，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7: 我是那个心律失常，
1: 啊，
7: 然后他是频发性室性早搏，
1: 啊，频发室早，啊，
7: 我做那个动态心电图，24个小时有一万五吧。15000次，
1: 嗯，
7: 我想问一下你，就是我想请教一下那个田峰老师，就是医生说让我做那个射频消融术啊，
1: 嗯，对，
7: 射频消融，我想问一下这个，我今年42岁，做这个射频消融，它对心脏有没有什么后遗症呢？
1: 你现在有什么症状吗？
7: 我现在就是说头晕呀，有时候乏力，
1: 然后心慌心悸，
7: 我有时候心慌的
1: 啊。你多大岁数？
7: 42岁。
1: 太年轻了，我觉得应该尽早的做这个射频消融手术，这手术很安全
7: 啊，
1: 手术很安全，然后呢，如果这个治疗得当的话哈，是可以做到立竿见影的啊。哎，它确实有效，所以你应该珍惜现在你能做这个手术这个机会，把这手术尽快做了，不要给自己留后患啊。
7: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我吃一点消炎药啊，我以前不是得过胃炎嘛，还有那个肠胃炎，我吃一点消炎药，我感觉那个副作用特别大，我吃一点那个头孢之类的，我就特别乏力，感觉副作用来得特别快那种。
1: 你知道你为什么要吃消炎药吗？
7: 啊，
1: 因为这些都是一些预防性的措施。像你这种啊，这个频发食早的人哈，医生会习惯性的、预防性的给你吃一些抗生素，为什么呢？你容易引发这个心内的这种感染。这都是预防性的。我跟你讲，这个病是可以要人命的啊。频发食早这个事儿，他眼前他不会把你怎么样，但这事儿时间长了，这个病是可以要人命的。所以我希望你重视一点啊。你要说你今年92了，那我就保守治疗。你都这才42，你得重视点啊。
7: 一直听铁峰老师那个，我也请教你一下。
1: 重视一点啊。这个做这个射频消融是把这个手术是把这个病治好的，目前看最有效的办法。
7: 行，
1: 哎，好，
7: 好，谢谢啊。
1: 哎，不客气，好，
7: 好，
1: 再见啊。
7: 好，谢谢。
1: 哎，再见。
8: 铁峰帮你忙。
1: 手机尾号9953，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9: 铁峰老师你好。是这样子，我老婆呢，她就是已经在那里，就是说化疗啊什么这一类都进攻，那现在就是还是不会治愈。
1: 他什么病啊？
9: 他本身是那个肾脏引起的淀粉样病变。
1: 妈，淀粉样病变呢？那他现在肌酐呐、尿酸呐、尿蛋白啊，都正常吗？
9: 肌酐还可以，肌酐只有100、102，以前90多，现在稍微偏的一点点，偏高一点点这样子。前段时间在那个检查复查了一下，还有他主要就是说，那个血脂偏高，那个胆固醇偏高。
1: 啊，血脂高，胆固醇高。
9: 对。
1: 那对于这个病来讲，这都不是关键的，因为肾脏原因呢、就是淀粉样病变和肾脏关联在一起的时候，最主要的是肾功能损害。
9: 对对对，他的什么肾小球怎么对的？他现在那个蛋白尿就是说3个加，都降不下来。
1: 那你希望我帮你做什么呢？
9: 我想就是说问一下，我听我那个朋友说，是你说 是不是什么那个血液病啊，什么是中药，还有什么哪些地方的哪个医院的主要是是对那个治这个病的国家哪个医院最好是哪里吧？
0: 这我还真就有点不好说。
9: 不好说。
0: 为什么呢？哈，这个病啊，它是个疑难病。它属于皮肤科里的疑难病，淀粉样病变啊，它是个疑难病。这个病在哪治都很难处理啊，在哪治都很难处理。你
9: 那他现在主要就是说那个就是没有力气，还有时候要痛，水痛。
0: 哎，你确定他的尿酸呐、啊，他的这个尿蛋白什么都正常吗？
9: 尿酸应该不正常嘛，就是。尿蛋白它就是三个价，肯定不正常啊。
0: 因为什么呢？你说的这些表现呢，那都是肾脏功能表现。
9: 我要么我把那个资料，这次检查的前的时间检查的，我把这个资料发给你看一下。
0: 可以啊，你先。

0: 再往我微信发，然后我们再说，行不行？
1: 打他微信。
2: 好的，哎，好，你到时候到时候我们这里去好了，好吧？
0: 然后
2: 我发给你，你给我开了以后再联系。
0: 对对，然后我在微信上再跟你说啊。
2: 哎，好的，哎，
0: 好
2: 嘞，谢谢，
0: 哎，再见。
2: 哎，好，谢谢，哎。
0: 今天教大家一个肺功能自测的方法啊，叫六分钟步行实验，在平坦无障碍的地面尽可能的快走啊，走六分钟，测量你行走的距离啊。正常人六分钟走450到600米没问题，你要是少于350米，肺功能就有问题，少于200米就是严重障碍。这个测试很简单，很安全，3个月就可以测一次啊。测之前不要剧烈的运动，测试当中如果胸痛严重气喘就得停啊，说明体质特别差啊。另外呢，这只是个参考啊，正式的评估得到医院做肺功能检测啊。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3: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4: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5: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3: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6: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7: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3: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8: 啊，谢谢铁峰老师。
0: 哎，不客气啊，
8: 很高很高的。
0: 谢谢、啊。
9: 我们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3: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0: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3: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10: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11: 您有多久没关心过自己的身体了？每天盯订单盯屏幕，你的眼睛还好吗？有多久没有好好吃饭了？铁峰帮你忙节目联合永上医健康大药房为您送健康福利，上市企业蓝莓叶黄素首瓶特价19.9元，一瓶用1个月，科学护眼，给自己的眼睛放个假。养生补酒首瓶特价9.9元，给疲惫的身体解解乏。咨询微信两个小写的 F 加0571-8899 FF 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
1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2: 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2: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4: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我是马玉坤。那么昨天讲到了，已经80岁高龄的马奶奶，在感觉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差，想喜儿的心情越来越强烈的情况下，在左天宝的陪伴下，千里迢迢，一路颠簸的从西藏山南来到了北京邮电学院，也就是喜儿的学校。结果到了北邮，天色已晚，左天宝在四处打听之下，确认了喜儿居住的宿舍楼。在好心的宿舍管理员老师的善意提醒下，知道了下午5点以后在宿舍楼门口

等待孩子回宿舍是最有机会遇到信儿的。然后昨天宝就带着这个消息啊，兴高采烈地回到了北邮招待所。啊，马上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正在焦急等待的马奶奶。马奶奶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心里也算安稳了，然后连连地说，晚上好，晚上好，白天喜儿上学不耽误，晚上放学咱们再去看他。昨天宝也一边给马奶奶洗着脚一边说，那娘，咱们今天就好好睡一觉，等到明天我带你去学校四周转一转，看看有什么好吃的，给喜儿买点。马奶奶听完说，对呀，给喜儿买点糖果吃，喜儿愿意吃糖果。那就这样呢，洗漱完毕的娘俩经过一天的颠簸，也都先后的睡下了。第二天天还没亮，马奶奶就早早的起床了，坐在床边，从李怀兜里掏出了喜儿曾经给他写的那封不到100字的信。回忆着喜儿从小到大的经历，幻想着喜儿与自己重逢之后的喜悦，幻想着自己被喜儿介绍给每一个同学，幻想着每一位同学对喜儿说出的夸奖和赞美。想到这些的马奶奶不由得咯咯地笑出了声，而马奶奶的笑声也把正在熟睡中的左天宝吵醒了。左天宝迷迷糊糊地对马奶奶说，娘，这么早就起床了，天还没亮呢，而且咱们是下午才能见到喜儿呢，您再多睡一会儿吧，明天见到喜儿之后，你们祖孙俩不得聊到很晚呢，好好养养精神呐，再睡一会儿吧。马奶奶笑着答应着，但是她哪里还睡得着了呢？恨不得马上就到5点，马上就能见到喜儿。昨天宝翻个身，看到马奶奶依然没有睡意，索性也从床上起来，对马奶奶说，娘，如果你实在睡不着，咱俩就去学校周围转一转，正好给喜儿买糖果。马奶奶听完高兴地点着头啊，然后昨天宝啊就给马奶奶打完了热水，投好了热毛巾。等到马奶奶洗完脸之后呢，昨天宝又帮马奶奶梳了梳睡了一的头发啊，带着马奶奶走出了招待所。北京深秋的清晨，北京深秋的清晨，街道上除了清扫大街的环卫工人，还有一些早起出去遛弯的老人。与北邮一墙之隔的小街上，一排平房搭建的早餐店，门口一屉屉冒着热气的蒸笼，一根根刚刚出锅冒着香气的油条。炸油条的人一边吆喝着喝豆腐脑、豆浆、热包子，一边翻滚着油锅里滋滋作响的油条和甜圈。昨天宝看了看眼前的场景，感慨说，娘，等儿子有钱了，一定带你在北京安个家，然后咱们跟喜儿就在北京生活了，光一顿早餐就有这么多吃的，喜儿在北京一定是缺不了吃的了。马奶奶也高兴地点着头。这娘俩吃完早餐，左天宝带着马奶奶在北邮学校的周边又转悠了好一会儿，然后就在校门口的小卖铺里买了几种不同包装的糖果，就走进了北邮的校园。一边走着，左天宝是一边给马奶奶描述这个学校的场景。当走到学校宿舍的时候，才过中午1点多，马奶奶对左天宝说，娘有点累了，咱们就在这儿等喜儿吧。左天宝看了看时间，对马奶奶说，天还早着呢，老师让咱们5点过后来就行，现在还不到1点半呢，要不

0: 咱先回招待所，等快到时间了我们再来。你要是走不动了，我先背你回去。马奶奶摆着手说，不回去了。这一来一回的，我走得再慢点，时间也就差不多了。别麻烦了，就在这儿等着吧。昨天宝也知道马奶奶想见喜儿的心情已经是按耐不住了，于是就把自己的外套脱了下来，叠好之后呢，给马奶奶垫在宿舍楼门前的长椅上，让马奶奶坐在长椅上等，然后对马奶奶说，自己就在长椅后的花坛边上转悠转悠，毕竟喜儿对自己呢还有很多的芥蒂啊，别因为自己的出现再影响到喜儿的心情，有什么事儿您就喊我，我就在您旁边。马奶奶微笑着说，这一次见到喜儿之后，就会把左天宝为喜儿所做的一切都告诉他，没有什么矛盾是解不开的，喜儿还是非常懂事儿的。左天宝听完笑着答应啊，就去不远处的花坛转悠去了。此时的马奶奶坐在宿舍楼下的长椅上静静地等着，脑子里全是喜儿见到自己之后老远地奔向自己扑在自己怀里的场景。姚继奇喜儿上小学的时候，自己每天站在敬老院的大门口拄着拐杖等着喜儿放学，每次都是距离老远的时候就能听到小喜儿用稚嫩的声音一边喊着奶奶，一边向自己跑过来，那种幸福感真是让人睡着了都能被笑醒。就这样，马奶奶从下午一点半就坐在宿舍门前一直等到了五点，五点以后上课的学生也都陆陆续续地从教学楼回到了宿舍。左天宝每当看到学生们三五成群地从宿舍大门外向院里走过的时候，都会在人群中寻找喜儿的身影。而马奶奶更是坐在长椅上，双手拄着拐杖，侧着耳朵用心听着向他走来的说笑声，生怕喜儿认不出自己。要说这个人呢，一着急就容易灯下黑。咱说马奶奶和左天宝啊，是真没有在大学校园里找人的经验。其实他们只要跟宿管的管理员告知一声有人找喜儿，等到喜儿回到宿舍的时候，管理员就会直接通知到喜儿了，或者是写一个人名做的牌子举着，即便是喜儿没看到，那他同学看到了也会告诉喜儿的。结果这两个人就这么一直坐在长椅上等着，亏了是深秋还没入冬，这要是入冬了能把这两个人都冻坏了。而且那个时候的喜儿早就不是放学就回宿舍的孩子了，他甚至都不怎么去食堂吃饭了，下课之后就跟着自己的玩伴去校外游玩了。要不是90年代初大学对学生管理的严格，不允许住校的学生夜不归宿，马奶奶就是等他一宿都等不到喜儿啊。最后到晚上9点多，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已经回宿舍了，已经看不到从外面回来的学生了。左天宝正准备进宿舍里再问问老师，结果刚走到马奶奶身边还没来得及说话呢，就听见马奶奶说，喜儿回来了。左天宝转身向大门口看过去，隐约看到四个女孩子有说有笑地走进大门口。左天宝转身就躲到了长椅后面的花坛边上，兴奋地等着看喜儿见到马奶奶之后的喜悦情景。随着喜儿他们四个人一点点走回宿舍，马奶奶激动地喊了一声，喜儿，我的孩儿啊，奶奶来看你了。 原本四个有说有笑的女孩子，被这突如其来的苍老的带着颤音哭腔的声音吓得跳了起来，然后大家都把目光盯向了在长椅旁缓缓站起身来的老太太。一身青布棉袍，灰布裤子，干枯的双手拄着一根早已磨亮的拐杖，满头的白发下，一双干瘪凹陷的眼睛在衬托着那张满是皱纹灰红色的脸，喜儿愣愣地看着奶奶，她脑子里在飞速地转着，她在想奶奶是怎么来的。当马奶奶听到其他同学评论自己的声音，马奶奶没有听到喜儿的声音，然后紧接着又说了一句，喜儿，奶奶来看你了，奶奶还给你带来了你最爱吃的糖果。说着话，用手摸到了座位旁边的糖果袋，递给喜儿。当喜儿看到奶奶手中的糖果袋的时候，她马上抬头环看了一下宿舍楼，看到很多同学都探出脑袋在往这边看。这个时候，一个胆子大一点的孩子弱弱地问了一句，老人家，您说的这个喜儿到底是谁呀？我们这里是学生宿舍。还没等马奶奶开口，喜儿就快步地走到她面前，对着奶奶说，老奶奶，这里是北京邮电学院，没有您口中说的喜儿，您是不是找错地方了？是谁带您来的呀？马奶奶听到喜儿的声音，一下子还没有反应过来，就又对喜儿说，喜儿，我是奶奶呀，奶奶太想你了，来看你了，是你天宝叔叔带我来的。你不认识奶奶了吗？你看，奶奶给你带糖果了。喜儿回头看了一眼身边的三名同学，尴尬地笑了一下，然后对着奶奶说，老奶奶，我不是喜儿，您一定是认错人了，我可以送您回家。这个时候，身边的同学拉了一下喜儿的胳膊，小声地说，你别乱送人家回家，这马上就要熄灯，你要熄灯前没回来的话会扣学分的。喜儿听完同学的话，然后清了清嗓子，又一字一顿地对奶奶说，这里没有您说的喜儿，您听清楚没？马奶奶虽然眼睛看不见，但是她的耳朵是非常灵敏的，不论是喜儿还是她的同学说的所有话，马奶奶都听得非常清楚，她知道自己给喜儿丢脸了，他知道自己不应该一声招呼都不打就突然来到学校找喜儿，他给喜儿添麻烦了。想到这些的马奶奶流着眼泪颤抖着对喜儿说，对不起了孩子，我岁数大了，我认错人了，吓到你们了，对不起了，因为我是个瞎老太太，我认错人了，你们快回去睡觉吧，给你们添麻烦。喜儿说，快别这么说，老奶奶，您住在哪里？我送您回去，我可以跟老师请假。马奶奶马上说，不用不用，我儿子一会儿就回来了，你们快回去吧，对不起了，这袋糖就当我老婆子给你们道歉了。喜儿刚要接过奶奶手里的糖，就被同学拉走了。就这样，把马奶奶一个人丢在了深秋宿舍的院子里，愣愣地站在长椅旁，手中的糖果袋也掉在了地上。此时听到一切的左天班早已按捺不住心中的怒气了。看到喜儿他们走回宿舍以后，左天宝快速地走到马奶奶身边，对马奶奶说，娘，咱们回去吧，今天也就这样了。娘，
1: 派奖奖金5000万元。
2: 没错，浙江福彩3D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

0: 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1: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0: 中国福利彩票。
2: 娘，娘，看到马奶奶一直没言语，然后又反复地叫了几声。这个时候的马奶奶才如梦初醒般反应过来，应了一声之后，便在左天宝的搀扶下走出了宿舍院子的大门，去往了招待所。左天宝看到了面无表情、精神恍惚的马奶奶，心里一阵酸痛，然后就把他刚刚他看到的、听到的，给自己心里带来的一切愤怒的情绪全部的说了出来。这喜儿啊，真是长大了，这学上的可是真出息了，连辛苦把他拉扯大的奶奶都不认了。一个80岁的老人千里迢迢来北京看他，他连认都不认，这孩子这大学算是白读了。这个事儿绝对没完。娘，今天晚上咱们先回去住下，明儿我必须找到这个丫头，我非得好好教训教训她。左天宝就这么一边走着，一边宣泄着自己的愤怒。他滔滔不绝地说了这么一路，马奶奶也沉默了一路，直到最后也没人知道马奶奶这一路上想了什么。自己辛苦养大的孩子竟然不认自己了，自己省吃俭用供到大学的孩子竟然不认自己了。不知道马奶奶这一路上是怎么想的，但是当她开口说话的时候，却让左天宝愣住了。天宝啊，是咱们来的太突然，咱们没有提前跟喜儿打招呼。喜儿刚刚都说了，整个宿舍的学生都看着他呢。大家不知道他小名叫喜儿，孩子毕竟大了，有自尊了，是咱们给他添麻烦了。这一切都是娘的错，娘不应该突然到学校来看他。左天宝听了马奶奶的话，愣了半晌，他不知道刚刚被喜儿伤到的马奶奶为什么会说出这些话，难道是被气糊涂了吗？虽然左天宝没读过太多书，但是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的道理他还是知道的。为了养大一个孩子，为了供这个孩子上学，一个住在敬老院里没有任何收入的盲人老太太要付出多少艰辛，付出多少辛苦，难道这个孩子不知道吗？这位已经80岁的老人拖着虚弱的身体千里迢迢的一路颠簸来到北京，他为什么来北京啊？还不是因为这个孩子已经1年多没回家了吗？还不是担心孩子在学校受委屈做难吗？这孩子这学算是白上了，这不是供出一个白眼狼吗？此时的左天宝心里就是这么想的，但是听到马奶奶刚才说的这番话，他选择了把自己的愤怒埋在心里，他选择了安慰马奶奶，于是一边扶着马奶奶，一边平复了一下自己的情绪，慢慢地对马奶奶讲：娘，您说的对，是我考虑不周全，咱们来的太突然了，要是早跟喜儿说，让他心里有个准备，结果一定不会是这样的。没关系娘，反正咱们已经来到北京了，明天我来宿舍找他，您就在招待所等着就行。这时候马奶奶突然想起了刚刚掉在地上的糖果，对天宝说：我给喜儿买的糖掉在长椅那儿了，你快去取回来。左天宝让马奶奶在路边等着他， 他快速地跑回宿舍，把掉在长椅旁的那袋糖果取了回来。马奶奶从袋子里拿出三块糖，为左天宝吃了一块，自己也吃了一块，还有一块放在了自己兜里，然后对左天宝说：
3: 娘小的时候一受委屈了，娘的妈妈就会给娘吃一块糖。
2: 她说这个甜味儿能让人不那么难过，不那么愤怒。天宝，你现在心情是不是好点儿了？左天宝笑着说：只要娘开心，我就快乐。我的心情随着娘走。马奶奶听着左天宝的话，又伸手摸了摸天宝的脸，和蔼地说：天宝，咱们回家吧，你也挺忙的，我也有点累了，娘想回家了。
4: 左天宝想了想之后就回答道：行，我听娘的，咱们明天一早就走。
2: 马奶奶冷静地说：娘现在就想回家，回敬老院。
4: 左天宝刚想说已经晚上十点了，没有飞机了，但是他知道马奶奶心里不舒服，他马上就回答说：好，听娘的，咱们这就打车去机场。结果可想而知，机场已经没有飞机了。于是左天宝和马奶奶在机场找了一个旅店住了一晚，第二天买完机票就回西藏山南了。回到山南的马奶奶把从北京带回来的糖果分给了

0: 间回来，让他给各位爷爷奶奶带好。昨天没有回玉树，就留在敬老院每天陪着马奶奶了。那咱们回头说喜儿啊，当天晚上在宿舍楼下见到奶奶却没敢相认，以后跟随他的同学回到宿舍的楼上，听着同学在讨论自己的奶奶，他的心里一直在想，奶奶一个目盲80岁的老人是怎么来北京的。想到这儿，他便借口去厕所，然后趴在厕所的窗口看着独自站在楼下的奶奶。这个时候他看到了一个男人走到奶奶身边，然后扶着奶奶慢慢地走出了宿舍楼的大院。在昏黄的灯光下，他看到了奶奶瘦弱佝偻着的身体慢慢地消失在夜色中。此刻的喜儿心里像刀剜一样疼，他不敢再向窗外的夜色望去，眼泪再也控制不住了，如泉涌一般倾泻而下。此刻喜儿的心里无比的自责，我到底是怎么了？为什么不敢与千里迢迢来看我？
1: 北京时间20:59。
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我的奶奶相认，我到底怕什么？我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怎么会这么虚荣？怎么会这么没良心？那狗还不嫌家贫呢，我竟然连狗都不如吗？就为了在同学面前保留那一点点所谓的面子，连含辛茹苦养自己长大的奶奶都不认了，我还是人吗？此刻看着镜子中的自己，就像看到了一张面目狰狞的魔鬼一样，他恨不得狠狠地一把抓下这张虚。
2: 北京时间21:00。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3: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4: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5: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4: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5: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4: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5: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0: 于是恶狠狠地抽打着自己的嘴巴，一遍遍不停地咒骂着自己。这个时候的喜儿突然又鼓起了勇气，他想快速地跑下楼去，去追赶奶奶的身影。可是当他跑出厕所的时候，正好遇到前来找他的室友。当他见到室友的那一刹那，喜儿又换回了那张虚伪的脸，此时肿胀的脸上露出极其怪异的笑容，僵硬地和室友打着招呼。最终喜儿还是被那所谓的一点点的虚荣心所驱使着，故作镇定地回到了宿舍。这就是虚荣心，这就是我们一些内心不够强大的人所谓的面子脸面。想一想，这面子这脸面算什么呀？一个人连亲手给自己养大的人都

不敢相认，他还配要面子吗？他还配要他的脸面吗？就这样，强装着这副虚伪面孔的喜儿回到宿舍以后，快速地来到自己床上，用被子把整个人紧紧地蒙在里面。顷刻间，他这张虚伪的脸被自己又扒了下来，开始隐忍地在被窝里不住地抽泣。他用手狠狠地掐自己的大腿。他太恨自己了，太恨自己做出这种猪狗不如的事情了。奶奶虽然不是自己的亲奶奶，但是自己的亲爹亲妈是谁他都不知道。他是一个被人遗弃在敬老院里的孤儿，是谁含辛茹苦把他养大？小时候，奶奶为了给自己看病，从医院走了20多里路才找到丹增桑吉大夫。上小学的时候，同学们笑话自己没爹没妈，是奶奶去学校跟同学家长理论。上高中的时候，奶奶都要准备要饭供自己上学了。一个未生我却把我养大的人，我要拿什么去报答他呢？我该何以为报啊？难道就这么？

因为这个时候的他还是害怕同学知道刚刚楼下的老太太就是自己的奶奶。他虽然是有忏悔的心，自责的心，但是伴随他许久的虚荣心，那种微不足道的脸面还在影响着他。第二天喜儿没有去上学，等到同学都去上课的时候，他在宿舍看着自己哭肿的双眼，还有渐渐消肿的脸颊，以及自己早已经掐得青紫青紫的大腿，他知道自己此刻做什么也无法改变昨天犯下的那个大不孝的过错。他一个人在宿舍整整待了一上午，到中午的时候，室友因为在课堂没见到喜儿，便快速地回到宿舍，发现眼睛肿得像灯笼一样的喜儿，然后好奇地问喜儿这是怎么了。此时喜儿的虚荣心又回来了，他编了一个理由说自己身体不舒服，不想去上课了。同学让他去食堂吃饭，他也没去。他还想着奶奶可能今天还会来宿舍长椅那儿等他，如果是见到了，他一定要给奶

奶奶一定是不想再见自己了。同学回来之后，看到喜儿还在宿舍，了解到喜儿一天都没吃饭了，硬生生地将喜儿拉到了食堂。在去往食堂的路上，喜儿就一直在想，这个暑假一定要回西藏陕南，一定要当面给奶奶道歉。结果在到了食堂之后，正好看见食堂的电视里在播放着当年的热播剧《渴望》。当喜儿看到剧中的刘慧芳要收养弃婴的情节，看到了一家四口拥挤在一间狭小的房间里开心地生活着，他仿佛就看到了当年的自己，看到了奶奶和他一起生活的场景。突然间，喜儿快速地站起身，跑出食堂，找到了他的导师，想跟老师请15天的长假。这一次的喜儿没有任何隐瞒，把自己这个在敬老院里长大孤儿的身世毫无保留地告诉了自己的指导老师，全盘托出了。包括自己从上高中以后一直到上大学是怎么样迷失的、堕落的，还有自己的奶奶千里迢迢来北京看自己，自己却为了照顾面子，没有与奶奶相认的事情都跟老师说了。老师看到喜儿泣不成声地忏悔着，明显地感觉到他眼前的这个孩子已经醒悟了。于是老师走到喜儿身边，拍着喜儿的肩膀说，我们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任何人在面对新鲜事物的时候，面对诱惑的时候，都很难做到方寸不乱，从容面对。更何况你还是个孩子，只要你现在悔过了那就好。教育的目的就是希望每一位学子在存善守孝的前提下学习知识，为国为民。但是存善守孝才是根本呐！你的假我批了，这段时间把落下的课程补习一下，别耽误毕业考试就行。就这样，喜儿算好了日子，计划在下个月的5号就回陕南敬老院。他要当着奶奶的面给奶奶忏悔道歉。所以喜儿每天夜以继日地赶着自己的功课，结果就在10月25号这一天，早上正在上课的喜儿突然接到了从西藏山南打到学校的电话，说要找扎西桑克。当他听到是西藏山南打来的电话，心里就咯噔一下，慌慌张张的就跑到收发室。当他拿起电话的时候，电话那头传来了一个男人的声音，我是左天宝，你是喜儿吗？喜儿听到左天宝的声音，一时间愣住了。然后电话那头便又连续问了两遍，你是喜儿吗？我问你，是不是喜儿？是不是扎西桑克？喜儿赶忙说，我是，我是。电话那头的男人深吸了一口气，我今天打电话就是要告诉你，你奶奶马婉琼最近这一年多身体一直不是很好，在前段时间我就想打电话告诉你，但是你奶奶怕耽误你的学习不让我通知你。可是最近这两天你奶奶的病重了，时而清醒时而糊涂，所以今天我要告诉你，如果你能抽出时间的话就回来看看他，如果没时间就算了。说完电话就挂断了。此时的喜儿听到这个消息以后，直接就瘫坐在了地上。收发室的老

老师在刚刚喜儿接电话的时候也都听到了电话的内容，然后把喜儿扶起来对喜儿说，子欲养而亲不待，你还是抓紧跟你们老师请假回去看看你奶奶吧，别给自己留下遗憾。听了老师的话，喜儿马上找到自己的指导老师，在得到老师的准假之后，喜儿没敢做任何停留，马上奔赴回西藏的路程。这一路上，无论是坐公交车、大巴车，还是坐在飞机上，小时候跟着奶奶一起生活的场景，全都浮现在了眼前。他看到了奶奶和他在秋收完的青稞地上，奶奶撑着袋子，他在一穗穗的捡地上的青稞，告诉奶奶我们有饭吃了。他看到了他和奶奶躺睡在四处漏风的草料棚里，奶奶搂着他把那颗糖果塞进了他嘴里，让他记住这甜甜的味道。当喜儿到达山南的时候，天都已经快黑了。喜儿拖着沉重的身体走到了敬老院的大门口，看见奶奶的房间里站满了人。院长气愤地指着喜儿，扎西三哥，你真是有出息了，你都忘了你是怎么长大的。从你奶奶捡到你的那一天起，你奶奶就把你当做亲生孩子一样，为了你无论是生病、上学、花钱、用钱，他遭了多少罪，吃了多少苦，为了你在敬老院里受了多少委屈，难道这些你都忘了吗？你都干了什么呀？说着，院长直接走到左天宝的面前，指着左天宝对喜儿说，你看看你面前这个男人，你好好看看你面前这个男人，他为了能让你读高中上大学，能有出息，能懂得感恩，能知道孝顺你的奶奶，你知道这些年他默默在你身后付出多少吗？说着举起左天宝那颗缺根手指的左手，大声地告诉喜儿，就为了能够让你交得起学费，上得起学，他上雪山挖虫草，硬生生冻掉一根手指啊！就为了能让你上得起大学，有钱花不委屈，他在那曲雪山昏迷了两天两夜，差点丢了命。这些你都知道吗？你面前这个男人为了报答你奶奶当年的恩情，早把你的奶奶当作亲娘看待，把你当作亲侄女一般看待，这些年他吃的这些苦头全都刻在他这张脸上，才48岁的年纪，你看看他都老成什么样子了。院长说着说着禁不住都哭出了声。这个时候的平措爷爷俯下身子，轻轻拍着喜儿的肩膀说，孩子，你从读大学以来到现在你也没回来，你都不知道你奶奶生病期间，你的天宝叔叔就背着他从泽当到山南，从山南到拉萨，都不知道跑了多少个来回，都不知道看了多少个大夫。你天宝叔叔真的是竭尽全力了，即使换作是亲生儿子还有能怎么样呢？喜儿听完这些话以后，瞬间一切都明白了，原来他上学的学费，一切的花销，身上穿的五颜六色的这些漂亮的衣服，在同学面前伪装自己的那份虚荣，都是面前这个男人这些年默默付出的。奶奶原来跟他说的有退休工资的事儿，
全是为了能让自己安心读书，不委屈，不遭罪，所编造的一个善意的谎言。而他自己却为了保全自己这张虚伪的脸，不愿意回到敬老院，甚至不愿意与奶奶相见，给自己编造了无数个真实的谎言，把自己从小到大奶奶教他的这些所有做人的道理全都忘到了脑后。此时的喜儿无比的自责和愧疚。当再次抬起头看向左天宝的时候，快速爬到左天宝的面前，不住地给左天宝磕头，不住地哭着说：我错了，我错了，我对不起奶奶，我对不起您，我错怪您了，我欠你们的这些恩情，我该何以为报。左天宝马上扶起了喜儿，轻轻搂着喜儿的肩头说：孩子，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天宝叔叔从来没怪过你，奶奶也从来没有怪过你。在我们心里，你永远都是那个最懂事儿、最听话的扎西桑格。奶奶在去世之前还总跟我念叨，说她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两个亲人，一个是你，一个是我。而我和你奶奶也总说，我在这个世上也只有两个亲人，一个是你奶奶，一个就是你。如今奶奶走了，在这个世上我就剩下你这一个亲人了。你要听小叔的话，你一定要好好的。你长大了，以后的路还很长，如果你不嫌弃的话，我愿意像奶奶一样去照顾你。这个时候喜儿一把抱住了左天宝，哭着说：小叔，我一定好好的，我一定听你的话，你就是我的亲小叔。在场的其他人看到这一幕，也都感动得落泪了。接下来就是喜儿和他的天宝小叔商量料理奶奶后事的事儿了。喜儿说：奶奶这一辈子没享过什么福，尤其是从捡到我以后，含辛茹苦抚养我长大，却没有等到我报恩的那一天，这个遗憾我真是一辈子都无法偿还了。我想把奶奶安葬在敬老院的公墓，这样我想奶奶了，我就能回来看她，还有敬老院里其他的这些爷爷奶奶，我更不敢忘记他们在小时候对我的照顾。敬老院就是我的家，是我永远的家。昨天宝听了喜儿的话，缓缓地说：奶奶重病的那几天，总和我聊她小时候在东北老家生活的事儿。可是由于命运多舛，一生漂泊在外，50多年了，再也没有回到过生他养他的那片土地。本想着喜儿将来有出息了，一定能带他回老家看看，可还是终究没等到那一天。这时候喜儿的眼泪又止不住地流下来了，奶奶一定是想家了，想他爸爸妈妈。对，奶奶没有死，奶奶是想爸爸妈妈了，想回家。昨天宝强忍着泪水，
拉起弦儿说：“走，咱们带奶奶回家。”就这样，昨天宝儿和弦儿带着奶奶的骨灰，踏上了回东北辽宁老家的归程。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简单对话。
3: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4: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5: 大家好，我们是
6: 银河快递。
7: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2: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0: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我回来了。
10: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啦。
11: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9: 爸妈，你们怎么了？
11: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10: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11: 小宝，你来看，我咣的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10: 哎呦，老头子，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9: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8: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当时光的笔触在纸上晕染，绘就出一幅栩栩如生的国画。你是否好奇《簪花仕女图》中仕女的雍容闲逸？你是否想探寻《西山行旅图》那磅礴山水的雄浑气魄？浙江之声楚河说话，与您一同揭开国画里的美学谜题，让千年墨韵在耳边流淌。
12: 我要买的那幅画，买着了吗？
13: 门口全是人呢，没买着。就这，我还搭进去一只鞋呢。
14: 来看看明代文初的花蝶图。花蝶图里画的不是蝴蝶，而是蛾子。您看这触角，蝴蝶根本驾驭不了啊。要知道，蝴蝶和蛾子在头部触角上有很大的区别。蝴蝶的触角像火柴棒，前端粗，后端细，而蛾子的触角会更像鸟的羽毛。比如画中的这只就是典型的蛾子的触角。能把昆虫观察到这个份上，它是天才吗？也许并不是。有时候普通人和天才之间只差10000个小时。有一种说法认为，只要一个人能在一件事情上坚持10000个小时，那么他就可以成为这个领域的专家。10000个小时是多久呢？我们按照一天保证在这个事情上专注8个小时来计算，一共需要3年多。文初就是这样做的，他可以连续3年坚持画花鸟画，一画就是上千幅作品。所以他随手画出来的花鸟昆虫每个都是惟妙惟肖，不仅能画出他们外在的细节，甚至还能画出他们的性情。您看这蛾子画的是不是特别开朗啊？
15: 实不相瞒，我是一只异蛾。
14: 文处就是凭借这样的心性，让自己以女性的身份在当时的绘画领域站住了脚。明末钱谦益给予了他极高的艺术评价，说他点染写生，自出新意，画家已为本朝独绝。清代张庚的《国朝征画录》里说，吴中闺秀攻丹青者，300年来推文处为独绝云。如果单从花蝶图的色调来看，我们通常会更倾向于画的是早上或午后的某个温馨时刻。但绿尾大蚕蛾不会同意这个观点，因为绿尾大蚕蛾的成虫通常是昼伏夜出，晚上的它们反而会更加活跃。文处要想对它们进行细致的观察，就意味着它得加夜班。深夜身处于闺阁之中，与花鸟虫鱼作伴，您说它会想些什么呢？画中的花也许知道答案。这种花其实叫萱草， 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忘忧草。文处是有什么想忘掉的事情吗？这就是他画萱草的原因吗？不妨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夜半时分，一个忧思难忘的女人独自彷徨邂逅萱草，那场面真是我见犹怜呢。可这种情景根本不会发生。首先，萱草跟绿尾大蚕蛾的作息完全相反，绿尾大蚕蛾是昼伏夜出，萱草是白天开花晚上下班，这俩不可能同时出现。也就是说，这幅画里的场景是他通过记忆拼凑出来的。其次，萱草在古代有另外的作用，古人认为怀孕的人佩戴萱草有助于生儿子，这或许就是一个身处于古代深闺中的女人当时最渴望的愿景了吧。必须承认，作为古代的女性画家，文处是独树一帜的，可在她传世的画作当中，总能感受到一种古代

性的约束感。的确，以当时的情况来说，文处无疑是幸福的。他有爱自己的父母，还有爱自己的夫君，爱几乎贯穿了他的整个人生。可在他的画里看到的几乎都是深闺中的场景，就会让人忍不住地想，那画里的花鸟虫鱼们好像始终都没有走出他生活的宅院，就像他一样。

0: 为啥古代文人都爱拄着一根手杖呢？鲁迅最爱的古代画家是谁呢？
1: 国画世界奇幻无穷，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带你穿越画境，解读国画密码。
2: 浙江之声楚河说话，邀您共赴雅韵之约，聆听岁月诗章，品悟文化精髓。
0: 高中必备课文《赤壁赋》不好背，看一幅古画立马就给背下来。来看看明

明代仇英的《赤壁图》，这幅画就是仇英根据苏轼的《赤壁赋》画出来的。什么时间？苏轼写道：“壬戌之秋，七月既望。”按照古代干支纪年法，可以推出来是1082年。既望是每个月的16号，那么这一天就可以锁定在公元1082年的7月16号。这一天，苏轼跟好友相约在赤壁下泛舟游玩。哪个是苏轼呢？哎，没错，就是船夫旁边这位。全场只有他戴的这个帽子叫东坡金，所以他必须是苏轼。此时月亮刚刚升起，就是画里这个小圆圈。为什么它不能是太阳呢？因为苏轼写得很清楚，月出于东山之上，哎，都对上了。后面又写道：“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白茫茫的雾气弥漫在江面上，水天相接，让苏轼瞬间有了一种仿佛离开尘世进入仙界的感觉，忍不住感叹：“飘飘忽如一世独立，羽化而登仙。”苏轼很开心，开心的想要唱歌，所以他们饮着酒，唱着歌，敲着船边打节拍。船上有一哥们儿这时候吹起了洞箫，跟歌声应和着。这块得注意了，苏轼在《赤壁赋》当中说的是：“客有吹洞箫者，以歌而和之。”但画里船上这哥们儿拿的是排箫，您看，这是唐陶彩绘持排箫女咏，洞箫是单管的，就算是仇英画错了，咱也不能背错。而且这两种乐器的声音也有区别，洞箫是这样的，排箫是这样的。哥们儿这箫吹得哀愁，苏轼越听心里越不是滋味，就问哥们儿咋回事啊？哥们儿说：“泛舟赤壁让他想到了当年的曹操。”最关键的一句原文是：“故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曹操那样的枭雄现在又在哪里呢？我们每个人都太渺小了，既浮游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生命如此短暂，羡慕长江是没有穷尽的呀。《赤壁赋》为什么伟大？因为后来苏轼不仅回答了这个朋友的问题，还解开了很多人心中的这个结。于是画中的苏轼结了一个佛家的说法印，在一些佛像当中，我们能看到佛菩萨说法的时候也是这个手势。所以苏轼摆这个造型是准备跟朋友们聊聊道了。那么苏轼说了啥呢？苏轼说：“水和月亮，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足莫消长也。水有流逝，但江河入海，由海入天，水的总量没变呢。月有圆缺，但月亮也没少一块啊。”苏轼又说：“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如果以变化的视角来看，世界一直在变。”苏轼还说：“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又何羡乎？”如果从不变的视角来看，我们与万物一样，都是永恒的，有什么可羡慕的呢？其实永恒和一瞬的概念都是相对的。一个人能活1000年，对于只能活几十年的人来说，像是永恒的，但对于整个宇宙来说，是一瞬。一个人用几十年的时间做了一件可以流传千古的事情，谁能说这不算永恒？有的人一辈子都没有清醒的瞬间，有的人一瞬间就找到了一辈子的路。

0: 古至今，有多少历久弥新的故事在流传？他们活在人们的口口相传中，在生活的间隙发光发热，让疲惫的身心得以喘息。生命绵绵不绝，灵魂行走其间，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探寻力量的源泉。传奇、传说、传颂，于文化的根脉中汲取营养。新闻、新事、心情，于岁月的更迭中展望未来。
1: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80-0155。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时候，会有一种万籁俱静，思绪万千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
4: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5: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6: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

0: 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 寻根问古，探寻尘封的记，盘古道今，数数今朝的文章，穿越时空，倾听文化宝藏。
0: 浙江之声楚河说历史，今天咱们来讲一讲什么样的人才能被称为秀才。秀才一直是科举考试当中最低最容易考取的功名吗？今天咱们就来讲讲这个。关于秀才，人们对他的理解最重要的大概有两点。首先，这是科举考试当中最低的功名。其次，秀才没有做官的资格。但事实上，秀才并非一直是科举考试当中最低的功名。秀才这个词啊，最早出现在春秋时期，原本不是属于科举功名的范畴，也不特指读书人，而是相当于现在的俊才、英才这样一个意思。根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可以知道，历史上的贾谊是有记载的最早被称为秀才的人。汉武帝时期，朝廷推行官员选拔制度改革，秀才与孝廉一起成为了地方官员举荐的两种优秀人才。东汉光武帝时期，为避光武帝刘秀的名讳，秀才就改称了茂才。三国曹魏时期又改回了秀才。隋朝科举制度开科取士，最初也称作取秀才。这时的秀才是对考中功名的所有人的指称。唐初科举考试当中设立了秀才科，刚开始这个秀才科是最高的，因为要求非常高，很少有人能考中。后来秀才科被废除了，秀才一度成为了读书人的统称。宋朝的时候，凡是参加科举府试的人，无论考中没考中，都称为秀才。明清之际，秀才的意思逐渐被确定下来。这时的秀才有一定的门槛，参加科举考试的读书人经过院试，取得入学资格的生源才可以被称为秀才。考中秀才之后，可以说是十年寒窗初步获得成果。进可以去考取举人，一旦考中便正式进入为官的士大夫阶层，退则可以开设私塾，也算有个正经的职业。并且秀才虽然没有国家俸禄，但可以获得一定的特权，比如免除赋税、徭役，可以直接找县官提建议等等。于是秀才这个最低的功名成了明清两代出身贫困的读书人科举考试的歇脚所，他们往往一边通过教书获得经济来源，一边继续考取功名。但因为竞争激烈，尤其满清的时候排斥汉人做官，所以许多人就一辈子待在了这个歇脚所。清小说家蒲松龄曾经以第一名中秀才，之后就再也没有得到晋级，不得已才以写小说聊以自慰。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移动公司的长者服务含金量真的很高哦。
4: 可不是，这个服务他们做了这些年，让我把数字生活都掌握了。
3: 对呀，就那个银龄课堂教会了我用智能手机，还有去营业厅办业务，我们还能优先办呢。最重要，手机流量不怕超，有提醒，
4: 流量专门提醒，这个好，而且账单还是大字的，非常清晰。
3: 移动服务真好，咱享受数字生活更方便了。
0: 长者服务，银色守护，中国移动，让爱连接。
5: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22:15。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请线上预约自助办理。
3: 这是在哪儿约呀？
4: 阿姨，我来帮你。
5: 哎呀，这是哪儿啊？这是
4: 啊，这个地方啊，导航一下就到了。按这里
6: 准备出发，全程3公里。
7: 哎呀，你们店也没有的卖呀。
4: 大叔，我教你网购直达，点这里，这里。
3: 哟，约好了。
8: 真方便。
9: 有了有了。
4: 您的快递。哎，
8: 就是他。
4: 举手之劳，帮点一下，帮交一下，让全民搭上数字快车，共享数字中国。

0: 北京时间2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

0: 天山女子独守空城，也只是为了曾经的那一个人，那昆仑痴儿一情难分，谁曾想这一曲再不相逢。
1: 这江山风雨岁月山河，侠骨柔肠醉了多少次间坎坷，本就是浮萍游子漂泊本无根，萍水相逢浪迹天。

干嘛呀？哎呀，到底干嘛？这猴卖吗？我跟你说啊，这猴不卖。在座的看官，莫想太多。

山河，人世苦短，又有几人看破？大梦一场，也只是戏中一过。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

0: 浙江之声。
1: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2: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3: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2: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3: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2: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3: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4: 永尚医大药房六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尚医。
5: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公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2: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3: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4: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1: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5: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6: 好好的春游，国公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7: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8: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7: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 0571-8880-0155。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2: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1: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3: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1: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4: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1: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0: 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苍茫的
1: 天涯是我的，转身，对，绵绵的青山脚下，拍手，转身。不要跳了，不要跳了，大妈，你们也太过分了。
2: 我们就这么点爱好，再说又没在你们家门口跳，对不对？
1: 对。
0: 其实，如果大家都让一步，
1: 阿姨，我觉得这广场舞也蛮有乐趣的嘛。也谢谢你们把这跳舞的时间和音量做了调整。
2: 小姑娘，也谢谢你支持我们跳广场舞啊。
0: 多一份理解，就会多一份美好。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2: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3: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2: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0: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这是中国24节气。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欢迎来到网络视频工厂。哇，
2: 这里记录了很多欢声笑语，但是这些新技术也可能被不法分子利用，合成名人视频来欺诈老年人。不信您看。
3: 亲爱的姐姐，我是东丽呀，已经嫁你六次了，这个投资项目等你来。
4: 哎呀，他的电视剧我看过老多了。
2: 这就是加工过的假视频，你发现了吗？
4: 啊，
2: 当然还有这样的。
5: 叔叔，人家想和你交个朋友嘛，这是我们家乡的茶叶，添加这个号码就可以免费送哦。
6: 啊，真的不要钱？
2: 叔叔阿姨，这些假视频通过拼接和配音，利用名人效应博取关注，售卖伪劣产品，甚至集资诈骗。下面咱们来听几条防骗原则。
7: 好，
1: 防范网络诈骗三不一多：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叔叔阿姨都记住了吗？
8: 助老防骗树新风，
2: 守护幸福夕阳红。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人生需要陪伴，老年人更需要陪伴。
2: 我们老人了，不要一味的要求子女对自己的陪伴，也可以好友邻居的陪伴。陪伴人家的同时呢，你也得到了人家对你的陪伴。
3: 自己的孩子是最大的一个安慰，因为你身上就有他的基因，基因就是他的延续。年轻人是应该多出现在老年人的面前。
2: 来了以后，三个人一人一只手机，饭吃好拍拍屁股就饱了，这叫陪伴吗？
4: 我假期回家的话，除了晚上的时候会拿出来看看有没有事情要找到我，然后其他的时候我都会把手机扔在一边听他们说话，然后也会找一些可以跟他们一起做的事情，
3: 做一件长辈擅长的事情，但是你不擅长，让长辈来教一下自己，特别幸福。
5: 不但我们老人要走出去，也希望社会各界多来关爱老人的心灵。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4: 闺女，这个付钱码在哪儿找来的？
5: 点我，点付，然后点付款码。
4: 哎呀，那个码在哪儿来的？
5: 我，付，再点。
4: 哎呀，我又给忘了，那个码在哪儿来的？
5: 哎，你怎么还学不会啊？我都说多少遍了。
4: 嗨，老了，不中用了呗。
6: 教父母使用一项手机功能，你会重复几次？智慧助老模式观察报告显示，80%老人学会一个手机功能要反复练习4到10次。爱有时是不厌其烦的重复，是那时的他们，
4: 你多穿点啊，
6: 也是此时的我们。
5: 妈，可以呀，才教6遍您就会啦。
4: 看来我还没太老啊。
7: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8: 一天你从孤单处理在床

0: 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2: 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4: 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2: 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4: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6: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我是马玉坤。昨天呢，咱们跟大家讲到了含辛茹苦给喜儿养大的马奶奶，在干儿子左天宝的陪伴下，永远的离开了。他最终也没能等到喜儿，没能把他给喜儿留的糖果亲手送到喜儿嘴里。就这样，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祖孙三人，因为马奶奶的离世，让喜儿和左天宝互相成为了对方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了。而故事讲到这儿，也到了我正式给大家介绍我自己的时候了。我相信呢，这些天很多人在听我讲述喜儿和马奶奶故事的时候，在听我讲述这个在西藏山南敬老院里长大的孤儿的故事的时候，
7: 会疑问，说讲述别人的故事怎么会让我情绪这么失控。讲到马奶奶为喜儿抢水的时候我哭了，讲到马奶奶背着喜儿看病的时候我也哭了，讲到祖孙俩在牧场的草料棚里分吃一颗糖果的时候我又哭了，以至于昨天讲到马奶奶离世的时候我已经泣不成声了。很多人说马奶奶的一生是不幸的，她青年时期便父母双亡，人到中年又经历了丈夫的抛弃，老年之时又失去了独子，更不幸的是她的晚年遇到了喜儿，一个让她遭受所有人咒骂被赶出敬老院，大冷的天差点冻死给喜儿看病的路上，最后含辛茹苦省吃俭用供出来的大学生都不认自己了。如果说马奶奶是不幸的，我认为她最不幸的事情就是捡到了喜儿，给了喜儿一个温暖的家，因为喜儿根本不配拥有这个胜过亲生父母的奶奶。大家说我说的对不对？很多人也说喜儿的一生也挺可怜的，从小在敬老院里长大，不知道亲生父母是谁，跟着一个盲人老太太一起生活，受了很多苦，遭了很多罪。这样想一想啊，喜儿确实是挺可怜的。但是我要跟大家说，喜儿的一生是幸运的，是非常幸运的，因为还在襁褓中的喜儿在寒冷的冬夜被人抛弃在敬老院，如果他没有遇到马奶奶他早就冻死了，所以喜儿生下来他就是幸运的，并且喜儿的一生是幸福的，因为在马奶奶的谆谆教诲下让喜儿明白了生而为人的意义，做人做事的道理。正所谓种善因得善果，立地成佛，马奶奶就像她心中的慈悲，她开了左天宝的灵光，同样也开了喜儿的光。马奶奶用她的大善宽恕了左天宝的恶，换来了左天宝对马奶奶的孝，对喜儿的爱。马奶奶用她的大善感化了喜儿迷失的心魔，换来了喜儿的迷途知返，幡然醒悟，也换来了今天的我，换来了今天的乐龄芳华。我从到这个节目吧，一直没有给大家正式的介绍过我自己。记得第一天跟大家见面的时候，我让大家知道了什么是乐龄芳华。乐龄的乐是欢乐快乐的乐，而乐龄的龄就是年龄的龄。这个词儿呢，是最早源自于新加坡，是对所有60岁以上老年人的一个别称，它所表达的意义就是开心快乐的享受幸福惬意的老年生活。因为人生到了退休年龄之后，养儿育女的烦恼没有了，竞争激烈的工作放下了，那生命中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放松感，所以用乐龄来表达快乐人生，和乐龄之命是再恰当不过了。而芳华这个词儿呢，它代表的是美好的青春年华。
6: 还寓意着积极乐观向上的态度，唯美的品格和修养。

行的事业。他是一个让所有的老年人都能够再次拾起曾经芳华绝代的激情，拥有健康的身体，享受快乐幸福的晚年。在这里的每一位老年人都实现了老有所依、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为。在这里的老年人都已经成为了乐龄老人，实现了乐龄芳华。当然，这个事业在我刚刚发起的时候，很少有人支持我，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所要实现的这个敬老爱老的福利事业，仅凭我一个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当我把这些年，把我所有的时间、精力、我的一切都投入到敬老爱老的福利事业当中的时候，刚开始我身边很多人都是不理解呀，他们说你到底为啥呀？你把你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老年人的事业里了，你还不求回报，你不图名也不图利，你倾其所有把自己的一切都投入到老年人的事业里，你这么做到底为了什么呀？哎呀，为了什么？我也不知道为了什么。就像我们走在街上啊，如果你看到目盲的老人啊，他自己没有办法过马路，我们会扶他一把。你说我们是为了什么呢？我们看到站在公交车上气喘吁吁的老人，我们会把自己的座位让给他们。我们是为什么呢？我们看到有人摔倒了，我们去扶他起来，我们又是为了什么呢？在这个世界上啊，做坏事儿的人啊，他一定是有做坏事儿的原因，而做善事的人，他从来不会因为是寻求一个做善事之后的结果。这叫做恶必有缘由，行善不求因果。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经历，每个人也都有自己对人生的感悟。而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源自于我叫马玉坤。马是马奶奶的马，马婉琼的马。玉是穷字的另一种解释，美玉则为穷。而坤是乾坤的坤，厚德载物，大地母亲的坤。这个名字时刻提醒着我，我是马婉琼，像厚德载物的大地母亲一样，用善良的心、包容的情、慈母的爱养大的孩子。这是我自己给自己起的名字，马玉坤。除了这个名字之外，我还有两个名字，一个是敬老院里的爷爷奶奶们一起给我起的。因为奶奶捡到我的那一天，正好是西藏山南大旱了整整一年之后迎来的第一场大雪。正所谓天降大雪，天降吉祥，瑞雪兆丰年，丰收好运连。于是大家给了我一个藏族名字，叫扎西桑格，代表的就是吉祥好运。是位汉族人的奶奶又给我起了一个汉族名字，叫希尔。因为我是伴着瑞雪一起到来的，奶奶说这是喜从天降，

是上苍给他这个孤苦伶仃的老太太送来的礼物，而这个上天赐给奶奶的这份礼物，终究是没能给奶奶带来惊喜。奶奶她终是没有等到她口中的喜儿，为她尽孝，为她养老送终。这个喜儿就是我。我就是扎西三哥马玉坤。奶奶的突然离世让我明白了什么叫子欲养而亲不待。奶奶对我的疼爱可以让她在80岁的高龄拖着虚弱的身体千里迢迢从西藏山南来到北京来看我，来看我这个到了大城市就因为虚荣心的作祟，面对那个重新给了我生命，给了我一个温暖的家的奶奶，我竟然没有相认。生我为养我，断齿可报。生我养我者，舍命可报。为生我而养我者，何以为报？在我看来，我还有大把的时间可以去努力，去追求我认为富足的生活。然后在衣锦还乡，为奶奶尽孝的时候，奶奶没有时间等到那一天的到来。奶奶再也不能像我小时候那样站在敬老院的门口等我放学了。奶奶再也不能在我被敬老院里所有人误会的时候趴在我的身上替我抵挡咒骂和殴打了。奶奶再也不会在我放学回宿舍的时候坐在宿舍楼前的长椅上，等着我把他介绍所有认识我的同学和朋友了。奶奶走了，她真的走了，她彻底的从我的世界里，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没来得及交代，没来得及叮咛。没来得及让我尽一点点的笑，哪怕是一颗糖果，他就匆匆忙忙地走了。那一年我20岁，今天回想起来，已经是30年前的事儿了。我也快到了当年奶奶捡我的年纪了，可是时至今日，每当我说起这件往事的时候，心中对奶奶的思念始终无法平复。奶奶养育我长大的这份恩情，更是永世不敢遗忘的。实在不好意思，每当我说起提起奶奶离开的这一段，我心里真是太难过了。50岁的人了，还是这样一激动就哭，大家也体谅一下我的心情。其实随着我们年龄越来越大，我们就越能感受到父母对我们的爱。再回想小时候的事儿，总会有一个瞬间让我们不自觉地流出眼泪。当你决定远行的时候，

父母会反反复复叮嘱你，一路上要小心，要注意安全，赚钱别太拼命了。父母还会为你准备很多东西，就怕你饿了。他们担心你的安危，关注你所在的城市。也许你的父母是不善言辞的。但是他们时时刻刻都希望能听到你的消息，知道你们一切都好，他们就安心了，就开心了。你走得越远，父母的牵挂就越多。当你走得很远的时候，他们会理解你的难处，不希望你常常回家。不要你挂念他，甚至生病了也瞒着你，直到一病不起，还忍受着痛苦，在你面前都假装过得很好。当你突然回家的时候，看到生病的父母拖着病痛的身子为你开门的时候，看到他们流着眼泪责备你不该为他们回来的时候，他们此时的心里是多希望你能多陪他们住几天。当你走进了大城市，找到了工作，当你想着等熬过这段时间，等自己买了房子，就把父母都接过来一起住。一家人其乐融融的生活在一起的时候，父母会想尽一切办法帮你实现你的愿望。可是，当愿望实现了，你在城里买了房子，父母却不愿意进城了，不愿意和你一起住了。为什么呀？他们怕你为难，怕你多花钱。更怕给你带来麻烦。你在城里苦苦打拼未来，父母在老家慢慢的等待变老。你忽然有一天发现，父母老的哪儿也去不了了，甚至走路都一晃三摇，说话都咳嗽不止。你的心里是痛苦的，因为你不知道此时的自己该如何心疼父母。不知道自己还能为父母做些什么。当你在城里买房买车了，存款也多了，也许父母已经不在了，所以有钱没钱，常回家看看，因为家的炊烟在等你，因为父母一直站在村口等你回来。不管多大的风雨，都不能阻止父母站在村口等你。如果你现在给父母打电话，告诉他们你明天就回家，我相信你的父母一定会在今天就开始忙碌，为你准备你最爱吃的东西，然后明天一整天，他们都会在村口等你回来。等你走到村口的时候，当你看到那对熟悉的身影的时候，赶紧跑过去叫一声“爸妈，我回来了。”等待你的，一定是带着眼泪的笑脸。父母给予你的东西也许不多，但父母对你的爱胜过了爱自己，父母对你的牵挂胜过你对他们的思念。可是如果你让这个牵挂一直等下去，那等来的一定是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遗憾。孝顺父母真的不需要等待，也不能等待。城里的房子不大，但挤一挤还是可以容得下父母。你赚的钱不多，但是省着点花也能够养家。你的工作很忙，但是再忙都可以抽出时

前给父母打个电话，你工作的地方和父母家距离很远，但你依旧可以抽出时间，常回家看看。别等了，从现在开始，好好爱父母，让人生少一些遗憾。所以，朋友们，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记得，你的人生道路可以选择，但是你出生的道路绝对不允许选择，那就是你的父母、爹娘。奶奶虽然走了，但是她对我的谆谆教诲，她对我的言传身教、做人的道理，无时无刻不在我耳边萦绕着。百善孝为先，为孝莫等闲。奶奶的离世让我的人生又有了新的目标，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孤儿，是奶奶给了我父母般的爱。是敬老院里所有的老人，让我体会到了人世间的温暖。我欠奶奶的这份恩情，我是无论如何也回报不了了。但是敬老院里的其他爷爷奶奶还在，我要把我对奶奶的这份孝心回馈我敬老院里的其他爷爷奶奶，我要让所有的孤寡老人都能够享受有儿女陪伴的晚年。所以，当我跟小叔把奶奶安葬在沈阳辽中潘家铺老家以后，小叔是送我回到了北京。在回北京的路上，我跟小叔也聊了很多。我说我从小到大都是在奶奶和敬老院里其他老人的精心照料下长大的。奶奶为我吃了太多的苦，受了太多的委屈了，我却没有给奶奶任何回报，这个遗憾是我一辈子都无法弥补的。还有小叔您，我上高中读大学花的这些钱，都是您在背后默默的，甚至是用命换来的。而我却为了爱慕虚荣，深深伤害了您和奶奶的心。我不知道我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报答小叔你的这份恩情。在火车上，我也对小叔郑重表态了：从今往后，我一定加倍努力，绝对不让您失望。我将来一定多赚钱，努力回报您对我的这份恩情，回报敬老院其他爷爷奶奶对我的这份恩情。小叔听了我的话，微笑着对我说：“你能有这份孝心，我相信你奶奶九泉之下也一定会感到欣慰的。娘这一辈子没享过什么福，但是她无论走到哪儿，都会用他那颗善良的心感染着身边所有的人。他对任何人所做的善举，从来都没有想过回报。所以你也不要因为亏欠你奶奶，或者说亏欠我，让自己活得太累。敬老院里的爷爷奶奶对你有恩，你要懂得感恩，要把这个恩情啊，永远的记在心里。小叔会替你经常回敬老院去看望他们的。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努力学习。小叔这辈子没什么文化，也不会讲什么大道理，但是小叔知道，只有努力学习，掌握丰富的知识，将来才能更好的回报社会，才能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才能对得起你奶奶对你的付出，在生活上、学费上，你千万不要有任何的操心和顾虑，更不要为了提早赚钱耽误自己的学业。大侄女，你现在就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了。我希望你未来的生活一定要幸福，而这个幸福的基础就是多认字。
多多的学习文化。小树的话从来就没有华丽的语言作为包装，他永远都是把自己想的直言不讳的说出来。我一边听着小树的话，一边流着眼泪点着头。我是他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了，他又何尝不是我唯一的亲人？但是我知道，我想要回报敬老院里的其他老人，我想要回报供我读高中读大学的小叔，我想让所有的孤寡老人都享受拥有儿女陪伴的幸福晚年。我那个时候需要做的只有一件事儿，那就是努力学习，好好读书。更重要的是，撕下自己伪善的面具，用最真实的自己面对所有人。送别了小叔，我回到学校，开始了紧张的学习和补习生活。我要把我堕落这一年多的课程补回来，我还要把目前在学习的课程跟上。更重要的是，我的钱包里一直都带着小叔和奶奶在拉萨拍的那张照片，他们是我的亲人，他们是我引以为傲的亲人。当同学们看着带着黑纱的我的时候，关心地问我，这是给谁带的孝？我会毫无保留地回答他，这是我奶，是我的爸爸和妈妈。我是一个从小被人遗弃在敬老院里的孤儿，我的童年少年都是在敬老院里，在一群孤寡老人的陪伴下度过的。我的爸爸就是我的奶奶，他用他丰富的学识教会我做人的道理。我的妈妈也是我的奶奶，她用她慈母般的爱呵护着我成长。我的奶奶叫马婉琼，她就是那天在宿舍楼下找喜儿的那位牧盲老人。我就是她口中的喜儿，那个不孝的孩子。当同学和室友听到了我的身世之后，他们全都惊呆了。他们怎么也想不到，我会是一个在敬老院里长大的孤儿。但是他们没有任何一个人对我投来我曾经最怕看到的目光，这让我明白了，正视自己，撕下伪装，用真实的心去结交朋友，你得到的一定是真挚的友情，同样也有刻骨铭心的爱情。大二的结束前，我把大一没考过的两门课程成功的考过之后，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轻松。每天不用学习到深夜的我，可以用奶奶曾经教我做的手工换取一些生活费。尽管小叔每个月都会按时给我寄来生活费，但是彼时早已不再爱慕虚荣的我，穿着之前买的衣服就已经很好了。我不想让小叔那么累，我想把小叔寄给我的生活费一点点地积攒起来，等我毕业之后一并地交给他，到时候让他再给我找一个婶婶。因为奶奶对小叔的牵挂就是希望他能找一个媳妇儿，有一个自己安定的家。他有家了，我也就有家了，因为他是我的亲小叔，我唯一的亲人。这也算是我当年的一个小私心。总之，小叔的工作既危险又辛苦，他当年都快50了，整天骑马扬鞭
奔走在西部四省，过着居无定所的生活，把辛苦赚来的钱都给我汇过来。我想就算自己的亲生父亲也是做不到这样的。大二的暑假，我回了一趟西藏山南。小叔由于要做虫草生意，没有跟我一起。我用我自己做手工赚来的钱，给央吉阿姆、旺姆奶奶、伦珠奶奶，还有平措爷爷，这些敬老院里看我长大的老人，每人买了一套秋衣秋裤。在那个年代，他们都是光着身子穿粗布衣服，然后套上藏袍，裤子里更都是光着腿儿，所以一到冬天都需要把裤腿给扎起来。这回有了秋衣秋裤了，他们穿着不仅舒服，而且更加暖和。另外，我还给平措爷爷买了一把全新的口琴。大家看到我之后都非常惊讶，我还能回西藏敬老院去看望他们。他们认为奶奶不在了，并且安葬在了东北老家，我自然就不会再回山南了，自然就慢慢的把他们忘记了。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啊，有很多值得我们感恩的人，他们就像我们生命中的过客一样，帮助完我们就悄悄地离开了。这个人可能会把我们忘了，但是我们要永远记住他们。在我们有机会有能力去回报他们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第一时间就把这事儿做了，千万不要让善念的传递就停在我们这里了。敬老院里的爷爷奶奶看到我到来时，他们惊喜的表情，激动的言语，让我深深感受到被人想念的幸福，还有爱和付出的喜悦。真的，在这个世界上最容易让我们开心的事儿，我们大家马上就想一想啊，它一定是我们帮助别人、爱别人的时候，而且这个帮助它一定是不求回报、不求得到的。那这种帮助，我们会收获快乐。你就像，我们把自己家院子种的蔬菜啊送给邻居的时候，邻居就说一声谢谢，就会让我们高兴一天，有没有？当我们把自己家果树上啊结的果子摘下来送给一些门前的小朋友，他们说了一声谢谢，我们也能微笑着说一声乖，但是心里其实早就乐开了花了，对不对？我们开车的时候啊，你路过过马路的人，我们停下来让他们先过去的时候，这个时候行人跟你示意招手，表示感谢的时候，我的心情一整天都会非常非常的好，非常的愉悦。所以，爱、给予、帮助，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容易让我们开心的事儿。也是我们最容易做到的事儿。被爱是幸福的，这我体会过，爱人是快乐的，我践行着。平措爷爷见到我之后流着眼泪对我说，如果你奶奶还活着，她看到你现在这样一定会非常开心，一定会非常高兴。我也流着眼泪笑着对他们说，奶奶就是桑琴，她一定在天上看着我们的，你们也一定要好好的，我以后每年都会回来看望你们。央吉阿姆接过我的话说，对，扎西桑格每年都会回来看我们的，到时候谁也不能缺席。
不缺席，我们谁都不会缺席的。大家迎着央吉阿姆的话一起说。其实我们每一个老年人到了一定年纪之后，最期盼的就是逢年过节孩子们欢聚一堂，但是也都害怕逢年过节，因为不知道这一次的分别，下一次会不会有人离开，会不会有人永远的缺席了。所以尽孝一定要趁早，因为父母真的不会一直等我们。就像我回到敬老院的时候，再也看不到那个目盲的老人，满头的白发，一身藏袍下穿着那条粗布的裤子，手里拄着早已磨亮的拐杖，站在风中等我回家的奶奶了。平措爷爷问我在学校的生活怎么样啊，和我的天宝小叔联系的频不频繁呢？让我不要忘了天宝小叔，我都一一答应着。央吉阿姆问我在学校有没有遇到心仪的男同学，毕竟在西藏到了我这个年纪的姑娘早已经当妈妈了。我翻红着脸没有说，因为那个时候我的心里还真就住进了一个人，但是他的家境非常的好，而且各方面也都非常优秀，我总感觉自己配不上他，所以说就只能默默地把他藏在心里，没有对任何人讲过。他呀是我上一届的学长，我大一入学的时候他就作为学生代表去机场啊，接我们这些偏远地区坐飞机入学的新生。其实他就是我口中的校园歌手和运动男孩，只是那个时候的我还在被大城市的繁华所吸引着，被新鲜的事物所俘获着，我的内心也正在被虚荣心侵蚀着。我们平时的接触也都是在我和其他同学的陪伴下交流的。总之，那个时候每一次见到他，我都会有一种面红心跳的感觉。当时的我没办法形容那感觉是什么，就是特别期盼每天能见到他。包括我买了新衣服新鞋子，都特别想得到他的关注。可是直到奶奶过世，我都没有得到他的关注。尽管到了大二的下学期，我跟小叔回辽宁安葬了奶奶以后，每天都会在晚自习的教室里，在图书馆里见到他。但是当初那种心跳的感觉啊，已经就被我整日赶功课备考给冲淡了。我们的交流也没有任何增加，直到这一次在山南敬老院被央吉阿姆问起，我才再一次把这个埋藏在心里的那个男孩回忆起来。其实他的家境是非常优越的，父母都是公务人员，上面有一个姐姐刚刚参加工作，下面有一个弟弟正在读大一，姐弟三人的学习成绩都非常优秀。大家说，就像他拥有这么显赫的家世，而我就是一个在敬老院里长大的孤儿，怎么能配得上人家呢？对吧？所以说就把这份单方面的心上之情放在了心里。再就是由于奶奶过世之后，我再也没有买过新衣服，
再也没有刻意把自己打扮的像从前那样独立不群。每天除了功课之外呢，就是做点手工，赚点生活费。对了，我还有一个很自豪的事儿啊，要跟大家说，那就是我是北邮第一个靠给同学洗衣服赚钱的在校生。要知道，1993年那时候啊，有一部分人他已经率先的富裕起来了，但是在大学的校园里啊，任何家庭都不可能给自己的孩子就买一台洗衣机呀。那尤其是家住在南方啊、广东啊、江浙一带的这些孩子，家里已经很有钱了，但是他们不愿意自己洗衣服，尤其是北京的冬天。他们根本就受不了冷水，这个时候我就可以赚钱了。我记得那是我从西藏山南敬老院回到北邮开始大三学年的时候，啊，我的室友也是跟着我之前一起挥霍的好朋友啊，李美玉。我记得她是给她男朋友在洗毛衣。一边洗一边抱怨，说我自己都没给父母洗过衣服，没想到竟然给这个臭小子洗上衣服了。这大毛衣太重了，再加上水一打湿就更重了。他当时啊，就在那个水房里就嚷嚷，谁要是能帮他洗衣服，他就给谁5毛钱。93年5毛钱哈，在食堂是能买一份西红柿炒鸡蛋。外加一个馒头，我当时就把他手中的毛衣接了过来，然后就开始低头我就洗起来了。他一看我在洗毛衣，马上惊讶的就问我：“扎西三哥，你不会吧？你缺这5毛钱吗？”因为从我们开学第一天哈，就分到同一个宿舍，一起出去玩，一起出去吃好吃的，买漂亮衣服，我们之前花钱从来都没手软过。尽管后来大家都知道我的出身，但是我每个月都能收到小叔给我寄的一笔笔的汇款单，大家都是看在眼里的。包括我之前做手工赚生活费的时候，其实大家都很不理解，因为在大家眼里我就是不缺钱的人呢。况且最近这半年我也不出去玩了，也不买新衣服了。每天放学除了补习功课就是做手工，好不容易把之前落下的课都给补完了，怎么又洗上衣服了呢？这扎西桑哥是钻到钱眼里了。我当时就笑着说，你不差这5毛钱，就一定有人缺这5毛钱，不然谁给你洗衣服呀？这叫市场经济雇佣关系。结果呢，就从我开始啊，校园里还一下子就刮起了一阵洗衣服的风。外套、毛衣是5毛钱，衬衫、秋衣是3毛钱，裤子是2毛钱。啊，生意真不错。那个时候因为没有大礼拜嘛，都是单休。我每到周日啊，我都拿着大小4-5个盆儿，然后带着一大堆衣服。在水房一洗就是一天，能赚9块钱。这9块钱要是放到去年，它只够我和其他同学出去玩半天的。但是现在，我可以花3天了。唉，不过呢，伴随着大三女生宿舍有一个西藏的同学，啊，有偿给人洗衣服这个事儿传开了。我也成公众人物了，走在校园里，曾经和我要好的同学，渐渐的和我疏远了。他们感觉和我在一起有点丢脸了，但其实我早就看淡这一切了。我当时只知道努力学习、勤俭朴素，才能对得起当初奶奶对我的教诲，才能对得起小叔对我的资助。对得起敬老院其他爷爷奶奶对我的期望。
就在我越发形单影只的时候，我当年情窦初开心里埋藏的那个人正在一点点地向我走来。他叫董建军，直到现在他都是我心目当中最理想的、最优秀的、可以托付终身的伴侣。如果说最开始我会因为出身怕自己配不上他，现在我都已经成为全校公认的洗衣工了，那更不可能对这个董建军同学有任何的幻想。不过我们常说，虚伪的人得到的永远都是虚伪的朋友，真实的人交到永远都是真挚的情感。就像我刚上大一爱慕虚荣的时候，身边围绕的一群都是爱慕虚荣的朋友，但是当我不再隐瞒身份，我对他们说出自己是敬老院里长大的孤儿的时候，他们对我的态度就已经开始改变了。尤其是我不再跟他们一起出去游玩，最主要的是我成为全校的洗衣工，还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学生的洗衣工之后，他们自然就跟我划清界限了。这其实吧，和人品也不挨着，只不过说他是每个人价值观不同罢了。但是相比那个曾经爱慕虚荣的我，我更喜欢真实的我，不戴面具的我。这个董建军同学呢，是在1993年的11月2号的晚上，就在晚自习的时候，他突然就找到我了，对我说出了我们第一次独处，第一次身边没有其他熟悉同学说的第一句话。扎西桑格同学你好，请问你明天能去我的宿舍取两件衣服吗？我有两件衬衫和一件毛衣想让你洗一洗。当我听到他的话的时候，我的心里既激动又尴尬。我可以给全校所有人有偿洗衣服，但是唯独这个在我心里偷偷喜欢了这么长时间的男生，我心里顿时觉得很尴尬，极其的别扭。我既期望我和他有单独相处的机会，又感觉这么美好的第一次谈话竟然是这种结果。当时我就红着脸跟他说，那明天中午下课之后我去你宿舍去。说完我拿着书本我就从自习教室跑出去了。第二天中午下课之后呢，我出了教室门，我就看到他站门口等我呢。然后我们就从主楼啊一路沿着这个银杏小路走到了他的宿舍。一路上我是一直低着头啊，他也没跟我说话，但我感觉所有同学都在看我们，当时真的是特别害羞。其实从前我也去过男生宿舍取衣服，但是这一次的感觉是最特别的。现在我都已经50岁了啊，再给大家回忆起那段过往的时候，这心里还是避免不了那种乱跳。爱人是快乐的，真是一点不假啊！无论你喜欢的这个人他喜不喜欢你，只要你跟他在一起，不管任何原因，你都会感觉特别开心。当我走到他宿舍的时候，我被大家关注的这个感觉就更强烈了，仿佛每一个走在走廊里遇到的同学啊，都主动给我们让出一条路。我当时脑子里就不停地告诉自己，这一定是我的错觉呀，这是我自己草木皆兵啊。直到我就来到了他们宿舍门口，他跟我说他要去一趟厕所，宿舍有人就让我先进去。我听到宿舍里就一阵慌乱呢，
再一看他已经进厕所里了，我就站门口敲了敲门。然后我听到里面有两个男生说，是扎西三哥给建军取衣服吧，进来吧，门没插。当我打开他们宿舍门的时候，他们寝室四名男生突然间说着 surprise， 然后就唱起了生日快乐歌。我当时就感到惊慌失措，我转身就想往外走，我看到在我身后的董建军，他手里捧着一个生日蛋糕，然后大家一起对我唱着生日快乐歌。我这一刻才恍然大悟，11月3号是奶奶见我的日子，也是奶奶给我定的生日。那一刻我眼泪一下子就流出来了，各种复杂的情绪一起涌上心头，这惊喜又羞涩，双眼捂着脸，我就直勾勾地盯着那个蛋糕。这时候董建军对我说，扎西三哥，生日快乐，如果你愿意，我愿陪你度过你今后的每一个生日，做我女朋友好吗？就这样，这个男孩彻底走入了我的生活，同时他也改变了我的命运。我是喜儿，马玉坤，我们明天接着聊。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永商一大药房6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商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商一，
3: 永商一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4: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代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5: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5: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7: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8: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5: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9: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啊，跟以前不一样了。
5: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0: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1: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5: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9: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最近常说肺气虚，有的人就问，这个自己这个情况是不是肺气虚啊？什么是肺气虚啊？用不用补这类的问题啊？肺气虚啊，就是肺的功能不够用了啊，肺主一身之气嘛，它管呼吸、管声音、管胃外啊，这个胃是防胃的胃啊，管布散津液，肺气虚这人就没有劲儿，浑身上下都没有力气啊。那什么表现呢？肺气虚的人说话声音小啊，然后自己觉得声音已经够用了，但你周围人听不见，声音强不强靠气，你气不够声音就出不来啊。第二，走几步就喘，说爬楼梯呀、赶个公交啦，走不动，腿没劲儿，喘，气儿不够用啊。第三个表现就是怕冷、怕风、怕空调啊。别人穿短袖，你得穿个长袖啊；别人穿单衣，你得穿毛衣啊。受点风，打喷嚏、流鼻涕，肺主皮毛，肺气虚，门户啊关不严，外邪容易进来啊。第四呢，就是换季就感冒。啊，别人感冒一周，你半个月啊，别人感冒好了再没事了，你好，一个接一个，一波接一波啊，胃气不顾啊。第五个就是脸色发黄发暗，没有光泽。肺主皮毛，管布散津液啊，肺气虚，津液上不来，脸就干就黄就暗沉啊。第六就是总觉得累，没精神啊。不是懒，是气儿真不够用啊！气是人体的动力，动力不足人就蔫儿啊。第七，嗓子里老有痰，白痰、清晰痰，就一天到晚就老觉得这样啊。肺气虚，津液布散不足啊，凝聚在体内，这就是痰。第八，鼻子干、嗓子干，老得清嗓子。肺开窍于鼻，与喉相通，肺气虚，津液上不去，鼻子嗓子就干啊。有的人把这当鼻炎治，治好多年也不好。啊，就是没有补肺啊。第九就是半夜容易醒，睡不踏实。肺主气啊，肺气虚啊，气不够用，该静的时候静不下来啊。而且时间长了，连累心血，心血不足，睡眠就差啊。第十个，动则气喘，气儿接不上。肺气虚，肾必受累。肾主纳气，这个气放在肾里头，肾纳不住气，气就往上浮啊。就好比那人呢，那钱挣完之后，你得把存银行里，银行就是纳气纳钱的， 你没有银行搁手里转着，你的钱搁手里转着，那能不丢吗？对不对？为什么有多老慢支啊、肺气肿的人不光喘呢，还腰酸腿软、夜尿多？为啥？肺肾两虚啊！第十一，情绪低落，高兴不起来。七情当中，肺主忧思，肺气虚的人他没精神，他不是性格不好，是你气不足、阳气不深啊。第十二个就是恢复慢，病不爱好啊。同样得一场病，别人好了你还得咳两天啊，完了一直虚一直累啊，肺气虚，正气不足，修复能力差啊。这我说了多少个？说了十二个。

0: 这都没全说完啊。声音、体力啊，胃寒、感冒、脸色疲劳、痰多、鼻干、咽干、失眠、气喘、情绪恢复能力都受影响。所以我一直在讲，这人不管怎么补啊，健康管理它和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都是有关联的啊。补要有好的生活习惯，吃山药、白扁豆、小米、大枣，这些东西都能健脾益肺。中医讲培土方能生金呐、啊，脾胃好了，肺也好啊。少熬夜，熬夜伤肺气，不要过劳，说话别扯着嗓子喊。肺气虚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饮食就不行了，就得吃点补肺气的东西，能量更强的东西。在中医里，补肺气入肺经的药材少啊，而且补肺气是很艰难很慢的一个工作，太复杂。野生冬虫夏草在中医里就是专门补肺气的，它入肺经入肾经啊，补肺气益精气，而且它性平，就是冬虫夏草不上火，它不热也不寒啊，各种体质的人都能用啊。野生冬虫夏草我平时不提，为什么？太贵了啊，太贵了，一般人根本吃不起啊。但是呢，现在的科技已经做到了用野生冬虫夏草的菌种发酵做出冬虫夏草菌粉，这个已经很成熟了啊。这个关键是便宜，功能呢，功能跟野生冬虫夏草没差啥啊。肺气虚啊，肺肾两虚不是一天形成的，也不是一天能补回来的，所以成本很重要，不然坚持不下来也没有用，剂量不够也没有用啊。好了，这今天就说到这儿，有什么事儿呢，可以到信得过的药店里去问问药师，下面解答听友问题。
1: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3: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4: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5: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6: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0: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啊，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7: 手机尾号2017，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8: 啊，铁峰老师你好。
7: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8: 铁峰老师，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早上醒来嘴巴发苦。
7: 哦。
8: 那么最近吃了龙胆
7: 泻肝
8: 甘丸，
7: 对，
8: 10天没有用。前两天我去做了个肝功能，做出来都好的。
7: 嗯，对，
8: 胃口也可以的。
7: 嗯，
8: 第二嘛，睡眠不好，睡眠不好嘛，有10年多了，也服了中成药，效果不好。晚上呢，大约1小时才睡着，1点多嘛醒了，醒了嘛就睡不着，有时候嘛，到隔了两小时、3小时嘛也睡着了。
7: 嗯，
8: 做梦白天的头昏，哎，请老师指点一下。
7: 嗯，
8: 我能服一些什么中成药？
7: 我是这么看这个事儿的啊，就你描述的这些症状，你吃龙胆泻肝是没问题的， 方向上是对的，但你吃了十天没有任何效果的话，那我觉得就不应该再继续吃这个成药，而应该吃汤药了。为什么要吃汤？

0: 那我觉得就不应该再继续这个用这个方式了。这趟要找中医给你开，
1: 那睡眠怎么办呀？
0: 一块儿解决呀，
1: 吃中药一块解决。
0: 一块儿解决，
1: 好，那好的。谢
0: 找
1: 谢
0: 个医
1: 啊，
0: 生给你开啊。
1: 谢谢水
0: 哎，
1: 果老师
0: 不客
1: 啊，谢
0: 气，
1: 谢。
0: 再见。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心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4: 啊，你好，你好。
0: 哎，我是铁峰，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4: 我就是小孩子那个，我微信好像发给你了，就是有个。
0: 你说你在微信上已经给我发过来了哈？
4: 对对对。
0: 你微信名字叫什么？
4: 欣然。
0: 哎呦啊，这是你孩子啊。
4: 对，
0: 这得手术啊。
4: 他这个前，因为前一年是3.6，现在是又观察了一年，是不是？
0: 对，越来越小。但是你3岁了，快4岁了。
4: 现在是5岁多了。
0: 5岁了。那你给我看这3岁的这个检查报告啊，这是。
4: 对，现在没查，现在还没查。
0: 那你应该查呀。
4: 要查一下，是不是？
0: 这个事儿是这样的，虽然先天这个格咱没长上，这样人很多，但是随着年纪增长，慢慢的大多数都能长上。如果长上了，那啥事儿没有；那没长上，就得及时做一个手术，咱给他补上。
4: 这个手术的话，几岁做比较好呢？
0: 跟这个没有关系，几岁主要考虑的是麻醉的问题，跟年纪没有关系。
4: 我在想，不是越小了做，不是恢复那个好。
0: 他现在已经具备条件了，没事儿。你一定要通过定期检查，看长没长上。我看长上的可能性很大。
4: 那你的意思就再观察一段时间。
0: 你得尽快出报告。你看，你给我看的是3岁的报告，2年前的东西了。
4: 应该是1年半了吧？
0: 对不对？你赶紧再做个检查，看看现在什么样。我们要根据现在的情况决定怎么办。他这变化很大的。
4: 好的，
0: 好嘞，那我等你消息了啊。
4: 好的，
0: 好了，哎，好嘞，哎，再见啊。
3: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0: 你好，你好，我是铁峰。
5: 你铁峰好。
0: 有
5: 老师你好。
0: 你好，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5: 我说我不是手术以后手术2个多月了吗？就是被说是我肺结节做完手术了。我说现在还有点那个，这就是不合适呗，就是那个里头那口子，然后就好像有点发勒的东西，我就去问问。
0: 你是说？你2个多月前做了一个手术，是
5: 对，2个半月以前。
0: 做了一个手术，手术完了到现在2个多月了，你现在觉得刀口那地方发紧，对不对？
5: 对。
0: 按道理来讲，
5: 外口已经好了，就里头感觉是。
0: 我知道，就是人呐，做手术的时候，它是一层一层切的，然后呢，长它也是一层一层长的。它哪一层啊？如果中间有一层说长得不太好，它可能就有一些感觉。这个你这种状态到底是正常的还是不正常的？说实话，我也拿不准。
5: 对，现在我也知道。
0: 这么的，我给你找个人吧，找个这方面特别经验特别丰富的这么一个大牌专家， 啊。

0: 完结果说我这个装备还有点，还有微，还微小的结节。
1: 还有微小结节啊，你这些都、
0: 啊、
1: 都让你比较担心是不是？
0: 啊，对，还有是慢性炎症说的。
1: 啊，行行行，我明白了。你现在最主要的问题其实不是病怎么样，是你心里有忧虑，
0: 啊、
1: 你有点担心，对吧？
0: 啊，对对。
1: 那这样、
0: 嗯，
1: 我给你找一个大牌专家，行不行？专门做这方面手术、
0: 啊、
1: 特别擅长的，行不行？
0: 啊，好啊。
1: 我看啊，北京医院胸外科的焦鹏老师，焦主任现在正好有空，我们请导播联系一下这个焦鹏老师，让他给你解释解释这事儿，好不好？
0: 好的。
1: 然后一会儿呢，
0: 哎、
1: 焦鹏老师他会问你一些问题，咱们就好好回答啊、
0: 哎，
1: 问什么说什么啊。咱们抓紧点时间，焦鹏老师有空，咱请焦鹏老师给你解答。下面有请北京医院胸外科主任医师焦鹏。
2: 空中连线，三方对话，有请专家上线帮忙。正在连通，焦鹏，北京医院胸外科主任医师，擅长处理胸外科各种疾病，尤其是肺癌、肺结节、胸腺疾病、重症肌无力、纵隔疾病、肺部良性疾病、食管癌、食管良性疾病等微创手术。对于微创胸腔镜手术、达芬奇机器人手术尤为熟练，擅长胸部肿瘤的射频、微波等微创治疗，尤其是经内镜下磁导航等微创诊治。
1: 焦老师您好。
3: 哎，你好，你好，小峰老师好。
1: 哎，你好，给您添个麻烦、
3: 哎、
1: 我这儿啊，我这儿有个老太太，两个半月前开胸做了个手术，好像是个结节。做完之后吧，他现在觉得刀口里边发紧，而且呢他那里头啊陆陆续续一直还有一些微小结节，再一个可能啊复查的时候医生说有点小炎症，老太太有点紧张。他这种情况到底是正常的还是不正常的，您能帮我们解释一下吗？老太太现在在线。
3: 啊，好的，他正好在线啊、哎、那我正好我说他听了啊。
1: 啊，
0: 哎，
3: 这样。哎，你好你好你好。做肺结节手术啊、
0: 哎、
3: 他是要从皮一直切到胸腔里头去，一层一层的切进去。切进去了之后呢，嗯，咱们人啊，只要受到外界创伤，这个有伤口之后呢，它会形成一些瘢痕啊，一些纤维条索呀，一些粘连啊，这些都慢慢会逐渐的形成。这是人的正常修复的过程中会形成一些这些正常的反应。所以有些人在形成这些反应的过程中呢，每个人感觉可能并不完全一样啊，所以您说这种发紧的感觉啊什么的，这些很多人都会有这种感觉，这是正常的，没关系的。
0: 嗯
3: 啊，
0: 嗯，
3: 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说您说的那个肺小结节呀，是这样
0: 的，
3: 肺长结节这很正常。其实有文献统计，大概有80%多的人肺上都会有结节。当然，我说的80%多呢，是每个中心统计出来不太一样。因为有很多中心统计只统计高危结节，有些中心统计把低危结节一块加进去。如果把低危结节一块加进去的话，实际上80%多人肺上都有结节。这么多，就是说很多正，这就意味着很多正常人肺上都有结节。这些结节呢，真正恶变的几率大概只有1/10000，甚至1/10000。也就是说，这些结节呢，根本就不用太紧张，不用太关注它，明白吗？
0: 嗯。
3: 医生给您切的结节，当然您开始做了个结节手术，给您切结节，他切的结节一定是他认为高危的结节，他认为能要癌变或者已经癌变的结节，这种结节我们
0: 对，是已经变癌了，是不是？
3: 对，还有一些结节呢，一辈子也不变癌的结节呢，不动它，明白吗？就像咱们皮肤上，举个最简单例子，就像皮肤上长痣，每个人皮肤上都有痣，就像每个人肺上都有结节，大概是一个道理的，明白了吗？
0: 嗯，
3: 这些没有意义的这些结节，不要理它。绝大多数结节，绝大多数结节跟你和平相处一辈子，等你百年之后，他就跟你走了，就和平相处一辈子。这辈子他不理你，你也别理他，互不干扰就行了啊。大多数人肺上结节都这样，明白了吗？这种结节你有，我也有，每个人都有，几乎每个人都有，几乎每个人都有。只要仔细看 CT， 大多数人都有的。只是现在很多影像科医生人根本也不报。特别小的，你像3毫米、4毫米的，有些影像科医生连报都不报，当然有些影像科医生他报，尤其现在直接用 AI 阅片的那些中心，他们现在 AI 就是 AI 是什么？就是电脑啊，他们来阅片，他们阅片的话，他们会把一些很小很小细节都给你报出来，所以现在老百姓都很焦虑。其实我们现在觉得有些特别低微的，1毫米、2毫米的，你报它干嘛？报了也没啥意义，只要老百姓他就可以了。报完了 像您这就您这种情况，不用焦虑，这种结节咱们都有啊。
1: 嗯。
0: 啊。那
3: 还有一个就是说，您说那个陈旧病灶啊，陈旧病灶其实每个人，如果是以前得过结核啊，或者得过一些陈旧的炎症啊，过一段时间可能肺上就会留下了一些痕迹啊。留下这些痕迹呢，我们就管它叫陈旧病灶，就是一些老的病变都好了，我们就管它叫陈旧病灶。再就是您做过手术啊，两个半月以前做过手术的话呢，肺被刺激到了以后呢，可能会遗留一些慢性的炎症啊，这是正常的反应，谁也不用担心。好吧，你现在说这些情况都没什么太大问题。
1: 对。
0: 你说太对了啊。
1: 总而言之啊，老太太啊，跟手术的关系都不是特别大。然后呢，关键是他对你没什么大影响，您的健康啊还是在可控范围之内的，别紧张啊。定期复查啊。
0: 好，那你给我写，今我可谢谢你了，我就没
1: 事了。就这样啊，再见阿姨啊。好嘞，
3: 阿姨再见。
1: 再见。焦老师啊，非常感谢啊，今天辛苦您啊。
3: 没事没事没事。
1: 好好好，谢谢谢谢，再见。
3: 好好好，再见。
1: 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叫思念，他说轻度腰托吃点啥药呢？轻度腰托要是我就不吃药，我宁可做一些功能锻炼，比如说做小二飞呀，做牵引呐，做理疗啊，我做这些工作。药物啊，主要就是为了消除症状啊，让你疼得轻一些，但是对你腰托这些局部的这种结构的变化帮助不大。
2: 有点亮着
1: 唯有苍松啊，说我眼睛干涩，到医院说是玻璃体浑浊啊，说也没给我开什么药，我把报告给你发过去，你看看我吃点什么药好呢？你这不仅仅是眼睛干涩的问题，你有玻璃体后脱离啊，玻璃体后脱离，他给你开的这个滴眼液呢，没啥毛病啊，这些东西都是能够缓解你症状的。我看不出来你的年纪啊，这就比较麻烦了。但是不管怎么说，你应该是个五十岁以上的人。你这个年纪啊，玻璃体浑浊能不能治好很难说，但是你玻璃体后脱离你就要密切的观察，必要的时候需要做手术。医生给你开的这些药呢，都是为了缓解你症状的。这些滴眼液啊，你不能说医生没给你开的药，给你开药了，不开两种吗？滴眼液，这两种滴眼液就是为了缓解你症状的啊。你所说吃点什么药能好，我认为没有意义。你这种情况的眼病现在吃什么药都晚了啊，你应该在你35岁的时候就用药，现在来不及，没有吃药能解决的问题。唯有顺其自然，说手指甲有棱纹而且发白，根部比较重，怎么回事？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啊。我们经常教给大家一些通过指甲判断健康状态的一些手段，但不代表真的就可以用它诊断自己有什么疾病啊。你的指甲大多数情况下啊都是正常的颜色，对不对？你的指甲大部分面积都是正常的状态，而且自然生长，没有开裂起层出现这个很深的沟壑这样的现象，只是有了个棱，是不是？那我说这是脾虚的表现，让你为这件事情拿出3年的时间来健脾，你能干吗？对不对？你要能，那你就坚持，一定会收到很好的效果。但是说有别的什么病我不信啊，最起码证据不足。唯有秋燕说，我最近屁股左边啊有点红，用手摸着里边还有点硬，我不敢坐着，请问用点什么药呢？上哪家医院看什么科？你这很有可能是一个毛囊炎啊，毛囊炎。你说毛囊炎不都鼓包吗？就疖子不得鼓包吗？它也有不鼓包的啊，脓没有鼓出来，在身体里面慢慢吸收啊。这个应该是用抗生素，你到医院普外科门诊，医生一看就知道是什么，然后到时候能给你开药啊，事儿不大，但是不能拖啊，因为你拖的时间越长，由感染而破坏的这个皮肤组织面积越大，深度越深，康复的代价就越大。唯有明天的太阳说，老师啊，我肌酐偏高，吃点啥药好呢？你得告诉我你偏高高多少啊，对不对？高1倍和高10倍那结果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如果你仅仅是高了几个点，对不对？那就无所谓了。所以这个数值很重要。通过微信向铁峰咨询问题，为什么不把检查报告单拍下来给铁峰发过来呢？
4: 赶紧把这个消息补齐，我再回答你，帮助你，好不好？
0: 嗯，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手机尾号6466，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哎，铁峰老师你好。
0: 哎。
1: 哦，你好，你好，终于通上话了。
0: 嗯，有事儿啊？
1: 我是想咨询一个问题，就是我有一个朋友呢，他是妇科病，就是去检查那个。做 B 超，做子宫固定做出来是他的子宫，有点厚，是要让他挂宫什么的。后来他说，要不我去做个硬超，做了硬超嘛，他有息肉，息肉让他拿掉，切片出来了，后来说是不太好，不太好，让他再做个手术把子宫拿掉，通通都拿掉，是卵巢也要拿掉，都拿掉。后来去了，又去做了。以后是他还要让他去检查，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都要去检查的。请问老师，你说这个通通拿掉了以后还有没有那种风险？
0: 当然有了，就这个事儿啊，是很麻烦的一个事情。他需要用很长很长时间去维护调理，这事儿没完，不是做完手术就拉倒了。
1: 我还以为是这个通通拿掉了，因为卵巢啊、子宫啊、宫颈啊，通通哈不拉的，女人的那些东西都拿掉了，还以为是没事的。但是医生说了，你一定得来检查的。
0: 对，
1: 就是定期要检查。我还以为是这个拿掉了，其他没有问题了。
0: 你想错了。
1: 想错了。
0: 就是这么个情况啊。
1: 啊，是他医生说了不错的。
0: 对，听医生话啊。
1: 啊。
0: 要好好维护啊。
1: 哦，应该去的，应该。
0: 而且呢，这种病的起因绝大多数都是病毒感染。
1: 哦。
0: 就这些年呢，我让大家吃那些改善免疫的东西，什么益生菌呐、啊
1: 嗯，
0: 什么灵芝孢子粉呐、啊
1: 嗯，
0: 其实最终都是对抗病毒。
1: 哦。
0: 哎，对抗病毒。
1: 对抗病毒的、
0: 啊。你不论把子宫切到多少，就全切了之后，病毒在你身体里依然有，它不在这儿惹麻烦，它在别地方惹麻烦。
1: 哦，这样的，他还没生过小孩的。医生说了，没生过小孩，这种病好像几率比较高一点，好像。
0: 跟生不生孩子没啥关系啊。
1: 没啥关系啊。
0: 嗯嗯。
1: 哦。
0: 好吧。
1: 嗯，我
0: 好好维护自己的免疫，定期检查啊。
1: 啊、哦，应该这样。
0: 嗯。
1: 我也以为是拿掉了没事了，我说你，我也以为是医生夸大那种毛病。
0: 嗯，听医生话，你少给乱出主意啊。
1: 哦，
0: 好嘞，
1: 好好好，
0: 哎，再见啊。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服务之乡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一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医。
0: 手机尾号6307，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哎，你好，铁峰老师，我想就是两个问题嘛。
0: 嗯。
4: 第一个问题的话就是，左右肩胛骨那里那个，左右肩胛肌膜炎就是酸痛啊，大概有3-4年了，但是前两年就是轻微的，就是偶尔，就是最近这两年就是加重了嘛，就是躺在床上就是感觉酸痛疼胀那种，大概这种怎么？看了很多医院，就是我们大的县城杭州也去看了，就是没什么效果。
5: 嗨，肌膜炎呐、啊、是很难被根治的。
4: 对对对，
5: 为啥呢哈？首先肌膜炎它是一种无菌性的炎症，它跟什么有关？跟刺激。什么叫刺激？刺激对于人体来讲有物理刺激、化学刺激、生物刺激，绝大多数肌膜炎都是物理刺激导致的，就是劳损累着了。
4: 啊，
5: 凉着了，累着了，往往是这样。你比如说我这左手的大拇指虎口的那个关节常年到背的疼，我开车是有个毛病， 我就一只手拿虎口这个位置掐着方向盘，左手掐着，然后右手呢拄着这个扶手箱，你就一只手吃劲儿。那方向盘开车的人知道，他是一直在用力的，你要俩手把着方向盘坐得端端正正的，他这个手的力量就平均。你要是一只手的话，这只手就总是要用力，用力肌肉就得拉伸，就是紧张状态的。紧张状态的话就是劳累，劳累时间长了就是损伤，劳损劳损就是这么来的。
4: 哦，那大概就是说现在有时候有什么缓解的那种吗？什么就是
5: 最好的办法就是休息啊。我听声音感觉你年纪不大呢。
4: 对对，29、30吧。
5: 嗯，就是嘛，那你休息，但你能休息吗？
4: 休息是正常嘛，就是晚上躺在床上，就是就躺平嘛，就感觉躺不住的样子。
5: 不，我说的休息是指对这个位置不再刺激。
4: 哦，不再刺激，那平时要上班。
5: 你比如说像我这样的，就以我为例啊。我开车这个习惯改了，不再这么开车，端端正正坐直了，俩手把着方向盘，四个手指头而不是大拇指来受力，时间长了慢慢的是能修好的。但问题是你不能这么开吗？
4: 对对，就是但是后臂左右在这里平时要干也不干活的都休息，这个东西
5: 也就是说你很难让自己放松下来得到休息，对不对？大多数人的筋膜炎不能够完全康复，就是因为这个。
4: 因为
5: 今早上我妹妹跟我说，说她那个手啊翻转就受力，为啥？天天搁家干活，我妹妹搁家晚上干活能干到10点半。
4: 那有什么缓解的吗？
5: 休息做不到怎么办呢？就是用物理手段，我们叫这个驱散炎症因子。人身体里这个炎症因子啊，它不像细菌，细菌是可以被杀死的。比如说我们哪个伤口流脓糖水有细菌进来了，我们用上消炎药能把细菌杀死，杀死之后炎症就没有了，对吧？但是这种无菌性的炎症它没有细菌，那这个炎症因子是哪来的呢？是由于劳损刺激来的。炎症因子是不可以被杀死的，但是炎症因子只要聚堆儿聚在一起，人就有炎症反应。
4: 是的是的。
5: 那么怎么办呢？要把炎症因子驱散。所以消炎治疗这种无菌性炎症最常用的手段是干什么呢？第一，按摩、理疗、按摩、推拿啊，这个冲击波，就这些事儿都是为了驱散炎症因子。问题是炎症因子当时被驱散了之后，你一撤它又回来了。
4: 对对对对，效果不大。
5: 对，
4: 对， 对， 对，就这个效果。但是这些做了当时有效果，第二天或者过了多久就又回来了。
5: 所以有的人按摩呀、贴膏药啊、理疗啊，他一直都去做，他老去做，他一做他就舒服。
4: 对对对。
5: 他问题就在那，你能经常去做冲击波吗？
4: 对对对，这个时候我一开始经常做的，后来觉得就没，就减次数了。
5: 你要是想让我给你找一种根治的办法，用上这个办法以后再也不用做按摩了，那对不起，人类目前没有这样的办法呀。
4: 哦，只有就说跟只有你说的，平常多注意休息，就加上这些理疗这些好。
5: 我之前给你讲的休息是从本质上解决这个问题的必要手段，但不是唯一手段，而且它也不是必然有用的。因为真正的休息是很难做到的，拉伸、瑜伽这些各地的功法其实都是在做这种拉伸，做锻炼是增强你对抗刺激的能力。你对抗刺激的能力强了，那么劳损就轻了，都有用。但是没有那种什么都不干，吃点药然后就好了，再也不犯了。哎，你可以外用氨糖啊。
4: 氨糖是什么？
5: 氨糖是我们身体合成软骨的一种必备的材料，它也有消炎的作用。外用氨糖就是抹，往固定的位置抹，但前提条件是你的修复的速度要大于你消耗的速度。你这边紧着抹，那边紧着刺激，紧着劳损，那也好不了。
4: 对对对，就没赶不上这个速度哈，大概就是。
5: 就这因人而异，有的人很快就能治好，有的人怎么治都不好，就是因为他这边一边在修复，一边在损失，损失的速度大于修复的速度就不好。
4: 哦，好的好的。还有一个问题我咨询一下，就是我家里的长辈嘛，有那种癫痫力气嘛，就是一干重活就会偶尔出现头晕的话，这种应该吃什么？要好一点。
5: 这是癫痫吗？这不是癫痫呢。
4: 应该是癫痫，家里人就以前就是觉得应该是癫痫。
5: 嗯，
4: 刚重活干了之后就会 大频率嘛，就是刚干了之后就会出现这种情，就出现这种情况嘛。
5: 你说的这个头晕这个事儿吧，我想象不到癫痫比这个要严重的多。癫痫的产生有个前提条件，就是脑神经有损伤，就实实在在有伤口啊，像那缸为什么漏水，肯定是裂了有缝，这个伤目前看是不可以被治愈的，只要刺激够强一定会犯。现在没有人敢说我就能把癫痫完全治好，能说这种话的人都是江湖骗子。
4: 哦，那有没有什么药就是说维持能好一点？
5: 维生素片，
4: 就是维生素片是吧？
5: 嗯，对他有帮助，就这个钱肯定不白花。
4: 好的好的，
5: 嗯，
4: 那没问题了，就是这两个问题吧。
5: 好，有事打电话啊，再见。
4: 好，谢谢了，嗯，好。
3: 铁风帮你忙，
0: 手机尾号8843，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6: 哎，铁风老师你好，
0: 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6: 我想问你一下，我现在这个有时候也就是大概一个礼拜可能会有一次，这个心口这里老是要疼，而且心口疼的同时呢，这个喉咙这里呢喝水都很困难
0: 的。哎，我的天哪，你多大岁数？
6: 我45啊。
0: 你赶紧上医院心内科查一下，彻底检
6: 心内科啊。
0: 心内科
6: 我做过那个什么心电图，但是它显示是好的。
0: 心电图
6: 做了一次心电图
0: 是最初级的检查，你要是做完最初级的检查，你觉得啥事儿没有，那你就是等于在，你要就等于在对付自己。
6: 嗯，
0: 哎呀，
6: 好好好，那我抓紧时间去看。
0: 你可别小看这事儿啊！
6: 我一直在听你这个广播，
0: 啊、
6: 因为我是开那个出租车的。
0: 嗯，我反正你这事儿不小啊，你自己心里有点数。
6: 嗯，好的，好的，好的，好的，谢谢你啊，
0: 哎、好嘞，
6: 谢谢，
0: 哎，再见，
6: 哎，再见。
0: 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见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唯有人到中年，他说我早晨起来嘴就干，这是阴虚吗？不一定，不一定啊。有的人单纯就是因为张口呼吸引起的，比如说他有鼻炎啊，他有鼾症、呼吸暂停综合症，哎，这样的人要张着嘴呼吸嘛，他早晨的时候嘴是干的啊。所以说具体问题具体看。
3: 心目中一个个
0: 唯有尧啊，尧舜禹的那个尧。他说我今年33岁男性，我感觉我手脚有点凉，而且汗很多，抵抗力没有以前好了，容易感冒，我是不是可以吃点健脾丸呢？我觉得你不应该吃健脾丸，你应该吃补中益气丸或者是气血双补啊，就是你不能光考虑健脾，你还得考虑到气血的问题啊。闪烁在苍穹，唯有春天花会开。请问更年期吃点啥药能治疗好呢？更年期治不好，更年期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历程当中的一个生理时期，记住是生理时期啊，就好比每个人都会有青春期一样啊，有青春期就会有更年期，更年期本身是不会被治好的，但是它的症状可以被控制啊，嗯，而且每个人用完药物之后控制的表现都不一样，因为每个人的更年期症状表现也都不一样，程度呢有轻有重啊，症状有多有少，虽然我们都有这个时期，但遭的罪不一样，我就是这个意思啊。我建议你用中医手段来治，其实最好的最快的治疗手段什么呢？是激素替代疗法，西医的激素替代疗法，你雌激素分泌减少，我给你补到足额足量的雌激素就好了，但是激素替代疗法在我们国家普及率极低，世界比如说西方发达国家激素替代疗法的普及率是 43%， 那么我们国家的普及率只有 3%， 还不到，所以说我建议大家还是用中医中药的方式来进行治疗啊。
3: 心目中一个个梦境，
0: 唯有天下无双。请问过敏起包吃什么药好啊？月经期起了小红包，痒，全身都有，以前也有这种情况，就是局部起来，这次受点潮，吃了猪血和萝卜啊，菠萝，嗯，不知道会不会引起过敏？你这个就是过敏的表现嘛？啊，怎么会不会引起过敏呢？但你是不是菠萝引起的过敏？我不知道，菠萝是可以引起过敏的，猪血也可以啊，因人而异。那么有人在经期出现了身上长包的现象，是由于什么呢？是由于月经期我们的内分泌发生了变化，内分泌变化之后导致的这种情况。你到底是过敏引起的啊，还是内分泌变化引起的？我不知道，这得看见了才行。找个皮肤科医生看一眼吧。唯有 至真至诚。他说请问下牙漏神经了怎么办，这个属于根管治疗的范畴，你自己办不了，你必须得上医院，那个神经漏出来你就会一直疼，受点刺激就会疼，怎么办呢？到医院去由医生用药物把这个没有用的啊暴露的神经杀死，然后呢把这个神经管清理干净，里边有血嘛，有组织，不然它会腐烂的，会炎症啊，清理干净，清理干净之后呢把漏的这个部位给它堵上，这个病就算治好了。这个在口腔科里我们管这叫根管治疗啊。唯有甜蜜蜜，他说我有幽门螺旋杆菌500多，吃这些药需要多长时间能好呢？给我发了一张照片，我看看啊，这写的啥？现在看确诊是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了哦，潘多拉唑一次一粒，多酶片一次3粒，克拉霉素一次一片，阿莫西林一次4片，溃疡灵一次4粒。关键要看你的治疗方案是不是规范。你写的这个医嘱啊，我不知道是不是完整的。但就你让我看的这部分显得不是特别规范。你记住甜蜜蜜，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多长时间能好不是最主要的，最重要的是你能不能用科学规范的方法，正确的方法来处理这个问题，处理得当好的就快，处理不当怎么治都不太好的。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尾号5128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你好，铁鹏老师。
1: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呀？
2: 那个，我爸今年49岁，完了，我爸就是2年前我就开始闭经了，闭经以后吧，我的症状就是盗汗，失眠，完了就是阳气，我就跟你说说话，我就呼家一身汗，
1: 哦，
2: 就不停，不能停止。
1: 明白。
2: 完，我在我家这块吧，就是中医院吃了很长时间，这2年我都没断了中药。他说我是什么内分泌失调了，
1: 就更年期综合症。
2: 就是
1: 多大岁数了？
2: 我49。
1: 你正好，一点错没有，更年期综合症。说别的没用，就是更年期。
2: 那你说我怎么办呢？我在这家吃了好多药都不管用呢。
1: 你知道吗？更年期是治不好的。
2: 那怎么办呢？那有这种症状能让我缓解一下呢？我太痛苦了。
1: 关于缓解症状这个事儿，有这么几个办法，告诉你2个药，一个药叫解郁安神胶囊。还有一个药叫加绒丸，
2: 加绒丸，
1: 对，单立人加2个土那个加，
2: 哦，
1: 绒是草字头加容易的绒，
2: 啊啊啊，
1: 加绒丸，这2个药一块吃，
2: 他俩一块吃，
1: 对，能大大的缓解你更年期的多数症状，
2: 哦哦，
1: 但是停药就犯，
2: 哦，那我最终还是应该是保持心态，是吧？
1: 这个保持心态，在更年期综合症的对抗过程当中，这就好比是天上下雹子，我们没有伞，又没地方躲，俩手抱脑袋往前走，不疼不疼不疼不疼。
2: 哦，
1: 是这个心态。
2: 你说这个多长时间能过去呢？
1: 因人而异，各不相同。快的真就那么几天儿，一个月2月，快的啊，慢的10几年过不去，20年过不去的我都见过。
2: 哎呦我去！我这一听我都没信心了一听都没信心了。
1: 所以刚才我特意说的那句话，那2个药，我说了一句话，我说什么呀？
2: 就是那意思，我吃上我就能管用，
1: 停药就犯，这就像吃饭一样，知道吧？
2: 嗯，
1: 饿了到饭点了，吃饭就不饿，过饭点了，不吃饭就饿，怎么办呢？饿了就吃呗。
2: 你说的对，
1: 千万别合计找一种药让我从今以后再也不那样了，我给你一碗饭从今以后不饿了哪有那玩意儿啊。
2: 嗯，我明白了，
1: 嗯，
2: 明白了，那谢谢你啊，
1: 有事打电话啊。
2: 哎，好嘞，
1: 好嘞，再见。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4: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2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车站旁。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1: 手机尾号7556，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5: 哎，你好，铁鹏老师。
1: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5: 我就想咨询一下，就是我现在不是血糖有点不稳定吗？
1: 嗯。
5: 就是吃那个中药啊。
1: 嗯。
5: 嗯，那个，你现在就影响着这个便秘。
1: 啊、哦，你多大岁数了？
5: 43岁。
1: 43岁，哎呀，你这个年纪，如果是有糖尿病的话啊。还是应该认真对待，你不把糖尿病解决了以后的事儿都不好办呢。
5: 哎，对对对。
1: 你现在在用什么方式治疗你的糖尿病呢？
5: 我就是那个吃那个中草药，吃中草药就是我一停的话呀，
1: 嗯，
5: 这个草药就是一停的话还是便秘。
1: 嗯，草药是不能停的，别说草药，西药也不能停啊。
5: 我现在吃那个血糖的就是那个恩格列净和那个美尼尔酸酮。
1: 嗯，这都可以，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之下。
5: 啊，对对对，
0: 你要是想吃中药的话，你可以试试成药啊。成药你可以吃什么呢？益生菌和三边方，这对你的功能都是有帮助的。
5: 我就是主要就是一个便秘，就是草药一停掉，它就开始便秘，便秘的很。
0: 那就说明没学好呢，还没有完全调好。
5: 就是我记这个东西，糖一粒饮料一粒，全部都是水果也很少吃的。
0: 对，我告诉你，人要想完美的生活啊，从首先饮食这一块，荤腥油腻、辛辣生冷都不能吃。
5: 哦，
0: 那荤是什么呀？荤可是草字头啊，荤可不是指肉啊。
5: 哦哦，
0: 荤是指有挥发性气味的几种典型植物，葱姜蒜蟹酒，这叫荤。
5: 哦，
0: 那什么叫腥啊？你看食物当中什么东西是腥，都说鱼虾是腥的，咱把那虾生吃的时候去了皮之后单独吃那虾肉，虾肉腥吗？虾肉不腥的，对不对？你说是这个事儿不？
5: 那我现在就是调理是吃这个中草药可以吧嘞？
0: 你吃草药是可以的，但希望你长期坚持，别停。
5: 一天也不能停。
0: 那倒不至于，那怎么的？天天都得吃，一天不吃怎么的写检讨啊？不至于。
5: 那我现在就是吃那个益生菌，有没有？
0: 有用，刚才我不说吗？一个益生菌，一个三边方吗？是你应该坚持吃的吗？我刚才我都说了。
5: 哦，就吃这两种药。
0: 吃这两个对你是有好处的啊。
5: 好好好，那谢谢田木老师啊。
0: 哎，好，再见。
6: 铁峰帮你忙。
7: 尾号2915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8: 你好。
7: 啊，
8: 你是铁峰老师啊？
7: 我是铁峰。
8: 我是浙江。嘉兴的
7: 啊，
8: 72岁了
7: 啊，
8: 我这个尿常规检查呢有三个家，那么24小时这个代表检查呢有800到1200，那么这个当地这个医生说呢，你这个免疫系统不好了，
7: 对，
8: 这个蛋白呢每况愈下都在增加，那么他说要增加的话呢要接受治疗。那么我呢想请教这个铁峰老师说，现在是不是用小的剂什么药，小的剂量长期吃是不是可以用这个方法？
7: 是这样的，您这个年纪，肾脏功能逐步往下走，如果不及时的用科学规范的手段来处理的话，可能会有风险，而这个风险我们冒不起，你知道吗？
8: 对，对的，我知道的。
7: 如果说您现在很年轻，身体状态很好，我们可以等一等，用点别的手段哈。您72了，肾脏功能这么不好，

0: 为什么医生要用激素？因为激素是全世界所有的医生针对这个问题摸索出来的经验，有效。所以在这个时候规范的科学的使用一点激素，虽然对身体有点副作用，但是它有效。
1: 你的意见是用上激素？
0: 我认为你当前必须听医生的话，遵医嘱。
1: 好的。
0: 嗯，
1: 还有一个这个也是肾病引起的，我有高血压。
0: 哦，肾源性高血压。
1: 哎，我跟你说啊，我现在呢吃这个两种药了已经，一种叫阿斯达，还有一种叫积少滩。那么这个医生说呢，你这控制的不好，低压是好的，高压吃了药的情况下有150左右。那么我们听你说了，一种药不行，吃两种药不行，吃三种。
0: 对。
1: 那么现这个呢是。高压的是可以控制的，我有希望了。我说，
0: 第一，没有降不下来的高血压，这是第一。
1: 对。
0: 第二呢，对于降压药的联合应用，我们一般遵循的是加品不加量。比如说，我先吃的波一定，对吧？不好使，我再加个鄂维沙坦，但我不会把波一定再加一倍。
1: 知道。
0: 加完鄂贝沙坦之后，我发现还不好使，哎，我再加个轻度赛琴，但我不会在鄂贝沙坦的量上再加一倍。你的药在应用上有一个难点，肾源性高血压，它和你肾脏功能有关系，而很多降压药最终通过肾脏代谢，这个事儿一定得遵医嘱，这我不敢给主意。您平时，您都上哪儿去看您的这个肾脏病啊？
1: 嘉兴市第一医院。
0: 嘉兴市第一人民医院，你找谁呀？
1: 找一个姓朱的，姓女的，是女的，姓朱的。
0: 你是在肾内科看吧？朱月文呐。
1: 肾内科。
0: 我知道肾内科姓朱就朱月文了呗。
1: 对的。
0: 你也
1: 是女的，
0: 就是找他了，就是啊。
1: 对了，
0: 我建议你啊，不行在肾内科住两天院，请这个心血管内科的来跟你会诊，把你这个血压的问题调整好。这个你可以跟朱月文商量，你知道吗，老先生啊？您一定要想办法啊。先稳定自己当前的血压，然后稳定自己这个蛋白，把这些事儿稳定了，等平稳一段时间，我们再研究别的事儿。
1: 好，
0: 行不行？
1: 好。
0: 而你的血压和蛋白这件事情，一定要遵医嘱，千万别听社会上那些人忽悠你啊！
1: 知道。
0: 哎，健康上事儿整不明白了就给我打电话。
1: 谢谢铁峰老师啊！
0: 不客气。哎，哎，再见。尾号5526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你好。
0: 哎，我是铁峰，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2: 那个，我的二拇指麻木。
0: 啊，食指麻木。
2: 对。
0: 左边右边？
2: 左边。
0: 啊，左边。然后呢？
2: 肩膀也疼，不知道什么原因呢。我想咨询一下，到哪儿去看去？
0: 我要是您，我就先上骨科查一查颈椎。
2: 啊，应该是颈椎带的吧？
0: 我不敢说这件事情，因为光听你描述这种，我不说，要如果是我就先往骨科先查颈椎跑。当然，我会跟骨科医生如实描述我这个事儿，医生也不会白站着，他会给你问诊，会给你触诊啊，检查完了说，拍个片子查查颈椎吧，然后根据检查结果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办。就这么个情况。
2: 那颈椎是带的手就麻木吗？
0: 颈椎可以带的手麻呀，
2: 那应该差不多少。
0: 别说这个没用，由医生来定，医生来定。
2: 哪个医院比较那啥一点？
0: 这个事儿一般是就近。你每个地区都有不同的医院，好吧？
2: 行，好，那谢谢你了啊。
0: 哎，不客气，再见。
2: 再见。
3: 肺气虚可以屏息补气啊。怎么做呢？就是自然吸气，然后慢慢往外呼吸，呼到不能再呼的时候，屏住呼吸，坚持个3-5秒钟，然后再往里吸气啊。每天都练习个5-6分钟啊，每天练个2-3次，可以增强肺的换气功能，慢慢的把肺气养起来。但是有急性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不能这么干啊。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4: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 有人说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5: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6: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4: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7: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8: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4: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9: 啊，谢谢铁峰老师。
5: 哎，不客气啊，
9: 很高很高的。
5: 谢谢、啊。
10: 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4: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0: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4: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1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移动公司的长者服务含金量真的很高哦。
3: 可不是，这个服务他们做了这些年，让我把数字生活都掌握了。
2: 对呀，就那个银龄课堂教会了我用智能手机，还有去营业厅办业务，我们还能优先办呢。最重要，手机流量不怕超，有提醒，
3: 流量专门提醒，这个好，而且账单还是大字的，非常清晰。
2: 移动服务真好，咱享受数字生活更方便了。
4: 长者服务，银色守护，中国移动，让爱连接。
5: 接下来这个号码对您非常有用，赶快记下4008331912。好视力特别给浙江听众限时开通惠民补贴，眼睛模糊看不清的，干涩酸胀总流泪的，您这会儿拨打好视力电话订购，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每人都能亲自试用下。还没用过的赶紧打4008331912。我们推荐的好视力可是26年大品牌，跟中国航天都有合作，安全又好用。眼贴里还特别添加人参、黄柏、蜜萌花等，简单一贴，眼睛轻松舒服，模糊干涩流泪都能早缓解。还没用过想试试的，今天有个特别好的机会，打个电话订购，直接送您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10分钟内周期购买，额外还送多功能收音机，再送老花镜。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眼睛模糊看不清，干涩酸胀总流泪的朋友请注意，马上有波惊喜送给您，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您得是浙江听众，其次是在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符合条件的。今天订购好视力都能领补贴，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您先试用几天，感受下效果。4008331912，4008331912，眼贴内含人参、黄柏等精华，只需贴一小会儿，眼睛就水水润润的，特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不难受，对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效果特别好。那今天的惊喜都有什么呢？您听好了。凡是浙江听众周期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有大家喜欢的多功能收音机，还有老花镜，通通送给您，限时10分钟送完为止。快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6: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3: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2: 直行500米，请左转。
3: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2: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3: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2: 直行400米，请左转。
3: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2: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4: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1: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5: 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美丽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丹妮。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农历的4月27。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早上的6点到6点半，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先来刷新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多云天，夜里浙中南地区阴转阵雨或雷雨天气，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天。今天早上最低温度，浙南和东南沿海地区18到20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白天最高温度，沿海地区29到31度，其他地区32到34度。今天呢依旧是多云为主的天气，阳光慷慨，升温明显。那全省大部地区呢最高气温将稳稳超过30度，但是夜里开始降水要重新启动了，像明天的雨就有点大，大家出行需要格外注意安全。降水的同时，降温也是同步的到来，最高气温将从3字头直接降到2字刚刚出头，凉意明显，所以明天出门是需要穿一件外套的。
7: 政策信息权威解读，
5: 市场行情及时送达，
7: 新经验、新业态、新风尚。
5: 浙江之声美丽乡村，三农动态。
6: 眼下乐清冬小麦收割已经尾声，收购入库工作有序铺开，全程数字化收粮，让沉甸甸的麦穗带着扑鼻的麦香奏响夏日丰收乐章。
8: 日前，乐清湾粮库率先开秤收购，一辆辆满载新麦的货车在工作人员引导下驶入乐清湾粮库。进入库区后，第一站便是签样过磅。工作人员从车厢不同深度和位置随机抽取小麦样品，送往质检室进行指标检测。乐清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油检测科工作人员金涛。
9: 小麦收购严格执行的是国家政策性粮食收购一车一检的质检制度，主要检测的是水分、浓重、不完善率、呕吐毒素，检测合格才能入库。目前为止小麦质量都是比较好的，基本上达到国家2等。
8: 从取样送检到报告出具，全程不超过30分钟，高效便捷。检验合格的小麦随后进行杂质清除，金灿灿的麦粒随着卸粮口流出进入清理筛，杂质与轻飘物被迅速去除，干净的麦粒通过传送带直接装入转运车中，随后运往粮仓。转运车抵达粮仓后，小麦被卸入提升机，缓缓送向仓顶，麦流倾泻而下，层层堆积，粮面逐渐升高， 整个过程干净利落，卖力不落地，无扬尘，最大限度减少损耗。正在等待卸粮的种植户万大伯脸上满是笑意，他告诉记者，今年小麦收成不错，亩产和收购价格都比去年有所提高，更让他满意的是收购过程透明，资金到账快，服务也很周到。
10: 我种了1000亩小麦，亩差是500至600斤，昨天收购的粮，收购款也已经到账了，正粮都在这里整，正好价格透明，服务挺好的。
8: 据了解，今年小麦国标三等的最低收购价为每100斤119元，加上每百斤30元的奖励，合计收购价约每斤1.47元。在让农民卖得明白的同时，粮库也在收购与服务环节下足功夫，确保粮食收得顺畅，储得安心。玉清湾粮库通过智能识别系统，从车辆进场到结算付款全程数字化，并将数据实时上传至浙江粮仓平台，确保农民放心卖粮。粮食入库后，通过远程操控智慧粮仓综合控制管理系统，实现均温通风、谷物冷却、空调控温与电子测温等高效管理手段，为粮食安全存储保驾护航。乐清市发展和改革局粮食行业监督科科长蔡伟伟，
11: 今年预计的话，我们是订单收购是5600吨。我们在这个下粮收购前啊，我们把整个库笼腾空了6000吨，然后对设备进行了全面的检修检测，对人员进行了培训，确保我们这个下粮收购的顺利安全的进行。
6: 六月瓜果飘香，长兴四安镇三寸连箭的350亩南瓜迎来了采收旺季。依托优越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慢生长的种植理念，这些现摘现卖的板栗南瓜、贝贝南瓜不仅让当地的市民争相回购，当地村民还根据长三角不同地区的不同口味，把不同成熟度的南瓜精准输送到大家的餐桌。
12: 走进长兴县思安镇狮谷岗南瓜基地，连片的藤蔓下挂满了墨绿色的板栗南瓜和袖珍的贝贝南瓜。基地里，市民何健一口气又买了几10个南瓜。他说自己是这里的常客，不仅自己家人爱吃，亲戚朋友也都让他代购。
13: 自己吃嘛，买个10几个，帮忙邻居呢，要好的朋友给他带一点，买就买几10个。来了多次，我们是当地的，也不远，确实比较好。
12: 种植大户周忠义告诉记者，今年基地一共种了3个品种，占地约350亩，不同品种错峰成熟。当前正值板栗南瓜和贝贝南瓜的集中采收期，由于瓜品粉糯香甜，现摘现卖新鲜度极高，吸引了大量湖州本地市民专程上门采购。
14: 板栗南瓜嘛，我们种了大概有100亩左右，贝贝南瓜有30亩左右，还有面板南瓜

0: 基于山地露天自然生长特点，成就了南瓜紧实细腻的肉质。在前期湖州市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检测合格后，基地与湖州市供销社达成长期合作，保障湖州本地和长三角地区市民菜篮子尝鲜需求。现场，湖州市供销社运输员方言正在把一袋袋刚从地里采收上来的南瓜装上车，根据订单需求立即运往长三角城市各大市场。
1: 运了500斤回去，供我们湖州的市的老百姓。还来的，还有来的。
0: 记者了解到，长兴四安的南瓜不仅靠鲜出圈，更精准拿捏了长三角不同地区的口味差异。杭州一带的消费者偏爱口感偏嫩的南瓜，用来清炒保留脆爽，而常州、上海等地的客商则更钟情于成熟度高的老南瓜，追求其粉糯香甜的极致口感。长兴县四安镇师姑岗村党总支书记刘爱琴告诉记者，这种一瓜多吃的特性化销售也让一个个小南瓜卖出了更高的价格。
2: 根据大小我们定的这个区间跨度呢，就是2块到3块这么一个零售价，要走批发市场的话，那就是1块到2块之间，就根据它的量。
3: 近日的晴好天气让慈溪全域露天杨梅顺利完成了转色增甜，果形饱满，果香四溢。慈溪的露天鼻基种杨梅正式拉开了采摘序幕，各镇街产区杨梅有序上市。
4: 记者来到恒河镇春望杨梅基地，漫山遍野的杨梅树上挂满了沉甸甸的果实。基地负责人、中国乡土专家毛春苗爬着梯子，背着背篓，熟练地在树上采摘杨梅。他说：“
5: 今年的杨梅呢，因为全家都呢，一个气温都比较高。”高，那么也比较干旱，那么就是那个比往年呢成熟呢有一点提早要个4-5天。
4: 毛春苗边采收边介绍，该基地占地100余亩，留存3株百年高龄的杨梅古树，已然成为基地标志性生态特色。虽然杨梅还长在树上，但订单还是络绎不绝。
5: 一个呢，就是我在杨梅培育管理当中呢，就是始终坚持呢，就是用有机肥、农家肥了，就是一个呢杨粉，还有个草木灰，还有个牛龟头灰，基本上每年都这样施的。那么一个，那么但是呢，就是在其他培育管理上面，像今年全家的气候比较干旱呢，我反正就是那水呢也打上来的，就是树根里边浇水，这样面使得呢果子呢稍微就是大一点，从来要不要去碰那个农药类的东西。
4: 亮眼的是春望果树种植基地的红美人柑橘和杨梅双双获得美国 FDA 认证。据毛春苗介绍，海外对果蝇的检测标准近乎苛刻，这一认证标志着基地的农产品在质量把控、安全性以及卫生标准等方面均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慈溪素有杨梅之乡美誉，全市优质杨梅种植面积达9万余亩，2025年杨梅总产量6.7万吨，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
6: 接下来这个号码对您非常有用，赶快记下400-833-1912。好视力特别给浙江听众限时开通惠民补贴，眼睛模糊看不清的，干涩酸胀总流泪的，您这会儿拨打好视力电话订购，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每人都能亲自试用下。还没用过的赶紧打400-833-1912。我们推荐的好视力可是26年大品牌，跟中国航天都有合作，安全又好用。眼贴里还特别添加人参、黄柏、蜜萌花等，简单一贴，眼睛轻松舒服，模糊干涩流泪都能早缓解。还没用过想试试的，今天有个特别好的机会，打个电话订购，直接送您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10分钟内周期购买，额外还送多功能收音机，再送老花镜。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清晨的阳光洒进窗台，一只小手轻轻拽住你的衣角。
9: 妈妈。
8: 那一刻，疲惫变成了嘴角上扬的理由。
10: 深夜加班回家，桌上的话歪歪扭扭地写着：“
9: 爸爸
10: 辛苦
9: 了。”
10: 原来有人一直在等你点亮他的宇宙。
8: 生命是一场奇妙的相遇，他的第一声啼哭，第一次大笑，第一句我爱你，让平凡的岁月有了星辰般的闪耀。
11: 生育不是 负担，是爱与未来的双向奔赴。
12: 国家护航，
11: 政策暖心，延长。

0: 假、
1: 生育津贴、
2: 育儿补贴，
3: 让每一份期待都有坚实的依靠，
4: 孕育希望，接力未来。你的选择终将汇成时代的回响。走进乡村，发现乡村，乡村发现。
5: 为切实破解偏远山村农产品销路不畅、售卖不便的难题，稳固山区村民增收渠道，日前淳安金峰乡蒋岭上村开展了定点保价收购服务，精准下沉的基层服务有效激活了高山特色农业发展活力，为山区群众稳稳筑牢共富根基。
6: 海拔300多米的金峰乡蒋岭上村里，现供销社落地运营的功夫大篷车如约开进深山，村口空地一派热闹景象，村民们早早将刚采收的宁海小土豆成堆码放，有序等候，工作人员逐一查验土豆品质，分拣筛选，随后过秤装袋，搬运装车，各环节高效有序，衔接顺畅。家门口的收购模式，免去村民往返集镇售卖的奔波之苦，让深山优质农产品就地变现。
7: 我们家里外甥他们七八八斤有的，杭州人他们一年来烧好几次的嘛，最多的时候那几千块钱嘛，反正我们家里上来是靠杭州哈，他们林业上开花什么，说单位上来这是菜啊什么，都把我们收掉呗，老百姓们都方便一点啊，大家都感谢他们啊。
8: 今天的话呢，大概我们能收个5000多斤，每一斤的话是3块钱，因为我们收这小土豆8年了。一直用的都是保护价格，都是3块钱一斤来收购的，所以今天预计的话，老百姓增收是15000块钱。今年我们稍微统计了一下，说就要远超6万斤，那这样的话，光一个小土豆的也有将近20万的这么一个增收了。
6: 曾经的蒋岭上村因交通不便、销路闭塞，优质农产品常常藏在深山无人知。现在在多方帮扶力量的助力和功夫大篷车常态化上门式的助农户加持下，农产品滞销的困境被彻底打破，家门口顺畅高效的收购场景离不开一套多方联动、抱团共赢的乡村共富运营模式，这也是蒋岭上村特色产业稳步发展的核心支撑。
8: 我们呢，这个岭上花开这种股权架构啊，在全国可能都比较少的，我们是50%的民营，25%的这个国有企业，11.7%的供销社股份，再加13.3%的村集体，是一个集合了民营、国企、供销社和村集体的这么一个混合制的一个企业。其实它的这个从股权架构上就说，它就是一个共富的一个范本。
6: 多元主体抱团发力，为乡村产销服务落地保驾护航，而打通城乡农产品双向流通的关键载体，正是省供销社倾力打造的功夫大篷车惠民服务品牌。
8: 用一个大篷车的形式，把农村的物质、偏远山区的物资运出去，优质农产品运出去，把老百姓所需要的一些农资啊运进来，这么一个模式，就是旨在打通农村和城市之间的一个就是渠道链条。
6: 一车车走俏市场的高山小土豆，是当地历时8年培育打造的特色助农产业。自2018年起，当地引进宁海优质土豆2种，依托山地禀赋推行标准化、规模化种植，严把国品品质，切实带动农户稳收增收。
8: 金峰的土质呢是红土，这个小土豆非常适合种植，种出来土豆的口感非常的甜糯。我们相当于是提供了种子，然后我们也提供了部分农资，然后中间的过程的话就指导老百姓种植，然后我们再把它统一收购。
6: 小小的土豆不仅盘活了乡村土地资源，更让山村留守老人找到了增收途径，实现了自我价值。
8: 老百姓现在种植的热情越来越高了，就他看到希望了，因为你看村子里面留守的都是65岁以上的老人，甚至刚才我们看到93、94岁老人还在种土豆，他们认为通过种土豆的话可以帮助他这个就是有一些收入，让自己能够更有价值，所以他们现在逐年都在扩大种植面积。
6: 从滞销发愁到稳产增收，从观望犹豫到主动深耕，一颗高山小土豆，一辆功夫大篷车，串联起城乡资源，盘活了乡村闲置人力与土地资源。下一步将持续做深做实功夫大篷车服务，深耕山区特色农业，完善产销对接体系，

0: 以常态化、精细化惠民举措，持续拓宽山区群众共富路，为乡村振兴持续赋能。
1: 城市居民找不着清静农耕的自然空间，乡村闲置土地呢却盼着盘活增收。在余杭仓前的两个村社就巧妙对接了城乡资源，推出共享菜园认养项目，还串联起周边文旅资源，从方寸菜地起步，探索出了一条资源互通、邻里相融、村社共赢的共富新路径。
2: 在位于余杭仓前街道高桥村的一处共享菜园里，一片热闹景象。15组来自附近向往社区的亲子家庭正手持小钉耙、铁锹等工具，挖坑、栽苗、培土、浇水。不多时，青椒、番茄、生菜等嫩苗就整整齐齐立在了各自认养的菜地里。余杭区仓前街道向往社区居民江安说。
3: 作为一个新杭州人，能在杭州认养土地，我觉得还是很有归属感的，觉得还是很开心的。朋友呢，又可以去亲近自然，是非常好的一次自然课堂教育。
2: 近年来，向往社区人口不断增长，结构愈发多元，社区在问需走访中发现，不少孩子课业压力大，户外活动时间短且场地不足，缺少自然与农耕体验。而毗邻的高桥村土地资源丰富，部分闲置土地尚未有效利用，农户增收渠道有限。一边有需求，一边有资源，村社一拍即合，牵起了共享菜园的红线。余杭区仓前街道高桥村农户志愿者李善根说。
3: 这个项目呢，将我们亲子劳动教育、志愿扶积增与城市资源互通进行了一个有效的融合。亲子家庭呢，在劳动之中呢，能得到体验。那对于农村来说的话，他们也可以额外的得到一些收入。那对于我们社区而言呢，我们这个活动可以打破我们邻里之间的陌生的这种冰层，对于我们社区的治理，它更有了这种温暖的这样的底色吧。
2: 据了解，首期活动已经盘活了120平方米的闲置土地，目前每组家庭可认养约7平方米，种植好的菜园由村社两方志愿者协同管理，后续还会根据需求逐步扩大规模。当地还准备将这条共富联动之路走得更宽，通过联动周边文创空间、萌宠乐园、仓前风物馆等业态，开发高桥一日游、农文旅路线，把产业链拉长，价值链做优，收益面拓广。村社联动共富菜园微自制项目负责人张梦娇说。
3: 接下来我们将通过蔬菜集市、代采互助，然后共创打卡墙这样类似的活动，进一步加强我们城乡的交流融合，打造城乡共富微自制样本。
1: 古树苍苍在青田高湖镇梁川村，一片历经数百年风雨的苦竹古树群，依托生态保护与文旅融合发展，从守护一方乡土的生态瑰宝，蝶变为赋能乡村振兴、带动文旅增收的特色新名片。
4: 初夏时节，梁川村苦竹古树文化公园绿意盎然，景致清幽。成片百年苦竹古树挺拔苍翠，求枝舒展，林间步道整洁通畅，原生态的山野风光与古朴村落相映成趣。得天独厚的生态景致，让这片古树秘境成为乡村休闲康养、生态观光的优质打卡地。高湖镇梁川村村民邱玉彪告诉我们。
2: 以前就是这个树木，这个这个这这样的没刮草，一直能够了。大的不讲都把你拆呀，不讲没了没拉萨木，我讲的。我就和他是那这里死了里啊，天生下不长得无足无力了。据了解，梁川村苦竹古树文化公园总面积2000平方米，园内留存古树49株，其中百年以上苦竹古树45株，更有一株树龄超300年的马尾松。 是珍贵的乡土国化石，千百年来，成片古树涵养水土，守护村落，更融入村民日常生活，成为独有的乡土印记。每到秋季，成熟的苦竹子散落林间，成为村民天然的绿色食材。
5: 高湖镇梁川村村民杨书旺说：“每年到秋天的时候，苦子会很多掉下来。我们大家村民啊，隔壁的村民啊，都会来讲，苦竹子籽呢可以晒干磨成粉，然后做成苦竹豆腐，都很受欢迎的，清凉解毒，这个效果非常好的。”
2: 高湖镇林记园叶永伟告诉我们。
4: 以前啊，村里人办事、聊天、商量事情呢，也都在这个稻树底下。老百姓呢，把这个古树啊，当成了我们这个村里的一个风水宝地了呢。这一块
2: 古树承载乡土文脉，生态赋能乡村发展。2024年，高湖镇梁川村积极盘活优质古树生态资源，启动古树文化公园题志创建工作。围绕生态提质、设施完善、文化深挖三大重点，对古树群落进行系统性保护，全方位品质升级，成功入选浙江省第三批古树名木文化公园。下一步，高湖镇将持续深挖古树文化内涵，讲好乡土古树故事，持续完善园区配套设施，精心打造上午看古树、中午品农家菜、下午体验户外运动的特色文旅线路，进一步集聚人气，留住客流，推动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共富优势，让百年古树群成为带动乡村文旅升级、助力共同富裕的绿色新名片。
1: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0: 这里，我们的诗和远方。
1: 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5: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6: 派奖奖金5000万元，
7: 没错，浙江福彩 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6: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7: 中国福利彩票。
8: 永山大药房6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山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山一。
9: 眼睛模糊看不清，干涩酸胀总流泪的朋友请注意，马上有波惊喜送给您，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您得是浙江听众，其次是在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符合条件的，今天订购好视力都能领补贴，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您先试用几天，感受下效果。400-833-1912，400-833-1912，眼贴内含人参、黄柏等精华，只需贴一小会儿，眼睛就水水润润的，特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不难受，对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效果特别好。那今天的惊喜都有什么呢？您听好了。凡是浙江听众周期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有大家喜欢的多功能收音机，还有老花镜，通通送给您，限时10分钟送完为止。快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10: 北京时间6:30。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北京雷阵雨，32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全面振兴，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我国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成效显著。
2: 我国力争“十五五”时期建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1: 美方称可能在本周末签署美伊协议，伊朗方面否认批准协议文本。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首战东道主墨西哥队2-0战胜南非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到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到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芒种时节，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在智能化植保助力下，全省夏季田间管理工作正在有序铺开。在三江平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玉米田里，四台臂展式自走喷药机与植保无人机正协同作业。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万隆村党支部书记任清荣介绍，今年机器上加装了智能喷雾系统，药液喷洒更加稳定高效。
4: 比方说我这块地20垄，我过去的时候是16垄喷完，我一掉头，智能喷雾呢自动识别了，就打这4垄地，雾滴均匀度达到了95%以上，叶面和背面全喷上了，它这个吸收率就是极好。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5: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的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传统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止。今年一季度，我国设备工具器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3.9%，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步伐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稳步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陶青：
6: 下一步，我们将落实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新一轮稳增长工作方案，持续推进设备更新和汽车以旧换新，持续实施装备工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标志性产品攻关和成果推广应用。
3: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15五开局之年，四川将人工智能列为1号创新工程，明确到2030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当前四川多措并举，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迈向商业落地。在成都高新区的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的手把手教学下完成抓取、搬运等精细动作，依托真实数据与合成数据融合的训练模式，机器人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训练场负责人冯振宇：
7: 我们一期在成都建设了100多个真机素材的工位，我们二期在自贡、宜宾、广元等等下面的地市陆续会建设相应的素材地方的平台，面向于我们地方特色的康养服务、公共服务、工厂的操作等等。
3: 15五开局之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增加值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35.1%，压舱石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2%，数字智能深度赋能，数字经济活力迸发。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段时间，国家碳计量中心的工作人员为福建福州的一家钢铁企业提供碳计量诊断、数据校核、碳排放核算一体化服务，助力企业摸清碳底数，挖掘节能降碳潜力。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主任李敏飞：
8: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成果转换，努力在碳计量基准、碳核算方法等关键领域形成一批硬核成果，推动国家双碳战略落实和福建绿色高质量发展。
3: 15五开局之年，我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成果加速落地，产业发展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化迈进，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9: 在15五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 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时限，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强化监督指导，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一体推进学查改，形成整改整治台账980多项，建立历史遗留问题清单113项，认领下基层、跑工单、走流程、蹲点位重点任务680多个。随着城市更新全面实施，一批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和危旧楼房改建项目持续推进。三里河的一栋老居民楼进行了原拆原建，居民陆续搬入新家， 但是后续物业服务配套设施能不能跟得上，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问题。对此，月坛街道通过调研走访，统筹辖区资源，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引进专业的物业服务。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一区28号楼居民王凤珍：
11: 服务也非常好，有什么事情一叫就到，而且服务也很贴心，现在是居住质量提高了。
10: 北京市西城区重点细化城市更新历史遗留问题台账67条，通过清单管理、挂图作战、动态消耗，近期包括西单廊桥工程等一批民生工程相继亮相，以城市更新实际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北京市西城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崔伟川：
12: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强化上下联动，做好同题共答，形成工作合力，推动学查改走深走实，切实解决一批制约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的深层次矛盾问题，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1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汉中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实地走访，精准摸排市场主体经营发展需求。随着当地茶叶、电商等产业不断发展，市场开办主体数量越来越多。大家反映，企业建厂开店、项目落地过程中存在行业标准不清、办事指引不统一等问题，导致企业多头跑、反复跑，制约了项目落地效率和产业提质增速。针对这一问题，汉中行政审批服务局牵头多部门将不同领域的法规标准、审批流程、监管要求整合起来，新编制推出了茶叶生产、直播电商等行业开办指南，为市场主体落地经营提供全链条服务。经营户向帆：
13: 从前期筹划到拿证有据可依，并且集成了消防、卫生、治安等多个经营要求，我们的筹建周期大幅压缩了，也降低了成本。
10: 聚焦营商环境提质、特色产业培育、市场主体纾困等突出难题，陕西汉中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1100多个，正逐项细化措施落实闭环整改。陕西省汉中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李超：
14: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基层，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优化营商环境、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务实成果。
1: 本台消息，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昨天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4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多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会上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确定2026年到2030年尊重、保护、促进人权的阶段性目标、指标性任务和具体举措。
0: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从1996年党中央安排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来，东西部协作已历经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5: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迈尔丹·穆盖提在会上表示，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各相关部门、各协作省份坚持把产业合作作为重中之重，立足西部协作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主导产业，促进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壮大，
16: 持续加大产业转移力度，共建产业园区800个，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引导企业 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
15: 协作双方持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建立稳岗就业基地，帮助西部地区500多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迈尔丹穆盖提指出，协作双方持续组织开展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
16: 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的7700多所学校和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12万人次。东部地区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与西部地区实现了有效对接。
15: 30年来，作为东西部协作典范，闽宁协作在促进宁夏经济发展、特色产业培育、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效。宁夏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1: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海关系统的代表围绕为国把关、为民造福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7: 上海海关所属洋山海关查验一科科长于天华全程参与了洋山从全国首个保税港区到全国唯一特殊综合保税区建设全过程。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前凯到上海直航航线的首次双向贯通。
18: 我手里的这个秘鲁牛油果，以前从南美海运到达上海需要40天，现在新航线开通了，运输时间压缩了40%，物流成本节约了20%以上。
17: 杭州海关所属义乌海关综合业务二科科长陈斌格介绍了在沪杭小商品出海中的通关密码，就是首创贸易方式

0: 不断优化监管模式，不断拓宽物流通道。
1: 现在义乌的小商品是可以通过陆、海、空、铁、油的立体式物流网发到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陆帆是广州海关所属大产海关的副关长，大产海关是全国唯一设立在无居民海岛上的海关机构。
2: 这些年，我和我同事们监管的来往港澳人船舶近110万艘次，全国每10艘来往港澳人船舶中有7艘由我们监管。
0: 此外，深圳海关所属前海海关综合业务科副科长刘攀、昆明海关所属勐腊海关铁路口岸监管科科长苏明分别讲述了他们推进智慧海关建设、服务中老铁路黄金线路的故事。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昨天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聚焦时尚消费、银发经济等领域，举办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挖掘创新产品、关键技术与应用场景，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
3: 国家数据局昨天披露，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我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
4: 商务部等8部门近日印发通知，推广全国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经验及开展第三批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申报工作。根据通知，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从现有全国试点中择优产生，利用2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15-50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南方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集中期。今天到18号，广东沿海和中北部、广西东南部、云南西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400至600毫米，局地可达800毫米以上。广东、广西、浙江、福建、江西、湖南、贵州、云南、西藏等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气象风险较高，请公众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11号在白宫表示，有关伊朗战争已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一旦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将不会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开放。他还说，哈尔克岛行动不在考虑之列，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当天表示，伊朗尚未批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一方在谈判中未在主要问题上做出让步。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说，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战备状态，并已做好应对各种威胁和挑战的准备。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方面正在评估将与美国企业家马斯克旗下企业相关的部分资产和基础设施纳入潜在军事目标清单，理由是这些企业被指向美国和以色列提供技术支持。美国财长当天表示，伊朗若对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造成任何损害，相关损失都将从伊朗账户资金中予以扣除。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1号说，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伊朗武装部队同日表示，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但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晚些时候称，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对通航船只开放。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同日援引卫星图像等分析结果说，当天仍有少量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1号重申，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由于美国的非法行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联合国难民署十一号发布的报告说，截至2025年底，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超过1.17亿，受阿富汗、叙利亚和苏丹的难民回流人数大幅增加。刚果民主共和国、苏丹和叙利亚的境内流离失所者人数减少等因素影响，流离失所者人数虽为数十年来首次下降，但依然令人无法接受。
4: 世界银行11号发布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1月预测的2.6%下调到2.5%，并警告可能面临进一步下行风险。
3: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数据显示，美国5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6.5%，高于前月的6%，为2022年11月以来最大涨幅，显示美国上游环节通胀压力继续加大。
4: 欧洲中央银行11号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它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欧洲央行还将欧元区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到0.8%。
3: 美国方面，两名知情人士11号中午透露，因危险品传感器系统故障，误报可能存在炭疽杆菌，导致美国五角大楼当天上午被部分封锁，人员被疏散。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 A 组第一轮在阿兹特克球场举行，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南非队，最终墨西哥队2-0击败南非队，取得本届世界杯揭幕战的开门红。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葛少奇，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6: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2: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2: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1: 那是首年1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3: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10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4: 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5: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新月。
6: 早上好，我是方亮。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
5: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今天白天多云，夜里多云转阴，有时有阵雨，气温22到34度。
6: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系列报道老市场的新活法，今天播出第二篇，融合造市场，破圈换新，专业市场变身文商旅消费新地标。
5: 金华点球大战击败温州队，夺得2026年吴越杯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冠军。刘杰观看比赛，并为冠军队颁奖。
6: 618网促即将到来，浙江为电商平台立下了规范促销行为等8项规矩。
5: 杭州启动适宜之间联动品牌，西湖、大运河、杭州段两主古城遗址、3大世界文化遗产将常态化联动发展。
6: 国内外新闻，
5: 外交部宣布，中方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
6: 特朗普表示，美伊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伊朗外交部表示，协议迄今还没有达成最终结论。
5: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幕，东道主墨西哥队在揭幕战中2-0战胜南非队。
6: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节目。
0: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6: 从传统专业市场到联动周边商圈景区，从单卖商品到沉浸式打卡体验，浙江一批老市场完成了华丽蜕变。系列报道老市场的新活法，今天播出第二篇，融合造市场，破圈换新，专业市场变身文商旅消费新地标。由浙江之声记者徐鹏飞采制。
7: 走进位于台州市路桥区的中国日用品商城，和传统专业市场不同，这里不仅有琳琅满目的商品，还有电影院、儿童游乐场、餐饮街区、咖啡茶饮等。中国日用品商城集团党委委员谢其超说，他们一直致力于向由购于一体化的消费目的地转型，先后引进瑞幸、肯德基、永和大王等知名品牌，同时投入1300多万元对户外环境进行整体改造，增加了篮球场、滑板公园、小剧场、绿道等。
8: 我们对于市场的定位就是你要吃饱，而逐步要变成一种我要吃得好，而且我能够非常自得其所的能够在这个场景内购物的这种体验。就比如说我一家三口过来，这个妈妈可能去购物了，然后爸爸跟小孩子可以在我们市场里面可以看电影，可以去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生活场景。
7: 路桥拥有省级历史文化街区十里长街，商贸加文旅的联动成为天然优势。谢其超说，他们优化公共交通接驳与消费动线， 串联商城与十里长街，主动加强与特色商圈、景区资源整合，两地免费接驳的公交车每10到15分钟一个班次。
8: 比如说我们上午在十里长街游完了之后，我们下午可能到商城来进行一个购物体验，你坐了我们的接驳车过来之后，我给你提供一些市场的一些购物券，通过这种消费券的形式把两边的客流进行一个串联。
7: 数据显示，商城旺季日人流量可达20万人次，年成交额突破150亿元。除了加强专业市场与特色商圈、景区资源整合，沉浸体验新场景、新业态也不断推出，让专业市场变身文商旅消费新地标。在丽水市青田县侨乡进口商品城，一场火腿切割技艺讲座正在进行。来自西班牙的国际火腿切割师学院创始人赫苏斯·塞拉诺正在为顾客逐一剖析各大法定产区火腿的独特风味与特色，示范火腿开腿过程、摆盘技巧，让大家对西班牙伊比利亚火腿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9: 无论是浓厚的西餐文化、红酒文化，还是大家对哈蒙的热情，都让我感到惊喜。就如一块肥沃的土地，一定能长出优秀的产品。
7: 依托进口商品城侨贸资源，当地推出西餐大师一日游项目，涵盖西餐烹饪到法式甜品制作，还有买红酒送品鉴教学服务，让以往只卖进口商品的专业市场转型为沉浸式的文旅体验地。游客叶威现场学习了制作西点贝果和肉松小贝，看着亲手分装的甜点，成就感满满。
10: 是我对做吃的都就挺感兴趣的，然后就有一些窍门，老师点一下就知道了，下回就在家里就能操作。
7: 作为省级疗休养基地，侨乡进口商品城还链接当地600多家咖啡、西式餐饮店，打造欧陆风情购物加红酒咖啡特色餐饮体验，吸引各地疗休养团队走进商品城，打卡侨乡专属的生活方式。青田县总工会权益保障部部长金海伟说：“
11: 将继续优化旅游服务品质，创新产品，满足多元化的需求，以资源共享、市场共建、客源互送的协作模式，让更多的游客选择作为旅居目的地。”
5: 2026年吴越杯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总决赛昨晚在杭州黄龙体育中心举行，在现场42027名观众的见证下，京华队战胜温州队，夺得首届吴越杯冠军。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观看比赛，并为冠军队颁奖。吴越杯是由省体育局联合省直相关单位和11个社区市共同举办的重点群众体育赛事，比赛坚持草根足球定位，以社区市为单位组队，在全省各地上演了一场场全民共享的足球狂欢。本届赛事自4月6日在嘉兴开启揭幕战以来，11支城市代表队经过积分赛、淘汰赛两个阶段激烈角逐，最终温州队和京华队进入决赛。晚上8点，随着主裁一声哨响，决赛正式开始。两支队伍全力以赴，奔跑的身影穿梭在赛场，激烈的拼抢贯穿全场。随着中场哨响，京华队通过点球大战以总比分7-6击败温州队，赢得桂冠。历时2个多月的吴越杯以足球为媒，通过深挖一场赛事盛会、一场文旅盛宴、一场展销集市、一场美食大餐、一个科技窗口的内涵，有效推动群众动起来、城市活起来、消费旺起来、产业兴起来、足球热起来。据统计，吴越杯现场观众累计约92.7万人次，设置第二集中观赛点1953个，吸引观众166.64万人次，赛事全网传播量超144亿次，拉动文旅体综合消费突破23亿元。在激动人心的颁奖环节，刘杰为京华队球员和教练员颁发金牌和冠军奖杯，胡伟为温州队球员和教练员颁发奖牌，现场还颁发了最佳教练员奖、最佳守门员奖、最佳射手奖、最佳球员奖和优秀裁判员奖。省领导张振峰、刘鑫、杨清九、陈秦仓、尹学群一同观看比赛。
6: 昨晚从全省11支队伍中突出重围的金华队与温州队角逐首届吴越杯冠军的最终归属，经过点球大战，金华队击败温州队夺得冠军。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怡、李振阳的报道。
12: 温州队击 本场比赛共吸引42,027名球迷到场观赛，刷新吴越杯单场上座纪录。开场不到一分钟，温州队前场获得任意球机会，球开到禁区内，温州队26号叶卓伟门前射门，温州队1-0取得领先。
13: 这是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决赛一开始就给我们直接高潮了。
12: 第84分钟，金华队17号郑泽龙禁区外突然起脚远射，金华队扳平比分。1-1的比分保持到常规时间结束，本场决赛拖入点球大战，这也是本届吴越杯赛事首次迎来点球决胜的终极对决。前五轮双方球员均稳稳命中，战况焦灼，悬念拉满。第六轮，温州队的点球被金华队门将队长周伯伦扑出，
13: 扑出来了，
14: 接出去啊！
13: 周伯伦立功了。下一个球，如果金华队的球员罚进，比赛将就此结束。
12: 随后金华队点球命中，夺得首届吴越杯冠军。
13: 助跑，
14: 射门，
13: 比赛结束了，
14: 比赛结。

0: 他们以后肯定会更努力，从绝境追平到点球制胜，这场逆转胜利来之不易。金华队主教练祝琦在赛后也难掩激动，
1: 感谢我那些好宝贝们，这种输球之后一直没有放弃，真感谢更强来自我们金华那些一两万球迷，没有他们的支持，我们可能最后走不到今天的，感谢你们。
2: 绿茵场上的拼搏奋进，城乡各地的运动升温，赛场内外的消费活力，让这场全民赛事的价值持续延展。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怡的报道。
3: 吴越杯立足浙江本土，面向全民参与，是一场属于浙江人的草根足球盛宴。赛事汇聚全省业余球员，66天的赛程里，55场积分赛，多轮淘汰赛。每一场对决都是民间足球热爱的真实绽放，赛场内竞技水平稳步提升，赛场外全民足球热潮席卷全省。在湖州长兴，当地体育足球场馆热门时段周末场地一票难求，预约名额常常提前一周全部约满。百翼龙体育公司足球部经理陈佳杰说，
4: 场地是有限的嘛，但基本上你像周末的空余时间基本上周三之前肯定就已经约完了，对，现在有一些可能就是甚至到下个周末的时间那可能都已经满了。
3: 这股全民足球热潮下沉校园，扎根少年群体，让青少年足球氛围持续升温。在绍兴上虞，受吴越杯赛事热度带动，今年足球俱乐部暑期报名人数相较于往年提升不少。贝德瑞足球俱乐部负责人王军瑞说，
5: 吴越杯上虞比赛了将近有10场，孩子看的也比较多。我们最近的计划是先把上虞区的足球氛围先通过班超的模式先搞起来，让每个小朋友都喜欢上足球，爱上足球，让足球氛围越来越好。
3: 校园足球的蓬勃发展也为省级赛事输送了大批优秀后备人才。本届吴越杯决赛队伍金华队的亮眼表现，正是当地校园足球培育成果的集中体现。清华搭建3级人才培育模式，让不同层级的足球爱好者都有赛场、有成长、有突破。清华市校园足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周小伟说，
6: 一层抓校园足球，小学到高中全覆盖，打好人才底子；第二层整合多方青训资源，职业俱乐部梯队、校外青训机构、体校、特色学校一起发力，打通校园足球和专业青训的通道。第三级就是搭省市县3级民间联赛，不同水平的球迷都有赛场，厉害的民间球员也能登上省级舞台展示自己。
3: 赛场内育人才，赛场外兴消费。吴越杯不只是体育竞技赛事，也是文体商旅深度融合的城市盛会。赛事期间，杭州打造多处城市第二观赛点，商圈大屏直播，户外草坪观赛，餐酒馆主题观赛多点开花，搭配足球市集、潮流快闪、趣味互动游戏，将观赛人流转化为消费流量，激活夜间经济、商圈经济、文旅经济。本次总决赛现场40000份定制观赛盲盒全新亮相，盲盒物资汇聚清华、温州两地本土企业特色好物，包括脆虾、豆腐干、酸奶等。吴越杯赛事工作人员刘俊说，赛事以体育为载体，助力本土企业出圈，展示地方特色风貌。
7: 除了官方赞助商提供的一些物资的话，其他的话呢是由清华跟温州的一些企业提供的物资。那么当地的企业为了支持自己的球队，都不约而同拿出了非常多的物资。
3: 体育搭台全程联动，省体育局副局长毛根红说，这场草根足球盛会实现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丰收。
8: 每场到场的观众18000多，在线观看就100万以上，整个从话题来说，1亿以上关注的话题已经超过了40多个。我们从办赛的过程中去促消费，去拉动各方面培育体育产业，这个培育我们整个体育的业态，也培育了我们生态链上的人才。当然这其中也体现了一个办赛理念的转变，通过文旅体商各方面发挥体育的动员价值。
9: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10: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9: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10: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

0: 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 浙江之声。
3: 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捷昨天在湖州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聚焦落实总书记四加一重要要求和省委132总体工作部署，坚持双碳引领、创新赋能，以实实在在的工作举措扎实走好绿色转型发展之路，为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生态省做出更大贡献。珀莱雅公司近年来加快绿色工厂建设，不断推进企业智能化和绿色低碳转型。刘捷实地查看企业零碳平台运行情况，勉励企业加快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继续创新探索减排路径，在推动双碳工作中不断提升产品附加值和品牌影响力。作为全省首批零碳、近零碳工厂培育建设对象，美新达公司通过工艺技术创新、资源循环利用，推动碳排放强度有效下降。刘捷走进企业生产车间，仔细询问传统印染行业节能减排工作成效，鼓励企业加快节能降碳关键技术攻坚，充分挖掘好行业减排潜力，助力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三十技和孔辉科技坚持科技创新赋能，大力发展高端制造，碳效评价在行业中处于领先水平。刘捷走进两家企业，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和节能减排情况，希望企业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机遇，继续深耕主业，加大科技创新投入，着力提高用能效率，推动产业链向高、向新、向绿发展。调研期间，刘捷听取湖州市双碳工作情况汇报，他强调以双碳引领全面绿色转型发展，是建设更高水平生态省、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各地各部门要强化政策集成，统一话语体系，统一平台，统一标准，聚焦重点领域、重点行业、重点企业、重点项目，以点上突破带动整体提升，推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优化，大力提升生态环境治理能力水平。要坚持创新赋能，引导企业积极探索绿色低碳技术，加大节能先进技术工艺设施设备推广，探索人工智能在电网调度、节能降碳、能源治理等领域场景应用，推动双碳治理向质攀升。要强化市场导向，健全激励约束机制，做好社企服务和政策宣传解读，进一步激发全社会参与绿色转型的内生动力。
4: 青春守护浙，禁毒有你我。2026年全民禁毒宣传月启动仪式昨天在杭州举行，活动正式发布全省100支禁毒青年志愿服务队，省禁毒委成员单位相关负责人为志愿队伍代表授旗。百支队伍覆盖高校、地市县、省直单位，将与各地市禁毒部门精准对接，常态化开展禁毒六禁宣传、青少年防范教育、平安关爱帮扶等志愿服务，用青春担当守护无毒家园，持续打造浙里禁毒派禁毒志愿服务特色品牌。据了解，宣传月期间，全省各地将聚焦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集中开展系列宣传教育活动，纵深推进新时代禁毒人民战争，提升全社会尤其是青少年防毒拒毒能力，以无毒浙江建设的新成效，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做出更大贡献。
3: 省市场监管局昨天组织开展618专项行政指导活动，全省各大电商平台合规总监、直播 MCN 机构、品牌电商负责人合计100多人参加活动。活动围绕促销规范、消费维权等内容开展政策解读和风险提示，并明确8项经营要求，包括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严把市场准入关口，规范价格促销、直播营销与广告宣传，严控商品及食品质量，维护公平竞争秩序，畅通消费维权渠道。同时对 AI 直播、刷单炒信、大数据杀熟、幽灵外卖等违规行为做出了严格约束。 参会各方表示将严格落实相关要求，诚信合规经营，保障本次618网络市场平稳有序，惠民安心。
4: 日前闭幕的2026世界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大奖赛上，浙产机车春风动力旗下车队再度上演热血画面，一举夺得 Moto3 组别冠军。至此，车队在本赛季已经举行的九场大奖赛中豪取五场胜利，在世界级赛道上继续书写中国摩托车品牌的传奇。来听报道。
5: 在当地时间6月7号举行的2026世界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大奖赛 Moto3 组别比赛中，春风动力阿斯帕车队车手奎尔斯强势突围，在第八圈完成反超，将优势保持到中场。而在 Moto2 组别比赛中，车队两名车手均跻身前五。目前春风动力阿斯帕车队持续稳居各车队积分榜榜首。世界摩托车锦标赛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摩托车赛事，汇聚了机车领域最顶尖的技术与车手。2024赛季，春风动力阿斯帕车队便一举包揽 Moto3 组别的车手、制造商与车队三个总冠军，成就赛季大满贯。总部位于杭州临平的春风动力也成为首个夺得世界摩托车锦标赛世界冠军的中国摩托车品牌。夺得世界摩托车锦标赛世界冠军的中国摩托车品牌赛事冠军的背后，是同样冠军级的机车品质。春风动力作为全国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产品销往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与顶级赛事也为春风动力带来了宝贵的技术回报。大量车辆数据、车手反馈和极限工况下的表现被系统性的回收并反哺到民用量产车型的研发中。春风动力赛事发展部部长苏真说，
6: 通过收集这些数据，那可以得知我们在以后在生产运动型仿赛产品中，那这个产品在一些平时的日常工作上应该有怎么样的表现，那我们的工程师就可以通过分析这些数据去得出相应的一个结果。
5: 接下来，春风动力阿斯帕车队将赴捷克参加锦标赛第10站的比赛，期待用优异表现展示中国制造硬核实力。
1: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 浙江之声。
1: 美丽中国行。
3: 正值全国海洋宣传日活动周，我省开展增值放流、生态公益、科普宣传等多样活动，倡导公众守护蓝色家园。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吉康的报道。
7: 眼下东海进入伏季休渔期，开展增值放流工作正当时，在宁波象山黄陛坳乡西沪港，一场放鱼活动热闹上演，市民们携手小心翼翼将一尾尾鲜活鱼苗通过滑槽放入大海。本次放流的品种为银鲳、鹤鲳鱿和带鳍族大黄鱼鱼苗。宁波市海洋与渔业研究院副院长沈伟良说，
8: 象山港的天然一个大的一个海湾，它的基础的生物饵料资源非常丰富，很适合我们放流品种前期的一个生长。通过品种的搭配啊，放流海域的一个选择啊，提高我们放流品种适应性和成活性，最终呢，我们实现一个海域的海洋资源的一个增值和渔获物的一个提升。
7: 另一边的舟山普陀海域举行了一场特殊的海洋生态修复活动，由多起非法捕捞案件当事人出资购买的28万尾大黄鱼鱼苗被有序放归大海。普陀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张平说，
9: 这些鱼苗放出去也是向社会传递了环境有价的这样一种理念，推动相关的违法当事人从一个破坏者向守护者进行转变。
7: 沿海各地还开展丰富多样的公益活动，让市民参与到守护海洋的行动中。在台州温岭松门夏末岛，当地志愿者协会开展了禁滩公益行动，大家人手一把垃圾捡拾器和一个垃圾袋，沿着出海涵闸捡拾垃圾。 志愿者李凡说，温岭松门地区海岸线长，由于海洋潮水的涨落会带来不少海洋垃圾。
10: 参加了也有四五次了，感触是就是说大家为了这个净护环境吧，人人有责。
7: 位于杭州的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也举办了一场开放日科普活动，六大主题科普展区全方位揭开深海奥秘，科普互动答题区前人气爆棚。什么是风暴潮？海啸如何生成？等海洋知识轮番提问，在场大小观众踊跃作答。为了增强趣味性，现场还布置了有趣的实验和神奇的装置，一项项活动增进了大家保护海洋的意识。
11: 减少捕杀，我们应该好好保护海洋，我们就可以去把那些垃圾捡起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2: 守护未来，向海
12: 无涯。
1: 文化中国行。
4: 杭州昨天宣布推出适宜之间杭州世界遗产联动品牌，三大适宜联动计划正式启动。这项计划实行三年一轮依次轮值模式，今年由运河主导，以活态共生搭建品牌框架，明年两主牵头，围绕文明互鉴深耕学术研究和跨域交流。2028年西湖接力，聚焦家园共享，推进文旅惠民。未来三年，三地将推动活动共办、遗产共保、宣传共推、学术共研。启动活动现场，2026年度5000年中国看杭州三适宜主题线路产品发布，以茶文化、中医养生、科技加文旅等主题深度串联良渚古城、大运河杭州段、西湖三大适宜核心点位。现场还发布了提升杭州世界遗产联盟工作三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目前钱塘江古海唐朝文化景观、中国明清城墙、杭州富阳新登古城墙、海上丝绸之路杭州段等多个项目已入选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杭州正加速从一城三适宜向世界级遗产集群迈进。这项计划将统筹现有遗产保护和后备遗产培育，系统推进保护改造、学术研究、文化传播等工作。
13: 世界杯火热开赛，绿茵好戏连连看，
14: 选移动宽带，千兆网络信号满满，服务贴心，用宽带电视，高清大屏，直击赛场，氛围拉满。
13: 九大 AI 能力，智能解说，球星点亮，科技观赛，让世界杯更好看。
14: 豪华解说团队，韩乔生、詹俊、张璐，大咖领衔，让世界杯更好懂。
13: 看世界杯就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和家人一起沉浸式解锁足球盛宴。
1: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15: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 浙江之声
3: 继续关注新闻。高考刚刚落下帷幕，浙江的数千名学霸又开启了新一轮巅峰对决。昨天起到27号，国内各个高水平大学将在浙江举办三位一体综合评价招生和强基等考试。今年首个开考的高校是上海交通大学，昨天上午有4000多名浙江考生在全省各地的考点参加上交大三位一体笔试。昨天下午，复旦大学三位一体笔试开考，许多考生两所高校都报考了，那么这也意味着考生昨天要参加6个小时的笔试。
4: 2026年浙江高考已经结束，消费市场迎来准大学生消费群体，后高考经济持续升温。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方梦玲的报道。
16: 在杭州京东电器家园银座店1楼的 3C 数码产品柜台前，几个刚高考结束的男生在挑选笔记本电脑。陈同学说，
17: 买部电脑，因为我高中三年都没有碰过电脑，就特别想玩一下电脑游戏。
16: 店长方琦说，从五月下旬到现在，七成以上购买数码产品的顾客是考生或者考生家长，他们也顺势推出了考后换新套餐等多种优惠。
18: 我们的四件套是一个耳机、一个电脑、一个平板加一个手机，四件套。这次活动的话，价格是做在12,059元，之前的价格将近是快到16,000了。买单件电脑的需要凭高考的准考证，额外多减500元。
16: 考完试，准考证秒变通行证，很多景区推出考生群体的专属优惠。在金华五义景园古民居博物馆的手工体验馆内，工作

0: 人员正在制作一举高粽一举夺魁系列的箱包挂件，为即将到来的毕业旅游旺季做准备。景元启宣部工作人员王新月说，他们推出了面向2026年全国中考高考应届考生的毕业季专属优惠。
1: 毕业生凭准考证身份证可以免费游玩景园，景区里的各个业态，像茶馆、咖啡馆、手工馆等，都针对考生推出了相应的优惠折扣。考生们游玩景园，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他们的游玩体验，还可以获得好礼相赠。
0: 杭州大慈岩景区、宁波象山影视城、温州雁荡山、湖州下渚湖湿地公园等省内多个景区景点也推出了凭准考证免门票的优惠活动。此外，驾校培训市场也迎来报名小高潮。针对暑期毕业生扎堆学车的情况，很多驾校推出了优惠政策和特色课程。台州黄岩汽校配备了智能模拟驾驶室，学员可以先在模拟舱练习，等熟悉后再到户外场地上车实操。汽校负责人郑英新说，
2: 我们推出了优惠措施，就是让利给我们全部高考考生，加强了内部管理，提升了安全服务保障。再一个就是开通绿色通道，就确保我们高考考生在暑假期间能尽快拿证。
3: 2026直通乌镇全球互联网大赛已于6月10号启动报名，报名截止到7月5号24点。本届大赛是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的重点活动，今年迎来第八届，以发现未来新势力，共筑数字新生态为主题，面向全球征集互联网创新项目。赛事升级为五大赛道加场景赛加特色赛体系，设置数字医疗、智联出行等五大赛道，并配套了专属场景赛，全新推出开源竞技挑战赛、 OPC 单人创业特色赛等，个人开发者和自由职业者等群体均可参赛。大赛开办以来，已吸引全球47个国家和地区6500多个项目参与，不少获奖项目完成融资，成长为行业标杆。本届赛事分为初赛、复赛、决赛环节，参赛者可以登录世界互联网大会官网或大赛官方平台进行报名。
4: 近日，由阿里千万大模型赋能打造的 NBA 中国首个官方大模型 NBA Chat 正式发布。该模型依托阿里千万大模型技术底座，融合 NBA 官方赛事历史数据、球员深度解析等专属资源，支持球员数据查询、赛场细节专业解读等功能，可为广大球迷提供智能化篮球问答服务。后续还将持续迭代升级智能体综合能力。据了解，这是阿里 AI 继打造奥运史上首个官方大模型，成为欧足联官方 AI 合作伙伴后，再次进军世界顶级体育赛事。
5: 这里有温度。
3: 近日，嘉兴秀湖发生了惊险一幕，一名小女孩不慎落水，危急时刻在附近散步的村民潘民军毫不犹豫跳入水中，仅用了几分钟就将孩子救上岸。来听嘉兴台的报道。
6: 记者见到潘民军时，他的左肘还缠着纱布，回忆起救人的经过。他说，那天下午自己本打算去秀湖赏荷花，没想到会遇到这种事情。
7: 听到有那个救命救命的喊声，跑过来看见个小女孩已经在水里了，在挣扎了，一层衣服一层衣服了。
6: 潘明君马上脱了鞋子跳入水中，一把把小女孩捞上来送上岸，全程仅花了几分钟。孩子妈妈李女士说，女儿今年10岁，当天和同学相约一起在秀湖游玩，看见有人在岸边捞鱼，一时好奇就从护栏缝隙钻了过去，没想到脚下一滑，直接掉进了湖里。
8: 我孩子因为救得比较及时，也没有怎么呛水，精神状态还是正常的，非常感谢的，挽救了我整个家庭。
6: 记者在现场看到，潘明军下水救人的位置，水还是很深的。秀洲区向贤村村委会委员陶家贤说：“
9: 啊，我觉得很佩服他，佩服他的勇气啊，因为，据我了解。”秀湖那个位置啊，是靠近闸门那个位置的，水深有8米多。
6: 面对李女士的感激和大家的表扬，潘明军说：“
7: 这也不是行为勇敢吧，这也只是该做的事吧。”
3: 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有光。这里有温度，感谢浙江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公益支持。
10: 毕业创业去哪里？
11: 来浙江体彩！
10: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11: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10: 派奖奖金5000万元。
11: 没错，浙江福彩 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10: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11: 中国福利彩票，
5: 伟大征程。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专栏《伟大征程》，今天聚焦延安整风，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20世纪4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以延安为中心，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延安整风运动。在深入总结历史经验基础上，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扩大的6届七中全会。原则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若干重大历史问题作出了结论，使全党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达到一致。至此，延安整风运动胜利结束。这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它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正确方向，是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在全党范围内深入人心。阔步新征程，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把思想建设作为党的基础性建设，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共同把党锻造成一块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坚硬钢铁，不断奔赴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
5: 传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4: 来关注国内外新闻。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实现，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及时完善制度堵塞漏洞，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
3: 外交部发言人昨天表示，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多次发表涉华谬论，损害中方正当利益，破坏中菲两国关系。为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中方决定禁止特奥多罗及其配偶子女入境中国内地和香港、澳门，禁止中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特奥多罗及其配偶子女进行任何交易和合作等活动。
4: 昨天，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继续保持东部8个省市与西部10个省区市长期固定结对帮扶关系。在此基础上，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的县市区与西部协作地区的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建立结对帮扶关系，实现结对帮扶全覆盖。
3: 工信部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对涉嫌存在非理性竞争行为的汽车生产企业进行约谈提醒，要求企业严格遵守价格法、关于制定低价倾销行为的规定等法律法规规章，按照汽车行业价格行为合规指南要求，加强价格合规建设，强化产品质量管控，切实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维护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
4: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会同中央网信办、国家铁路局依法约谈携程、同城、美团、去哪儿等7家第三方平台企业，针对不当宣传、互补帮抢及付费选座业务，不当诱导用户买长乘短或买短乘长，不当收集和使用平台用户个人信息等不规范经营问题，要求有关企业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全面规范火车票销售经营行为。
3: 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昨天约谈淘宝、京东、拼多多、抖音、小红书5家电商平台，通报平台内卷式竞争综合整治发现的第二批典型问题，主要包括促销活动虚假宣传、促销规则制定与公示不规范、商品经营者信息未公示等问题，并提出了整改要求。 专家表示，平台竞相开展百亿补贴，可能引发内卷式竞争风险，不利于行业健康发展。
4: 昨天下午，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五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
3: 纯电拖轮云港电拖9号昨天在江苏连云港港口顺利实现向电网反向送电，这是我国首次实现新能源电动船舶与电网双向互动，标志着能源互联网从陆地的车网互动向海洋应用场景迈出了关键一步。本次船网互动试验持续了7个小时，放电功率80千瓦，总放电电量达560千瓦时，成功攻克了高湿高盐海洋环境下大功率充放电稳定控制的难题。这一试验填补了国内电动船舶与电网双向互动的技术空白，让船舶变成了港口灵活可调的移动储能资源。
4: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昨天起，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按照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模式运行，购票人可在指定的车站间自主选择2到10段行程出行，最低为同进路同级别各车次平均执行票价的8.5折。优化升级后，儿童旅客也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折上折。
3: 昨天凌晨，广西兴安县凌乡路发生了一起爆炸事件，造成7人死亡、17人受伤。记者昨晚从当地相关部门了解到，截至目前，伤员生命体征平稳，事件后续的处置工作正在有序开展。经过初步调查，排除爆炸是因为管道燃气等因素引起。
5: 热广早新闻，财经早报。
4: 刷新财经方面，在昨天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中国外贸顶住压力，延续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来听央视的报道。
12: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介绍，1至5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进口潜力持续释放。1至5月，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1至5月，机电产品出口同比增长18.4%，集成电路出口表现强劲，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等新三样产品持续领跑全球。与此同时，多元市场纵深推进，1至5月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3.6%，对东盟、欧盟、非洲、拉美均保持2位数增长。
3: 世界银行当地时间11号发布了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将今年的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1月的预测值2.6%下调至2.5%，并警告可能面临进一步下行的风险。这将是1991年以来最疲软的一年。受中东冲突的影响，全球约2/3的经济体将面临增长放缓，发展中国家将遭受最严重的挫折，而最贫困的家庭将受创最深。
4: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当地时间11号发布月度报告，将今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下调到每天97万桶。今年5月，欧佩克曾将该数据下调到每天117万桶。
3: 欧洲中央银行当地时间11号宣布，将欧元区3大关键利率分别上调25个基点。
4: 美国劳工部当地时间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经季节性调整后，美国5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1.1%。未经季节性调整的数据则显示，截至5月的12个月内，美国 PPI 同比上涨6.5%，为2022年11月以来最大同比涨幅。
3: 美国财政部当地时间10号发布的月度财政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5月关税的退税金额接近220亿美元，当月美国海关关税净收入为负数。
4: 纽约股市3大股指11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道指涨1.86%，标普指数涨1.75%，纳指涨2.54%。
3: 国际油价11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32美元，收于每桶87.71美元。
4: 美元指数11号下跌，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当天下跌 0.1%， 在汇市尾市收于 99.852。
3: 国际贵金属11号走高，现货黄金价格涨 2.29%， 报每盎司 4164.55 美元，现货白银价格涨 4.81%， 报每盎司 66.43 美元。
5: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浙江之声。
4: 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1号在白宫表示，他已与伊朗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副总统万斯将出席。协议一旦签署，霍尔木兹海峡也将随之开放。特朗普说，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立即结束，伊朗已经同意。特朗普还说，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
3: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当地时间11号发表声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特朗普进行了通话，双方就正在拟定中的旨在开启后续谈判的美伊谅解备忘录进行了讨论。声明说，尽管以色列并不是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方，但内塔尼亚胡对特朗普的承诺表示感谢，即在谈判结束的时候达成的最终协议中将包括移除伊朗的浓缩铀、拆除浓缩铀基础设施、限制伊朗导弹生产并停止伊朗对地区代理人的支持等内容。
4: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地时间11号表示，迄今为止伊朗还没有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外界针对该协议传出的说法多为猜测，相关事宜还没有敲定。
3: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当地时间11号表示，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处于最高级别的战备状态，并已经做好了应对各种威胁和挑战的准备。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当地时间11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军对伊朗的袭击，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击中并摧毁了美军位于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等地的重要目标。革命卫队还表示，当天早上对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射了12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军 F-35 等战机部署点，摧毁了有关设施和大量战机。
3: 国际原子能机构当地时间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10号晚间再次遭遇断电，这是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核电站第19次外部电力供应中断。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的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后，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的袭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它安全的担忧。
4: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地时间11号对英法德领导人联合泽连斯基发表的声明作出回应，声明支持俄乌在美国参与下直接谈判，要求为乌克兰提供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安全保障，包括部署多国部队，并在俄方全额赔偿前继续冻结俄资产。扎哈罗娃说，这些条件毫无新意，且一开始就不可接受，欧洲永远不会成为中立调解人，因为欧洲站在乌克兰一边。
3: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昨天下午恢复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作业，此前导致排海作业中断的系统异常警报可能与储水罐阀门故障有关。
4: 巴基斯坦军方消息人士昨天说，10号发生在巴控克什米尔地区的军用直升机坠毁事件导致22人遇难，直升机当天在起飞时因技术故障坠毁，事故具体原因仍在调查。
5: 世界杯情报站，
3: 当地时间11号11:30，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式表演在墨西哥城体育场开始。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 A 组第一轮在阿兹特克球场举行，东道主墨西哥队以2-0战胜南非队。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0点， A 组另一场比赛将会举行，韩国队将对阵捷克队。
4: 本届世界杯将使用不少新规， 与往届世界杯仅在四分之一决赛后进行一次黄牌清零不同，2026年世界杯的黄牌清零计划设置了两个关键节点，将漫长的赛程切割为两个独立的黄牌累积周期，大幅降低球员停赛的风险。小组赛结束后，所有参赛球员的单张黄牌记录将自动清零，无论球员在小组赛阶段吃到一张黄牌，还是因吃到两张黄牌已执行停赛处罚，清零后都将以零黄牌状态进入淘汰赛阶段。另外，球员在16分之一决赛、8分之一决赛、4分之一决赛这三场淘汰赛中累积的单张黄牌，将在4分之一决赛全部结束后清零。今年4月，国际足联全票通过维尼修斯条款，专门打击球员捂嘴、隐蔽、辱骂、种族歧视、挑衅对手等行为，这一新规将从本届世界杯开始施行。 VAR 视频助理裁判升级， VAR 只有在点球、红牌、进球、红黄牌对象的判罚时才可以介入比赛。
3: 墨西哥政府启动了大规模的安保部署，通过部署军警力量，运用多种技术手段来保障赛事的安全。在世界杯期间，墨政府计划部署约9.9万名安全人员、2100多辆车、33架大型无人机及145架各类航空器，在3座举办城市及其他重点旅游城市执行安保任务。预计在世界杯期间，将有超500万名游客前往墨西哥。
13: 手机看世界杯，选移动好网，用咪咕视频；电视看世界杯，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畅享世界杯盛宴，全套都用中国移动。
5: 大声锐评，
3: 百亿补贴喊得震天响，实际投入却是一笔糊涂账。北京市市场监管局最新约谈，揭开了五大电商平台内卷式竞争的遮羞布。本台评论专栏大声发表评论，百亿补贴岂能成为百亿糊涂账？细看通报，问题是触目惊心。淘宝的百亿补贴竟是常年的营销活动，平台连实际补贴金额都拒绝提供。拼多多在规则中单方免除自身的法定责任，京东和抖音促销规则缺失或者不透明，小红书则用继续参与视为同意来剥夺消费者的协商权。这些做法表面上是让利消费者，实际是利用信息不对称玩文字游戏，把补贴异化为引流的噱头。更严重的是，这种内卷式竞争正在扭曲市场，部分平台要求商家全部承担补贴，商家陷入了不降价没流量，降价就亏损的两难，利润被榨干，创新就无从谈起。促销规则不公示，实质是剥夺了消费者的知情同意权，单方免除平台责任，等于让消费者为平台的不规范来买单。当百亿沦为了营销话术，当补贴变成了商家的内商，这种虚假繁荣注定是不可持续的。监管及时出手，释放出了强烈信号，平台经济的竞争必须从卷补贴卷价格转向比创新比服务。促销应当回归透明、公平和法治的轨道，让消费者看得清规则，让商家算得清成本，平台担得起责任。百亿补贴如果不能真正的惠及各方，终将沦为一场泡沫。
4: 近日，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文，规范网络测评活动，维护公平市场竞争秩序。光明网发表文章说，当网络测评成为一桩生意，网络乱象随之开始滋生。有些测评博主既不专业也不客观，甚至于满纸荒唐言，一心赚快钱。中消协曾对多个互联网平台上共计350家第三方测评账号进行体验式调查，发现问题不少，主要集中在商测一体、以商养测的模式，难保公正性，有的账号还存在涉嫌虚假测评等问题。规范把散布在广告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规定集合为一体，并对加强监管做出了具体要求。网络平台要加强网络测评信息内容管理，加大违法违规信息处置力度，职能部门应当加强监督管理，并建立健全线索移交、信息共享、会商研判等工作机制。新规落地既是划定网络测评行为边界，也是行业正本清源的契机。 以法治为准绳，以诚信为底色，去除网络测评中存在的行业乱象，才能还原其提供消费参考的本质，进而守护清朗网络空间，维护公平有序的消费市场。
5: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14: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5: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14: 和您一起大声。

0: 点。
1: 以上是今天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丁科燕、王斌，责编王浩，主播新月、方亮，监制夏兰。感谢各位收听。岁月如歌，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独家记忆。
2: 我是53年抗美援朝的时候拍下来的，
3: 这是我们家的老照。
4: 退休之后啊，我加入了银发艺术团。
5: 我呀，教了一辈子书，卧脚变得姿
1: 势。我是一个工程师，见证了我们国家的工业发展。那些年轻时没空讲的奋斗、坎坷、幸福，让我们轻轻拾起。浙江之声有声口述回忆录《我的一生》，通过声音、影像为您打造专属人生回忆录。我的一生回忆录定制正在征集中，咨询热线0571881100，倾听你的故事，记录平凡人生，感受金色年华。
6: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7: 浙江之声。
8: 北京时间7: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6: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8: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6: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8: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2张亲情网，
4: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3: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4: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3: 那是首年1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4: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5: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6: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7: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8: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9: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0: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9: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1: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2: 新题材，新场景，之声，浙江第一声。
13: 城市让生活